瑞隆路到南子，北上冈山到高科，车速在4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北上264.5公里嘉义交流道前内线车道发现往生动物，北上桃园到林口以及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台北都是车多拥塞。国道3号南下安坑到中和，以及国道3号北上土城到新店，北上木栅路段车速低于60公里。国道8号东向台南系统到新市，国道10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时速不到40公里。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王世涵，伫安交通看位遮来，路况新闻报予你知，平安开车上实在，大声的服务介厉害，予你温暖加关怀，永远陪伴人人爱。警察广播电台，伫安交通网台南分台 FM 94.7。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千万不通因为甲朋友多强去吃毒，毒品唔但破坏你的健康，佫会让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上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1: 好，时间8:04，欢迎朋友们继续再回到吉广之安交通网台南分台收听频率调频 FM94.7， 周一到周五的早上7:00到10:00，三个小时与我同行的节目现场，又先持续陪着你哦。来，你今晚人在哪位的早总啊？一起安全注意哦。好，来，国道10号高雄支线往西11:03过了燕巢，外侧路间小客车、小货车有事故的一个情形啊。好，台南的上化区阳明路62号，这里说也是事故，还包括了新市的王甲路跟曼陀林路的交叉口事故情形。好，提醒朋友都特别要当心了。好，新兴台南以北的路段 FM94.7， 好，经过云嘉南路况就麻烦朋友随时来通报给警广了。好，今天我那是落雨天的这个情形，我出的时阵啊，希望你都要斟酌小心细节，安全是介重要哈，安全再上路都是挺重要的，提醒朋友不要忘记了。好，我们来听谭咏麟的这首歌《水中花》。

建材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广播七七 FM 94.7频道的信号，请持续锁定建材电台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和收听。

0: 好，8点过10分咯，继续我们要来关心一下目前在嘉义县的交通状况。好，连线的是嘉义县警察局交通队，线上是咱们戴伟凡组长，早安。
1: 主持人早安，现场的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早上我在嘉义地区这边呢有下雨哦，所以目前的话呢，虽然目前是没有下雨的状态啊，但是在整个道路来讲啊，还是比较湿滑的哦。那所以是提醒驾驶朋友，目前如果正在上班的途中，也要注意自己的一个放慢自己的车速哦。那注意相关的道路状况。那在因为我们观察，目前在嘉义的山区，嘉义的山区目前还是有下雨的情形。那所以如果听众朋友目前是要前往山区的话呢，那也要注意自己的一个行车的安全。那在山区呢？当然就是一定要开启这个大灯哦，那提醒这个前后的车辆，那有必要的时候呢也要开启这个前后的雾灯哦，那也是提升自己的一个用路的安全。那在玉山国家公园管理处呢，他在昨天哦又公告，从8月27号8点30分开始哦，就开始禁止进入这个国家公园的这个保护区哦，那是因应这个萨德尔台风的一个海上台风警报的关系。

0: 那所以如果有这几天呢，也要前往玉山国家公园的这个听众朋友，那也请注意一下啊，相关的一个管制的一个公告。那另外呢，在啊道路状况的部分呢，啊目前呢啊在台82线哦下山和交流道的这个部分呢，哈，因为上班的车潮的关系哦，所以车流还是比较多的哈，所以如果驾驶朋友经过这个台82线要往山河交流道这个方向啊，那也要注意相关的一个行车的秩序哦，那依照这个保持相关的一个安全的行车距离来行驶哦，比较不会发生这个最重的交通事故。那另外在台一线呢，从嘉义市到民雄这个路段哦，目前也是车辆比较多的啊，尤其是在这个拖桥路桥、拖桥工业区这个部分哦。那因为拖桥路桥呢，目前还是在试做这个桥梁拆除的这个工程哦，所以在这个部分呢，交通的瓶颈会比较大一点哦。那驾驶朋友如果有经过台一线，那经过拖桥这个路段呢，那也请放慢您的车速，那注意呢相关的交通管制啊，以及现场义交人员的一个指挥来通行。那最后的部分呢，是针对这个交通事故的部分来做一个安全的宣导。那在近日哦，在嘉义县有发生一件这个 A1 的这个死亡的交通事故啊，那它肇事的原因呢，主要是因为这个转弯车啊，它没有这个礼让直行车哦优先通行，那所发生这个碰撞。那所以也是再次提醒听众朋友，我们在驾驶的过程中呢，如果经过路口，那你要进行不管是左转弯还是右转弯的这个转向的动作呢，那一定要注意哦，对向或是后方呢有没有来车。那确定呢都没有直行车，也没有其他方向来车以后呢，那我们再进行左右转，这样子呢就可以避免这个在路口交通事故的一个发生。那以上是嘉义县这边的一个回报。
1: 是，好，我们谢谢戴伟凡组长来跟大家做提醒了。好，组长谢谢你了，拜拜。
0: 拜拜。
2: 开上爱的基地，一路走来亮晶晶。
3: 各位警察电台朋友，大家好，我是汪玉君，收听警察电台，掌握行车的方向，上爱警察电台，资讯生活上流行，有警察电台，人生路上冲冲冲，听警察电台，音乐歌曲上好听。因为警察电台让我们珍惜人生的滋味，警察电台治安交通网，台南分台 FM94.7 就是有乐趣。

0: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地震来时，如果您在室内，请趴下掩护稳住，如果您在户外，寻找空旷处保护头颈部，安全第一，平安最重要。内政部关心您。
1: 好，8:15了，路况在台南市新市区新港社大道188号前这里有事故哦。还有在国石往西11:04过燕巢外侧路间，小客车撞护栏了。好，来，在国道一号北上350.3冈山匝道这边减速车道哦，供翁行同步哈，马西北丁北当然借情形。好，提醒朋友，请特别注意当心了，好吗？任何还有其他后续路况补充，随时再告诉警广0800-000123。好，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喽。来听这首陈思安、方宁所合写这首歌《路人青春梦》。

0: 8:20了哈，任何还有后续路况随时补充0800-000-123，继续告诉警广。来看一下，目前台南市安定区港南里161号，这边说有事故了。好，新市的新港社大道188号，这里也是事故。好，在高雄左营大中一路351巷口接近顶中路的事故，都麻烦朋友注意小心啊。后续的路况记得告诉警广，谢谢你喽，热心的帮忙。
1: 与我同行，地方事，蝎子桃大事。

好，8:21了，等下苏咱来讲点。好，咱们台南铁路地下化哈，真的不简单哦。好，等啊等啊，盼呀盼。好，第一阶段说即将要收尾啦。好，交通部局长杨正军表示说，确定啊，在今年10月中旬要来启用了，通车了。到时阵，咱的民众，你得当享受着台南铁路地下化的好处啊！来，交通部跟铁道局来视察台南铁路地下工程。好，目前说整体的进度达到多少呢？85.65%。第一阶段啊，这个下地切换通车的预定进度是85.75%，两者呢只差了0.1%哦。好，已进入了通车前的最后阶段。好，好，那么台南车站也陆续完成通车的重要准备工作，除了七院要通过无障碍的审查，八月好通过了消防检查，要取得特种建筑物的竣工完工的备查。好，目前呢，完成了全线整合测试，还有运转的这个试运转的作业。好，预计9月份，交通部会办理通车前的旅勘作业。说到了台南铁路地下化，全长是8.23公里哦。除了呢，将台南车站改建为地下车站之外，也新增加了林森站、南台南两个通勤车站，好，又 增加了两个通勤车站。好，全案完成，预计可以消除铁路沿线有平交道9处、地下道有8处、路桥4处跟铁路的桥涵有2处，总共是23处的铁路跟道路的交汇设施，降低了铁路对于都市交通还有空间的一些阻隔啊。好，为了维持台南台铁的这个营运，工程是分隔两个阶段。第一阶段通车之后，将拆除既有地面上的轨道设施，接续呢进行了第二阶段跟地面景观的工程，预计啊2029年启用林森车站，2030年启用南台南车站。好，剩省的还有几档的。好，目前这个铁道局说，轨道的材料是国产化，达到85%，并且导用了这个导电轨供电，好，无道的无道扎板的这个轨道，还有高效格的这个振材料，好，提升行车的稳定跟舒适度。好，首座车站也启用的时候，台铁便当本铺跟便利商店也同步会进入了，好，全面提升哦，期待期待。8:25了，任何还有后续路况记得告诉警广了。空白空空空空空123，感谢你。好，希望大家很期待铁路地下化的一个全新风貌。好，我们准备要来感受一下第一个阶段最快的10月份。好，来8:26，来送上这首歌，草蜢的一路顺风。好，要顺完成哦。

好，8:29，任何后续路况，0800-000-123告诉情况。待会8:30，5分钟新闻，继续回到与我同行，又谦陪着你的节目现场，我们待会见。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美国与加拿大之间贸易战持续升温，美国总统川普今天签署一项行政命令，立即正式将横跨美加边界的安大略湖改名为美国湖。白宫官员表示，这项更名将反映出这是属于美国的湖泊。美加贸易谈判日前破裂，双方互计50%的关税。川普日前也表示，美国预计不会再与加拿大安大略省有大量的生意往来。川普去年就曾以行政命令单方面将墨西哥湾更名为美国湾。尼泊尔与中国西藏边境地区近日发生爆洪及土石流，造成392人死亡，466人受伤。尼泊尔灾害管理机构表示，截至今天仍有910人下落不明，其中包括517名的外国人。我国陆委会则表示，目前并没有接获国人伤亡通报。记者李一晨报道。
2: 陆委会表示，26号上午10:30，尼泊尔一侧发生土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灾情，吉隆口岸方向道路中断。陆委会代表政府向中国大陆表达慰问之意。发言人梁文杰说明，目前并没有接获台籍人员伤亡的消息。
3: 那我。

0: 们也了解了有几家在当地接台湾团的旅行社啊，那并没有前往这个基隆县的台湾团啊，所以到目前为止，并没有台湾人伤亡的情况。那如果有新的情形，再跟大家报告。
1: 陆委会说明，由于灾区状况严重，但人员伤亡不明，陆委会以青海基会设法透过管道掌握国人安危。另外，经检视国人赴陆港澳动态登录系统，目前在西藏的国人计有51人。赴西藏的国人如果受困当地或有伤亡情形，请速洽海基会紧急服务专线02-2533-9995。根据媒体报道，经初步统计，西藏日喀则市已造成3人遇难，265人失联。经广记者李怡诚台北报道，
2: 新市区电侦大队宣布破获南板创意私房，查扣拦阻上万部私密性影像。李姓主嫌等人在通讯软体成立多个群组，不法获利达1000多万元，全案陆续在今年依法起诉。记者黄俊伟报道。
3: 刑事局侦办洪姓大学生涉嫌讹少性剥削等案，经分析控案数位证据之后，发现还有其他共犯涉嫌诱骗、窃录、贩卖被害人性影像牟利，继续成立专案小组扩大调查。见时机成熟，共计发动5波拘搜行动。电信侦查大队第二队队长王英志表示，总计查缉20名犯嫌到案，查扣被害人性影像档案超过20万个。
4: 专案小组继续报请台中地检指挥侦办。追查发现，李姓主嫌在 PG 设立多达9个群组，依消费金额分级贩售私密影像，不法所得超过新台币560万。另周姓主嫌同样于 PG 设立群组贩售性影像牟利，并招募3名犯嫌提供金融账户协助贩卖、转汇、提领、收取款项。
3: 刑事局专案小组分析上万部不雅性影像，其中有未成年影像被害人超过170个，全依违反儿童及少年性剥削防治条例、妨碍性隐私及个人资料保护法等罪嫌，已经台中地检署侦办起诉。经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2: 交通部公布今年上半年交通事故统计，整体30日死亡人数为1333人，较112年同期减少236人，下降15%。各项重要指标中，儿少族群死亡人数下降将近60%，降幅最大。记者杨欣报道。
5: 交通部表示，今年1到6月整体30日死亡人数与112年同期相比，机车事故死亡人数减少214人，高龄族群减少30人，行人减少16人，酒驾事故减少77人，其中儿少族群减少28人，降幅最明显。交通部次长陈彦博说：“
6: 30日死亡的人数，如果再从这个今年的1到6月跟112年，刚才特别提到112年，大家来看的话，我们有看到。”到一个整体死亡的人数是一个下降的一个趋势哦，1到6月啊，现在死亡人数降到1333人，相较于112名减少了236人，减幅大概15%。那如果去细看这个每一个项目里头，又可以发现酒驾减少了58%，然后儿童的话减少60%。
5: 各县市的部分，新北市整体30日死亡人数与112年同期相比增加14人。最多行人死亡则以新竹县增加8人最多。如果以人口数换算，整体30日每10万人死亡以南投、台东及花莲较高，行人死亡则以花莲、新竹及台东居前三高。金广记者杨欣采访报道。
7: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27到36度。中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4度；南部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0度；东部地区多云，26到34度；离岛地区多云时阴，26到35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大家好，我是雷琴。想要清醒难免孤独，但是开车一定要全神贯注，尤其使用辅助驾驶时，还是要记得随时注意路况，并且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我们一起在蓝色公路上平安回家。

好，时间时间来到在时八点过三十八分，继续到来警察电台台南分台收听 FM 九四点七，拜一到拜五在时七点进行到十点。来三点钟与我同行，这波现场时间又千空中继续来陪伴你咯。好，现在是你在为了早上，我靠一切天气不够落后，拢爱注意小心细节呀。路况来看到在台南市安定区江南里161号加工原来有事故，来在台南的新区在新康社大德188号进行加工原来有事故，在这在高雄增牙、在破坏三路往北赞助路和台中二路家以及破坏三路正月台中二路家的这个车很多、麻烦朋友一切注意随时小心细节了。好，路况到三天来提供0800-00-123-0800-00-123。好，随时路况继续提供咯。来听这首新歌，黄兴浩、陈怡婷所合唱的《幸福是有你有我》，有咱所有好朋友啊。

0: 好，来八点过四十三分，罗凤伫台南安定伫江南里161号家，讲我那是苏国。星期伫新港下台德家188号家，讲我那是有苏国伫家。好，麻烦朋友拢注意小心细节。罗凤继续到三江提供补充。
1: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别忘了还有健康事。与我同行真健康，快乐人生不打烊。

来，继续关心健康的议题。来，咱今天要来讲，番薯、地瓜，哈、哦，真普遍、真普通，对不对？嘛不贵，哦，是健康的原型食物，大家拢知影，啊、哦。但是那是行了愈胖愈大，哦，超会大会大啦，哈、哦，必然是愈来愈好哦。来，营养师来指数讲。2022年研究发现，讲有淀粉类的这个番薯，经过高温烘久了后，会产生着有致癌的危险，并是氨酸。好、哦，那么2025年研究也指出讲，第一个切法和料理的方式，讲的大包来影响着并是氨酸的这个生成中。好、哦，那么布里格讲这个。代表说烘番薯是不能吃哦，只要沾到着金黄色就可以啊，不能这样插回答插回答哦哦，好、哦，不要这样的一个状况，比片面烘了太过头去，可以来降低着健康的这个摄取的风险。哎呀，那么用书讲吃烘番薯的时阵，真侪人都爱追求香啦、甜啦、脆啦，安尼有淡薄啊，糯糯、脆脆、焦焦的哈。来，但是表面愈大愈咖啡色，好愈差会大，好，那么这个地感部的形成就愈来愈悬。尤其呢，番薯来切片了后，表面就增加水分，更加容易流失。

气，表面的温度也容易升高气哦，好、哦、对健康嘛无加偌好。好、哦，所以讲，那是要降低着一寡健康的风险。用说讲平常时啊，会当选择用吹或者是用煮的番薯。想要吃烤地瓜，嘛唔免讲完全禁忌啦吼、哦。行家金门色的有色有嫩，片片安尼擦灰搭擦灰搭，上过丁安尼就可以。那么地瓜片、哦、一片一片，或者是薯条，或者是气炸地瓜，诶，这种气球啊，比较较适合的，有当下使用，偶尔使用。不是因为原料是番薯，就会当讲长期直直食，诶，这种健康的食品。咱用书讲，番薯本身是真好的原形食物，会当提供着淀粉类啦、膳食纤维啦、食啦，佮真侪植化素。咱注意的是料理的方式，食法同款嘛是爱重要哦。天气的番薯上较适合用来代替着部分的主要食物。那么唔是伫原本的食物了后，佮再加食一分。好、哦，比如讲，你已经有食一碗饭啊。好，唔通哥再加食一寡番薯，好，这是爱控制的分量，好，你爱注意。来，韩国的番薯嘛无定义是无健康啦，建议减压着适当的食用，片片行家乌乌擦灰哒擦灰哒，并且轮流用着炊、用着煮、用着烘的无同款料理方式，佮再来搭配着蔬菜。豆芽类有一个两倍质这些原则，哎，这才是将风险相对变低一种健康的吃法。好，所以呢，可能你爱注意，好，可能你爱注意。八点过四十八分了，任何一只后续落风，随时到三江路来看一下。在台中市中西区民进路二段和路二段交叉口，共有四个里家。国道一号北上各科出口，一三多家有河南工程，拢请注意哦。好，落风一只到三江提供补充了，继续来听徐富凯这首《办公会》呀。

好，8:53，你在哪里？来，罗凤在国乐一河班上过了人家战比跑的中华山之间，有阿罗米的老推理家，有雷梯掉落在这。好，来，一个有在看到台南市中西区民生路二段、海岸路二段交叉口，共加有四个。国乐一河北上各科出口集散到这河南岗亭，好、哦，请注意注意，小心爱个设计之类哦。好，路况呢，会记得到三江随时来提供哦。0800000123，0800000123。好，路况会补充，好、哦，随时啊，会记得到三江提供。好，尽管了，好，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接下来我们来听陈绮信的这首新歌《两早看破》。

0: 好，8:58了哈。好，任何一些奥秀罗红诶补充，好好0800000123000000100一起三。好，来看一下路况的消息了。好，再看到的这是地沟头一盒白熊贵料金蝶占比抛的电话算起来的期间，有阿鲁米的老推姐姐所在。好，也到有看到台南市中西区民生路一段、海岸路一段到车口，讲我那是事故。好，我那是事故，伫遮提醒着咱的好朋友，一切注意注意，随时爱小心细致一下。好，那么也有其他路况的补充，随时啊到三江提供给警广喽。好，待会9点准备连线对时，再回到与我同行的节目现场喽。
1: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长肖焕章。面对灾害时应如何应变呢？消防防灾一点通 APP 完整收录从灾前准备到灾后复原的避难须知，还教您怎么准备紧急避难包，让防灾准备变简单更方便。赶快下载 APP 哦，消防署关心您。
2: 早上9点，压力会引起焦虑，过度的担心让人头昏脑胀，无法集中注意力。
3: 现在就跟我们一起做个深呼吸，让焦虑的心归于平静。
4: 大家好，我们是
5: Mint，
4: 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汐止系统到东湖，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端，以及国道一号北上瑞隆路到南子都是车多速缓。北上 329.5 公里过仁德系统，中线和外线车道之间掉落一个折叠梯。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三重到台北，车速不到40公里。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多不好走，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以及国道三号北上中和到安坑，北上木栅到南山路车速低于60公里，国道三甲东向木栅到深坑端时速不到60公里，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在30公里左右，西向顶金系统出口匝道三步自小客车发生事故。

大部分台61线北上 90.8 公里过博爱坪交匝道内线车道发现往生动物，台64线东向 3.6 公里观音山隧道内线车道重机抛锚停放，台68线西向5公里在新竹一交流道内线车道有车辆翻覆正在处理当中。以上的话是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是蜘蛛人，
1: 真是太荣幸了，今天为大家访问到蜘蛛人，赶快来请问他超能力到底要怎么培养呢？
2: 这个简单，改变人生不用像我一样被蜘蛛咬，你只需要去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报到。
1: 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
2: 没错，云嘉南分署自办职前训练正在热烈报名中，不只有电工、自动控制、工业配线和智慧机械手臂等专业课程，还有农特产品包装设计与自媒体行销、在地点心与创意伴手礼、数位图文传播等等十门课程。
1: 大家最关心的就是训练费用会很贵吗？
2: 放心，政府补助免费学，让你累积技能即刻就业。像我最近想自创品牌，推出我的蜘蛛人小饼干，就可以报名在地点心与创意伴手礼课程。
1: 太帅了，拯救世界之余还把握机会充实自己。
2: 别忘了，我们的选择会决定我们成为怎样的人，能力越强责任越大，能力越多机会越多。
3: 每一项技能都是改变未来的超能力，更多资讯请上台湾就业通网站或搜寻云嘉南分署职前训练。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提供。

0: 好，时间早上的9:05了哈，欢迎朋友们继续再回到景广之安交通网台南分台收听频率调频 FM94.7。好，周一到周五的早上7:00到10:00，三个小时与我同行，节目现场有谦持续陪着你哦。来自马里兰的德伟的赵总，一切安全，注意随时爱小心随机治疗。好，来路况的消息呢，我们来看一下。好，来保证，来归仁，好，高发三路归仁十三路，这里说有事故的一个情形。国道一号北上高科出口集散道护栏工程，请注意。国道三号南下的292到295，蓝潭隧道内侧有维护的作业。国道三号南下331到332之间，过了乌山头，外侧有地盘灌浆。好，麻烦朋友您都要注意哦。好，在仁德区啊，昆仑路202号这里。说一马西乌苏沟哈也是有事故在这的一个情景啊。好，后续呢，麻烦朋友0800-000-123告诉警广，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喽。
1: 交通安全从你我做起，依现行交通规定，车辆行经行人穿越道或路口时，若有行人通行，驾驶人应减速并主动停让。驾驶人没有停让行人，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可是会被罚新台币1200元以上6000元以下的罚锾。提醒驾驶朋友，转弯或接近路口时，务必放慢速度，确实观察四周，不抢快，不逼车。

0: 停让不只是守法，更是对生命的尊重。
1: 也提醒行人朋友，过马路时应遵守号志，行走于行人穿越道上，并保持专心，不滑手机，不边走边看荧幕。行人若违规穿越马路或不依号志通行，不但会受罚，甚至危及自身安全。
2: 交通安全没有侥幸，只有落实。驾驶多一份体谅，行人多一份专心，就能大幅降低事故风险。让我们从每一次减速体谅，每一次专心通行做起，共同营造安全友善的交通环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好，在咱们今天好，我们先来进行记者会的单元。好，我们单元先前后对调了一下。好，今天呢，我们要来连线的是台南市卫生局。好，线上我们要请到是咱们的约用人员，好，马慈莲小姐，您好。
1: 嗨，主持人好，听众大家好。
0: 是我们今天呢是要来跟大家来说一说这个蛮重要的一个议题，也就是这个烟害好抽烟好那么我们先问一下我们这个抽烟的人口数就是常会抽烟的人是不是有没有这种数据调查说他到底是有没有下降一些还是上升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啊？
1: 依每年的调查，当然如果说是吸烟人口数是下降的，但是以目前的话，对于我们而言比较困难的地方，大概是新型烟品，就像大家如果说有看新闻看到说像电子烟啊、上市烟弹这些使用的部分，青少年族群是有上升的趋势。所以说在这个地方的话，我们也很努力积极。烟害防治法在112年进行第一次的修法过后，那到目前115年已经3年多了。我们针对说修法过后的一些小漏洞，我们在进行要做第二次的修法。所以目前的话，我们还是在持续推动说，针对电子烟的持有，我们进行了希望说下个月看能不能说有修法通过部分来进行一些管制。那目前的话，我们还是针对说全面禁止电子烟的使用。那所以我们在这边还是呼吁国人，如果说你有从国外进来呀，这个部分，请您就是不要带电子烟进来我们台湾，进来境内这样子。
0: 好，所以呢，基本上来说，好，我们说到这个电子烟，也是一件，好像。就会觉得是不是比较年轻族群的人比较有会有这种电子烟的状况，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子啊？
1: 就是以目前我们手边的案件来说，如果说单纯以电子烟的持有，其实不一定都是年轻族群，然后应该是说大家都是以好奇心，我觉得好新，造型很特别，那我想要使用看看。所以但青少年他们会因为造型新款，然后也觉得不同于传统的纸烟，所以他们去尝试。那你说如果说比较成年人的部分的话，其实也是有，不能说没有。
0: 好，那所以基本上来说，这种电子烟是不是也是让抽了会上瘾的这种感觉啊？
1: 我们一般来讲说传统纸烟的部分是针对说尼古丁上瘾，那因为电子烟的部分，电子烟的部分它其实也会有尼古丁
0: 哦。是，好，所以也是有可能会有这种上瘾的一种情况啊。
1: 尼古丁本来就会让人成瘾啊。那如果说如果说大家真的有去观察传统纸烟上面，它其实会包含说焦油跟尼古丁的含量，它会标在上面。那现在最让我们困扰的部分是电子烟的

0: 成分，它并没有一个明确的标示。
1: 哦。
0: 那以目前，对，以目前我们来检验烟油的部分，90%以上都可能含有有害物质。
1: 嗯。
0: 大家新闻上常报道的丧食烟弹部分，那是不是含有毒品或依
1: 嗯哼，
0: 唑啮质？
1: 是。
0: 对，那烟油的部分，它可能它最基底是用其他的化学原料去做，然后可能会添加一些，就像您刚刚提到的，是不是会有让人家成瘾的物质？
1: 嗯哼，
0: 以尼古丁来说，它可能会加，那会不会加超量？我们不知道，
1: 是，
0: 因为烟包上面它有尼古丁的含量的上限，这是有法规的制定的。那烟油目前成分跟包装目前是没有任何法规制定的，那也没有一个销售的业者会告诉你说，哎，我这里面有没有含尼古丁？哎，我这里面含尼古丁多少？哎，我这里面可能还有一些什么，丙二醇还是什么化学原料，没有人敢告诉你。但是目前的话，我们最困扰的地方是，小朋友在透过可能是网络啦，还是其他管道来源，还是成年人的部分，他们可能在国外，因为国外，电子烟其实是合法的，部分国家。对，那台湾是不合法。那他们去购买的时候，他们真的知道里面含有什么吗？即便是没有不伤身的原料，但是在我们台湾，它入境之前就会被海关拦截了，那这样子会受罚。那
1: 是。
0: 所以我觉得说，以目前台湾的现行法规，我们为什么要透过警管啊，或者是其他的新闻稿，让大家知道说，目前台湾就是不能携带电子烟，就跟你从入境以来，就是我们就不要带肉类制品嘛。
1: 对，
0: 对啊，这样子的罚款部分我们会慢慢的提升。那有时候，坦白讲，民众竟然会说，哦，我不知道不可以。
1: 对，
0: 但是对我们而言，我们就觉得说，其实你入境其他国家，比如说我们常常去的邻近国家，比如说日本啊，或是去其他的地方，我们对当地国家的一些法令规定还是要熟悉。那我们国人出外旅游，你回国了，其实在机场，不管你是搭邮轮还是飞机出境，你回国的时候，机场他们都会告诉你说，哎，猪肉类制品不能带，会罚多少钱？那电子烟不能带，我们会罚最低50,000，最高500,000。其实我们都有做这样的警语跟广告告知，
1: 所以没，所以不能说我都不知道就这样子草草的这样子带过哈，好，
0: 对，好
1: 那
0: 像
1: 种
0: 不行的，因为海关拦查还蛮严格的，
1: 是一定要严格啦，不严格的话那还得了，对不对哈？好，哎，那
0: 对
1: 种
0: 啊。
1: 禁止这种禁烟的年龄哦，是不是都会要再把它这个修正一下哦？这个，
0: 其实以前我们都是讲未满18岁不能喝酒抽烟嘛。
1: 对。
0: 那现在比较大家会困惑是说，哎，那这样子的话，烟的年龄要不要提高？那刚刚主持人有讲说，是不是都是青少年在用烟，成人没有？其实也不会啦。所以我们就针对说，禁烟年龄在112年之前是18岁，那112年之后，对，我们已经把第一次修法的时候把它修成未满20岁。不能抽烟，所以年龄有提升到20了。
1: 所以呢，这种罚款哦，这个或者是自己的父母亲，有时候是不是也会没注意到，说自己的小孩到底是不是在偷偷抽烟哦，对不对？
0: 也是有家长跟我们反映说，哦，我不知道哎，学校告诉我才知道哎。
1: 对
0: 可是我
1: 呀。
0: 是真的觉得说，当然，如果说是在求学阶段，小朋友大部分时间都在学校，没有错。但是如果说家长觉得，小朋友最近行为怪怪的啊，或是我们看他身上有没有就是那种烟味啊，那这个部分都可以判定说小朋友是不是最近的行为有些怪异。那像现在的烟其实越来越贵嘛，以前可能一包60、70、80，那现在其实因为烟圈的部分，那烟的价格也提升了，现在一包都破百。那如果你给小朋友的零用钱，你发现最近他可能零用钱使用的状况啊，是不够啊，那可能常常要零用钱，那其实就可以针对这些小朋友生活习惯有些改变的部分去了解，说他是不是真的有在使用烟品。
1: 所以有时候父母亲其实嘛，是爱注意起来自己的小孩呀，对不对？然后呢，有时候这种未成年的，是不是也要处罚一下父母一下，让这个父母稍微警觉一下嘞，对不对？好。
0: 其实，在烟害防治法部分，如果说你未满20岁被查获到有吸烟的状况。

0: 好，我们会有一个戒烟教育要上，除了你在禁烟场所抽烟一个罚款之外，你戒烟教育的2小时要上。那通常我们都会在刚刚主持人特别提到未成年嘛，那我们民法修过之后，我们的未成年已经不是20了，是未满18岁嘛。
1: 嗯，
0: 那所以在未满18岁的部分，如果被查获到吸烟，我们会另外再通知他的法定代理人，就是家长嘛。哦、简单来说就是家长。
1: 对，
0: 那我们通知他说，哎，他有这个行为，那可能假设好了，他是在学校被抓到，或是网咖被抓到，那我们还会有一个2000块到10000块的罚款。
1: 哦，
0: 那你还要再去上2个小时的戒烟教育。那如果说就像刚刚主持人提到，现在大家生活比较忙碌，家长可能没有办法顾到小孩。
1: 对，
0: 那这个教育戒烟教育他又没有去上的话，
1: 嗯，
0: 是经我们通知他又没有上哦，那我们就罚家长。
1: 哦，
0: 我们就处分家长2000到10000。
1: 啊哈啊哈，好，这个对家长要有一些，提醒或者是让他们自己知道的时候，他们才会有感，不然的话，有时候的动作都不敢不敢安尼写，就跳鬼浪鬼哦，对不对？哦
0: 对啊，因为毕竟就是未成年，我们家长这个部分还是有一些法定代理人的责任呐、啊。
1: 嗯，
0: 那如果今天你可能经过我们的通知，然后也知道这件事了，那在规定的期间内，还是希望您告诉小朋友要按照时间规定去上课。
1: 啊哈，好，很重要哈，家长也是一个很大的责任哈。那呢？想起边个家长朋友吼，你也爱怎样？你家的囡仔到底吼，到底是在做什么鬼吼？我觉得这也是一种责任呢，对不对？哦，这从家庭哦，这个教育从家庭的约束哈、哦，才会影响到整个社会大环境呢，对不对？哈、哦，所以家长哈、哦、真的是很重要的哦。哈、哦，我们的家长真的是要特别特别注意当心。好，那么我们先说到这啦，我们先休息一下，我来提醒一下路况，然后呢再回到咱们的节目现场喽。
0: OK，
1: 好，来9:19了。后续的路况，在国道一号南下359.1过了男子路段外侧有路面的坑洞。好，国道一号北上291.9过了吉水溪桥，中内侧的有事故在这儿。还有在台南的仁德昆仑路202号，还有在归仁区高发三路跟归仁13路这里的事故情形，麻烦朋友小心了。还有在国三南下292到295蓝潭隧道内侧有维护的作业哦。好，0800-000-123持续补充告诉警广了，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

0: 好，那么今天我们持续先来进行我们的记者会的单元。好，提早先来进行，我们连线的是台南市卫生局，我们线上是咱们的约用人员马慈莲小姐来跟我们做这个，说到了电子烟，说到了抽烟这样的一个主题情形，好，让大家能够知道。好，所以呢，我们说到了这些禁烟的场所，哦，还有哪一些也可以跟大家来提醒一下？
1: 嗯，禁烟场所的部分嘛，因为其实在如果说要以现行法规的规定的话，我们在修法过后是针对各级学校以下都不能抽烟，因为以前是大专院校还能抽嘛，那是因为在修法之前是未满十八岁，那大学生大部分其实都满十八了，
0: 对，
1: 那现在年龄提升，那当然跟着学校一起进，所以现在是任何学校都不能抽烟。
0: 啊哈，好，
1: 这个是扩大的第一个部分。
0: 然
1: 后第二个部分就是主持人刚刚有提到，还没有其他的禁烟场所也扩大，确实也是有。以前如果说是像夜店、酒吧，或是晚上在营业的那一些，比如说比较像酒吧业的业者，他们其实可以抽，因为在深夜过后，跟那种比较像夜间快乐场所部分，其实那种是未满十八才不能进去的，所以他们没有禁烟的限制。但是年龄提升之后，跟着这些夜店酒吧也全面都要禁烟，所以其实我们都有在努力做一些禁烟场。

0: 场所的扩大这样。
1: 嗯哼嗯哼，好，所以这个必须要有一些这个政策的一些措施之类的才可以哈。好，那这个罚款哈，这些罚款其实，会不会有时候或是太低，或者是怎么样子，会不会有比较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呢？哈，
0: 比较特别感觉，其实应该是说，主持人刚刚提到的也对，会不会说哦，可能现在2000块不痛不痒，民众都没有感觉，
1: 对，
0: 所以我们已经在努力在做第二次的修法的部分，那我们会针对行政罚款的部分再加重，像您刚刚提到的说哦，抽烟才罚2000，那不要加重，其实这个部分的话。我们是比较希望说不要带那些违禁品的电子烟进来，
1: 对，
0: 那如果说这样子的话，其实我们是有加重罚则的，在这一部目前烟害防治法大家可以看到，如果说你抽烟或抽电子烟只罚2000到10000，那没有人去针对只是单纯持有电子烟这件事情，
1: 是，
0: 那所以我们现在也是刚好透过这个机会跟大众做呼吁，以前是禁止使用电子烟，全面禁电子烟，只针对说哦，你看到他抽电子烟罚他2000到10000，现在是持有就要罚30000，那法规还在做审议，还没过，但是如果是真的通过之后，我会跟大家说明说，我们真的不要去碰电子烟。那我们刚刚一连串讨论到，像你刚刚提到成瘾问题啊，然后到现在的罚款问题，成瘾问题是我们先去预防，不要去碰它，因为你不知道它里面成分是什么。
1: 对，
0: 那你碰了它，你就不要带进来台湾。我们台湾目前就是全禁。
1: 是。
0: 那现在的话，不管是你使用还是持有，我们就是30000块起跳。那其实加重蛮多的。你看，从2000到30000，其实真的是有很努力，从各个方面预防也做，然后你使用这个部分，我们也用行政法来处分。
1: 是，好，所以呢，这个很重要的，这是要跟大家呼吁的，提醒的哈、哦。好，那我们都知道会罚款，好，所以不只是这个出国搭飞机而已哦，哈、哦，你这个坐船也算哦、
0: 嗯，
1: 对不对？
0: 对啊，因为有一些民众好像不太能了解说，哦，我就只是回台湾啊，对啊，那你搭轮船出国也是出国。所以如果说不管你是真的是坐飞机还是搭游轮，现在搭游轮出国的行程其实也很多嘛，
1: 对，
0: 然后民众像国旅的话，他们都会趁便宜的时候去捡便宜啊，然后搭游轮出去，那可能你一趟出去可能才30000块吧，假设好了、那你回国你带了电子烟或者是其他违规的违禁品被海关查到了，那这个罚款最低是50000，
1: 那
0: 好像也得不偿失，所以民众会觉得说啊，我出国才30000，你要罚我50000块。对啊，因为我们台湾就是电子烟就是这样规定啊，
1: 对，
0: 就是不能入境，那你一旦被查获，我们最低就是50000块的罚款。
1: 是，好，所以呢大家、真的还是要特别特别注意一下这样的事情，不要随意的以身试法了、很重要，反正就是抽烟本来就不好了啦，就希望这个能够把它解决，不要抽，好，那电子烟也是一样，好，希望大家持续的来配合了、好，我们今天也谢谢咱们台南市卫生局业务人员马慈莲小姐来跟我们做这样的主题分享了，谢谢你咯，那我们就期待下次见了，拜拜，
0: 谢谢大家，拜拜。
1: 好，9:26了哈，里里都有在招总哈，一切安全哈，特别注意一下。好，来提醒一下，目前国道一号南下冈山到南子路段往顶金，好，车多多，车多多的一个情形哦。好，在国道一号南下359.1过南子路段外侧有路面坑洞，有路面坑洞，提醒朋友特别特别注意当心。台南的仁德区昆仑路202号，公加马西乌苏沟，哎，这个情形，好，提醒朋友特别特别当心了。任何还有其他后续路况的补充提醒，也就麻烦朋友0800-000-123，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哦。好，9:27，
2: 忘了答案，杨氏。
3: 大家好，我们是回声乐团。开车时想要完美包装你的安全感，那就记得系上安全带，让安全无所不在。 警察广播电台。

好，9:27，好，路况呢其实也就麻烦朋友，好，不管此刻的你现在开车在国道在省道后续的路况好持续的来补充提醒了。好，目前看到的这是在国道三号南下的331到332之间，过了乌山头啊，外侧有地盘灌浆。好，在国道三号南下292到295之间，蓝潭隧道内侧有维护的作业。好，在台南的归仁区高发三路跟归仁池三路这里，好，也是事故。好，在国道一号北上的291.9，过了吉水溪桥中内侧有事故，好，有事故的情形。还有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59.1，过了南子路段外侧有路面的坑坑洞洞。好，那麻烦朋友随时哎小心这一集之类。好，来看一下目前的道路还没有什么其他的状况呢。好，1968我们看到的是国道一号下行系统到新营往北，好，稍慢，时速不到80，好，时速不到80。好，再看到的这是在国道一号麻豆到安定往南这一段，也是稍慢，时速大概只有60的一个情形。好，在国道八号台南系统到新吉往西的路段，时速不到80，也稍慢了一下。好，再看到的是国道一号冈山到高科往北的路段，时速大概在70上下，也是稍慢了一些些。好，都请朋友发挥一下耐心好吗？还有在国十左营到顶金系统往东的路段也在塞车，时速不到30，有些慢，麻烦朋友请发挥一下耐心，后续路况随时补充告诉警广。待会9:305分钟新闻再回到节目的现场了，我们待会见。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轻度台风沙德尔强度已经减弱，并即将登陆到中国浙江陆地，预计今天的下半天就有机会解除台风警报。不过目前是台风最接近马祖的时候，马祖有阵风大雨，且受到西南风影响，中南部地区今天仍有大雨甚至豪雨出现，而北部跟东半部地区则是受到西南风沉降作用的影响，会出现33到35度的高温，东南部地区有焚风发生的几率。气象署预报科科长刘宇琪说，
2: 从今天的雨量观测上可以看到，光是今天一直到今天早上8点，屏东的北部的地方的话，其实日累计雨量就已经超过200毫米了，这当中甚至在坎顶曾经出现时雨量90毫米以上的状况，是非常大的降雨。我们也持续的发布大雷雨的即时讯息，那当中可能也包含细胞广播，要提醒南部的朋友要特别留意这样降雨的情形了。今天上午的话，在中部跟南部降雨还是相当的明显，而且除了沿海地区之外，我们预期比较强的降雨会逐渐的往内陆跟山区移动。我们预期在今天包括了嘉义以南地区可能会有局部性的大雨或是豪雨，甚至在中部山区的话也会有局部性的大雨出现。我们目前的话是针对了嘉义的山区、台南以南地区发布大雨特报，其中屏东是豪雨特报，那我们也会视整体的降雨状况随时调整特报内容以及大雷雨及时讯息的发布。这样子的降雨呢，预计到今天下半天之后会有逐步缓和的迹象，那比较明显的缓和可能会是在今天的深夜之后，不过我们还是可以留意到在今天深夜一直到明天的清晨，在西南部这边还是会有一些降雨的情形，有些地方甚至还是有会局部大雨发生的状况，这个是要提醒大家特别留意的。
1: 总统赖清德昨天表示，卫福部将在

0: 在今年十月推出健康币政策，以奖励机制鼓励健康行为，让更多民众愿意主动进行健检。记者朱瑞森报道。
1: 赖清德总统指出，健康台湾的核心目标不只是让国人活得长寿，更要活得健康。台湾已经迈入超高龄社会，慢性病已成为影响国人健康的重要挑战，健康政策也必须由疾病治疗逐步转向健康促进与预防医学，鼓励民众主动建立健康的生活习惯。
2: 卫福部将在今年十月运用创新的数位健康科技推出健康币政策，以奖励机制鼓励健康行为，让更多民众愿意主动进行健检、癌症筛检、预防保健以及健康管理，将健康行为融入日常生活。
1: 总统强调，健康币不单纯只是一项健康奖励制度，也是政府推动数位健康治理的新模式。透过政府建立制度，公司协力共同参与，将携手打造全民健康促进生态系。总统特别感谢卫福部在各项卫福政策上勇于创新，他也请顾问与委员踊跃提出专业建言，让政府可以更稳健地推动各项健康政策。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台北市一名无姓医师涉嫌利用职务之便大量申购管制安眠药，并开立不实处方签，将药品囤积后私下贩售牟利。台北市刑警大队将无姓医师查缉到案，并查扣1629万元的现金。记者陈伟玲报道。
3: 台北市刑事警察大队日前侦办毒品案件，向上追查毒品来源时，意外发现毒品疑似从桃园观音一间诊所流出。经调查后发现，无姓医师涉嫌利用诊所管制药品登记证，非法贩售含第三、第四级毒品成分的管制安眠药。台北市刑事警察大队侦查队专员康志恒说，
4: 警方报请台湾桃园地方检察署指挥侦办，弃获无姓医师到案，并查扣现金新台币1629万元。美德眠药定846锭，史蒂诺斯药定21924锭等当证物。警询后，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刑法伪造文书等罪，移送桃园地检署侦办。
3: 后续经专案小组追查发现，无姓医师利用诊所领有管制药品登记证的资格，合法申购大量美德眠以及史蒂诺斯药定，再透过开立不实处方签，将药品囤放在诊间，借此规避卫生局稽查，并私下高价贩售给民众，谋取不法利益。警方也提醒，管制安眠药品受法律严格规范，民众切勿透过网络或其他非法管道购买来路不明的药品，以免触法并危害自身安全。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27到36度；中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4度；南部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0度；东部地区多云，26到34度；离岛地区多云时阴，26到35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位警察电台的朋友，大家平安，我是秀兰玛雅。人生的路上，警察电台是你的好良伴，让你一路不孤单。开车的路上，警察电台是你的好道路，让你安心，不用怕。收听警察电台台南分台 FM 调频94.7，节目真好听哦。

0: 时阵啊，天气变化真大，有时伊落大雨，有时伊搁做日头，大家爱量早做好防灾准备。平常爱注意气象报告，嘛爱甲白水汤、青口汤，莫互棍子也是树叶啊砍掉嘞，绝袂淹水。那些真正拄着雨水，也是其他灾情，要安怎？爱冷静，记卡0800-0055-288，请第五号窗户树来斗三工，做伙守护家园安全。
1: 好，来9:37了哈。好，欢迎朋友们继续再回到。

到景广之安交通网台南分台收听频率是调频 FM94.7。 好，与我同行又先持续陪着你咯。呵，来，你们的位的早总一切安全好，都爱注意爱小心爱设计。好，来看一下路况的消息。在国道一号南下冈山到南子路段，往顶级系统持续的车多。国道一号北上在 291.9 过了吉水溪桥，中内线也是事故在这。好，在归仁高发三路跟归仁十三路的事故，还有在国道三号南下292到295蓝潭隧道内侧维护的作业。在国道三号南下331到332过了乌山头外侧有地盘灌浆的施工。好，麻烦朋友请特别特别注意当心。好，再看到在1968国道一号下营系统到新营这边往北的路段，时速有些慢的，不到60哦。好，国道一号下营系统到新营往北时速慢，不到60。还有在国道一号麻豆到安定往南的这一段时速也稍慢，不到70哦。好，麻烦朋友请特别特别注意当心。还有在看到国道一号永康到台南系统往北时速大概是79，好，还不到80，也是稍慢了。好，麻烦朋友都发挥一下耐心，后续路况啊0800-000-123持续补充告诉警广。好，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哦。先来听歌，蔡佳玲的歌声《我的爱情》咯。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景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0: 食毒搁开车，造成真侪伤心的代志。毒驾零容忍，唔通害别人，搁害家己。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你。
1: 好，9:44。好，你现在人在哪里呀？好，任何还有后续的路况补充的提醒，好，来看一下。来，目前在看到的，这是在国道一号北上344.1过了冈山地磅，内侧两部小货车、一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好，台南的北区公园路291号，好，马西苏沟里家哦。好，国道一号北上的冈山到高科也持续都是有车多的一个情形。好，国道一号南下冈山到南子往顶进系统持续的车多。国道一号北上291.9过了吉水溪桥中内侧有事故的一个情形哦。好，麻烦朋友都小心啦。任何还有其他后续路况，0800-000-123-0000-123。好，路况持续补充再告诉警广了，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

0: 与我同行最真情，万分感受在心中。
1: 好，那么我们今天好来进行最真情的单元。好，对调了一下。好，我们今天的最真情要来说到一件事情，叫做善良要带点锋芒。

善良是一种很珍贵的品格，但是如果善良没有长出牙齿，那就不再是美德，而是什么呢？软弱。我们从小被教导要与人为善，待人和气，处事宽容。然而在现实的社会当中，过度的善良往往反而

而让人变成被消耗、被欺压的对象。当一个人饥寒交迫的时候，你给他一碗饭，他会心存感激。但是如果你不断的给予，他就可能逐渐把这一切视为理所当然。人性中本来就带着贪婪的一面，一碗不够，两碗、三碗、四碗，依然填不满欲望的缺口。你尽情的权力，最后却发现不过是杯水车薪而已。在这个世界啊，往往就是如此。你如果好到毫无保留，对方就可能坏到肆无忌惮。心如果太软，容易被当成软柿子；人如果太好，反而被当作理所当然。最初的善意，最后甚至可能演变成伤害自己的结果。或许呢，你只是出于善心，做些举手之劳的小事，本无意求回报，也不计较得失。但是呢，当对方的需求无法再被满足的时候，反而可能会反咬一口，而你就成了最无辜的受伤者。没有棱角的善良传递不出真正的善意，反而只让人看见你的退让跟懦弱。没有原则的善良会让真正关心你的人寒心，也会让不值得的人永远学不会分寸跟尊重。好，你这么好，一定要帮我吧，你应该不会拒绝我吧。像这样的话，我们或多或少可能听过，或者会遇过。很多人因为不好意思拒绝，选择了勉强自己。但是仔细想想，我对你好，并不代表我有义务要帮助你。我的善良也不该成为你理所当然的理由。真正成熟的善良是有界限的，该温柔的时候温柔，该坚定的时候坚定。对值得的人保有善意，对不尊重的人保留距离。因为当善良失去了原则，其实是在助长不该存在的恶。有棱角的善良才是真正的善良，带一点锋芒，不是是为了伤人，而是为了要保护自己。愿我们都能够成为这样的人，心中有善，行事有度。帮得了是情分，不帮是本分，让人记住我愿意帮你，但是我不欠你。好，正所谓害人之心不可有啊，防人之心是不可无。做人是要良善，但也要留一点心眼，保护咱们自己。懂得适时的拒绝，才不会因为太善良，心太软，反倒为自己引来一些不必要的灾祸。好，朋友，你到底是什么样的善良的人吗？你的心会心太软吗？来，任贤齐的这首歌《心太软》。好，我觉得还是要适度了哦。该要拒绝的时候，其实不是不帮忙，其实也不是不留情分。好，一方面也是保护基于善良的我们自己。

好，9:57了哈。来，路况在国道一号北上冈山到高科持续的车多多。好，国道一号南下309到310，曾文溪桥外侧车道有在施工，好，时速大概很慢，大概40而已。好，那么还没有其他后续路况，随时补充告诉警广，谢谢你喽。好，来听的这首新歌，蔡明佑葛西瓦合唱的《我想要的样子》。

早上十点钟忙得喘不过气了吗？ Don't panic， 不要慌张，静下心来放松一点，慢慢完成哦。我是西西孙盛熙，在景广帮你加油打气。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206公里浦沿系统前，路间有自小客车停放。先前在国道一号北上344.1公里高科交流道前内线车道，两部小货车和自小客车发生事故。目前已经到派出消息，不过后方车多回堵。北上315公里到314.9公里过台南系统内线车道和中线车道之间有一捆布掉落。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多速缓。国道三号南下车流大致顺畅。国道三号北上中和到安坑时速低于60公里。国道三甲东向木栅到深坑端车子稍微多一些。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64线东向1.1公里过八里交流道发生事故。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我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今天的心情好吗？来到米米的畅游世界，记得哟，要把所有的烦恼抛却，迎向灿烂的今天。让我们一块来畅游世界吧！

来，时间继续来到10:05了哈。好，欢迎继续哎，回到畅游世界，十点陪着你到中午的12:30。好，又先持续的代班来做个提醒了。好，目前看一下路况，在台南的仁德民安路一段142号，这里有事故的一个状况。好，国道1号北上的冈山到高科持续的堵车，车多多哦。好，国道1号南下309到310，曾文溪桥外侧车道在施工，时速只有40，稍慢哦，稍慢了哦。还有在国道1号的北上315到314.9，过了台南系统内中线的中间有一捆布。还有在台南市北区公园路291号，这里分别都还是有事故的一个情形哦。好，都麻烦朋友特别特别注意当心了。来，任何还有后续路况补充的提醒，0800000123，路况持续告诉警广了。好，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来听节目第一首歌，来自于郑怡的歌声《心情》。好，希望每天都要很好哦。

0: Hello， 大家好，我是康康。人家说马路如虎口，要特别小心走。这时候就要想到过马路口诀三兄弟：停、看、听。停就是先在安全的地方停下来，看就是观察左右来车跟转弯车辆，看到绿灯秒数足够再走行人穿越道，尽速通过。最后是听了，随时聆听周围车辆的声音，多一份警觉，多一份安全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旅途平安。
1: 好，来10:12了哈，你在哪里？外面哈，这里天气不够老好哈，那几公落后的落后哈。好，所以还是啊，提醒朋友在外出的时候，你可能要多多的留意小心哈，天气的这样的一个变化讯息喽。好，我们来看一下目前的这个道路状况的。来，在台南仁德民安路一段142号，这里说有事故，国道一号北上冈山到高科持续车多多哦。好，在台南市北区公园路。

291号前，这里都还是有事故了。好，国道一号之前南下冈山到顶金到南子路段持续都有车多哦。好，麻烦朋友发挥耐心了，后续任何路况0800-000-123告诉警广，谢谢你哦。来听的这是戴爱玲跟信所合唱的千年之恋。

0: 进入高龄化社会，高龄驾驶者增多，提醒高龄驾驶人为确保行车安全，依规定办理驾照定期换发与健康检查，确认视力、反应能力与身体状况是否适合驾驶。如有慢性疾病或服用影响专注力的药物，应审慎评估再上路。
1: 换照年龄下修到70岁，70岁以上需要体检换照，75岁以上则维持每三年换照。换照需要通过体检跟认知功能测验或是失智症的证明，自愿缴回者可以享两年敬老卡达成补助，违规肇事者则需加做自费实地训练。
2: 高龄驾驶建议选择熟悉路线，避开尖峰时段与复杂路段，并保持安全车距，预留充足反应时间。如感身体不适，请避免驾驶，定期换照，谨慎驾驶，让每一次出门都更安心、更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好，来10:20，路况在台南上化中山路371号这边，上化支局这里的事故情形哦。好，在仁德区民安路一段142号这里也是事故啊。还有在国道一号北上冈山到高科持续都是车多多。还有国道一号南下309到310曾文溪桥外侧车道在施工，速度稍慢。大概40而已哦。好，台南市北区公园路291号，这里也是事故的一个情形了哈。好，都麻烦朋友特别注意。好，在1968国道一号麻豆到安定往南的这一段呢、啊，时速不到60哦。好，有一些慢，好，有一些慢的一个情况。好，提醒朋友特别注意。再来，好，国道一号。下岸系统到新营往北呢，时速不到80，也是稍慢了一下。还有在国道8号台南支线新吉到台南系统往东的路段，时速大概75，好，稍慢了一下。好，麻烦朋友特别注意啊，在国道1号南子到冈山往北的路段，时速呢大概只有40而已，所以也是有一些慢的情形。好，麻烦朋友请你发挥一下耐心，后续0800-000-123告诉警广了。好，来听林俊杰的瞬间的瞬间。

10:26了哈。好，你在哪里嘞？好，看一下路况的这个消息。好，再来，这是台南永康中山路459号永康区农会这里的事故，仁德区仁德服务区入口外线车道有大型铁架在这儿哦，麻烦朋友注意喽。好，后续路况随时告诉警广。来听白安的歌，我把你留在今年。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晶圆代工大厂世界先进，桃园芦竹晶圆三厂昨天深夜晶船火警，消防局获报紧急出动灌救，协助疏散厂内200多位月班员工，大火最终在凌晨扑灭，起火原因及损失现正进一步调查。记者静杰报道。
2: 桃园市消防局在昨天深夜11:29获报，芦竹区长荣路世界先进晶圆三厂内一栋4层 RC 建筑发生火警，火势在强风助长下迅速延烧，陆续出动大批人车灌救，到场后立刻会同厂方疏散200多位夜班员工，同时部署水线压制阻止火势扩大延烧，救援过程场面惊险。这起工厂火警火势最终在凌晨0:18扑灭，燃烧面积大约20平方公尺，所幸火势没有进一步扩大燃烧和造成人员伤亡。至于起火原因和财务损失，现正由辖区芦竹警分局、消防局火调人员会同厂方调查厘清。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1: 台北市知名咖啡馆的徐姓男老板涉嫌在店内及出游时偷拍女性私密影像，士林地院认定犯41罪，昨天判决徐姓男子得1颗罚金3.5年徒刑，不得1颗罚金5年徒刑，还可上诉。记者任兰心报道。
3: 许姓男子涉嫌利用雇主身份长达8年偷拍女性私密影像，地点包括自己经营的咖啡厅、3重住处以及高雄、花莲、台东等地民宿，甚至赴日本东京、南尔、南韩、首尔偷拍。检警调查，许姓男子将针孔摄影机伪装成罐装芳香剂、电动刮胡刀等日用品，受害者难以察觉。许姓男子偷拍后建立影像资料库，以被害人及拍摄角度分类命名，连失败画面也保存，并上传云端及硬碟备份。警方查扣手机、平板、笔电、硬碟、记忆卡及偷拍设备，确认至少20名女子受害。士林地院审理时，徐姓男子认罪，并先赔偿每名被害人150,000元，但被害人均不谅解。法院认定徐姓男子共犯41罪，考量犯案长达8年，被害人数众多，导致被害人长期担心影像外流，甚至出现焦虑失眠，因此判处有期徒刑8年6个月，其中5年不得1颗罚金。

0: 金，3年6个月得一颗罚金，全案还可上诉。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彰化基督教医院开刀房传出医疗暴力事件，病患多次殴打护理师的头部，被害人基于保护对方安全，忍痛将滑脱的胸管重新固定，事后依法提告，严正声明零容忍立场。记者黄俊伟报道。
2: 彰基开刀房有病人术后反应口渴，医护人员说明基于安全考量暂时不能喝水，其中张姓护理师发现胸管粘贴的布胶边缘卷起，上前协助重新固定，不料对方突然挥拳多次殴打头部。
3: 其实被挥拳的当下真的是空白，但因为为了他的就是病人安全着想，其实在被挥拳的当下满心真的是只有说，他不能掉下来，他东西他的胸管不能滑脱这样。但事后回想起来，到底哪里来勇气可以在他旁边被他这样打，我自己不知道。
2: 庄姓护理师也说明，胸管滑脱可能引发气胸。
4: 第一点，他如果跌下来的话，也会造成他的伤害。那胸管滑脱也是造成伤害啊，毕竟就是护理人员，所以我们也是要保护他的安全，也要以他为主。当然，我们被打也不容许，但是就是我们还是以病人会为优先这样子。
2: 张基指出，事件造成3名护理师受伤，必须紧急就医，也直接影响手术室正常运作，原定开刀排程因此延后。医院支持护理人员提告，维护职业安全和尊严。尽管记者黄俊伟、张化县报道。
1: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张晨传说明天气状况。晨传早安。
5: 主持人早安，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第18号轻度台风沙德尔上午8点的位置是在马祖北北东方大约250公里的地方，向西南西移动。上午8点到9点之间已经登陆浙江。那目前对马祖近海的天气还是有影响，所以未来要今天要前往马祖的话，请留意航班的资讯。那今天主要是受到西南风跟这个第18号台风外围云系的影响，所以在中南部地区不定时都会有一些局部的短暂阵雨或雷雨。特别是嘉义南地区会有局部大雨或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而中部山区也有机会出现局部大雨，请注意雷击及强阵风。由于连日降雨，山区请慎防坍方落石及溪水暴涨，低洼地区请慎防积水。那北部地区跟东半部山区也会有些零星的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至于温度的话，受到西南风沉降的影响，在北部、东半部高温大约33到36度。台东有焚风发生的几率，感受上会比较炎热，紫外线可以到过量到等级，那请注意防晒并多补充水分。至于中南部，由于下雨跟云量比较偏多，高温大约29到32度。那今天西南风偏强，在苗栗以北、恒春半岛还有马祖兰屿局部地区会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而台湾附近各海面的风浪也比较大一些，特别是在马祖、基隆北岸还有兰屿绿岛沿海有3公尺以上的大浪，而基隆北岸东半部沿海跟马祖也有长浪发生的几率。那前往海边活动请注意安全。那近期适逢大潮，满潮前后嘉义南跟马祖沿海或低洼地区需留意强降雨导致的积淹水。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晨传。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珍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马路亲像好嘴，行人过路爱细意，行到路口爱记得停看听，先停下来看清楚四周围，嘛爱听看卖啊有车声。过马路的时阵，一定爱专心看头顾尾，唔通一边行一边耍手机啊，危险随时会发生。
1: 过马路的时阵，手机啊爱收起来，唔通做低头族，嘛唔通讲耍笑，一定爱行行人穿越道，照红车灯号志来行，车灯才通过。千万唔通为着方便随意穿越车道，安尼唔那危险，嘛影响交通安全。
2: 行人若是违规

观光车道会照规定处罚新台币500元，唔通因为一时的方便，颠倒破财又搁伤身体。爱记住，行人过马路爱专心，遵守交通规则，安全才有保障。行人安全，大家拢有责任。行人专心过马路，遵守规则，卖违规。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好。10:38呢，继续回到畅游世界节目现场。好，十点陪着你到中午的12:30。景广之安交通网台南分台收听频率是调频 FM94.7。现场又千代班持续陪着你啊。好，立体的微的早总，哇靠哈，然后听哈，哦，爱注意一下哦哈。来，台南的安定。在安定在海寮西港大桥落去，好，讲我那是属国的家哦。好，在台南的仁德服务区入口地方，外线车道有宽60公分大型的黄色铁架，好，爱注意这个。来，一个有在台南的英空中山路459号的英空库农回家，好，讲属国。来，在神华中山路371号的神华机构加工。如果你家天气点你注意小心了。来，又有其他落风哦，随时给接到三港提供补充，0800-000-123，谢谢你热心的帮忙。来听戴佩妮的歌《下注》。

0: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金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1: 好，10:46，路况在台南安定，海寮里西港大桥下这里所有事故，台南的仁德区仁德服务区的入口外倾车道有宽60公分大型的黄色铁架里架哦。好，在永康中山路459号永康区农会这里的事故，还有在台南的善化中山路371号，好，这里也是事故的一个情形哦。台南的仁德区民安路一段142号，这里也是有事故了哦。马其东，我苏哥，你现在这个情形，哈，弄天气的朋友爱注意些，尤其今嘛落雨天，南部地区，哈、哦，有当下化热的热，好、哦，所以我好的早上一切拢注意点，一定要安全哦，爱小心设计哦，好不好？来，后续的路况补充的提醒，麻烦朋友0800-000-123告诉警广了。来听一首合唱曲《城里的月光》。

好，10:52，来，在国道一号这边还 OK。好，不过呢，我们呢要先看一下目前。好，再看到的是咱们的1968。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有没有什么路况的。再次，好，国道一号南子到冈山往北的路段时速是慢哦。40哦，最多到40哦，好，是慢的一个情况哦。好，麻烦朋友发挥一下耐心。好，在国道一号麻豆到安定往南的路段时速也是慢了，大概只有40而已。五档博二班，麻烦朋友请你要发挥一下耐心了好吗？

好，再看到安定的海寮里西港大桥下的事故，还有在永康中山路459号农会这里的事故情形，都麻烦朋友要特别当心了。好，任何还有后续路况随时再告诉警方。

好，10点57分，路况再看到国道一号北上仁德服务区入口匝道路间掉落了大货车防卷入器啊，提醒朋友注意小心了。好，后续路况持续的告诉警广0800000123，来听魏如云的封锁线，待会11点钟准备连线对时。

大家好，我是 AP 潘宇谦，锁定尽管，让尽管用声音陪你走遍全世界。你会发现，就算绕了地球一圈，最美的风景就在你身边。提醒你，现在时间上午11点钟。

0: 最新的路况，让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请听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麻豆到安定，以及国道一号北上南子到冈山，车速在3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北上仁德服务区入口匝道路间有散落物。国道三号南下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号北上过南州交流道外线车道路面有坑洞。国道五号南下石碇到平林车多拥塞。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尖系统双向时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一线双向419.4公里在潮州路段受到道路积水影响，全线封闭，请提早改道。台66线东向25公里过平镇三交流道内线车道掉落铁板，请小心。以上的话是陈子怡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对，告诉你们哦，我找到工作了。
1: 啊，真的吗？才毕业几天而已耶，你怎么这么快就找到工作的？
2: 对啊对啊，这么厉害哦，到底是什么工作啊？
0: 嘿嘿，有好几个哦，有模特儿，有翻译，还有代销呢。
1: 哇塞，这么强哦！
0: 我的 LINE 出现了一个模特儿的征才广告，我点连结去应征，对方要我到 LINE 群组的记事本内，在模特儿工作项目下留言报道并截图回传，应征程序就完成了。隔天又出现了两则翻译工作的征才，我也点进应征。

0: 跟连结，没想到这两家公司又跟我介绍另一个代销商品赚佣金的职缺，跟你们说哦，我都有应征上了。
1: 啊，你一次应征了这么多工作，真的假的？该不会是诈骗吧？
0: 怎么可能？公司还要我投资公司的业务参与分红，还有公司要求我汇款作为财力证明呢。
2: 可是我怎么越听越觉得奇怪啊？建议你还是找认识的警察来问问，尤其是投资跟代销，还要提供汇款做财力证明，这根本就不是一般公司增财需要做的事情啊。
1: 对呀、啊，现在常见的假求职诈骗，求职打工前一定要先记住求职防骗357原则。三就是确认职涯方向，厘清工作内容条件，检视职缺的内容。五就是要了解公司是否合法经营，公司所在地是否确切，是否暗藏求职陷阱，面试是否草率，待遇是否合理。七呢，就是七步，包括不缴费、不购买、不办卡、不随便签约、证件不离身、不非法工作、不饮用不明的饮料。
0: 好好好，我现在就去派出所询问。
3: 大家好，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提醒市民朋友们，接获诈骗讯息或遇到可能是诈骗的情况，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来查证或寻求协助，以保护自身的财产安全哦。
4: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及所属各分局提供。

0: 只想哭，只想哭，只想哭，我只想哭，只想哭，只想哭，我只想哭，只想哭，只想。
1: 海峡冲下来，青春唔错嘅地方。
2: 你好，我是发传员红，我来协助你取消网络买东西的分期付款，请你到超市买游戏点数，可以捞钱比转去你的账户哦。
1: 像是你自动开机 ATM 系做我们的设定，也系解除分期付款的。遇到一种问题，请先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查询。
2: 一防犯罪，提防多一些，将唔会被骗。
1: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暑假到来，正是年轻朋友们走出户外，游山踏青，享受青春好时光。

请家长们也要多关心孩子。尽管和大家一起守护青少年，让他们平安成长，享受青春。内政部关心你。

0: 安全带系好，我们要出发咯。
1: 爸，你开太快了啦，斑马线上有行人啊，太近了。
0: 放心，爸开车快20年了，距离抓得很好的啦。
1: 我们开在直道，要礼让干道，吼，被按喇叭了啦。
0: 哦，你早点出门，爸就不用开这么快了啊。
1: 我们是转弯车，哎，这边要礼让直行车啦。
0: 哦，我平常就不会这样啦，就今天这次。
1: 哦，爸，擦撞到了啦。
0: 哦，完了，这下不止迟到，还要赔钱了。
2: 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转弯车不让直行车先行，处新台币600元以上1800元以下罚锾。汽车驾驶人转弯时，除禁止行人穿越路段外，不暂停让行人优先通行者，处新台币1200元以上3600元以下罚锾。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景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景广台东分台主播王玉芬，欢迎收听8月28号的东台湾新闻。台东县政府打造兼具美学与绿能的交通门户，台东车站永续节能停车棚全面启用，工程融合了太阳光电、公共服务以及在地文化，不仅优化了车站周边停车的环境，也为台东推动永续城市以及节能减碳再添亮眼成效。请听以下的报道。台东副县长王智辉指出，台东车站是旅客认识台东的重要第一站，因此一直希望车站周边的公共建设不只提供基本的功能，更要让乡亲使用方便，让游客感受台东的特色，也要符合对环境永续的期待。他说，
2: 对很多台东人来讲，搭车不管去高雄北上，其实火车站很重要的一个停车地方，因为台东人大部分都有自己的车，不管是汽车或机车，而这个场域的设置啊，刚好就是让要搭火车可以很安心的把这里车子放在这里。
1: 永续节能停车棚 B 区工程透过既有的停车空间复合利用，同时创造遮阳避雨、绿能发电、观光服务以及城市景观等效益，不仅提升乡亲与游客停车便利性，也展现了台东将永续能源、文化特色以及公共建设相互融合的城市发展理念。台东县政府交通及养护工程处表示，本案太阳光电估算全年约可产生491万度绿电，以一般家庭每年使用约3600度电换算，约可供1365户家庭一年用电所需，让台东充沛的阳光转化为具体的洁净能源效益。警网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为了推广宜兰在地优质茶叶，农业部农粮署和宜兰县政府及各农会8月29号将在罗东文化工厂举办来宜兰找茶去活动，现场结合了茶乡运动会和农特产品展售，邀请大家品尝南洋好茶。请您记者罗佳慧报道。
3: 为了推广宜兰在地优质茶叶和农特产品，提升全民饮茶风气，农业部农粮署联合宜兰县政府、茶及饮料作物改良厂以及三星、东山、礁溪等地区农会，8月29号星期六将在罗东文化工厂举办来宜兰找茶去系列活动。活动总承办三星地区农会李素汉说，
4: 主要是要推广我们宜兰在地的好茶，那借由食农的手作活动，以及我们把茶做成运动会闯关的模式，让消费者来到宜兰到这边，可以除了做手作之外，也可以从游戏当中来学习以及认识到茶的制程这样子。
3: 活动当天除了结合宜兰各区名茶和农特产展售，更特别规划创意十足的茶香运动会，把制茶过程分为5个关卡，让参与者扮演制茶之人。

0: 程，同时还有茶多元应用 DIY 体验，让游客感受茶的乡土风味。此外，九到十月也安排四场不同体验活动，要让民众深度认识宜兰茶的多样魅力。请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1: 观光署国旅补助将在9月1号上路，花莲县政府推出了同步加码方案，20人以上团客入住一晚奖励新台币5000元，最高补助3万元，自由行需连住2晚，最高补助7000元，可与国旅补助一起使用。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2: 花莲县政府9月1号将启动奖励旅游 3.0 方案，团体旅游部分成团门槛从30人降为20人，旅行社安排入住花莲合法旅宿一晚，每团5000元奖励金，住宿2晚以上奖励金25000元，行程安排指定客家旅游地点，每团再加码5000元，单团最高可以获得3万元奖励金。花莲县政府观光处长余明勋说，
3: 只能够来一个晚上的我们也就补助5000块钱，那当我们这更鼓励呢是来花莲 long stay 至少2个晚上以上啊，所以即便一个晚上我们也给鼓励啊5000块钱，那当然2个晚上就是25000，如果再加上客家的这个加码啊，就可以拿到3万块钱。
2: 自由行部分，外县市旅客入住同一家参与活动旅宿，连续2晚以上，前2晚每晚最高补助1000元，第3晚到第12晚每晚最高补助500元，连住12晚最高补助可以达到7000元。限每周日到周四。
3: 个人前2天就是2000块钱2个晚上，第3天开始到第12天。每天加码5000块钱，鼓励大家来 long stay。
2: 另外，花莲县民也有专属住宿加码，第一晚最高补助1200元，不受平假日限制，每人每月限用一次。第一波预算5000万元，已经向花莲县议会争取追加预算，目标将总预算扩大到3亿元。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1: 今天第18号台风外围云系以及西南风影响，马祖有阵雨或雷雨，中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北部地区及东半部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嘉义以南地区以及中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尤其嘉义以南地区容易有短延时豪雨发生，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为多云到晴的天气。今天的东台湾新闻由台东分台王玉芬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和亲友开心聚餐，若有饮酒就不要开车，请珍惜自己也尊重他人的生命，开车不喝酒，酒后不开车，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是蜘蛛人，
2: 真是太荣幸了，今天为大家访问到蜘蛛人，赶快来请问他超能力到底要怎么培养呢？
3: 这个简单，改变人生不用像我一样被蜘蛛咬，你只需要去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报到。
2: 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
3: 没错，云嘉南分署自办职前训练正在热烈报名中，不只有电工、自动控制、工业配线和智慧机械手臂等专业课程，还有农特产品包装设计与自媒体行销、在地点心与创意伴手礼、数位图文传播等等十门课程。
2: 大家最关心的就是训练费用会很贵吗？
3: 放心，政府补助免费学，让你累积技能即刻就业。像我最近想自创品牌，推出我的蜘蛛人小饼干，就可以报名在地点心与创意伴手礼课程。
2: 太帅了，拯救世界之余还把握机会充实自己。
3: 别忘了，我们的选择会决定我们成为怎样的人，能力越强责任越大，能力越多机会越多。
4: 每一项技能都是改变未来的超能力，更多资讯请上台湾就业通网站或搜寻云嘉南分署职前训练。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提供。
5: 想要每天有
6: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Christy 催乐团，
7: 有100万可以让梦想成为理所当然。

0: 当然，买跑车、吃大餐、出国玩，但是别让辛苦钱被骗走了。
1: 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打击犯罪一起来。
0: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干杯，这是831还有任贤齐合作的干啦干啦。今天是星期五，拜个哦。很多人可能下班之后呢会有拖，跟他们一样亲朋好友相聚在一起，心情都是开心。阿姆哥干啦干啦之余也要记得哦，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这个最最重要的原则。现在时间是中午的11:42，大家午安，大家好，我是 Kiki， 感谢你在全国新闻之东台湾新闻之后继续的锁定景广台南分台，接下来由我接棒陪伴你们掌握路况还有方向哦。好，如果您目前行驶在国道途中，从云嘉南到高屏地区有几个车子比较多的路段，请小心，包括在国一南下麻豆到安定，国一南下麻豆到安定，以及国一北上从南子到冈山，国一北上南子到冈山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另外是国十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国十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双向也是车多，特别是要往左营方向，在民族路还有自由路出口前，以及要往顶金系统，蓝尊比被接国一的南下车道，都是车子很多。

提醒大家还是要保持耐心，还有你适当的车距。那先前在国一北上仁德服务区入口匝道，在路肩掉落的大货车防卷入器已经有排除。国一北上抵赖仁德服务区入口匝道路肩有掉落了大货车的防卷入器已经有排除完毕。好，不过还是要请大家小心，在国一北上的373公里高雄末端有狗狗在车道上乱跑哦。国一北上373公里高雄末端有狗狗脏不在楼椅啊，在车道上面乱窜，已经有通报处理了，但是要请驾驶朋友帮忙注意一下。好，另外呢是国一南下309到310公里之间，在曾文溪桥路段外侧车道有施工。好，那目前呢这施工已经有移到路肩来做后续的处理。国一南下309到310公里之间曾文溪桥路段路肩有施工哦。还有在台南市东区的裕孝路跟裕和路口，以及新营区的明治路18号前面，都是有事故在处理。所以在台南市东区，要请听众朋友帮忙小心，因为在裕孝路跟裕和路口，以及新营区安行崖明治路18号前面，都是有车祸还在处理当中。如果说您有路况也想要做个更新还有补充，欢迎你在不影响行车安全的状况下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 0800-000-123。接下来听到这首歌，这是 Jolin 蔡依林的说爱你。也要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都很热心提供即时路况，这首歌送给大家，说爱你。

这是 Jolin 蔡依林的作品《说爱你》。接下来要跟大家聊聊的是交通部道安记者会，昨天在高雄医学大学来举办哦，而且这一次呢，蛮特别的是，这是首度移师到高雄。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安排呢？而且还选在医学大学里面举行，这是因为要透过在医疗急救现场的第一视角，要让大家可以了解到，交通安全的重要性。像交通部的政务次长陈彦博，我们的彦博次长就说，因为全台湾机车数量已经达到了1450万辆，哇，那拥有机车的家户数也是达到了980万，这样换算下来，等于每一户平均都是有一部以上的 Odobai， 这显示机车已经成为我们台湾民众出行的日常哦。可是呢，要小心的就是，那当然伴随而来的就是高风险的碰撞还有伤害。所以这一次选在高雄医学大学举办了道安记者会，就是要透过在医疗急救现场的这个最及时的状况，所以让广大的民众可以知道说，像你在路上开车或骑车，车速越快就可能会造成终身的遗憾。而且像第一线的医护人员每天都在急诊室奋力的抢救，可能因为交通事故而受伤或者是甚至是就是失去生命的患者，那也是看到了很多的家庭那因为事故也许就破碎了。所以这一次特别跟交通部跨界合作，就是希望可以把医疗现场看到的这些伤害转化成力量，让可以避免的这一些问题不再发生。那9月1号到9月30号就是我们的交通安全月，这一次的主题是停让文化，机车安全。那讲到停让文化，如果是以驾驶人来说，那开车的朋友当然就是要慢看停，这是最重要的原则。那经过路口务必要减速，而且留意视野的死角，还有在转弯的时候要到路口中心点再转弯，避免像切西瓜一样哦，凶凶的给切过。那看到了斑马线也务必要停让行人再通过。那至于行人的话，停看听响，停看听响是怎么样呢？就是要遵守号志，确认绿灯秒数足够，这样才能出发快步的通过。而且过马路的时候绝对是要专心，不能低头滑手机哦。像我就真的有看过蛮多次，可能就是有重要的事情要联络啦，或者是也许想说反正还有秒数，所以就有行人会边走然后一边滑手机，这是很危险的各位。那至于机车安全，好，在这一块的话呢，就是要提醒我们骑Odobai务必要戴安全帽，而且呢严禁行驶在骑楼或者是人行道。那经过无号志路口也要减速，而且呢尽量避免跟在大车的旁边，因为大车有视野的死角跟我内轮差，一定要保持好安全的距离哦。而且透过了监理资讯站单元，最近都有聊到交通部也有针对了驾照管理实施改革措施。前几天不是嘉义区监理所的股长才提醒大家，机车考照要最近呢，就是有提升了危险感知情境题的比例，而且无照驾驶的罚则是大幅加重的。所以，咱骑车唔通挂，停让保平安。因为出门不抢快，路口停让，这样才能够让大家都开心上路，平安回家。今天也特别在节目里面跟大家做个分享。那讲到了交通安全月，主题是停让文化还有机车安全，接下来要送上的就是郭中佑这条歌，两轮少年选

这条歌是郭忠佑演唱的《冷冷笑人听》，咱徛冷冷的笑人听，嘛是拢爱遵守交通规则哦，平安是上重要诶。那要提醒一下，施工的路段在国一北上的317到318公里台南系统交流道前，辅助车道有施工在进行，所以车道是摆了三角锥封闭的哦，请大家经过的时候要小心。那另外呢，是国一北上343.9公里高科出入口集散道也是持续施工封闭，以及国三南下292公里在蓝潭隧道路段外侧车道马西港宽施工封闭，请大家都要提前变换车道，那在变换前也要打方向灯确认一下前后车况哦。接下来我们要送上的这首歌《永远不回头》，这是动力火车的版本。

吃饱未？我是百合花的主唱易硕，自由自在，那是咱的基本需求。中昼到啊，就要好好吃一顿饭，想要吃啥就吃啥，咱就要享受当下，自由自在。现在是中昼12点。

0: 上新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请听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麻豆出口匝道有一块铁皮掉落。国道一号北上渔港路到中山四路，北上南子到冈山，北上三重到台北，北上八堵到基隆，车子稍微多一些。国道三号南下15公里过南港交流道，外线车道大货车、小货车以及两部次小客车发生事故，造成南下新台五路到南港交流道车速不到1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五号南下石碇到平林车多拥塞，国道十号西向顶尖系统到左营端车多不好走。以上的话是由陈子怡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提醒大家小心求证是防诈的不二法门。当你听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就一定要提高警觉，千万不要相信陌生电话和简讯，也不随便点选连结。有任何疑问，就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110报案。
1: 警广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编王洪恩。外出用餐时，记得自己携带环保餐具，平时也要多多节约用纸。警广跟你一起身体力行，环保爱地球。快走路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金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这一首轻快的歌曲是来自谭雅蔡健雅的默契。现在时间来到中午的12:07，大家午安，大家好，感谢你在全国路况会诊之后继续收听金广台南分台。那我们的默契当然就是要锁定 FM94.7。我是 Kiki。大家准备要吃午餐了吗？不知道你们今天午餐的菜单是什么？可以跟我分享一下哦，上到脸书还有 IG 搜寻 Hello Kiki 就可以找到我了。那也是要提醒一下，目前在国三、南投、斗六、竹山，好，这些地方沿线都是下雨哦。下雨天我们开车要记得打开你的大灯，还有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多一点缓冲的空间，我们就多一分安全。另外在国一南下麻豆交流道出口匝道，在匝道口的地方有铁皮掉落，以及国一北上在316.4公里台南系统交流道附近路间有散落的轮胎皮够垃圾，要请驾驶朋友帮忙小心哦。国一南下麻豆交流道出口匝道里兰匝道口吼有铁皮掉落，阿哥五国一北上316.4公里在台南系统交流道附近路间是有散落的轮胎皮够垃圾。那另外在车多的路段，国十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双向持续车多，国十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双向呢都是持续车子多多，特别是要往左营在民族路还有自由路出口前，以及往顶金系统咱准备要接国一的南下车道

全部都是车流量很大的哦。车多的时候，请保持耐心，还有你的安全车距。那经过了施工的地点也是要小心，因为很多都是有摆放了三角锥跟指示牌。国一南下在309到310公里之间，曾文溪桥路段路间有施工，还有国一北上的317公里，台南系统交流道前辅助车道港宽宿施工在进行。那以及在国一北上的343.9公里高科出入口集散道也是持续施工封闭当中。那另外在国三南下的292公里，这里是蓝潭隧道。好在这路段呢，外侧车道也是施工封闭，都要提醒驾驶朋友提前变换车道。那变换之前也是要打好方向灯，确认一下车况之后才能够做变换哦。再次的提醒，目前国三从南投斗六竹山沿线都在落雨，咱落雨天就是要会记得打开你的大灯，还有保持好咱的安全车距。有时啊路面湿湿滑滑的啊，也不可以就是开得过快哦，要保持在适当的安全车速。那至于在台南市区有几个车多的路段，好，分别在永康区的中正北路，从国一永康交流道到永安路这个路段车子很多，以及在中西区的开山路，从树林街到大同路的路段也是车多拥塞，目前平均车速是低于10公里的哦。好，低于10公里就表示呢，就是走走停停了，需要大家多一点耐心。另外在仁德区的自由路，从东城街口到自由路三段，这个路段一样是车子多多。那在事故方面，台南市永康区的复兴路172号前，还有安平区的永华路二段516号前面，跟五仁德区抵雷大发路161号前，都是有车祸。那我们经过事故地点一定是要小心哦，避免好奇的观望。好，来在台南市永康区的复兴路172号前，还有安平区永华路二段516号前面，歌舞仁德区大发路161号前，事故都还在处理哦，经过的时候请小心。接下来听到这首歌《幸福满满》，周杰伦 I Do。

0: 这是柏林演唱的《成功路上》。在成功的路上，掌握方向、掌握路况是非常重要的。目前在国道上有什么即时路况需要大家一起来小心呢？让我们连线到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要把时间交给燕婷哦。燕婷，午安。
1: 大家好，在国道上有五个施工讯息先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在国道要北上的318到316.9，也就是过了永康交流道之后，外侧车道是在进行护栏的维护。国道1号北

0: 上到高科出口旗山道，一样是在进行护栏的维护。国道三号南下的蓝潭隧道外侧车道是在进行隧道的维护。国道三号南下的310.7到311.1公里白河路段外侧车道是在进行桥面板的伸缩缝更新。国道三号南下的331.3到332公里过了乌山头交流道之后，外侧车道是在进行地盘灌浆的工程。请驾驶朋友经过施工路段要记得减少车道变换的行为，也请大家要注意到现场的施工标志及施工人员的安全。在南部国道的路况方面，目前国道一号北上南子要往冈山的路段，以及国道一号南下的台南系统要往永康的路段，目前是车子相对比较多的路段。国道一号南下的渔港路出口，国道一号北上的高雄中正路出口，目前都是车多排队的。行经车多路段，请驾驶朋友务必要发挥耐心，循序渐进。最后还要提醒一下各位驾驶朋友，由于受到天候不稳定，目前在国道的部分路段沿线是有出现下雨的情形。下雨天的能见度会降低，而且在部分路段也会因为下雨天变得车子很多，很不好走。所以请驾驶朋友们，当您行经下雨路段的时候，请记得一定要打开车大灯，也要放慢车速，拉长跟车距离，切勿频繁的变换车道超车，以保持行车的安全。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行车平安，谢谢。
1: 谢谢燕婷。

听到的这一首舞曲是来自 IVE 的 Attitude 态度。我们在路上开车就是要有一个最正确的态度，就是呢要遵守安全规则。那国一北上 316.4 公里，在台南系统交流道附近。先前我们有提到路间有散落的轮胎皮跟垃圾已经有清理完毕哦。

不过还是要小心，国一南下在麻豆交流道出口匝道，在匝道口掉落的铁皮，还没有接获排除的消息，所以持续的做个提醒。那刚刚也非常感谢我们高工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的燕婷，帮忙汇诊了详细的车多路段，还有要注意的施工地点。那也有提到了，目前有一些路段弄在冷喉，在下雨的时候，请记得要打开你的大灯，还有保持适当的车距跟速度，避免频繁的变换车道。那如果有路况要做个回报，当然就是要利用警广的服务专线，可以拨打0800-000-123，0800-000-123。哦，有收到了及时汇诊进来的排除消息哦。国一南下在麻豆交流道出口匝道掉落的铁皮已经有清理掉了，可以放心通过哦。国一南下麻豆交流道出口匝道掉落的铁皮已经有顺利排除。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这是一个重新翻唱的版本，把原本很深情变成了带点摇滚的感觉。那在歌曲之后，我们就要准备来 follow 一下警广午间新闻，关心国内外发生的重要大事哦。

0: 警广午间新闻。
1: 台风沙德尔减弱，午后海警解除，嘉义以南需防大雨或豪雨。尼泊尔西藏边界洪灾，超过1400人失踪，堰塞无溃决，洪灾风险再度升高。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8月28号星期五金光午间新闻。沙德尔台风今天最接近台湾，但强度减弱为轻台。气象署预估海上台风警报最快下午2点半解除，不过中南部有明显雨势，预计下半天才会趋缓。今天深夜到明天清晨，西南部仍要留意局部大雨发生。记者林雨辰报道。
2: 沙德尔台风预计白天掠过马祖北方的近海，强度逐渐减弱。中央气象署预报科科长刘宇琦表示，虽然台风没有直接登陆，不过受到西南风的影响，高雄跟屏东的外海有明显的强对流发展，为高屏地区带来显著的降雨。预估强降雨会逐渐往内陆跟山区移动，嘉义以南地区以及中部山区可能会出现局部大雨，请民众留意。
3: 我目前的话是针对了嘉义的山区、台南以南地区发布大雨特报，其中屏东是豪雨特报。那我们也会视整体的降雨状况，随时调整特报内容以及大雷雨及时讯息的发布。这样子的降雨呢，预计到今天下半天之后会有逐步缓和的迹象。不过雨势呢，有些地方雨势还是相当的大。那比较明显的缓和可能会是在今天的深夜之后，不过我们还是可以留意到，在今天深夜一直到明天的清晨，在西南部这边还是会有一些降雨的情形。
2: 气象署也提醒，目前北部地区及马祖、绿岛、兰屿、恒春半岛风势还是相当大，预计到今晚整体的风势才会逐渐减弱。另外马祖及恒春半岛沿海受到西南风的影响，仍然有接近2米左右的浪高，提醒民众在这段时间尽量避免前往海边活动。记者林雨辰台北报道。
1: 保七总队第五大队近日连续查获2起漂流木窃案，扣得台湾消南数块超过1公吨，以违反森林法罪嫌将3名男子移送苗栗地检署侦办。记者陈依林报道。
4: 保七总队第五大队台中分队接获情资，不法人士趁台风豪雨后窃取大安溪流域的漂流木，随即会同林业及自然保育署台中分署展开调查。8月18号锁定可疑车辆，在台中市和平区东旗路拦查，查获已切割的针叶一级木台湾消南15块，总计约352公斤，出估价值新台币35000元，并逮捕彭姓男子与张姓表弟。同月26号又逮获一名山老鼠，副大队长蔡尚四说：“
5: 在苗栗县泰安乡又发现自小货车行迹可疑，经盘查后巡线发现该车已用钢索绑好一只巨大台湾枭男，准备拖掉上车。”当场查获证件。
4: 保七总队第五大队指出，两岸均未经主管机关许可，擅自捡拾窃取漂流木，依涉嫌违反森林法，移送苗栗地检署侦办。警广记者陈怡林苗栗报道。
1: 尼泊尔跟西藏边界26号爆发洪灾及土石流，死亡人数已经增加到392人，并有400多人受伤，且超过1400人失踪，半数都是外国人。由于现场非常混乱，失踪跟罹难人数可能会再修正。抢救与时间赛跑，但尼泊尔与中国当局今天警告，喜马拉雅山区洪灾风险再度升高，两国的边境两侧两座的堰塞湖恐怕将溃决，下游人员及所有的相关单位需提高警觉。

0: 决，远离河岸与危险地区，待在安全的地点。全球最大的救援组织网络国际红十字会与星月会今年也发起3100万元美元，折合约新台币9亿8220万元的紧急募款行动，将支援尼泊尔红十字会当地团队的救援工作以及中长期重建与复原。上柜晶圆代工大厂世界先进桃园芦竹晶圆三厂昨天深夜惊传火警，消防局获报紧急出动，到场后疏散厂方200多位夜班员工，大火最终在凌晨扑灭，至于起火原因和损失仍待调查。记者金杰报道。
1: 桃园市消防局昨天深夜11点28分获报，芦竹区长荣路世界先进晶圆三厂一栋4层 RC 建筑厂房的顶楼发生火警，且因强风助长，大火迅速延烧，立刻出动大批人车前往灌救，到场后会同厂方紧急疏散200多位夜班员工，同时部署水线压制火势，救援过程场面惊险。桃园市消防局第三大队芦竹分队叶玉林分队长说，
2: 芦竹区长荣路工厂火警，数十人车为38车97人，抵达现场后发现已有大量火焰冒出，立即布线抢救并疏散人员。
1: 这起工厂火警火势最终在事发近50分钟后的凌晨0点14分扑灭，0点21分完成残火处理，燃烧面积约20平方公尺。虽然内部碱性洗涤器及空调换气设备在大火中付之一炬，所幸并未扩大燃烧和造成人员受困伤亡。至于起火原因和相关财损，现中由辖区芦竹警分局、桃园消防局火调人员会同世界先进厂方进一步调查。尽管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0: 台北股市今天开高震荡走高，资金重返电子族群，加权指数站稳46000点之上，盘中上涨将近600点，目前上涨421点，指数来到46397点。记者游淑媛报道。
3: AI 晶片龙头辉达的强劲营收展望激励市场信心，带动美股四大指数全面收红，也为台股多头注入动能，开盘就站回46000关卡。台股指标全王台积电开盘上涨， AI 族群表现强势，带动成熟制程及部分 IC 设计股转强，被动元件同步跌升反弹，随着市场人气明显回温。分析师江庆才说，
4: 这个就是一个 V 型的一个反弹，那 V 型反弹到季线这边量不足，会稍稍盘整以盘带跌啦。那目前来讲呢，量能已经慢慢温和又升上来的，所以呢，大家就比较乐观，48218今年来的一个历史高点应该有机会做一个突破。
3: 分析师指出，目前类股快速轮动有助于底部逐高且结构扎实，加上传统第四季进入旺季，也有利多头发展，成交量升温，提高市场追加意愿，对于整体盘势属于正面讯号。不过外资净空单增加到8.4万口之上，需留意高档获利了结卖压出笼。目前市场仍待联准会主席华许在央行年会发表谈话，短线仍需提防高档震荡。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台北市一名老妇人涉嫌利用代管机会伪造邻居的房屋租赁契约，并以人头承租多间房屋诈领租金补贴，3年共得手146万多元。台北地检署侦查后，今天依伪造文书及诈欺等罪嫌提起公诉。记者李明宗报道。
5: 政府2022年首度推出300亿租金补贴，为了扩大服务对象，隔年开始放宽申请对象和房屋认定。台北地检署获报，台北市一名75岁妇人原本受托管理老邻居的房屋，但却私自制作不实租约诈领租屋补助，同时找来友人提供个人资料和公司账户，以多个人头承租万华和中和的房屋，打从2022年7月开始，先后向台北市政府及内政部国都署提出租补申请，官方经刑事审查持续拨款到妇人掌控的账户中，直到屋主收到补税通知才惊觉被诈领，检方侦查后依法提起公诉。台北地检署相关主任检察官郭进常说，
6: 本署检察官侦办吴姓被告等二人涉嫌诈领租金补贴案件，认定诈领金额共计新台币146万余元，以刑法伪造文书及诈欺取财等罪嫌提起公诉。
5: 检察官查出妇人一个人收了4间房屋、7个租客的租金补助，诈领金额达146万4200元，也建请依法宣告没收或追征假额。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教育部公布全国公立国中小教师准备率高达 99.58%， 不

0: 国立委及教师团体指出，还有614名代理教师缺额，也造成近九成的县级教师都必须超钟点授课。记者吴依妮报道。
1: 全国代理暨代课教师产业工会理事长黄湘先表示，有部分学校反映地方政府为了美化数字向上通报，刁难学校招聘代理教师。
2: 新竹市的校长到上个礼拜还在征聘代理教师的时候，被他们新竹市教育处处长直接谩骂，他说为什么你到这个时候还在征代课教师。桃园市的教师会理事长出来澄清说，桃园市明明就还有很多代聘教师正在代聘，那为什么数据上呈现是零？
1: 立委范云则指出，目前国中小基本授课以每周16到20节课为原则，但法规也允许超钟点兼课九节，有签准还能例外。
2: 代理教师缺额如果我们全部拆减成现职教师超钟点，那只能消灭统计上的数字藏进老师超载的课表里面，影响教师的劳动权益，伤害学生的学习品质。
1: 对此，教育部回应，正在研议降低部分科别的超钟点上限，改善现职教师的过劳困境，也将与各县市政府厘清代理教师缺额数字盘点的落差。另外，教育部会持续鼓励跨县市以区域联合招聘正式教师的方式，让后续代理教师招聘时程有机会提早到七月以前。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0: 台十四线昨天晚间发生土石滑坡及路树倒塌，造成道路双向受阻。南投县仁爱警分局获报后，立即派员到场管制交通，并协调相关单位抢通道路。记者陈韵涵报道。
3: 8月27号晚间8:50左右，台十四线76.9公里处发生土石滑坡。现场另有路树倾倒，导致道路双向无法通行。南投县仁爱警分局获报后，立即派遣员警前往现场实施交通管制，避免车辆进入受阻路段。南投县仁爱警分局第一组组长魏良哲说：“
4: 仁爱分局获报后，立即派员前往，并联系处理公路段到场处理。经公路段紧急清除土石及倒塌路树后，于晚间10:02。”开放单线双向通行，目前公路段仍持续进行后续清理及道路安全维护作业。
3: 仁爱警分局提醒，山区道路容易受到落石、坍方及天候影响，驾驶人行经山区务必提高警觉，减速慢行，切勿任意停车或逗留于边坡及落石区域。如遇道路封闭或交通管制，请遵从现场员警及工作人员指示，确保行车安全。警广记者陈荣涵南投报道。
0: 大雨滂沱，车手却风雨无阻。高雄市警民联手将计就计，逮获诈骗车手，守住被害女子的168万元积蓄。记者宋玲报道。
5: 高雄市古山警分局接获辖区内潘姓女子报案，原来她是在社群平台看见游轮旅游广告，并且加入通讯软体群组，受群组内的标榜稳赚不赔限量大礼包活动吸引，起初还有赚头，后来对方要求缴交高额的保证金，她觉得有问题，所以报警寻求协助。警方与被害人配合将计就计，利用面交在滂沱大雨中逮人。龙华派出所所长洪子堂说，
6: 尽管天后恶劣，黄姓车手仍风雨无阻，依约现身取款。埋伏员警见状，立即上前拦查，当场查扣工作手机，并将其逮捕送办。
5: 古山分局提醒，诈骗集团常利用小额获利作为诱饵，使被害人放松警戒。如果要求汇款、面交缴纳保证金或者解锁费等可疑请示，一定要保持冷静，拨打110报案专线或者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来求证。警广记者宋林高雄报道。
0: 一名74岁李姓男子误信网络上陌生女子的投资话术，陆续遭诈骗集团骗走466万多元。警方获报后，请李姓男子配合与诈团车手面交，并埋伏现场，成功逮捕前来取款的55岁詹姓女子。记者陈伟玲报道。
7: 台北市大安警分局接获一名74岁李姓男子报案，表示自己疑似遭到假投资诈骗。警方立即成立专案小组追查，并请李姓男子配合诈骗集团指示与车手约定面交，警方则提前部署警力埋伏。台北市大安警分局敦化南路派出所所长吕振龙说，
8: 警方于埋伏取款现场当场逮捕詹姓女车手，查扣了假工作证及手机等证物，全案依诈欺、洗钱等罪嫌移送法办。
7: 据了解，李姓男子是透过网络社群认识一名陌生女子，

0: 方谎称自己在中国从事影视相关工作，进一步以投资为名，利用高额获利话术游说李姓男子出资，男子信以为真，并陆续透过网络银行转账以及面交方式交付款项，直到察觉有异，惊觉受骗，才报警求助，损失高达新台币466万元。警方也提醒，投资应该选择合法金融机构以及管道，切勿轻信陌生人所称的高获利、低风险投资机会，并提高警觉。如果遇到类似诈骗的情形，都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查证。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1: 新北捷运三莺线9月1号起正式营运收费，起程票价为新台币20元，最高35元。新北捷运也将同步贩售60元一日票，当天可无限次进出沿线各车站，邀请民众畅游三莺沿线景点。另外，为了因应民众双十节返乡及旅游需求，民航局今天也宣布，针对需求较高的澎湖及金门航线，规划第二波加班机及放大机型，总计提供3544个座位数，9月1号上午9点起开放顶位。继续来了解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
2: 听众朋友午安，国道一号南下59公里，在中坜转接到了中线车道掉落枕木；国道三号北上371公里，在田寮地磅站中线车道木站板掉落；稍早在北上237.8公里民间路段前外侧路间三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北上180.3公里过龙井交流道小客车抛锚停放在路间；国道五号南下的南港系统开始一路到头城交流道沿线车速30到50公里，国道十号东向8.4公里过了仁武路段，有木栈板散落在中线跟外线车道。继续往东过了燕巢交流道，外线车道则是有石头掉落。台省道台66线西行11.7公里，新屋路段前先前停放路肩的抛锚车已经没有看见。台一线双向419.4公里，在屏东线潮州路桥路段，因为道路积水，外侧车道封闭管制。以上路况由恒星宇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3: 请继续收听金广午间新闻。
1: 美国与加拿大的贸易战升温之际，美国总统川普今天签署一项行政命令，正式将横跨美加边界的安大略湖改名为美国湖。美国官员表示，这项更名将反映出这是属于美国的湖泊。川普还宣布将对加拿大汽车及零组件征收 50% 的关税，明年1月1号生效。加拿大指出，美国拒绝将中型与重型车辆纳入关税的减免范围，是双方未能达成协议的原因之一。嘉义金虎爷庙会三年前发生爆炸案，赵姓男子制造爆裂物遥控引爆，酿成29人受伤，一二审都重判无期徒刑，但隔音审改认他制造时并无犯罪意图，撤销改判28年刑期，最高法院驳回上诉顶验。记者吕明宗报道。
4: 嘉义市和联建金虎爷为了庆祝成立10周年，2023年7月15号封街举办了绕境活动，卤煮舞台旁突然发生爆炸，造成29人受伤，检警事后巡见逮获设有重刑的赵姓男子，查扣大量手榴弹，进一步查出男子长期沉迷制造爆裂物，案发当天在现场放置爆裂物后隔空引爆两灾，侦查后依法提起公诉。一二审法院审理时，男子否认犯行，辩称当天在网咖没有地方丢垃圾，只是将垃圾丢在绕境活动现场，里面并没有爆裂物。不过法院不采信辩词，认定他基于报复社会意图犯罪而制造爆裂物，引爆时并有恐吓公众、无差别杀人犯意，审出他恶性重大、心态狠毒而且情节重大的犯行，但未达罪无可犯地步，无需判死，以强暴条例等罪判处无期徒刑。案件上诉发回更审，台南高分院更一审认为他制造爆裂物时并没有犯罪意图，逆转改依非法制造爆裂物及杀人未遂等罪改判28年有期徒刑，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就此决定。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为了有效吓阻不法集团跨境走私，法务部调查局规划执行打击跨境走私经济犯罪专案，期间完成侦办移送包括药事、烟酒管理以及野生动物保育法等71案，成效斐然。记者黄俊伟报道。
5: 调查局、行业调查处联合财政部、公务署及农业部动植物防

0: 义警义署等单位执行打击跨境走私经济犯罪专案。航调处发言人陈启明科长表示，专案期间完成侦办移送海岸送71件案子，其中以商标法22案为最多，其次是药事法17案。
1: 针对违反商标法、药事法、烟酒管理法、野生动物保育法、植物防疫检疫法、动物用药品管理法等走私案件进行查缉，查扣的物品包括仿冒的运动用品、震动贴布、麻醉膏、肉毒杆菌毒素、新鲜水果、植物活株、活体保育乌龟、私酒、加热电子烟等货品，有效阻截这些不法货品流入台湾消费市场。
0: 航调处进一步指出，查扣镇痛贴布14000枚，麻醉膏832条，肉毒杆菌毒素1000支，防毒威力药流入药品及地下医美市场。另外也扣得肉类食品、新鲜水果4221公斤及植物活株多达上百件等，防止国内动植物遭受国际疫情及病虫害危害。金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2: 2026大放凯道规模全面升级，9月19号结合总统府假日开放活动，不仅将召开儿童气候变迁高峰会，更在府内府外凯达格兰大道开设十大活动主题区。记者朱瑞森报道。
3: 2024年10月，一群关注儿少权益的妈妈团队与公民团体第一次携手合作，将凯达格兰大道包场。今年妈妈们再度联手，在凯道上设置永续、交通、运动、食欲、阅读与影像等五大主题区。总统赖清德特别以预录影片的方式，欢迎即将在9月造访总统府的小朋友。
4: 邀请全国的儿童代表来告诉大人，期待看到什么样的未来。现在的每一件小小事都会决定未来事，每一位小朋友的想法都会打造未来的模样。9月19号欢迎大家一起凯道见，总统府见，等你们来玩。
3: 2026大放凯道今年除了在总统府内召开儿童气候变迁高峰会，征选全台各地儿童代表走进总统府，面对政府官员提出气候议题的疑问与政策建议，还在总统府北广场设置只有儿童才能采买的客庄市场。活动当天现场更有各种自由游戏、布袋球、篮球、拳击等多元体验，让每个世代都能一起动起来。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观光署国旅补助将在9月1号上路，花莲县府推出同步加码方案，20人以上团客入住一晚奖励新台币5000元，最高补助3万元，自由行需连住两晚，最高补助7000元，可与国旅补助一起使用。记者张涵报道。
5: 花莲县政府9月1号将启动奖励旅游 3.0 方案，团体旅游部分成团门槛从30人降为20人，旅行社安排入住花莲合法旅宿一晚，每团5000元奖励金，住宿2万以上奖励金25000元，行程安排指定客家旅游地点，每团再加码5000元，单团最高可以获得3万元奖励金。花莲县政府观光处长余明勋说，
6: 只能够来一个晚上的我们也就补助5000块钱，那当然我们这个更鼓励呢是来花莲 long stay 至少两个晚上以上所以即便一个晚上我们也给鼓励5000块钱，那当然两个晚上就是25000，如果再加上客家的这个加码就可以拿到3万块钱。
5: 自由行部分，外县市旅客入住同一家参与活动旅宿，连续两晚以上，前两晚每晚最高补助1000元，第三晚到第十二晚每晚最高补助500元，连住12晚最高补助可以达到7000元。限每周日到周四。
6: 个人前两天就是2000块钱两个晚上，第三天开始到第12天。每天加码5000块钱，鼓励大家来 long stay。
5: 另外，花莲县民也有专属住宿加码，第一晚最高补助1200元，不受平假日限制，每人每月限用一次。第一波预算5000万元，已经向花莲县议会争取追加预算，目标将总预算扩大到3亿元。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2: 今年一到五月，新北市机车交通事故共有22780人死伤，其中高龄者死伤2697人，约占比12%。记者刘威报道。
7: 新北市一名70岁陈姓妇人骑乘机车从巷弄驶出，行经五号支路口右转时，因为未让直行车先行，和另外一辆机车发生碰撞，造成对方驾驶脚部骨折。由于陈姓妇女涉犯过失伤害以及道交条例第86条加重刑责1/2，事后经法院判处拘役20天。

0: 裁决处副处长林碧芬提到，高龄者常见事故噪音包括未保持行车安全距离以及未依规定让车。
1: 高龄驾驶有五大安全的重点口诀哦：白天骑，晚上少骑，慢慢骑，不抢

0: 原则，如果经检查发现身体机能已经有明显退化，或是自己感觉骑车时反应不如以往，则应该重新评估是否适合继续骑乘机车，必要时改搭大众运输工具，保障自身及其他人用路安全。经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有民众同时到不同医疗院所看诊，拿到两种降血脂药，差一点就把同类型的药一起吃下肚，幸好药师仔细检查，及时发现问题。记者黄义豪报道。
2: 一名69岁的长辈因为慢性病跨院就医，拿到两种同类型的降血脂药，幸好药师整合用药时及时发现，和医师确认后删除了其中一项，成功避免重复用药。另外一名83岁的长辈更同时跑四间医院看七个科别，每天吃20多种药，经过药师的检验过后，八个月减到13种，并且安排社区的药师到宅协助。卫生局药政科科长刘冠莹说，
3: 提醒长辈注意是药原则，就是要带药，要主动告知，要依医嘱服药，要定期检视用药，每次看诊都把正在吃的药物、保健食品等资讯告诉医师或药师，不要随意停药、加药或减药。
2: 卫生局提醒，药物的安全需要医病药师一起把关，尤其是长期服药的长辈，更要定期的整理用药，避免药吃的越多，风险反而越高。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1: 台南好米季蔡奇亚到镇走插秧活动开跑，记者魏金妮报道。
4: 三、二、一，请揭幕。
5: 日前大雨中，2026台南好米季蔡奇鸭到镇走插秧活动在后壁区金寮老街前田区举办。透过插秧体验暨祈福仪式，正式揭开2026台南好米季的序幕。活动延续历年好米季，以稻田彩绘跟农村体验推广台南好米精神，以后壁金寮为舞台，串联农业跟观光资源，持续推广在地米食文化跟农村观光。台南市场处吴古珍科长说，
6: 那今天很高兴可以看到我们的蔡奇鸭，然后呢来进行这个稻田彩绘，那也有一些那个吉祥物的一个周边。那个我们蔡奇鸭现在其实是蛮红的哦。那今天很感动的是说，我们就是进行这个插秧的一个仪式，那到时候在十月份的时候，就是会有一个美丽的一个蔡奇鸭的一个稻田彩绘，那也邀请大家到时候一起来共襄盛举。
5: 农业局表示，今年以蔡奇鸭到镇走为主题，插秧活动揭开序幕后，后续将持续办理稻田彩绘展示跟系列活动。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法务部行政执行署高雄分署拍卖会9月1号登场，记者宋玲报道。
7: 法务部行政执行署高雄分署表示，这一次拍卖会最吸睛的焦点是高雄地检署嘱托变价的顶级名牌精品，这批精品经事先委托社团法人中华民国名牌精品鉴定协会进行专业鉴定，确认都是正品，还有一艘尾吊船进行三拍，动产部分则包括了6辆自小客车、货车以及机车。高雄执行分署主任行政执行官卢美娟说，
8: 那这批精品已经事先委托专业鉴定协会来进行鉴价，确认都是正品。但是呢，强制执行法规定法拍的时候，拍定人就拍卖物并没有物质瑕疵担保请求权，投标人仍然应该要自行判断物件品质。
7: 当天还有14件不动产要法拍，以及壁饰、夜灯跟陶罐等家饰品整批拍卖。由于参加应买的民众可以随时上网到分署官网应买人专区参阅相关的拍卖公告。警广记者宋林高雄报道。
9: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7到36度；中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4度；南部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1度；东部地区多云，26到34度。离岛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5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尤若纯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大家好，我是李知琴。在你的记忆中，有没有那么一首歌曾陪你走过每个角落，度过许多时刻？接下来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带给你更多好歌跟快乐。现在时间下午1点钟。

0: 金广珠好。
1: 注意喽，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金广路况导航。
2: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59公里，在中坜转接道的中线还有外线车道转目掉落，南下 77.5 公里在湖口交流道前外线车道大货车跟两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3号南下 235.5 公里靠近民间路段有小客车自撞打横事故占用内线车道，国道3号北上 180.3 公里过了龙井交流道则是有小客车抛锚停放在路间，国道5号南下南港系统开始一路到头城交流道沿线车速30-50公里，国道4号西行12公里在台中系统接国一匝道掉落木棍，国道10号东向 8.4 公里过仁武路段有木栈板散落在中线跟外线车道，继续往东过了燕巢交流道的外线车道石头掉落，另外西向的顶金系统到最端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台一线双向 419.4 公里在屏东县潮州路桥路段因为道路积水外侧车道封闭管制，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3: 各位金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进入了超高龄社会，高龄人口逐年都增加，高龄者用路安全已经成为我们共同关注的重要议题，高龄者交通事故多半与反应时间延长、视力退化以及路况判断不易有关，提醒长辈们外出的时候务必遵守交通规则，一定要穿着明亮的衣物哦，善用行人号志，并且尽量避免在夜间或车流量大的时候单独外出，更不要忘了定期接受体检以及认知功能评估，确保驾驶能力符合安全标准，让每一位长辈都能安心出门，平安回家。
4: 提醒高龄驾驶朋友留意自身健康状况，并记得换发驾驶执照。高龄驾驶换照制度按照年龄下修到70岁，70岁以上需要体检换照，75岁以上则维持每3年换照。换照需要通过体检跟认知功能测验或失智症证明，自愿缴回者还可以享2年敬老卡搭乘补助。提醒高龄驾驶人定期换照，谨慎驾驶，让每一次出门都更安心、更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 贴应即时路况，贴应实用资讯，贴应有趣的话题，贴应好听的歌曲，把幸福和快乐贴近你的每一天。美好生活，key in中。

1:08，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南分台频道 FM94.7 美好生活 key in 中。由于今天 Kiki 他下午外访，所以就由我狐狸来代班，为大家提供路况的资讯哦。那么今天的第一首歌，先来送上杨丞琳的歌曲，像是一颗星星。

0: 夏天就是我的主场，看我发射热情的太阳能量。
1: 太阳先生，请高抬贵手，别再发威了，我们这些车都快被晒晕了。
0: 拍谁，我不知道会造成你们的困扰啦。
1: 好在我的主人平常都会注意轮胎胎纹、胎压跟胎龄，也都会检查轮胎外观有没有皲裂或变形，并确实做好车辆保养，保持引擎良好散热状况。出门前除了检查油量和电量之外，也一定要确认水箱水量是否足够，并且加满。
0: 平时做好万全准备，就能减少意外发生。你就是最棒的安全驾驶人。
2: 连日高温曝晒、爆胎和火烧车的事故增加，提醒大家别让爱车受伤喽。平常应该要定期检验轮胎的胎纹、胎压和使用年限，上路前再次确认车辆的五油三水，快乐出门，平安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1:13，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南分台频道 FM94.7 的节目现场，我是狐狸。来，我提供给大家路况资讯了。在台南市的南区夏林路与五妃街的交叉路口有事故发生，在台南市北区开元路325-1号也同样的是有事故发生。再看到国道，是在国道3号的北向371公里田寮地磅，在中间车道有木栈板，提醒大家要小心闪避哟。另外也要告诉大家，在行车的时候呢，如果你把你的东西放在你的车斗，请务必要把它给系牢，不要掉下去，避免造成他人的一些用路的安全。那么有任何路况资讯，同样的也是拜托大家要告诉给我们警广知道。我们的电话是0800-000-123，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接下来来听王世安的歌《Bad Run》。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录播合唱团。
2: 当你有了一台车，想要让他带你上山下海，记得要好好爱护他。
3: 除了定期保养检验，必要时也要进厂维修及汰换老旧零件，
0: 让爱车陪你走更远的路哦。
4: 警察广播电台祝您

稳赚不赔高获利的投资小心是诈骗，可能让你血本无归。网络上亲切的问候，不是爱情来了，而是诈骗来了。 AI 的世界里，深伪技术让电话或网络的另一头，你的朋友可能不是你的朋友，亲人也不是你的亲人。提醒您多多小心查证，避免掉落诈骗集团的陷阱。稳赚不赔的投资永远不能出金，再美好的爱情一旦要汇款都是假，请多利用165反诈骗的专线或者是110报案专线，警民合作打击诈欺。我是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局长林国清。

1:23，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南分台频道 FM94.7，美好生活听中，我是今天的代班 DJ 狐狸，很开心跟大家在空中相会，度过这个美好的下午的时光。那么带给大家一些施工方面管制的资讯，在嘉义县的鹿草乡鹿环东路正在进行路面施工的工程，因此呢，双向车道都会各封一个车道，施工期间可能会造成民众与车辆是通行的不便，请用路人行经施工路段的时候务必减速慢行，并依现场交通指示去做你的开车。那么在台南市的安平区的永华六街，在庆平路至平安路也会进行路面改善工程，那么竣工后7日内会完成标线的复原作业，这方面的资讯是在8月28今天，请大家有一些安平的人可能也要多加注意咯。有任何路况资讯再欢迎随时通知给警广指导，我们电话是0800-00123，0800-00123。

0: 小美，沿途风景也太棒了吧。
1: 徐徐凉风吹来，洗涤一身的疲惫。
0: 哎，怎么下起雨来了？山上天气哦，说变就变，本来想说要带你出门踏青散心，没想到天公不作美，
1: 好像越下越大。哎，你有开车灯吗？
0: 我的帅啊，就是自带光芒。
1: 光你的头啦。下雨天哦，在省道台十八线山区开车要开启大灯，必要的时候还要开雾灯，增加被看见的机会。
0: 车子怎么突然滑行不听使唤？还好我的双手有紧握方向盘。
1: 哎呀，这叫做水漂效应呐、啊！路面有积水，慢慢开啦。省道台十八线哦，弯道多，雨天哦要减速慢行，还要拉长安全车距。
0: 我只是想赶快带你到目的地啦。
1: 哇，这一段又有零星落石，下雨天哦，土石好容易松动哦。

0: 不要停留在容易落石的地方，还有与众不抢快，安全一直带。
1: 遵命，快乐出门，平安回家，我会牢牢记住。
2: 在台十八线阿里山公路雨天行车，务必遵守慢看停原则。
3: 警广新闻。
4: 您好，欢迎收听警广新闻。欧盟针对西英、全球速卖通等亚洲电商平台展开的监管活动逐渐成效，为遏制中国小包裹大量涌入而开征新税后，欧盟进口的此类包裹数量明显下降，中国小包裹进口量更是骤降3-4成。今年7月起，欧盟就对进入欧盟的小包裹按照其中所含商品的类别，每一类征收3欧元税费。今年11月起还将加收一项处理费，用于资助海关部门，不过具体金额未定，但可能达到每个包裹2欧元。金钟以后高慧君确诊甲状腺炎病变 TED， 这是一种自体免疫疾病，不止改变眼部外观，严重更可能威胁视力。医师提醒，常见症状包括眼睑挛缩、突眼、复视及视力模糊。记者杨欣报道。
5: 金钟影后高慧君2021年罹患甲状腺炎病变 TED， 从双眼高低不一到出现严重复视，她形容看到的世界变成 X 型。
6: 就是我看到一个人，我会看到两个这样的他，会影响到你日常生活，你走路、你煮菜、开车就不用讲了，然后煮菜也会变得比较危险，是比较麻烦的，连散步这件事情都会变得比较危险，你要很小心的看你脚下的高低。
5: 内分泌学会监事郭景松表示，甲状腺炎病变是自体免疫失控，造成眼外肌肿胀及脂肪扩张，眼眶空间不够用，导致眼球被推出来。甲状腺功能正常也可能发病，好发于30到50岁，女性发病率高于男性，但男性症状往往较严重，而抽烟者也是高风险族群。
7: 最常见的症状其实就是眼睑有这个挛缩，90%都有，看起来好像在瞪眼，比较凶这样。啊，突眼也是蛮常见的，70%会有突眼。然后呢，复视就也有一半哦，那个也会影响比较大。但最严重就是视力受损。
5: 台湾目前约有2到3万名患者，如果病情威胁视力，需要立即治疗。目前治疗选择包括静脉注射类固醇、生物制剂药物及眼眶放射治疗等。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4: 下周一就是国中小开学的日子，彰化县中央厨房准备工作展开，秉持来源清楚、资讯透明、全程可追溯，把握校园午餐品质与安全，守护学童的饮食健康。记者黄志伟报道。
8: 彰化县长王惠美表示，县府持续推动国中小免费营养午餐，免费只是起点，吃得好、吃得健康才是真正做到位，不仅减轻家庭负担，也让孩子吃得饱、吃得安心、吃得健康，让家长放心。因此他特地到和仁国小视察中央厨房准备情形。校长胡素慈说，
9: 那我们很希望孩子可以做中学，从产地到餐桌都可以知道食物不能浪费。那今天刚好也是我们央厨的试营运，所以我们准备了孩子喜欢的咖喱炒蛋，还有好吃的青菜呢，跟在开学前呢来做一个试营运，然后呢为开学做准备，很希望小朋友可以开开心心的回来学校，那享用健康美味的营养午餐。
8: 县府教育处进一步指出，持续推动三张一 Q、 每周有机蔬菜以及生生有鲜乳等政策，透过校园午餐支持在地农业，让孩子从一碗饭、一盘菜到一杯鲜乳都能品尝彰化优质农产，也建立健康饮食观念。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4: 为迎接即将到来的候鸟季，林业及自然保育署嘉义分署在9月5号及6号推出好鸟桃活动，邀请民众走进湿地赏鸟，认识生态，还能亲手创作专属的鸟儿陶盘。记者周佑谦报道。
10: 活动首先安排展示馆解说员带领学员参观看见自然的律动常设展，透过导览解说认识鳌鼓湿地四季景观及观察鸟的翅膀、嘴喙和脚蹼等不同特征，再将喜欢的鸟类透过捏塑、刻画和彩绘创作成独一无二的陶盘。林业及自然保育署嘉义分署魏玉轩副分署长说，
11: 将自己观察到喜爱的鸟类刻画于陶

0: 返上，完成的作品将由讲师带回烧制，预计约3周后会寄送，让参与者完成兼具实用性与纪念价值的作品，留下独属于自己的满满湿地回忆。
1: 另外，活动费用及报名资讯详见 FB 敖谷湿地粉丝团。诚挚的邀请大家一同走进敖谷湿地，在秋日感受自然与艺术交织的魅力，迎接候鸟季的到来。景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2: 景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受沙德尔台风外围云系及西南风影响，马祖有阵雨或雷雨，台湾中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北部地区及东半部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嘉义以南地区及中部山区并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尤其嘉义以南地区亦有短延时豪雨发生，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为多云到晴。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7到36度，中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4度，南部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1度，东部地区多云，26到34度，离岛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5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游柔纯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0: 最近天气变化大，一下大雨，一下放晴，大家一定要提早做好防灾准备。除了注意气象预报，也要保持排水孔畅通，别让垃圾或落叶堵住，以免淹水。如果发现积水或灾情，该怎么办呢？记得保持冷静，立刻拨打0800-015-288，让第五河川分署协助处理，一起守护家园安全。
1: 第五河川分署广告。

畅快奔驰，无远弗届。过去，现在，未来，一部好车的基本配备。警察广播电台。在地面奔驰的你，拥有全方位的视野。警察广播电台，一部好车的基本配备。

1:43，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南分台频道 FM94.7 的节目现场。今天 Kiki 他出去外访，所以由我狐狸来做代班，提供给大家路况资讯哦。在国道一号南下，在325.9公里台南交流道，在内路间有一颗轮胎，请大家务必要小心，要提高警觉，不要压到了。而在台南市的南区下林路与五妃街的交叉路口有事故发生，在台南市北区开元路325-1号，同样的是有事故发生。再带给大家施工管制方面的措施，在嘉义县的鹿草乡鹿环东路正在进行路面施工工程，因此双向车道会各封一个车道，施工期间可能造成车辆会通行不便，那也请大家行经工区的时候要务必是要减速慢行。有任何路况资讯，再欢迎随时通知给我们警广知道，我们电话是0800-000-123 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最近是韩剧《云化的月光》的10周年，那些演员呢，他们拍很多画棒，非常的漂亮，也勾起了很多的回忆。所以呢，我要来放一首他们里面的主题曲，冈米所演唱的《云化的月光》。这在当年应该是一部非常红的韩剧。

0: 听到的是 GAMI 所演唱的《云画的月光》，相信大家如果当年有看过这部韩剧的话，应该会勾起不少的回忆。当年这部韩剧，我们的周围的同学们他们都在看，是一部非常好看的韩剧。那歌曲呢也是非常的好听，希望在开车的大家都会喜欢哦。另外来看一下我们的1968的路网图，从我们云江南地区大致上车流都还算是顺畅，不过是在麻豆到安定这边可能会稍微车多，即时车速有63公里而已，所以如果在麻豆到安定这边的民众呢，可能要多些有耐心咯。那么在我们的国道一号的南下，在 325.9 公里台南交流道，在内路间有一颗完整轮胎，请大家要小心闪避。那么有任何路况资讯，再欢迎随时通知给我们机广知道。我们电话是0800-000-123，0800-000-123。机广祝您行车平安。接下来时间来放手插播，那么在接下来就要来进入我们的美好，我们的一个英语你我他喽。
1: 精彩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广播七七 FM 94.7频道的信号，请持续。

盐酥鸡，因为盐酥鸡呢它都一小块一小块的，很像玉米花的大小，所以称它叫做 popcorn chicken。 那么 popcorn chicken has always been my favorite， 他说我最喜欢最喜欢吃的就是盐酥鸡了。

0: everything. 不只是食有食物哦，夜市什么都有。It has fashion and clothing. 有时尚，有衣物。Household items, 还有家庭用品。Souvenirs, 纪念品。Just about anything you could want. 就是什么想要的，你想得到的大概都有了。About 就是大约。Anything that you could want. 这边的 that 又省略掉了。Anything 后面加的 that 是一个关系代名词子句，指的是你想要的什么东西大概都有。It's a wonderful cultural experience. 这真是一个很棒的文化体验啊。
1: Language focus， 学习焦点。
0: 第一个句型我们要学的是 Is a place worth V-I-N-G。这是一个值得做什么的地方。要特别提醒你的是 worth， 这是一个介系词，在英文里面习惯上它后面要加上 ving， 指的呢就是这是一个值得做什么的地方。看一下例子， The hotel is a place worth staying in， 这个饭店真值得住啊。第二个句型， It's a very famous place known for，这是一个以什么而著名的很有名的地方。 famous 它是一个形容词，就是有名的意思，后面来了一个片语叫做 known for， be known for 就是以什么而著名。那么这边呢它用的是 place， 后面直接加上 pp 过去分词， known for 是为人所知，所以 for 后面呢加上是以什么而闻名的地方。我们来看一下例子， Dongdaemun Market is a very famous place known for its shopping。 这边介绍呢是韩国首尔非常有名的东大门市场，而东大门市场是一个 very famous place， 很有名的。那后面再说明它 known for its shopping， 以购物而闻名的地方。第三个句型， have or has always been my favorite，指的是呢一直以来都是我的最爱。看一下例子， Fall has always been my favorite season， 秋天呢一直以来都是我最喜欢的季节了。最后一个句型， Not just， 不只是怎么样哦。好，来我们看例子， Not just clothing and fashion， The market has everything， 不只是衣服，不是只有时尚而已，这个市场什么都有呢。
1: Words and phrases， 词汇片语。
0: Definitely， 副词，肯定，当然，毫无疑问。Be known for， 片语，以什么而著名。Stall， 名词，货摊，摊位。Serve up， 片语，提供。Treat，
1: 名词，美食。 portion， 名词，食物的一份，一克。
0: squid， 名词，鱿鱼。 green onion pancake， 名词，葱油饼。 stinky tofu， 名词，臭豆腐。 household， 名词，家庭。Souvenir， 名词，纪念品。Cultural， 形容词，与文化有关的，文化的。以上我们介绍就是我们家乡有趣的地方。今天我们讲的是夜市。我是齐兵老师。Until then, see you next time.
2: 以上节目由警察广播电台与教育广播电台联合制作，谢谢收听。
3: Where's your brother?
4: How about going to...
3: Sure.

0: 景广的路况最新，景广路况导航，赞哦！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时速低于40公里，南下176.5公里，台中交流道前中线和外线车道有掉落物。另外在路间三部车辆发生事故。国道一号北上46.5公里过桃园交流道，内线车道有大纸箱掉落。继续往北，在35公里到34公里之间，高工局路段内线车道有塑胶仪掉落。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端是车流瓶颈点。国道三号南下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号北上树林到土城，北上龙潭到大溪车子稍微多一些，国道五号南下石碇到平林车多拥塞，国道十号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时速不到40公里。以上的话是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大家好，我是西西孙胜熙。外出三口诀：贵重物品收藏好，瓦斯门窗都关牢，防窃装置不可少，预防闯空门，你我都可能。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白河分局分局长陈志成。贷款诈骗是诈骗集团利用被害者急需资金的心理，假冒合法金融机构，声称免保人、免资格、快速审查，还能帮你美化账户的金流，提高贷款额度，诱骗被害人将汇入自己账户中的赃款，提出交给指定的理财专员，但实际上已经被转职成为诈骗集团的车手。申办贷款请透过银行官方管道或政府立案公司，避免沦为非自愿车手。提醒民众务必提高警觉，白河分局关心你。

无论你在何方，都会在你身旁。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台南分台频道 FM94.7 的节目现场，我是代班 DJ 狐狸，很开心跟大家在空中相会，度过下午的美好时光。来带给大家一些路况资讯，要特别要注意的是，在国道一号的南下309.7公里到310公里之间，在我们的麻豆的下营这边，曾文溪桥这边，那因为呢正在进行桥梁的维护作业。

业，因此会有封闭外线车道，也造成了后方回堵约5公里，请大家驾驶朋友们要提早改道哦。再重复一次，是在309.7公里到310公里之间，在曾文溪桥这边封闭外线车道，也造成了后方回堵约5公里，提醒大家要多些有耐心，也能够呢，也是也可以考虑一下，是不是要提早去下交流道。这边的车速呢，目前呢可能也是只有到，我看一下，在28，非常的慢，可能要多些有耐心。好，那有任何路况资讯，再欢迎随时通知给我们警广知道，我们电话是0800-000-123，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接下来时间来听蔡明佑的新歌《快乐有时有》，这也是他暌违了7年发表的全新创作专辑哦。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金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不过他们的歌曲呢，大部分都是英文歌。那不过呢，他们的声音呢，是给人家一种很舒服，会很想要跟着旋律去感受我们的歌手的情感世界。是一个韩国乐团，很好听的歌，他们的歌都出了非常好听，我最近都爱听他们的歌。那么接下来呢，也是持续的带给大家路况资讯，要特别注意，在国道一号南下，在 303.5 公里近麻豆交流道发生的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占用到了中线以及外线的车道，提醒大家要减速慢行。那么在 309.7 公里到310公里之间，在曾文溪桥也会封闭呢外线车道，也造成了回堵的情形。所以呢，请大家在麻豆这边的民众们，可能都是要多加小心，多加留意咯。接下来时间来听谢金燕的 BBB。

0: 警广南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午安，欢迎收听这一节的警广南台湾新闻。高雄冈山昨天新增了3例本土登革热，而且还是住家的家庭群聚。疫调发现住家还有3处的资深员，依法开罚6000元。今天防疫团队持续的扩大裁检，清除资深员，

0: 降低社区的传播风险。记者黄义豪的报道。
1: 这起家庭群聚中，三名确诊者都是同住家人，感染的都是登革热第二型。其中65岁的男子先出现了高烧、肌肉酸痛等症状，检查确诊后卫生局进一步的采检同住家人，发现另外两人也已经感染，目前持续的厘清可能的感染来源。高雄市卫生局副局长潘兆颖说，
2: 那在目前为止，我们经过扩大医疗采检145例的这个社区接触者都没有发现进一步的这个确诊个案。当然这个部分我们会持续的在经由疫调去扩大框列可能的风险场域的接触者采检。那再来就是今天在社区里面我们也扩大进行紧急防疫工作，包含支撑员清除以及喷药还有环境大扫荡整顿的工作。那务必在最短时间之内将可能的社区传染风险降到最低。
1: 卫生局提醒，今年高雄本土登革热累计已达10例，近期高温加上降雨，正是病媒蚊容易滋生的时候，呼吁民众雨后要把握两天的黄金期，落实寻道清刷。金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0: 高雄一名女子骑机车转弯没有打方向灯，遭到警方的拦查，车上还有一个装了酒的随身杯，结果女子酒测值超标，被警方以公共危险罪送办。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3: 高雄市警局前镇分局草衙派出所员警清晨巡逻发现，一名女子骑机车右转同安路时未依规定打方向灯，上前拦查。员警马上注意到女子机车上摆着一纸随身杯，拿起查看，竟飘出浓浓酒味。
4: 喝什么啊？这酒啊，你喝酒还骑车？
3: 女子尴尬的笑着表示自己会老实交代。草衙所严敬义所长说，
5: 林女也坦诚凌晨时曾在有人住处喝过啤酒，民警随后依法实施酒测，结果林女酒测值超过法定标准，全案调查后亦涉嫌触犯刑法公共危险罪，已请地检署侦办。
3: 警方另外针对林姓女子酒后驾车及未依规定使用方向灯等违规依法举发，合计最高可处93600元罚锾。前镇警分局提醒，酒后驾车绝无侥幸空间，无论喝多喝少，只要饮酒就不应该驾车。杯子可以随身携带，但喝了酒请把车钥匙留下来。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台南市警察局永康分局延航派出所一天内展现了两起高效率的救援，及时救回负气离家的生病老翁，以及从高雄跨区迷途的老先生。记者魏吉妮的报道。
6: 永康分局延航派出所一天内展现两起神救援，延航派出所副所长张志祥说，
7: 一名87岁的苏姓老翁清晨负气离家，并且扬言要寻短，警民合力在河堤公园寻获跌倒的老翁。而当晚高雄一名76岁失智老翁骑车迷途，一路向北狂飙，本所获报高雄警方通报后，火速的在台一线路口拦截下巴渗血的陈姓老翁，并且送医。
6: 先是清晨接获报案，87岁的苏姓老翁跟妻子吵架后，夫妻离家，扬言寻短。巡逻警员王雅慧、王唐允随即在周边搜寻，接获民众报案，延航路跟河堤道路公园有老人跌倒，员警赶往确认，正是苏姓老翁，立刻通知119救护，并协助推轮椅将他安全送回住处。同天晚间又接获高雄市男子分局右昌派出所跨区求助，患有失智症的76岁陈姓老翁骑车离家失联，所长林景祥立刻率员警陈俊哲、邱博颖、李思贤沿台一线线上搜寻，员警眼尖发现，协助因为摔车下巴受伤的老先生送医治疗，并通知家属。女儿赶到后连声道谢。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8: 警广气象站
0: 新闻接下来一起来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第18号台风外围云系以及西南风的影响，马祖有阵雨或雷雨，台湾东南部地区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或雷雨，北部地区及东半部的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嘉义以南地区以及中部山区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尤其嘉义以南地区亦有短延时豪雨的发生，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为多云到晴。接下来一起来关心今天的气温方面，南部地区25到30度，北部地区26到35度，中部地区25到32度，东部地区26到34度，

0: 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高雄分台记者黄义豪编辑播报，感谢收听。
1: 大家好，我是辛晓琪。

0: 行人穿越马路是日常生活中最常见的行为之一，但也是交通事故容易发生的时刻。提醒各位朋友，过马路时务必走行人穿越道，并依照号志指示通行，绿灯才通过，切勿抢快闯红灯或任意穿越车道。
1: 同时过马路时请专心留意左右来车，不滑手机，不低头聊天，确保自身安全。特别是在没有号志的路口，更要停看听，确认安全再通行。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行人若违规穿越马路或不依号志行走，最高可以处新台币500元的罚锾。
2: 安全没有捷径，遵守规则就是最好的保护。提醒大家，行人专心过马路，遵守规则不违规，不仅守护自身安全，也让交通更顺畅。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45，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南分台频道 FM94.7 的节目现场，我是今天的代班 DJ 狐狸，很开心跟大家在空中相会。那么就继续来提供给大家路况资讯。在国道一号南下，在309.7公里到310公里之间，曾文溪桥，也就是在下营这边，有封闭外线的车道。提醒大家要务必提前变换车道哟。那也提醒大家的是，在变换

车道的时候要打方向灯，也要注意左右的来车，避免造成交通的事故。那么在国道一号南下，在 303.5 公里进麻豆交流道发生了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占用到了中线以及外线的车道。在国道一号北上，在366公里过高雄九如路，内线车道则是有塑胶板。另外在看到平面道路方面，在台南市的仁德区闽安路一段271号前有事故发生。如果你刚好在这附近，欢迎告诉我们当地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的服务专线是0800-000-123 0800-000-123。尽管祝您行车平安。2:46，接下来来听张雨生的歌《我的未来不是梦》。那么这是由杨培安所翻唱的，非常高亢的嗓音，希望在开车大家听的时候，精神都会变得好好的哟。

0: 我是蜘蛛人，
1: 真是太荣幸了，今天为大家访问到蜘蛛人，赶快来请问他超能力到底要怎么培养呢？
2: 这个简单，改变人生不用像我一样被蜘蛛咬，你只需要去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报到。
1: 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
2: 没错，云嘉南分署自办职前训练正在热烈报名中，不只有电工、自动控制、工业配线和智慧机械手臂等专业课程，还有农特产品包装设计与自媒体行销、在地点心与创意伴手礼、数位图文传播等等十门课程。
1: 大家最关心的就是训练费用会很贵吗？
2: 放心，政府补助免费学，让你累积技能即刻就业。像我最近想自创品牌，推出我的蜘蛛人小饼干，就可以报名在地点心与创意伴手礼课程。
1: 太帅了，拯救世界之余还把握机会充实自己。
2: 别忘了，我们的选择会决定我们成为怎样的人，能力越强责任越大，能力越多机会越多。
3: 每一项技能都是改变未来的超能力，更多资讯请上台湾就业通网站或搜寻云嘉南分署职前训练。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提供。

0: 1:58，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南分台频道 FM94.7 的节目现场，持续提供给大家路况资讯。要特别注意的是，在国道一号的南下，在309.7公里到310公里之间，曾文溪桥封闭了外线车道。那么，请大家要提早的变换车道。那也要特别提醒大家的是，如果你要变换车道的时候，要打方向灯，那也要注意前后左右的来车，避免酿成交通事故。有任何路况资讯，再欢迎随时通知给警广知道。我们电话是0800-001-23，08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哦，雨大成这个样子，手机没电无法联络，我的水豚玩偶命将要迟到了啦！
2: 阿明，冷静，防灾有三句口诀，跟着我念一遍：听警广，跨收灾，听丢威，
1: 听丢威。阿是要停在哪里？
2: 当然是要停在安全的空地或空间啊！你看窗外那块绿色牌子写什么？
1: 我看看，现在是在测验我的视力啊。
2: 这叫跨收灾。如果有什么状况可以回报里程数，还要注意周遭的环境，救援才找得到你。
3: 目前在省道台十八线，因为下大雨的关系，有落石掉落。
1: 哎，台十八线啊，那不就是我正在开车的地方吗？
2: 静好收听警广，等一下注意一下前方路况。
1: 小美，你好神哦！等一下水豚玩偶面交完哦，我要请你吃大餐啦。
2: 这句话我一定要录下来，你再说一次。
1: 公路防灾小秘籍。听警广，跨收在听到位。
2: 哈哈哈，你很皮哦。
3: 公路防灾小秘籍，听警广，跨收在听到位。台风豪雨期间，应该减少山区行驶。听警广，及时路况，行车看清落石与标志，停在安全的空地或空间，不要停在高危险路段，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 303.5 公里马道前，先前占用中线跟外线的小客车跟小货车事故已经接获排除。国道一号北上三义到铜锣，北上新竹到竹北车速在40公里左右。北上 46.5 公里过了桃园，先前在内线有大纸箱已经没有看见。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中立转接到二到杨梅端车速在10到3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的 106.2 公里过了茄东，中外线车道有散落物。南下的 397.2 公里到 397.5 公里之间过了屏东，全线车道都有轮胎皮，经过时请小心。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尖系统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1线南下的 58.8 公里过了新丰一，路间有木头。以上路况是由李云行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节目，我是吕文宗。诈骗集团诱骗民众点击连结盗用 LINE 账号的案件时有所闻，刑事局积极宣导防治，今年1到7月全国盗用 LINE 账号的件数从去年4033件降到138件，每个月平均数从336件大幅减为20件，防治作为显现成效。不过最近又有利用帮忙投票、按赞或绘画、摄影宠比赛等老手法诱骗民众帮忙点击的案例又增多，不少人账号被盗，结果衍生亲友被诈骗借钱，也提醒遇到这类邀请务必小心求证。刑事局诈防中心主任张文元说，
2: 从前年113年8月仪表板开始上路到今年的7月，总共有345件的案例，诈骗集团它就是利用民众对于亲友的信任跟协助意愿，冒充亲友传送投票连结，使得民众点击并且去输入账号密码，这个时候呢就像传染病一样，进而就一个传一个接续的盗用我们民众的账号。这里面是以投票当作诱骗的话就高达288件，这是第一名。那其次呢则是有绘画比赛跟摄影比赛等等。所以要提醒我们的社会大众，如果收到亲友传送的投票或者是比赛的连结，请务必注意，一定要先跟本人来查证。
1: 触动大众热心和爱心诱骗 LINE 账号密码和验证码的手法两年前就开始出现，刑事局除了积极宣导防治，为了从源头阻断钓鱼连结，也和数发部 LINE 公司合作，共同筑起多道防线。
2: 在政府端的部分，其实刑事局的诈防中心每天会会诊165受理的钓鱼连结，我们会请 TWNIC 停止解析，然后呢请相关的电信业者进行 DNS 阻断，让民众就算你误点连结也进不了这个钓鱼网站。那更同时呢，我们会主动去追查这个同源的仿冒网域，然后扩大来封锁。第二个，我们平台端的部分，我们也与 LINE 合作，那请 LINE 来强化新装置登入以及账号移转的机制，包括由原装置改变的时候呢，要确认保留24小时新旧装置并行期，同时呢建立三位以上信任好友的通报暂时冻结或赋权代理人等机制，让真正的账号持有人会有时间来及早拦阻。那第三个呢，就是要请民众在用户端的部分要牢记三件事，认证码不要外泄，也不要输入不明的网站，绑定 Apple 或 Google 账号，提升账号的救援能力，并且要在

0: LINE 的设定里面呢，开启侦测可疑网站的功能。
1: LINE 公司的副总经理林若凡也说，目前已导入原装置认证、24小时并行移转，还有信任好友通报等强化机制。但更重要的是，民众务必不要交出认证码，平时要做好账号检检。
2: LINE 的认证码，它就像我们家里面的钥匙一样，千万不能给，它只有你自己要进这道门的时候才会给出去。所以任何所有的投票、所有的机器、所有的加油、各式各样的游戏点数赠送，都不可能跟你要 LINE 的认证码，然后跟你说我要登入这个账号，不可能，它全部都是要再移转你的账号或是窃取你的账号。那再来，我还有什么办法可以强化我自己的账号的健康程度？现在如果就是你有家人朋友啊，或是家里有长辈，你可以帮他做一下账号健检，立刻帮他绑定他不管是电话号码或是 email， 然后还有我们的 Google 或者是 Apple 的 LINE ID， 那这些都可以帮助我们的用户跟民众，在如果不幸一个不小心账号真的被抢走了或被盗取了，它都可以帮助我们，帮助 LINE 来让我们可以回复大家的账号。
1: 刑事局表示，如果账号被盗还没有被登出，要赶快更改密码，关闭允许从其他装置登录，要是瞬间被登出，也千万不要让软体删除重装，可以从已登出画面点选再次登入，借此抢回账号权限，保留聊天记录。如果账号密码完全被恶意人士变更，可以到客服网页选择不登入操作，填写专属表单，将被盗的账号停权。以上新闻特写由金广记者吕明宗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3:14，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南分台频道 FM94.7 的节目现场，我是今天的代班 DJ 狐狸，很开心跟大家在空中相会，度过美好的下午时光，来了解一下最新的路况资讯吧。在国道一号南下，在309.7公里到310公里之间，因为进行施工管制的封闭，那我们的外线车道是不能够使用的，请大家要提早的变换车道。那也要跟大家说的是，在变换车道的时候，务必要打方向灯，也要注意左右的来车，避免酿成交通的事故。再看到平面道路方面，在台南市的南区昆生路四昆生庙往清水路方向有事故发生，在台南市的北区公园南路和西华街的交叉路口，同样的是有事故的发生，提醒大家务必提高警觉。有任何路况资讯，再欢迎随时通知给警广知道。我们的电话是0800-000-123，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3:15，来听林志颖的《今年夏天》，这也是他前几天在我们的一个演唱会大巨蛋的统一狮赛的演出所唱的歌哟。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景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0: 行到路口，车辆爱减速慢行。看到行人要过马路，一定爱主动来停让，唔通抢紧，唔通变声。礼让行人是安全的第一步，较慢的，大家拢较安心。
1: 有的驾驶看到行人，又往加油吹落去，安尼真危险。人唔是路障，是要过马路的人，看到行人停一下，等一下，安全就加分。大家互相体谅，路才会顺。
2: 行人过马路，嘛爱专心行，唔通露手机啊！加鼓励和别人开讲，车礼让人，人嘛爱配合，紧行几步，安全过马路。你让我，我告你，平安才会到。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无论你在何方，都会在你身旁。这边是警察广播电台台南分台频道 FM94.7 的节目现场，一同来了解最新的路况资讯。在台南市南区昆生路四昆生庙往清水路有事故发生，在台南市的北区公园南路和西华街的交叉路口，同样的是有事故的发生。而在我们国道三号南下，在397.2公里到397.5公里之间过屏东交流道，全线车道是有轮胎皮的情形，提醒大家要小心闪避。有任何路况资讯，再欢迎随时通知给警广知道。我们电话是0800-000-123。

0800-001-23，尽管祝您行车平安。现在是3:26，接下来呢，同样是来听好歌，是朱丽静的《农庄》。

0: 景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署已经在刚刚下午2:30解除第18号台风沙德尔的海上台风警报。气象署表示，台风过去3小时强度减弱，暴风圈也缩小，目前中心在马祖北方，向西南西移动，对台湾北部海面的威胁已经解除。嘉义金虎爷庙会3年前发生爆炸案，赵姓男子制造爆裂物遥控引爆，酿成29人受伤，一二审都重判无期徒刑，但跟一审改认他制造时并无犯罪意图，撤销改判28年刑期，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验。记者吕明宗报道。
2: 嘉义市和联建金虎爷为了庆祝成立10周年，2023年7月15号封街举办

0: 绕境活动，芦竹舞台旁突然发生爆炸，造成29人受伤。检警事后巡检逮获设有重刑的赵姓男子，查扣大量手榴弹。进一步查出，男子长期沉迷制造爆裂物，案发当天在现场放置爆裂物后隔空引爆酿灾，侦查后依法提起公诉。一审法院审理时，男子否认犯行，辩称当天在网咖没有地方丢垃圾，只是将垃圾丢在绕境活动现场，里面并没有爆裂物。不过法院不采信辩词，认定他基于报复社会意图犯罪而制造爆裂物，引爆时并有恐吓公众、无差别杀人犯意，审出他恶性重大、心态狠毒而且情节重大的犯行，但未达罪无可犯地步，无需判死，以枪炮条例等罪判处无期徒刑。案件上诉发回更审，台南高分院更一审认为他制造爆裂物时并没有犯罪意图，逆转改依非法制造爆裂物及杀人未遂等罪改判28年有期徒刑，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就此决定。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2026大放凯道规模全面升级，9月19号结合总统府假日开放活动，不仅将召开儿童气候变迁高峰会，更在府内府外凯达格兰大道开设十大活动主题区。记者朱瑞森报道。
2: 2024年10月，一群关注儿少权益的妈妈团队与公民团体第一次携手合作，将凯达格兰大道包场。今年妈妈们再度联手，在凯道上设置永续、交通、运动、食欲、阅读与影像等五大主题区。总统赖清德特别以预录影片的方式，欢迎即将在9月造访总统府的小朋友。
3: 邀请全国的儿童代表来告诉大人，期待看到什么样的未来。现在的每一件小小事都会决定未来事，每一位小朋友的想法都会打造未来的模样。9月19号欢迎大家一起凯道见，总统府见，等你们来玩。
2: 2026大放凯道，今年除了在总统府内召开儿童气候变迁高峰会，征选全台各地儿童代表走进总统府，面对政府官员提出气候议题的疑问与政策建议，还在总统府北广场设置只有儿童才能采买的客庄市场。活动当天现场更有各种自由游戏、布袋球、篮球、拳击等多元体验，让每个世代都能一起动起来。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2026彰化跑滩艺术季9月起登场，今年特别以时间节点为核心，打破所有作品同时呈现的传统展览方式，而是将作品在特定时段出现或是随时间变化，让参观民众看到截然不同的样貌。记者黄俊伟报道。
4: 跑滩艺术季从2020年在彰化发起，历经疫情期间的分散展出、跨城市行动，再回到彰化的街区和生活场域，持续尝试让艺术离开单一展馆，记录老屋、店家、工作空间和城市日常。艺术季总策划胡卫儒表示，迈入第七届，策展人越来越年轻，也激荡出不一样的火花。
5: 他提出了一个很有趣的想法，就是说我们不要有名字，但是我们可不可以用不同的时间点去观看一个艺术季？所以我们的艺术季会有 A、B、C、D 四种时间节点。A 型是属于常态型的，等于是9月1号到9月30，它都一直在，不管你去哪一个展区，你都看得到。那 B 型是属于两次的，它是只有在两个表演的场次出现，然后结束之后就没有了，它就不会再出现了。
4: 总策划吴卫儒进一步指出，有些作品也会随着环境、人为使用或时间推移而改变样貌，更有只在某一刻才会出现的作品，让错过也是展览经验的一部分。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1: 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7到36度，中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4度，南部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1度，东部地区多云，26到34度，离岛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5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杨欣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宝贝啊，爸爸把这个故事念完了，你该睡咯，爸爸要准备出门工作了。
1: 爸爸辛苦了，晚上还要开车工作，你不会想睡觉吗？
0: 为了这个家，爸爸不辛苦了，不用担心，爸爸开车前一天会

0: 保持充足的睡眠，尽量在一个半小时到两小时内就找个地方休息一下，让自己充饱电，再安全上路。
1: 爸爸也是乖宝宝，给你盖个乖宝宝印章。
2: 提醒您，别让瞌睡虫干扰行车安全。大型车驾驶可能因为疲劳或分心，加上未保持行车安全距离，酿成严重事故。请充分休息再开车上路，切勿疲劳驾驶，一起保障自己与他人的用路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45，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无论你在何方，都会在你身旁的警察广播电台台南分台频道 FM94.7 的节目现场。我是今天的代班 DJ 狐狸，很开心跟大家在空中相会，度过下午的美好的时光。想跟大家聊草间弥生，昨天他是有证实了他已经离世的消息。他的原点点呢，也是至今都是经典，非常的喜欢他的东西。圆点点，我觉得它是一个会让人家觉得看起来很舒服的一个画面。那在我们的嘉义的故宫南院呢，有它的作品，是一个。

南瓜。在东侧的地景区，巧妙结合了花岗石、闽石子与马赛克拼贴工艺的一个精致石雕。那一次就落在了开阔的绿草如茵的草地中，散发出质朴沉稳却充满生命力的自然气息。欢迎大家到我们的故宫南院，是在嘉义县的太保市，那也是可以顺便看他们的展览《之光显影》，那也有水舞。到今年应该说到8月30日，在晚上的时候，在他们的至善湖都会有水舞的演出。刚好也是快要到了周末，欢迎大家去故宫南院。那接下来时间，同样的是继续的来听歌曲，是卢广仲的《太阳与地球》。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吴辉。若是你想要超速危险驾驶的时阵，想看卖你的家庭、你的父母未来就在你的手中，唔通让家己的幸福碰见伫回去厝的路上。你即卖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在国道一号南向309.5公里安定路段发生两台自小客车的追撞交通事故。那目前呢，虽然已经接获了排除的消息，不过呢，受到事故影响以及南下309.7到310公里外侧施工的影响，所以呢，目前呢还是造成了车流回堵约5公里。那请驾驶朋友们提前避开拥塞路段，改道行驶，注意行车的安全。有任何路况资讯，再欢迎随时通知给我们警广知道。我们电话是0800-000-123，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现在时间下午4点喽，我是陈彦云。下班下课肚子饿了吗？来块鸡蛋糕，喝杯红茶，再配上警察广播电台的好音乐吧。

0: 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到二，车速低于40公里；南下麻豆到安定以及北上的汐止到五堵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低于40公里。高架部分，汐五高架南下的亭亭路段，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端，车速落在3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不到40公里。

0: 国道10号双向左营登到顶级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10号在西向的 9.2 以及 8.8 公里，仍午前的内线都有看到掉落物，经过时请小心。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的 131.4 公里，房里前有路牌垂挂的情形。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星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政部长刘世芳。很多无清无楚的诈骗五花十色，就是要骗你的钱，要考虑清楚，请你会记得卡反诈骗咨询专线165，反诈骗专线165，来进步关心你。

时间呢来到下午的4:04，警察广播电台台南分台 FM94.7， 礼拜一到礼拜五下午4:00到6:30下班乐翻天的节目现场，由新凯在空中陪伴大家。中央气象署呢今天上午发布豪雨特报，由于西南风的影响，容易出现短延时的强降雨。今天呢屏东县还有高雄市山区会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发生，另外台中、南投南部地区还有云林嘉义山区也都有机会出现局部大雨。气象署特别提醒以上地区的朋友要注意雷击以及强阵风，连日降雨山区要留意可能会有坍方落石或者是溪水暴涨，低洼地区的朋友要留意可能会有积淹水的情形。另外呢，我们透过1968即时路网图看到，现在在这个时间点国道上面的车多路段，首先呢我们看到的是国一南下麻豆到安定车多速缓，平均呢不到40公里，麻烦您行驶在这个路段小心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国一南下冈山往南子这里也是车流变多，平均落在60到80公里之间。好，任何路况补充更新拨打0800-000-123，有任何路况需要报警讲，可以卡咱路况服务专线0800-000-123。来，接下来我们来听今天的节目第一首歌曲，听到的是林子祥的歌，哇，这首歌非常非常的经典，他跟叶倩文合唱这一首《选择》。

0: 预防诈骗的秘诀，行车平安的关键，还有打击犯罪的行动，通通都在警广服务中心。
1: 时间呢来到下午的4:10，今天呢警广服务中心我们特别邀请到的来宾是我们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组长陈习贤。好，陈组长好。
2: 主持人新凯及线上的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
1: 哇，好有精神的一个问号。那组长今天特别来到我们主播室哦，是有什么样的资讯要跟大家来分享吗？
2: 首先跟线上的听众朋友来分享我们第三分局的一个交通状况，因为安南区的部分在最近这几年都市发展迅速，那北外环道路还有国道一号永康交流道的一个联络道工程，那确实带来这个安南地区的一个连外道路的便利性，所以辖内的不管是从化区啦还是我们的一些工业区真的是蓬勃发展，所以说道路交通的状况跟以前安南区的那个乡下状况已经是不一样了，现在是突飞猛进，在等于是说整个大台南是第二大的一个行政区，将近有200,000的行政人口那个人口数啊，所以说这么多的一个人口数带来的一个不管是就业生活上的话，车流量当然是非常的大，尤其等一下下班的时候那个车流量

0: 在安南区的国八啦，还是说安吉路、安和路段、北安路啊，这些车流量都相当大。
1: 是，刚才呢，组长所提到的是，除了北外环道的接通，除了带来方便便利之外，那当然人口数也是一个相当庞大的一个数字哦。
0: 是，
1: 那相信呢，在这么庞大的人口数之下，当然上下班一定会有交通上的冲击。那针对于刚刚这个组长所提到的，除了这个连外道路之外，包含人口数之外，那在上下班的时间点，您也提到了有两个路段是特别的拥塞，对吗？
0: 是的。
1: 好，那我们也请大家哦，如果不论其实不论在台南的哪一个地方开车，基本上上下班时间点都要需要大家来互相配合，交通的顺畅需要大家一起来努力的。那想请问，就是在组长的部分，第三分局因为在安南区，那这个安南区所属的这个交通事故，可不可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以什么为主要呢？
0: 我们今年度的一个交通事故比较严重的交通事故是发生7件哦。那么我们已经算是很努力的去做一个事故的防治
1: 是。
0: 那今年到一到八月份发生了7件，叫去年我们有下降了2件但是在比如说有受伤的一个交通事故发生了2415件叫去年是稍微有微幅增加了65件，这么多的交通事故，绝大部分都是属于未注意车前状况所以能够在线上提醒各位听众朋友，我们出门第一个一定要有好心情，
1: 没错，
0: 心情好你开车很自在
1: uh-huh.
0: 那么第二个你要好的精神，
1: 是
0: 精神好的话你才会专注，
1: 没错，
0: 才会不会有那些未注意车前状况的肇事发生。Mm-hmm.
1: 组长，我想要补充一点，因为呢，刚刚您所说的可能会有一些分心驾驶，包含有一些人会边开车边玩手机，对不对？
0: 对
1: 啊，这就是分心的主因嘛，
0: 是
1: 大多啦。
0: 对
1: 啊，那所以说你没有注意车前状况，我当时要接的讯息来，或者是说你看导航，或者是你回个讯息，你都会想说啊，就几秒钟的时间呐、
0: 是
1: 啊，但是往往意外就发生了。
0: 对。
1: 因为我们这个在我们的平面道路开车，三不狗时的几代，我都把对行啊造出来啊，三不狗时，咱得挨个单红彩灯啊，所以你只要一两秒，基本上我们的移动速度就很多很长。好，来，那既然提到这里，我们也要跟大家来讲一下针对于这个第三分局在行人执法跟事故的发生现况，也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好吗？
0: 我们安南区的目前的人口数差不多在20万4000多个人这么多人，那高龄长辈的话就3万多个人不论他是骑车啦，或者是说行人的部分事实上安全上都要特别的注意。那如果是说我们在就行人安全的部分，如果是说一般的驾驶人也没有去尊重行人的路权这就会让行人的事故会增加。所以说我们在一到八月份针对行人的一个路权的部分包括未礼让行人，包括人行道违停、道路障碍当然还有行人的违规。
1: 对，
0: 我们总共的取缔了1652件也比去年多了194件
1: 对，
0: 那相对的，在今年的事故，行人的事故发生39件那也很成功的，我们将事故来防治到减少了14件也算是今年度我们一直在交通工作的努力的重点，
1: 执法有成效了。
0: 是是是。
1: 好，那基本上在这个行人穿越的部分，我们还是要提醒行人，不仅仅是我们都知道说车要礼让行人，因为狼包提嘎替包狼是不赶快呢，但是呢，行人也要尊重一下开车的朋友。我们唐雄公我走在行人穿越道上，我就是好像锐不可挡，我吃到无敌星星，我选被安娜的安娜甚至有些在我们在社群媒体有看到，甚至呢有一些人刻意就站在斑马线上不走，或者是说低头玩手机，这其实都是影响到所有用路人的用路的这个权益，对不对？
0: 对对，
1: 好，那接下来再请问组长您，针对于路口交通安全，我们都知道相当的重要。那如果说刚好有一辆车要通过路口，跟在这个路口有一条有这个斑马线，同样的也有行人刚好利用斑马线要过这个路口的话，到底是行人要礼让车辆，还是车辆要礼让行人呢？
0: 在行人穿越道部分，我们就是俗称斑马线，也叫行穿线
1: 是，
0: 这是专供提供行人在使用的车辆是不可以穿越及行驶在行人穿越道了。
1: 是，
0: 那也就是说，在行人穿越道的话，行人是有他有他一个绝对的路权所以其他的车辆在

0: 道路上必须要礼让通行，这个是在道路的安全的规则都有规范到了。所以说在因为道路的话还是有一些无号制的路口也有行穿线的部分 还是一样要减速慢行、
1: 嗯、
0: 不能说看到行人在那边不礼让这会有罚则的当然还有一些这些行穿线它有一些视障的那更是要我们要去关心它、
1: 哦、
0: 所以说这些如果没有去关心到这些行人的话他的罚则尤其是说他有可能会有造成伤亡的部分
1: 对
0: 那所处罚的话都会相当的严重
1: 是
0: 是
1: 好希望大家一起来为我们的交通安全来努力来组长我先补充一下路况目前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朋友请注意了指标呢 309.7 公里到310公里之间这里呢是接近安定交流道外线车道呢进行桥梁维护工程后方回堵车流有5公里利用功德一河的南的朋友请你注意300.7公里到310公里之间我这个安定交流道的外线道有进行这个工程所以因为工程的关系阿伯说塞车塞5公里然后你没听不到去 这载的速度有较慢大家经过这路段一定要特别注意好来除了刚刚所提到的路况之外呢我们再回到刚刚跟组长所聊到的交通行人还有用路安全的问题那想请问的是接下来想要再问组长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常见的行人有一些违规的行为还有我们警方的取缔的项目跟法则是不是也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呢
0: 那个行人还是要注意到自己的安全
1: 对
0: 所以说行人他有一些规定假设是说在路口有设有斑马线的时候100公尺内你没有去走行穿线或者是说你在任意穿越道路它都是有一些危险也有法则所以在道路不依标志标线号志或者说警察指挥在的时候你任意穿越道路这是不行的
1: 对
0: 那另外不依规定穿越车道事实上很多这个买菜的这个还是长辈他可能他的身高可能不够高但是他如果是说在比较高的车辆他也看不到他
1: 对
0: 穿越道路的时候那个危险性
1: 是
0: 就很恐怖了
1: 没错
0: 所以任意穿越道穿越车道那危险可能就马上来报道
1: 是
0: 另外我们也曾经发生过就是那种一个憾事就是说小朋友婴幼儿他醒来的时候找不到爸爸妈妈他就跑到车道跑到车道上可能要去可能爸爸妈妈在对面的车道
1: 对
0: 他不知道所以就有发生曾经有发生做这种的憾事因为开车的人可能也没有办法注意到这么幼小的一到两岁的小朋友
1: 对
0: 就这种状况是有的所以说行人还是有行人他必须要注意的那当然现在行人有一些走路分心看手机
1: 对
0: 然后过斑马线可能还在看手机
1: 对
0: 或者是说在道路上任意的一些对等于说比如说玩球啦在道路上
1: 嬉戏都有可能
0: 这些都是会被处罚到的当然是这因为是有危险才会去做处罚
1: 是当然我们也是希望大家不要因为有罚则你才会遵守而是用路安全不是只有单方面靠车用路人或者是说我们这行走的行人是必须大家一起来维护的好那我们刚刚所提到的包含行人的一个用路以及会有相关罚则之外我现在是不是对组长我再请问一个问题就是比如说有一些人喜欢在这个红绿灯的时候可能会在利用短秒数的时间比如说在斑马线上面进行一些快闪或者是表演甚至呢蹲坐躺可能这些行为都有可能会发生那这边是不是也是属于处罚的行为呢
0: 是的这样子也是不行的你这种在道路上任意的嬉戏追逐这种尤其是有一些在道路上一些活动你没有经过警方的一个同意比如说你在拍影片在那边跑来跑去当然是不行的
1: 是
0: 这个东西都必须要经过申请最好因为是安全上的问题所以说还是要特别提醒线上的听众朋友一定要不可以在道路上有一些追逐嬉戏的这种状况相当危险
1: 就像开车的人要专注在他的车前状况
0: 是
1: 那你行人也要专注过马路对不对
0: 是
1: 好那再请问组长您就是如果说假设我们车辆开到了这些比如说没有所谓的行人穿越道那这时候我们又有行人要过马路行人既然没有行人这个穿越道我是不是就可以不要礼让他了呢
0: 其实在不管是行进行人穿越道或者是说没有到穿越道的时候有一些你遇到行人在路

0: 火范围内它有穿越的行为，
1: 是
0: 它比如说它已经有开始在动作了、
1: 哦、
0: 我们开车的一定要暂停、嗯、稍微让一下，把速度减让，然后让它先走、哦、那假设行人已经过了这个已经走到了行穿线的时候，那我们开车就要把车子车速减下来、
1: 嗯、哼，
0: 车辆就不要进入到行穿线，尤其它是有个法则哦，车辆进入行穿线、哦、不足3公尺约一个车道宽、哦、
1: 对，
0: 或者是说我们的车辆的前悬
1: 是
0: 机车的前轮，那进入到行穿线的部这些都是会被警察看到会拦下来、嗯、啊，甚至有一些热心的民众他提供检举也会被检举哦，所以说这些东西都是一个违规的一个状态的，就是路口不让行人，在道交44条它是有规定，有处罚的规定哦。
1: 是，好，组长刚刚所提到的，基本上不论这个路口有没有行穿线，基本上只要是车辆来到巷口路口，只要是有行人，你已经看到他意图要经过这个路口了，麻烦你放慢车行速度，甚至呢停车先礼让他先通行，不然的话你会认为说他既然没有走在行人穿越道上，这样就没事情啊，不是这样、哦、还是要负起相关责任的。好，那接下来呢是不是跟大家来讲一下，因为我们刚才其实有提到，因为接下来就是交通安全月，是不是跟大家来讲一下这个交通安全月是大概什么时候到什么时候这样子？
0: 其实这个交通安全月、哦、
1: 嗯，
0: 现在都为什么是九月份哦，每年的九月份哦、
1: 嗯、
0: 事实上我们在这个国内的一个交通事故的统计哦，差不多从九月份到年底哦、欸、事故会慢慢的攀升、哦、
1: 为什么呢？
0: 这个我们的研究啦、哦、我们的了解啦、哦、因为差不多在暑假七八月份的时候、哦、可能高中学子刚、哦、考上驾照、哦、这些年轻的学子、
1: 哦、
0: 考上驾照之后可能对这个车辆也不是那么熟悉、
1: 哦、操控性不熟悉、嗯、
0: 不熟悉，那为了说这个要提醒这个年轻学子、哦、
1: 对，
0: 然后在这个九月份、哦、开学的时候、
1: 嗯、哼，
0: 像 我的小孩子刚上大学就要骑车了、
1: 哦、
0: 那我们上大学骑车我们也会不放心、啊、
1: 是，
0: 所以说除了一个安全驾照的去一个有去考照的环境去受训以外，
1: 对，
0: 那安全的驾驶事实上也蛮重要的。那交通部在109年、哦嗯、特别为了要提醒国人以及年轻学子重视交通安全，
1: 是，
0: 所以在109年开始就推动了交通安全月，在9月份、哦
1: 嗯、哼，
0: 那我们就透过特定的这个月份来
1: 加强
0: 的宣导，
1: 是
0: 啊，事实上这个宣导也不单单是针对这些年轻的学子、
1: 嗯、
0: 我们是广大的社会大众、嗯、我们希望是说全国的一些企业啦，还是说一些团体啦，全部都能够参与，因为交通是大家一起的，
1: 没错、
0: 哦、不是说只有警察的，还是说特定的用路人的、
1: 啊、
0: 事实上在道路上的用路人、哦、有开车的，有行人的，在大家都是用路人，所以说大家对安全大家都是彼此重视，那彼此的关怀。
1: 好，组长再稍等我一下，因为有一则路况需要插播。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的朋友请您注意了，国一北上呢指标 328.8 公里，过仁德系统这里呢，据报有一辆砂石车起火燃烧，并且它就停在外线跟路肩之间，后方也因为这一起这个火烧车的事件呢，回堵1公里的车流。国一北上328.8 公里，过仁德系统砂石车停在外线跟路肩之间起火燃烧，请大家经过务必小心留意，同时呢提醒这边的用路人不要刻意放慢速度观望，注意你的车前，同时也提醒对向车道的朋友，不能在看老人的这开车一定要注意你的头前，然后看头前不能看边啊。国一北上连国德一和上北328.8 公里，过林德系统交流道一台刷脚车停在外线道跟路径之间火烧车啦，大概利用这路段一定要特别注意。另外呢看一下，哎，我知道这一起的交通事故是什么原因的，因为刚才有听众朋友说呢，328公里接近仁德系统这里有一辆大货车撞施工车，也就是说呢有一辆大货车，是不是就是这辆砂石车？我觉得应该是同一起。好，来，不论是大货车或者是砂石车，现在因为、哦、这个没有注意到车前状况，撞到这个施工的缓撞车，导致于车辆起火燃烧，拜托大家利用这个路段务必小心，务必留意来通过。好，那我们再回到刚刚所提到的交通安全月这个部分。好，那我们接下来就是从九月到九月底这段期间，所有的用路人都必须一起来遵守，并且拉高、哦、对于交通安全

0: 的这个意识之外，组长有需要针对于这个内容去做提醒的重点提醒的部分吗？
1: 当然交通安全月它一定有它的主题啦。
0: 对，
1: 那主题呢就是停让文化，停让文化就是大家互相礼让，行车才会平安顺畅。那来就是说机车的安全，所以今年的这些这个具体的口号就是车辆慢看停。行人的部分跟去年有稍微不一样哦。
0: 对，
1: 就是行人要怎么样停看听，最后面就是想，
0: 多一个想字。
1: 对对对，多一个想字。那这个车辆慢看停的部分我跟大家来做个报告，
0: 是
1: 车辆行经路口的时候就是要减速慢行啊，
0: 没错。
1: 那看的时候就是说在转弯的时候到路口中心再转，常常不要有切西瓜的状况。
0: 对，
1: 那确认周遭的状况的一个人车动态哦，特别要注意到视野的死角。
0: 是，
1: 那停的时候遇到斑马线啊，或者是有行人穿越，务必要行停让，让行人先优先先行哦。
0: 嗯哼，
1: 那在行人的部分也要自己要保护自己的安全。
0: 对，
1: 遇到在安全地方等候，那路口的时候确认绿灯的秒数充足的时候我们再过去，
0: 是
1: 那看一下号志哦，专心的过马路。
0: 嗯哼，
1: 不要看手机。
0: 对，
1: 不要看手机，那稍微听一下是不是或许这个有那个救护
0: 车，
1: 或者是说
0: 消防车之类的，
1: 还是说有一些车辆开得很快，可能开了100公里的速度就这样冲过来，它的声音巨大，
0: 对，
1: 你觉得说这个有风险，你可能就不要过马路。
0: 没错没错，
1: 重点的话就是想一想这个道路状况，这个秒数如果不足的情况之下，你要不要过这个马路，
0: 要有危机意识啦，
1: 要有危机意识，要稍微想一想，想就是危机意识，真的是主持人讲的真好，就是危机意识，要去评估看看，
0: 对
1: 对，是不是造成自己的安全。
0: 好，组长，我们再用最后的一分钟，我们针对于机车安全跟防御驾驶做最后的提醒好吗？
1: 好，我这边再提醒民众，机车的安全的部分自己要平常就是要检查车辆以外，就是我们的一些防御驾驶的观念一定要有，
0: 是
1: 重点要把路人当作是家人，无论是骑车还是开车，请你关心道路上的用路人，
0: 真的
1: 他的安全也很重要，你的安全也很重要，大家的安全都很重要，车辆要慢看停，行人安全行。
0: OK，
1: 那建议那个听众朋友把安全带上路，把安全带回家。
0: 哇，这句话太棒了耶，把安全带上路，也要把安全带回家，大家都希望快乐出门，下一句是
1: 平安回家。
0: 哇，太棒了，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由交通组的组长陈习贤陈组长跟大家来分享，谢谢组长您今天的分享。
1: 谢谢主持人，谢谢
0: 谢谢，拜拜
1: 拜拜。
0: 准备来迎接下午4:30关心今天的重点新闻。

0: 景广新闻。
1: 你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台北市有一名老妇人涉嫌利用代管机会伪造邻居的房租租赁契约，并以人头承租多间的房屋来诈领租金补贴，三年一共得手了146万多元。台北地检署侦查之后，今天依照了伪造文书还有诈欺等罪嫌提起公诉。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2: 政府2022年首度推出300亿租金补贴，为了扩大服务对象，隔年开始放宽申请对象和房屋认定。台北地检署获报，台北市一名75岁妇人原本受托管理老邻居的房屋，但却私自制作不实租约诈领租屋补助，同时找来友人提供个人资料和公司账户，以多个人头承租万华和中和的房屋，打从2022年7月开始，先后向台北市政府及内政部国土署提出租补申请，官方经刑事审查持续拨款到妇人掌控的账户中，直到屋主收到补税通知才惊觉被诈领，检方侦查后依法提起公诉。台北地检署相关主任检察官郭进常说，
3: 本署检察官侦办吴姓被告等二人涉嫌诈领租金补贴案件，认定诈领金额共计新台币146万余元，以刑法伪造文书及诈欺取财等罪嫌提起公诉。
2: 检察官查出妇人一个人收了4间房屋7个租客的租金补助，诈领金额达146万。

0: 4200元，也建请依法宣告没收或追征假额。经广记者吕宗台报道。
1: 有一名74岁的李姓男子误信网络上陌生女子的投资话术，陆续遭到了诈骗集团骗走了466万元。警方获报之后，请李男配合诈团车手面交，并且埋伏现场，成功的逮捕了前来取款的55岁詹姓女子。记者陈伟玲的报道。
2: 台北市大安警分局接获一名74岁李姓男子报案，表示自己疑似遭到假投资诈骗，警方立即成立专案小组追查，并请李姓男子配合诈骗集团指示与车手约定面交，警方则提前部署警力埋伏。台北市大安警分局敦化南路派出所所长吕振龙说，
3: 警方于埋伏取款现场当场逮捕詹姓女车手，查扣了假工作证及手机等证物，全案依诈欺、洗钱等罪嫌移送法办。
2: 据了解，李姓男子是透过网络社群认识一名陌生女子，对方谎称自己在中国从事影视相关工作，进一步以投资为名，利用高额获利话术游说李姓男子出资，男子信以为真，并陆续透过网络银行转账以及面交方式交付款项，直到察觉有异，惊觉受骗，才报警求助，损失高达新台币466万元。警方也提醒，投资应该选择合法金融机构以及管道，切勿轻信陌生人所称的高获利、低风险投资机会，并提高警觉。如果遇到类似诈骗的情形，都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查证。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1: 饶舌歌手杨舒雅的新专辑获得了文化部70万元的补助，但是过去的言论再度引起了讨论。文化部长李远在今天回应，30件的补助案都是由评审专业认定，可受公平。记者吴依妮的报道。
4: 去年文化部预算遭到动山，曾出面声援的杨舒雅因一句合法要犯引起讨论。今年他以第一张个人专辑首度申请文化部影视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案，获得70万元补助金。文化部长李远表示，都是经过评审委员会专业独立审查，不因申请人个人身份甚至政治认同而有所差别。
5: 其实我觉得是个非常荣耀的事情，因为很多人来申请，能够拿到这个钱，基本上是经过9个评审很仔细的从他的企划书里去研究他将来怎么发展。所以70万其实是大概12首歌所有的费用，给作词、作曲、编曲、混音、录音、制作，最后包装出来，还不包括将来的行销跟 MV。 对新人来讲，他拿这个只是补助，剩下还要自己去找钱。
4: 文化部表示，母体以女性为主题，专辑概念与主题脉络清晰，文字内容具有深度，兼具新世代嘻哈视角与音乐市场性，评审结果获得半数以上委员通过。今年获颁最高补助额度70万元的还包含张立常、庄宇杰、方品荣、林玉君等多位备受瞩目的音乐人，全体总计30人获奖。经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先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张晨传。张预报员您好。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今天受到西南风的影响之下，在中南部地区降雨明显，在嘉义南有出现局部大雨，高雄屏东更有短延时豪雨的现象出现。那明天的话，受到低压带的影响，环境风场是西南到偏南风，在中南部地区还是会有些局部的短暂阵雨或雷雨，嘉义地区是多云的天气，午后的话也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那明天水系还是偏多，环境还是比较不稳定，在南部地区跟中午过后，中部以北地区还是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那由于连日降雨，山区请慎防坍方落石跟溪水暴涨，低压地区也请慎防积水的现象。那温度的话，南部跟东南部高温大约31、32度，其他地区的话可以来到33到35度，其中在大台北还有桃园有局部36度以上高温发生的几率。天气没有下雨的时候比较炎热，紫外线偏强，可以到过量等级，请注意防晒并多补充水分。那今晚的西南风还是比较偏强，在桃园、新竹还有屏东跟马祖、绿岛、兰屿局部地区还是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请多留意。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杨欣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7: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收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络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络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

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时间呢来到下午的4:47，景广台南分台 FM94.7， 下午4点到6点半下班乐翻天，我是新凯。提醒您，在国一北上328.8公里过仁德系统，这里有这个车辆呢起火燃烧，占用的是外线以及路肩，经过的朋友务必小心，务必留意。高德一河上百328.8公里，桂林的系统的这个交流道，一台这个大车吼，唔知啊，之前有人讲是刷石啊车啦，啊嘛有人讲是这个大货车，啊唔管是啥物车吼，总是因为伊火烧车的关系，所以咱利用这路段。的朋友，咱来特别注意一下。有路况，买主要大家继续跟咱到三江卡咱的路况服务专线，0800000123。1968即时路网图显示，国一南下安定到台南系统，台南系统到永康沿线车多，平均落在40到50公里。另外呢，在双向车多的路段，出现在仁德往仁德系统以及仁德系统往仁德交流道的路段，沿线都是落在20到30公里，请大家务必小心，耐心的来通过。东西向的国道10号，顶金往左营，左营往顶金，双向也是车多，平均落在20到30公里之间。国道1号的云林系统跟嘉义系统南北向顺畅好通行。另外呢，在国道3号的古坑系统、水上系统、关田系统、新化系统，一路来到燕巢系统，现在南北向也是顺畅好通行，大家都可以放心利用的路段。

0: 况报报。
1: 时间是下午的4:50，关心嘉义县的即时路况，我们连线嘉义县警察局交通队。接下来呢，我们把时间交给组长戴伟凡。组长好。
2: 主持人好，线上的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今天又到了这个礼拜五放假前的这个下午的时段哦。那刚才有观察我们嘉义县的这个整个道路的状况呢，那目前车潮都还蛮稳定的，还没有比较大的车潮涌现哦。那待会也是下班时间，所以估计呢在这个台一线呢民雄往嘉义市区这个方向，以及这个台八十二线的部分都会出现比较大的车潮。那所以大家待会呢听众朋友如果有经过这些路段的话呢，那如果车流量比较大，那也请注意自己的车速，那以及前后的跟车距离避免这个追撞的事故发生。那另外在民雄的这个头桥路桥目前呢还是在拆除的一个施工的阶段所以在头桥工业区的周边的道路呢交通会比较拥挤一点那所以用路人如果有经过这个路台一线头桥这个周边的路段，那也请有耐心一点那听从现场的这个移交人员的指挥来通行。那依据这个气象报道呢，那这个周末在地区也都是会有雨的状态那现在观察山区的这个目前也是在下雨的状态。那所以呢，如果在这个周末呢有预计要上山的这个听众朋友，也是

0: 提醒一下，如果上山的话呢，当然你就要开启自己的头灯的部分是一定要开启的。那如果上山的时候呢遇到雨比较大或是有浓雾的这个情形哦，那建议大家可以适度呢开启这个前后的这个雾灯哦，那可以提醒前后的车辆呢自己车辆的一个存在，那提高这个整体的一个用路的一个安全。那在这个玉山国家公园的部分哦，从昨天八月二十七号的这个早上8:30开始呢，就禁止入园，也是因为这个台风经过周边哦，台湾周边，那也是外围环流影响这个西南气流的雨量比较大的关系哦，所以呢，在玉山国家公园的部分呢，那是有公告禁止入园的哦，所以如果原本要预计前往玉山国家公园做油漆的呢，那也是提醒大家要注意到这个国家公园这边的一个相关的及时的公告。那最后在这个交通安全的部分呢，做一个提醒的部分，就是在本周呢嘉义县有发生一件这个死亡的车祸哦，那它主要就是因为呢转弯车违让直行车先行哦，那导致呢这个直行车呢来不及做刹车以及闪避的动作，那与转弯车呢来发生碰撞而造成这个死亡的事故。那所以也是提醒大家我们在转弯的过程中呢除了预先提早使用方向灯以外呢，那也要注意你的前方或者是你的后方有没有其他的来车，那确认呢所有的方向都没有来车以后呢，那再来进行这个左右转的动作相对呢对自己的这个行车的安全呢会比较高。那在转弯的过程中呢，如果有经过这个行人穿越道的时候，那也请注意到这个行人穿越道上是不是有行人在通行，那如果有行人在通行的时候呢，也一并要注意到要做一个停让行人的这个动作哦。那以上是嘉义县这边的一个汇报。
1: 好的，谢谢组长的分享，辛苦了，拜拜。0800-000-123，有路况记得报警广。
2: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警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0: 听到这条歌曲，萧煌奇《我是金鸟》。持续提醒在国一北上的朋友，指标 328.8 公里过仁德系统，这里呢有车辆起火燃烧，占用的是中线以及外线车道还有路肩，麻烦大家经过一定要小心，一定要耐心的来通过。国德一河上北328.8公里过仁德系统交流道，这有一台车吼讲火烧车啦，现在影响的是中线外线跟路肩，经过这路段的朋友请你一定要特别注意。同时提醒所有的用路人经过这个路段，不要有好奇心，不要刻意放慢速度观望，准备迎接下午的5点，一起来关心全台路况会诊。
1: 下午5点，跟着姐一起随着节奏舞动，在一起收听景广，掌握方向。原来开车路上让一让，世界多美好。大家好，我是联影 Aaron。

0: 随风，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 57.8 公里，过了内坜，先前在外线有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一号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二，南下新竹到新竹系统，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南下仁德系统，南下的仁德到仁德系统车速都低于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 328.8 公里，仁德前有火烧车事故，目前占用中线、外线以及路肩处理当中。受事故影响，北上的仁德系统到仁德车速不到3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台中到大雅，北上新竹到竹北车速在30公里左右。高架部分，七五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已经五羊高架北上杨梅端到孝前路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大竹，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级系统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5线南下的 10.1 公里，土城一前先前占用内线的两台自小客车跟小货车事故已经排除完毕。台九线南下的 433.7 公里，草埔森永隧道先前抛锚在外线的小客车已经接获排除。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星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2: 精彩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

577 FM 94.7 频道的信号，请持续锁定警察电台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和收听。

时间呢来到下午的5:04，尽管台南分台 FM94.7， 礼拜一到礼拜五下午4:00到6:30下班乐翻天。我是新凯，继续来陪伴大家第二个小时。在国道一号北上的朋友请注意，指标328.8公里过仁德系统，这里呢因为有车辆起火燃烧，占用的是中线、外线以及路肩，后方车流回堵到仁德服务区，利用国一北上，请您多加小心留意了。国道一号上北，国道一号上北328.8公里，国道一号上北328.8公里过仁德系统，一台火车吼，恭喜火车嘛，人恭喜刷石啊车啦吼，火烧车啦，即马占用中线、外线甲路经，那是利用这路段的朋友，请你爱特别注意，因为火烧车的关系，即站吼阿别塞车，讲塞甲仁德服务区，那是多好利用即站的朋友，请你爱特别注意。相对的呢，现在目前从国一北上陆竹到仁德服务区沿线也受到了影响。我刚看了一下呢，高科到陆竹，陆竹往仁德服务区，整体车行速度已经降到了50公里以下。那车流的瓶颈点呢，出现在仁德服务区往仁德系统，平均不到20公里，有定点的状况。持续北上，在仁德系统到仁德交流道的路段，整体车行速度落在20到40公里。换个方向来看，国道一号的南下方向，安定到台南系统平均落在40到50，不会超过60公里。台南系统往永康这里是车流瓶颈点，平均呢落在20到30公里之间。持续南下，从仁德到仁德系统，这里又是另一波车流瓶颈点，平均大概只有20公里左右，请大家一定要小心，一定要有耐心。另外，在东西向的国道10号，顶金往左营、左营往顶金，双向也都是车多。平均不到40公里的辛苦路段。补充国道8号东西向台南系统到台南端双向有间歇性车流变多的情形，平均落在60到70公里。路况补充更新，拨打0800000123，有路况报健康0800000123。接下来这首歌曲，黄品源，他给我不同的快乐。

台南市中西区中华西路二段851巷115号的斜对面，这里呢刚好是一个巷口，有交通事故正在进行处理。据报呢，台南市北区和纬路四段179巷8号的这个地方呢，刚好有这个火警发生。台南市北区和纬路四段179巷8号，这里有住宅火警发生，建议大家尽量避开这个路段。接下来车多路段分别呢在永康区新港社大道、环西路到中正北路往南方向，平均车行速度大概只有20公里左右。另外仁德区的中正路、仁义路到中山

安渡沿线，平均呢不到十公里，几乎定点了。经过的朋友也请多加注意，如果您赶时间的话，建议斟酌一下您的行车动线。接下来仁德的东门路自由路到东城街沿线不到20公里。安南区的南侧河堤道路永安路到中华路往西方向沿线不到20公里。接下来永康区在国道一号永康南下入口，这里呢就在高速公路的周边，沿线都是车流量相当的大。好，最后补充，台南市东区的东宁路298号前面有交通事故。路况补充更新，大家继续跟我们道三工，拨打0800000123。持续提醒，在国一北上328.8公里过仁德系统，这里呢由于有火烧车的这个事故，分别占用的是中线、外线以及路肩，后方回堵车流已经回堵到仁德服务区。1968即时路网图显示，基本上影响的不仅仅是到仁德服务区哦，现在呢连路竹往仁德服务区的路段沿线都已经降到了20公里以下。那后方的连带影响的车潮呢，现在看起来高科往路竹平均不到50公里，路竹往仁德服务区是车流的瓶颈点，平均不到20公里。持续北上仁德服务区到仁德系统以及仁德系统往仁德交流道沿线都是20到30公里，时而也会有急速电点的状况，拜托大家一定要小心的来通过了。国一南下安定到台南系统平均车行速度大概只有50公里，台南系统往永康这里是车多速缓，平均不到40公里的辛苦路段。持续南下仁德往仁德系统，那这里呢平均不到30公里。国一南下从冈山一路来到高雄建国路沿线落在60到80公里之间。路况补充更新，拨打0800000123。有任何路况需要报警讲，会当卡咱路况服务专线0800000123。接下来这首歌曲，庾澄庆《让我一次爱个够》。

0: 时间呢来到下午的5:19，关心国道及时路况，连线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线上等候的是嘉平，嘉平好。
1: 新凯你好，各位驾驶朋友们大家好。首先在国道上哦，现在有个事故点要先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在国道一号北上328.8公里，也就是过仁德系统之后要往仁德出口前的路段，中间还有外侧车道，现在是有交通事故正在处理中。那占用是国一北上328.8公里的中间还有外侧车道在进行处理，那由于有只剩下内侧一个车道可以走，所以后方回堵的车流已经一路回堵到了路竹这个路段，回堵车流已经来到8到9公里之远，车行速度啊现在是相当的缓慢不好走。那如果是赶时间的驾驶朋友哦，请斟酌是否要提早更改你的行车动线来避开这个拥塞路段。那另外还有个车多点是在国一南下新市地磅到永康，还有国十东西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的双向路段，同样也都呈现车多情形。那顶金车多路段，请驾驶朋友们务必要发挥你的耐心，徐徐渐进。以上最新路况是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行车平安，谢谢。
0: 谢谢嘉平，拜拜。
1: 拜拜。
0: 好，刚才呢嘉平所提到的国一北上328.8公里过仁德系统，这里的火烧车事件影响的哇，这个整个后方的车流确实蔓延的绵延的非常的长，所以说如果您赶时间真的要斟酌一下行车动线了。另外呢在国道三号的路段呢，有一些路段吼在落雨啦，天色变成暗，所以你若是开车的过程当中拄到天色有较暗淡薄啊，或者是讲天乌乌在落雨，咱得爱拍开车头灯，速度嘛小可放较慢的啊，开车一定爱注意保持安全距离。路况的补充更新，随时拨打路况服务专线0800-000-123。有任何路况需要报警讲，0800-000-123。接下来这一首歌曲，曾沛慈，下周同样时间。

曾佩慈，下周同样时间。来，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25。1968即时路网图显示，目前呢，在国道一号的北上，国一北上呢，由于路竹啊，应该说从高科开始，高科到路竹，整体车行速度呢，大概只有50公里左右。路竹一路来到仁德系统，都是车流非常非常庞大，平均车行速度呢，几乎都是在20公里以下，也有定点的状况。过了仁德系统之后，一路到仁德，这里的整体车行速度平均大概会回升到30公里。目前国一北上啊，由于呢328.8公里，这里有这个火烧车的交通事故，影响的是中线、外线以及路肩，所以说呢后方车流回堵，那也请大家小心耐心的来通过。路况补充更新，随时拨打路况服务专线0800-000123。国一南下安定到台南系统，平均车行速度不到60公里。台南系统到永康，这里也是车多，平均不到40公里的辛苦路段。国一南下从仁德到仁德系统，平均大概落在20公里左右。国道十号东西向往西就是旗山往高雄，仁武到顶金，顶金到左营端双向，通通落在20到30公里。好，如果呢开车过程当中遇到有下雨的情形，记得打开车前大灯，适当放慢车行速度，留意彼此的行车安全。

0: 南部人关心地方事，
1: 欢迎收听景广南部地方新闻。
2: 听众朋友晚安，欢迎收听这一节的景广南部地方新闻。大雨滂沱，车手人风雨无阻。高雄市警民联手将计就计，活逮诈骗车手，守住被害女子新台币168万元的积蓄。记者宋琳的报道。
3: 高雄市古山警分局接获辖区内潘姓女子报案，原来她是在社群平台看见游轮旅游广告，并且加入通讯软体群组，受群组内的标榜稳赚不赔、限量大礼包活动吸引，起初还有赚头，后来对方要求缴交高额的保证金，她觉得有问题，所以报警寻求协助。警方与被害人配合，将计就计，利用面交在滂沱大雨中逮人。龙华派出所所长洪子堂说：“
4: 情况天后恶劣。”黄姓车手人风雨无阻，依约现身取款，埋伏员警见状立即上前拦查，当场查扣工作手机，并将其逮捕送办。
3: 古山分局提醒，诈骗集团常利用小额获利作为诱饵，使被害人放松警戒，如果要求汇款、面交缴纳保证金或者解锁费等可疑请示，一定要保持冷静，拨打110报案专线或者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来求证。警广记者宋琳高雄报道。
2: 前几天南部好大雨，高雄市湖内区道路积水，一辆机车不慎掉落水沟，女骑士受困。高雄市湖内分局员警救援，将女骑士安全的救起，并且安全的送回家。记者宋琳的报道。
3: 南部地区大雨一度淹过路面，看不清楚路况，真的很危险。一名52岁周姓女子骑乘普通重型机车掉落满水位的水沟里，远警接获通报之后，与消防分队涉水架梯将周姓女子救出。湖内所所长林信宏说：“
5: 因路面水面难辨，导致掉入满水位水沟，远警与消防分队涉水架梯将周女自深沟中安全救起。”所幸周女仅机车受损，身体并无大碍。
3: 湖内分局提醒民众，强降雨容易。

0: 造成路面积水，视线不佳。民众在驾驶车辆或者骑乘机车时，务必要减速慢行，开启大灯。如果发现前方的路段已经有积水，千万不要盲目的强行通过，一定要选择绕道或者停靠安全的地方避雨，确保自身的生命财产安全。警广记者宋林高雄报道。
1: 外县市垃圾偷偷想运进高雄，还想混进焚化炉洗产地。高雄市环保局查获四家清除业者涉嫌违法，依法最重可开罚300万元，并且撤销许可证。记者黄义豪的报道。为了避免外县市的垃圾流入高雄，环保局持续加强清除业者的运输、储存以及进场的流程查核。这一次更发现业者疑似利用混杂的方式，试图躲过焚化厂的管制。环保局环保稽查大队长王建州说：“
2: 环保局主动移送，并与检警共同侦办，发现高雄四家清除机构于入主小港农地收受外县市垃圾，再夹杂本市垃圾入场。”已违反废青法第42条规定，各裁处最重300万元罚锾外，并依法撤证，要求限期清除，加速环境复原。
1: 环保局提醒，清除业者一定要依照许可内容合法的处理废弃物，不能为了牟利违法转运堆置垃圾。民众如果发现可疑的污染情形，也可以拨打1999通报。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2026亚湾新创大南方今天在高雄展览馆登场，超过250家的厂商参展，还有来自美日、新加坡等十多国的海外团队来高雄交流。记者黄义豪的报道。高雄这几年积极的发展亚湾，吸引大型科技企业和新创的团队进驻，现在更要把人才、市场和资金补齐，让新创的企业不只来高雄参展，而是能真正的留下来发展。市长陈其迈也分享，高雄这几年把 AI 大数据用在演唱会人流、市政决策和城市的治理，证明新创技术只要找到实际的需求，就能变成真正的市场。
3: 那我们在整体的 AI 的应用服务里面，那这个高雄已经逐渐成为一个越来越完整的生态系，那更配合亚洲资产管理中心的一个进驻，那新创公司在这里可以找到市场，那也可以找到资金，好，让高雄成为在整个发展智慧应用服务里面能够受到更多人的支持跟喜爱。
1: 市府也强调 AI 未来会深入食衣住行各个面向，高雄也将会持续的完善新创资金的筹备管道，欢迎国内外的新创智慧应用企业到高雄投资布局。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台南市护理留任奖励再加值，集美医疗体系将获颁的护理留任奖励实际的回馈给第一线的护理人员，举办115年卓越护理团体及优良护理师表扬典礼，市长黄伟哲也亲自出席颁奖。记者魏吉尼的报道。
4: 对于能够拿到实质的鼓励，奇美医疗财团法人附设永康奇美居家护理所陈慧满护理长说：“
5: 其实我们很感动，因为现在的护理人员的流失荒非常的严重。那我觉得就用这种实质的回馈到护理师身上，然后让我们得到就是一个奖励的部分。那也激励我们临床的护理人员，我们知道我们的临床的目标，然后我们可以把病人照顾好。
4: 响应台南市政府推动护理人力留任政策，并将获颁的护理留任奖励实际回馈给第一线护理人员，奇美医疗体系举办卓越护理团队暨优良护理师表扬典礼，公开表扬奇美医院柳莹奇美跟嘉里奇美，临床照护、病人安全、品质改善跟护理创新等领域表现优异的护理团队跟个人。市长黄伟哲也亲自出席，他说：“
6: 总共拨出了经费大概480万，那光是今天在柳奇、嘉奇跟永康奇美三家医院就已经占了171万，占了35.6%，所以可见我们奇美医院真的是非常给力，让我们护理师有一个安心的工作环境，也有获得了一个精神上跟实质上的激励。”
4: 院长林鸿荣指出，希望让更多优秀护理团队还有护理人员被看见、被肯定。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2026台南热气球派对9月5号到6号登场，除了有热气球溪流体验，还有光雕结合无人机的展演，近距离享受城市热气球带给大家的震撼，打造城市的视觉飨宴。记者魏吉尼的报道。
4: 由台南市政府观光旅游局主办的2026台南热气球派对将在9月5号跟6号在台南市政府永华市政中

0: 心旁西侧广场跟希拉雅广场登场。观光旅游局观光行销科李亚玲科长说，
1: 除了热气球的溪流体验，还有街头艺人表演、气垫游戏、闯关跟特色市集等活动。九月五号的晚间呢，有唯一的一场光雕跟无人机的展演。
0: 市长黄伟哲表示，把热气球带到安平，让大家近距离的感受城市热气球带给大家的震撼，甚至搭乘激流体验热气球派对。首日晚间的无人机展演将以台南特色吉祥物为主题，把最红的在地大咖集结，透过一幕幕萌萌的可爱图案，搭配运河百年、台南直航等城市宣传元素，呈现兼具在地特色跟国际视野的高规格飨宴。但由于近日天气不稳，活动也将视天候状况进行调整。金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金广气象站
3: 新闻，接下来一起来关心天气。由中央气象署台湾南区气象中心预报员陈嘉瑜来告诉大家，
4: 今天受台风外回营系及西南风影响，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天气，高雄和屏东有达豪雨等级发生，低温约24到24.5度，高温约31.5到33.6度，感觉较为闷热。周末受低压带影响，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天气，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气温方面，低温约25到26度，高温约31到33度，未降雨时感觉会较为闷热，出门建议携带雨具备用。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台湾南区气象中心提供。
3: 以上南部地方新闻由高雄分台记者黄一豪编辑播报，感谢收听。
5: 好的，时间呢来到下午的5点39分，我们把现场拉回 FM94.7 下班乐翻天的节目现场。提醒大家，目前呢在台八十二线往东方向，那往东呢就是往嘉义啦，指标呢 19.2 公里，嘉义系统交流道的路段内线车道有发生这个交通事故，麻烦您经过要小心留意。持续提醒的是国一北上328.8公里过仁德系统，这里呢因为有火烧车的交通事故影响的是中线、外线以及路肩，后方回堵车流已经有10公里到高雄的路竹路段。所以说利用国一北上的朋友，如果您赶时间的话，务必要斟酌一下您的行车动线。持续北上318.8公里过永康交流道，这里的中内线之间有一块帆布，现在通知公务段处理当中。国道一号上北328.8公里桂林德系统，这有火烧车，影响的是中线、外线甲路经。继续往北318.8公里，伫这个烟空交流道遮，中内线的有一块帆布，即马通知处理。咱拄则讲到这个国道一号上北328.8公里桂林德系统，这个火烧车的交通事故后壁塞车塞10公里哦，而且速度非常的慢，你若是赶时间，可能爱。考虑一下啦吼，是不是要改道行驶？有任何路况需要报警讲，买单卡咱路况的服务专线，0800000123。

时间来到傍晚的5:45，台八二，台八二往东就是往嘉义方向，指标19.2公里过鹿草交流道，内线车道有1、2、3、4、5辆车的追撞事故，利用这个路段务必小心减速慢行。台八十二线往东就是往嘉义的方向，19.2公里，19.2公里过鹿草交流道，内线都有1、2、3、4、5台车的交通事故，现在正在处理，经过请你要注意。国一北上328.8公里过仁德系统，由于有这个火烧车的交通事故发生，占用的是中线、外线以及路肩，后方车流回堵到冈山地磅，所以说如果您赶时间的话，斟酌一下您的行车动线。国一北上328.8公里过仁德系统，由于有火烧车影响的是中线、外线以及路肩，后方回堵10公里的车阵，赶时间斟酌一下您的行车动线。持续北上318.8公里过永康交流道，中内线车道之间有一块帆布，现在也通知处理。路况补充更新，大家继续跟我们到三天0800000123，有路况报警讲0800000123。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是 SHE 天使在唱歌，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进入了超高龄社会，高龄人口逐年都增加，高龄者用路安全已经成为我们共同关注的重要议题。高龄者交通事故多半与反应时间延长、视力退化以及路况判断不易有关。提醒长辈们，外出的时候务必遵守交通规则，一定要穿着明亮的衣物哦，善用行人号志，并且尽量避免在夜间或车流量大的时候单独外出，更不要忘了定期接受体检以及认知功能评估，确保驾驶能力符合安全标准，让每一位长辈都能安心出门，平安回家。
1: 提醒高龄驾驶朋友留意自身健康状况，并记得换发驾驶执照。高龄驾驶换照制度按照年龄下修到70岁，70岁以上需要体检换照，75岁以上则维持每3年换照。换照需要通过体检跟认知功能测验或失智症证明，自愿缴回者还可以享2年敬老卡搭乘补助。提醒高龄驾驶人定期换照，谨慎驾驶，让每一次出门都更安心更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最近天气变化大，
3: 一下大雨，
2: 一下放晴，
3: 大家一定要提早做好防灾准备。除了注意气象预报，也要保持排水孔畅通，别让垃圾或落叶堵住，以免淹水。如果发现积水或灾情，该怎么办呢？记得保持冷静，立刻拨打0800-015-288。让第五河川分署协助处理，一起守护家园安全。
4: 第五河川分署广告。
5: 国道1号北上328.8公里过仁德线。

一统，这里呢有火烧车的交通事故，占用的是原本是占用中线、外线以及路肩，现在呢这个占用的路段呢，现在已经剩下外线以及路肩了。那中线车道现在恢复开放通行，大家经过要小心留意。国一北上 328.8 公里过仁德系统，这里呢有火烧车的交通事故，原本占用的是中线、外线以及路肩，那现在呢中线车道已经开放通行，只剩下影响的是外线以及路肩，经过的朋友请多加小心，多加留意。因为这一起这个火烧车的事故关系，后方回堵车流已经回堵到冈山地磅，足足有14公里这么长的车流车阵，大家一定要小心耐心的来通过。如果您赶时间的话，也请您斟酌一下您的行车动线。另外呢，持续北上，在这个 318.8 公里过永康交流道中内线车道之间有一块帆布，也通知公务段正在进行处理。另外台八十二线，台八十二线东西向的部分，往东就是往嘉义，19.2 公里过鹿草交流道内线车道有1、2、3、4、5辆车的追撞事故，现在呢事故也在处理当中，经过的朋友也请多加小心的来通过了。好，天色呢也逐渐慢慢的安下来啊，也请大家记得打开您的车前大灯，适当的放慢车行速度，留意彼此的行车安全。1968即时路网图显示，国一北上冈山到高科平均车行速度落在50到60公里，高科往鹿竹平均大概只有20公里左右，鹿竹一路来到仁德系统平均通通低于20公里，几乎有定点的状况。另外在国一南下安定到台南系统，台南系统到永康平均通通低于40公里，这个车流量相当相当的大，拜托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车距的保持。国道10号东西向仁武往顶金，顶金到左营端双向通通低于40公里。哇，今天是周末的前夕，我能够理解大家，放松下班之后想要回家迫切的心情，但是也请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的安全。路况后续的补充更新，请大家继续来帮忙拨打路况服务专线0800000123。有任何路况需要报警讲，会当卡咱路况服务专线0800000123。那我们接下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曲《南台湾小姑娘》，热情南台啊，热情南台湾。伴随这首歌曲，迎接傍晚6点钟，关心路况导航之后，我们再回到节目现场。

呵消息传来，国一北上328.8公里过仁德系统火烧车的交通事故呢，已经接到排除的讯息，后方回堵15到17公里，车流会慢慢消化，也请

大家好，我是萧煌奇，每一天全心全力的打拼，也要记得好好休息。下班回家的路上，让警察广播电台当你开车时的好伙伴，给你最新路况，一路顺顺来行。提醒你，现在时间下午6点钟。

0: 放心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道二，南下竹北到新竹，南下安定到永康，车速都低于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 328.8 公里，仁德前先前占用中线、外线以及路肩的火烧车事故已经接获排除。受到先前这一起事故影响，北上的高科到仁德系统车速不到2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 35.2 公里，泰山转接道前内线有塑胶椅。北上的林口到泰山转接道，北上三重到台北，北上汐止系统到汐止车速低于40公里。高架部分，汐五高架南下的堤顶到五股转接道，五羊高架北上杨梅端到孝前路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新店到树林，车速落在5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北上92公里，竹林前在中线有木棍。继续往北 61.8 公里，过了大溪，在中线车道有木头掉落。国道2号东向的机场端到大竹，国二甲东向寸头到大园，国道10号东向左营端到顶级系统，以及西向的仁武到左营端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的 11.8 公里，过了林口，在内线车道有菜篮。台65线南下的 11.9 公里，土城二前先前在外线的两台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没有看见。台82线东向的 19.2 公里，过了鹿草，内线车道先前有五台车的事故已经接获排除。台61线在北上的147公里，过了清水，外线车道重机自撞的事故也接获排除消息。以上路况是由李元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警察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大人的邵大伦。今天吼，大人的要来把交通安全的撇步报给你知。不管是开车，也是坐车的人吼，那是想要做一级棒的 hero， 就要把安全带给好好些。那是有囡仔，莫让伊坐安全椅啊，保护囡仔的安全啦。祝福大家一路平安。

时间呢来到晚上的6:05，景广台南分台 FM94.7， 礼拜一到礼拜五下午4:00到6:30下班乐翻天，我是新凯，继续来陪伴大家第三个小时。气象资讯显玻璃灾，气象署表示呢，未来的一个礼拜天气比较不稳定，要留意可能会有其他热带系统的发展。明天呢，受到西南风的影响，中南部会有短暂阵雨发生，其中呢，南部要留意可能会有局部大雨。那另外呢，中部以北中午过后可能会出现大雷雨。预计呢，这个8月31号到9月1号有一个菲律宾东方海面的低气压会来发展，而且接近台湾，届时呢台湾也会受到大低压带的影响，转吹东北风，降雨的形态呢跟最近的一些西南风会有所不同的。关于未来的一个礼拜降雨的趋势，预报员刘于奇表示呢，在低压带的影响之下，水汽偏多，各地都是时晴时雨的情况。那另外呢，明天主要是偏西南风的影响，中南部断断续续会有一些短暂阵雨。那另外呢，在南部也会有机会出现比较大的雨势，中部以北的这个其他地区呢，也会有比较明显的对流云系发展，也会因为这个对流云系发展的关系呢，带来比较大的雨势。另外呢，8月31到9月2号，东边外海的低压带的影响，转吹偏东北风，北部还有东北部降雨会比较明显。也就是说呢，接下来的一个礼拜齁，这个天气状况会变得比较不稳定一点点，出门带这个雨具来备用。接下来关心路况，1968即时路网图，国一北上高科到路竹平均不到20公里，路竹到高科往路竹，然后路竹往仁德服务区，仁德服务区一路到仁德系统，沿线都是车流量相当大，平均车行速度大概都只落在10到20公里，20公里不会超过30公里哦。国道一号南下安定到台南系统，台南系统到永康沿线也都是车多，平均落在20到30，30不会超过40公里。

先前在台八二往东方向19.2公里过路草内线车道的交通事故呢，已经接获排除。另外呢，排除的好消息是国一北上328.8公里过仁德系统，原本这里的火烧车事件影响的是中线、外线以及路肩，那这起交通事故呢顺利完成，已经排除了。只是呢，后方回堵大量的车潮哦，大概有回堵12到15公里的车阵，需要时间慢慢消化，也请大家小心耐心的来通过。0800-000-123有路况记得报警广。接下来这首歌曲巫启贤《赶路》。

0: 放下吧。
1: 时间来到晚上的6:12，关心台南即时路况，连线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接下来把时间交给警员黄俊杰，俊杰好。
2: 主持人好，各位驾驶及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目前台南市下班车多路段是在仁德交流道西向往市区方向，中山路、文华路、东区的东门路、中华东路，大湾交流道西向往市区方向，复兴路至小东路之间目前双向车流还是稍多，永康交流道南向往市区方向，中正北路、中正南路之间目前双向车多，永康区的中华路、奇美医院附近，中央路、安和路、虎安

0: 安路都还是目前车流稍多路段，另外市区车多路段是在中华西路、健康路、永华路、中华北路至关海桥之间，永康区的中山南路及北区的开元路都是目前车多路段。另外提醒驾驶朋友们，行经路口慢看停，提高警觉，放慢速度，注意路况，优先礼让行人，共同营造友善的用路环境。以上路况提供给驾驶朋友参考。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交通局智慧交通中心，祝你行车平安，
1: 谢谢，拜拜。
2: 接下来为您献唱《春天花会开》。

阿芬。景广台南分台 FM 九四点七，礼拜一到礼拜五下午四点到六点半下班乐翻天，我是新凯，继续来陪伴大家。这个时间点应该是要准备吃晚餐，也或者是您刚好要下班了。晚餐打算吃什么呢？我刚才呢看到我的歌单里面有一首台湾卤肉饭，想到这个卤肉饭，我的口水就快流下来了。你是喜欢吃饭的人吗？还是不喜欢？还是偶尔吃一下饭是没问题的？对我而言呢，其实我不太喜欢吃饭，但是呢偶尔吃一下我觉得没有问题。突然想到，哎，我今天蒸了两颗这个水煮蛋，好像忘记从电锅把它拿出来了。还好现在有想到，如果放到下个礼拜就坏掉了。因为呢刚才看到这首台湾卤肉饭，就想到这个时间点是吃饭的时间。那大家通常在礼拜五的晚餐有特定吃什么东西，或者是平常就是大家会聚在一起，就是可能会有看是妈妈啦，或者是老婆啦，或者是先生来下厨，那大概准备一个两到三道菜，大家坐在饭桌上一起吃饭，一起分享今天的一些生活琐事，也或者是分享一些有趣的事情。我个人其实还蛮喜欢就是在吃饭的时间，人家吃饭不能配味啦，不过吼，你如果吃饭都大家都点点在吃饭，这个过程是不是太过严肃啊，对不对？啊，如果说你在家里吃饭不能配味，啊，如果去餐厅吃饭，不是大家在开工都开工了很开心吗，对不对？好啦，我们其实呢也是尊重大家，因为吃饭的时候减少这个讲话，就是减少这个飞沫的一些飞来飞去的一个过程。但是呢如果说是在轻声细语的过程当中，那大家又开开心心的吃饭，那分享着你想要分享的一些事项，我其实觉得也是蛮不错的。啊，有没有人很喜欢吃卤肉饭？我突然想到这个卤肉饭呢，其实在台南呢每一间这个牛肉汤齁里面都有这个卤肉饭，啊，这个卤肉饭真的很好吃。我个人因为来到台南之后因为我住高雄，但因为我来了台南工作，那我就会去接触到所谓的牛肉汤。当然高雄也有牛肉汤，但是比较不算是这种现烫的这种。那在台南吃过牛肉汤之后，有一点点回不去呢，因为呢这个牛肉汤我光想到我现在都快流口水了，口水一直分泌。这个卤肉饭有很多家是就是你只要点了一碗牛肉汤，你就可以无止境的去吃这个卤肉饭。那这个卤肉呢厉害的点是在哪里？有一些呢是肥瘦相间的卤肉，有一些呢是肥的居多，可能会有8:2比例。那有的呢这个卤肉的肉燥里面还会加了像是鸟蛋啊鹌鹑蛋，也有一些人呢是放这个鸡蛋，一整颗的鸡蛋哦。那再来呢有一些人会放一些油豆腐，那这个呢可能就是看每一家不同的店家会提供不同样的一个卤这个肉燥的内容。但是我都觉得蛮好吃的。通常呢最多最多吃两碗的加倍瑞啊，但是呢我光想到这个牛肉汤配肉燥饭，我就觉得真的是很赞的一道料理啦，也可以吃得饱又可以吃得好。不骗大家，我刚一直在吞口水。好啦，路况补充更新也很重要，对不对？有没有拨打0800000123来提供路况的朋友？好，那除了路况之外呢，看一下1968即时路网图。国道10号仁武到顶金，顶金到左云端双向，国一北上的冈山到高科，高科往鹿竹，鹿竹到仁德服务区，沿线都是车流相当的大。国一南下安定到台南系统，台南系统往永康，这里也都是平均不到40公里。国一南下鹿竹到高科，还有这里是
台八

六往西上轮到仁德系统通通都是低于40公里，请大家小心耐心的来通过。国道一号的下营系统、嘉义系统，还有这里是云林系统，南北向顺畅好通行。另外在国道三号的古坑系统、水上系统、关田系统、新化系统，一路来到燕巢系统，也都是南北双向顺畅，大家可以放心利用的。我刚看了一下哦，这个补充台82线，台82往东方向，祥和往鹿草。这里呢，因为先前有交通事故的关系，虽然事故已经接获排除，大概有将近20分钟了，但是呢，祥和往鹿草的方向，整体车行速度现在大概是介于50到60公里，也请大家小心的来通过。还有提醒您，打开车前大灯，适当放慢车行速度，留意彼此的行车安全，变换车道也请提前的打方向灯了。好，今天哦，这个节目呢也即将接近尾声，那也是这个礼拜的最后一天工作日了。这个礼拜应该是说下个礼拜一，是8月31号，也就是这个月的月底。这个月真的过得好快好快啊。希望呢，这个在这个月的月底，大家都能够把这个月应该了结或者是应该完成的事项依序的把它给完成。那如果说呢，有一些可能需要延到下个月继续来追踪或者是持续办理的事项，也请大家把进度条拉好，随时的来做调整。预祝大家有一个美好的周末假期，那也先跟大家来做个最后的叮咛。国一北上冈山交流道一路到仁德系统沿线，因为先前交通事故的关系，还有一些朋友说呢，哇，这台车真的有够多，然后速度真慢，所以吼，大家爱较注意诶。目前国道一号上班，国道一号上班，原地伫这个仁德系统才有交通事故啦，也唔过事故已经排除啊，因为这个事故的关系吼，这个塞车塞真长，塞10几公里呢吼，所以即马事故虽然排除啊，也唔过需要时间慢慢来消化，所以咱大家吼这个深呼吸啦吼，不要太急躁了。那先预祝大家有一个美好的夜晚。那通常周末假日，也希望大家好好的让自己放松一下。那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咱来听下这首单曲的《台湾卤肉饭》。我是新凯，那我们就下个礼拜一空中再见了，拜拜。

0: 金广晚间新闻。
1: 国发会估二十年后人口跌破2000万，五十年后超过一半人口是老人。光泽诊所偷拍300人受害，新北检起诉9人，求刑16年。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杨欣，欢迎收听今天8月28号星期五的金光晚间新闻。气象署今天下午2点半解除沙德尔海上台风警报。气象署表示，受西南风影响，中南部山区目前雨势仍不小，高屏山区稍早时雨量约达30到40毫米，因此持续针对部分县市发布大雨甚至豪雨特报，提醒马祖白天到入夜间仍需留意较强阵风及间歇性大雨。另外，第22号台风班朗今天下午2点生成，预计后续向北移动，对台湾不会有影响。国发会公布2年1度的人口推估统计，预估20年后全台总人口将下降到2000万以下，50年后降至1215万。届时65岁以上老年人口将占总人口一半以上。记者游淑燕报道。
2: 台湾人口数在2019年2360万人达到高峰后开始逐年缩减，目前总人口数为2319万。国发会推估到2045年人口将会降到1998万人，2075年更只剩下1215万人，比现在人口数减少将近一半。然而与台湾邻近的韩国近年生育率回升，国发会人力发展处处长谢嘉怡说明，韩国与我国人口政策相当，不过韩国战后婴儿潮进入婚育阶段，相较之下我国的婚育趋势对于生育基数形成结构性挑战。
3: 我们的育龄妇女可以看到，就是并没有像韩国他们有一个趋快的提升，其实是持续在下降，再加之我们这几年有偶率，也就是结婚对数也持续在下降，这两个影响我们这几年出生人数的下降比较明显。
2: 谢嘉怡处长强调，人口推估是情境模拟，会随着社会整体氛围改善而有所调整。行政团队已经成立跨部会人口对策新战略执行小组，政策引导减缓人口缩减带来的冲击，提升社会韧性。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尼泊尔发生毁灭性洪灾，造成80座桥梁与40公里

0: 道路受损。受洪水侵袭的灾区位在与中国接壤的边界，意味着当地许多道路和桥梁是尼泊尔与
1: 本会八位委员，除了我个人当主持人没有投票之外，七位全数同意边境公投不符合重大政策的创制或误解。
2: 废除非核家园共同提案的主文为：您是否同意政府废除非核家园的能源政策，以确保国民健康、稳定供电、便宜电价、提升国防韧性以及支持人工智慧产业发展？相关共投案的投票将于11月28号九合一大选合并举行。记广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0: 2026亚湾新创大南方今天在高雄展览馆登场，超过250家厂商参展，还有来自美、日、新加坡等十多国的海外团体来高雄交流。记者黄义豪报道。
3: 高雄这几年积极的发展亚湾，吸引大型科技企业和新创的团队进驻，现在更要把人才、市场和资金补齐，让新创的企业不只来高雄参展，而是能真正的留下来发展。市长陈其迈也分享，高雄这几年把 AI 大数据用在演唱会人流、市政决策和城市的治理，证明新创技术只要找到实际的需求，就能变成真正的市场。
4: 那我们在整体的 AI 的应用服务里面，那这个高雄已经逐渐成为一个越来越完整的生态系，那更配合亚洲资产管理中心的一个进驻，那新创公司在这里可以找到市场，那也可以找到资金，好让高雄成为在整个发展智慧应用服务里面能够受到更多人的支持跟喜爱。
3: 市府也强调 AI 未来会深入食衣住行各个面向，高雄也将会持续的完善新创资金的筹备管道，欢迎国内外的新创智慧应用企业到高雄投资布局。请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0: 台南推动亚洲资产管理中心台南专区在迈进，市府携手成大 FinTech 商创研究中心暨智慧永续行动产学联盟签署 MOU 共筑金融创新生态系。记者魏金妮报道。
2: 台南市政府在永华市政中心举办记者会，公布推动亚洲资产管理中心台南专区的最新进度。台南市长黄伟哲亲自见证市府经发局跟成大 FinTech 商创研究中心暨智慧永续行动产学联盟签署合作备忘录。市长黄伟哲说：“
5: 在台湾除了台北、高雄之外，台南今天也迈向大步。台南有南科，有许许多多最棒的半导体高科技产业，也有许许多这个非常具有专业能力的专业人士，但在金融资产管理方面，我们还需要更多的像成大商创中心这么强的机关来跟我们合作，来服务许多专业的人士来管理他们的资产，并且将资金做有效的运用。”
2: 金发局长张庭元指出，这次签署 MOU 合作并非单一人才培训，而是从五大面向人才、空间、企业服务、国际跟创新同步布局，未来将聚焦人才培育、智慧金融、家族办公室、国际链结以及金融科技创新五大面向展开合作，逐步建构具有台南特色的资产管理跟金融科技生态系。金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0: 台北市面对庞大的跨区通勤需求，市府除了透过调拨车道及智慧号志改善现有交通瓶颈，也提前布局北市科等区域未来的交通需求，从道路、快速道路到捷运路网同步规划，期盼短期提升道路效率，长期完善大台北交通路网。记者陈伟玲报道。
6: 针对台北市与其他县市连外道路的交通瓶颈，台北市目前已经设有26条调拨车道，未来也将依道路条件、车流量以及实际需求评估适合增设的路段，另外也建置429处智慧号志，透过即时车流变化调整号志秒数，平均减少 7% 旅行时间以及 32% 红灯空等时间。除了改善现有交通瓶颈，台北市政府也同步提前规划未来城市发展所带来的交通需求。市长蒋万安说：“
7: 许多市民朋友都非常关心北投士林科技园区交通的规划，市府团队目前已经超前部署，陆续完成承德路调拨车段缩短，启用承德市商路口新路型以及管制的方式，

0: 并预计在今年底完成重庆北路公车专用道。
1: 此外，市府也规划新建社子岛连外桥梁，推动中美快速道路南延至国道一号，并增设大叶路匝道，同时加速捷运社子、士林、北投以及大同等区域路网规划，透过道路与捷运双轨并进，因应北市科未来发展以及大台北地区庞大的跨区通勤需求。尽管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2: 今年一到五月，新北市机车交通事故共有22,780人死伤，其中高龄者死伤2697人，约占12%。记者刘威报道。
3: 新北市一名70岁陈姓妇人骑乘机车从巷弄驶出，行经五号之路口右转时，因为未让直行车先行，和另外一辆机车发生碰撞，造成对方驾驶脚部骨折。由于陈姓妇女涉犯过失伤害以及道交条例第86条加重刑责1/2，事后经法院判处拘役20天。裁决处副处长林碧芬提到，高龄者常见事故噪音包括未保持行车安全距离以及未依规定让车。
4: 高龄驾驶有五大安全的重点口诀哦：白天骑，晚上少骑，慢慢骑，不抢快。第三个呢，就是路口慢看停，安全帽戴好扣紧，身体如果不舒服的时候就不要骑。
3: 裁决处提醒，高龄驾驶人上路应该掌握预防性驾驶原则，如果经检查发现身体机能已经有明显退化，或是自己感觉骑车时反应不如以往，则应该重新评估是否适合继续骑乘机车，必要时改搭大众运输工具，保障自身及其他人用路安全。尽管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桃园市政府近年推动学校教育及校园环境改善，以吃好饭、补好钙、读好书为三大主轴，期盼打造更安心、友善的学习环境。记者静杰报道。
5: 桃园市长张善政表示，桃园率先六都推动国中小免费营养午餐，并且因应物价变动调整餐费，这部分新学年每生每餐再增加6元补助，每周还提供两次大块肉排和一次幸福餐，要求强化食安把关，采用国产三张 EQ 食材，同时结合桃园在地特色食材，兼顾营养美味和饮食教育，提升校园供餐品质。
6: 营养午餐是要让我们同学、我们的小朋友吃得好、吃的营养，让他们对吃中饭这件事情有所期待，让他吃到饱，又吃到非常精致的、安全的。
5: 桃园市教育局表示，生生喝鲜乳二月上路后，新学年起扩大纳入国中学生，让这项政策涵盖幼儿园、国小及国中，共有28万学生纳入范围，落实学子营养照顾平权。此外，新学年桃园市政府也率先六都推动公私立国中小教科书费补助，这部分也有196,000名学生受惠，具体减轻家庭教育负担。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2: 外县市垃圾偷偷运进高雄，还想混进焚化炉洗产地。高雄市环保局查获4家清除业者涉嫌违法，依法最重开罚300万元，并撤销许可证。记者黄义豪报道。
7: 为了避免外县市的垃圾流入高雄，环保局持续加强清除业者的运输、储存以及进场的流程查核。这一次更发现业者疑似利用混杂的方式，试图躲过焚化厂的管制。环保局环保稽查大队长王建州说：“
8: 环保局主动移送，并与检警共同侦办，发现高雄4家清除机构于陆祖小港农地收受外县市垃圾，再夹杂本市垃圾入场。”已违反废青法第42条规定，各裁处最重300万元罚锾外，并依法撤证，要求限期清除，加速环境复原。
7: 环保局提醒，清除业者一定要依照许可内容合法的处理废弃物，不能为了牟利违法转运堆置垃圾。民众如果发现可疑的污染情形，也可以拨打1999通报。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宜兰一名43岁上班族张先生，体重105公斤，合并糖尿病，尝试多种方法瘦身都陷入瓶颈，所幸在国立阳明交大医院新陈代谢科医师治疗下，半年甩肉10公斤，连肝指数和血糖都恢复正常。记者罗家慧报道。
9: 国立阳明交通大学附设医院新陈代谢科林冠宏医师表示，脂肪肝已经更名为代谢性脂肪肝病，肥胖和三高都是主要原因，如果长期放任将恶化。

0: 化成肝硬化，甚至增加多种癌症风险。林冠宏医师说，
1: 所以治疗脂肪肝不是只有治疗肝脏，更重要的是要治疗我们的代谢性疾病，必须要我们调整我们的生活这些状态，包括饮食、运动，少精致的糖，少油腻。我们现在有新的糖尿病的药物已经拿到适应症，它除了控制体重、降低血糖之外，进一步更可以治疗我们的脂肪肝。
0: 43岁的张先生就是在医师评估下使用或卫福部核准的减重药物，不止体重从105公斤降到93公斤，糖化血色素降到5.8%，偏高的肝指数和坏胆固醇也全数恢复正常。阳明交大医院呼吁，脂肪肝早期没有症状，

0: 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1: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低压带影响台湾中南部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南部地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为多云，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中部以北地区午后也有局部大雨发生。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5度，中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3度，南部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2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4度，离岛地区多云，26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林平浩编辑，杨行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尽管给躺住朋友太家好，爱黑王日魂，我是黄雨涵。当你晚上有空想开车去多峰时，一定要打开车灯照亮视线，保持行车安全，让爱你的人放心。提醒你，让他给时间黑，安不弃掉。

晚上7: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在国道10号的西行顶金系统往国道1号南下的匝道，车辆抛锚停放。路网图的部分，直接来关心到国道1号北上的东湖到五堵、三重到圆山，南下的内湖到圆山。高架南下环北到五股，高架北上梯顶到西子端，五股到三重都是车速缓慢。国道3号南下的安坑到树林，北上的中和到安坑不到60公里。桃园新竹路段的国1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湖口服务区到新竹系统，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不到50公里。中部台企4线南屯2往西屯1，西屯3往北屯2，从德往松竹。西行北上的雾峰到大理2，太平到太原不到50公里。南部国道1号南下安定到大湾，顶金系统一路到五甲系统。北上的冈山到鹿竹、仁德到大湾路段不到60公里哦。国道10号西行任务到顶金，顶金到左营的双向不到60公里。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行人穿越马路时，看到行人号志开始倒数，请不要因为剩下几秒钟就急着通过。若已经开始闪烁或即将转为红灯，请耐心等候下一个绿灯号志，以保障自身安全。
1: 行人应遵守交通号志通行，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78条规定，若未依号志指示行驶，可处新台币500元罚款。

0: 关，抢快几秒钟不仅可能违规受罚，更可能导致驾驶人反应不及，甚至造成交通事故。
1: 安全过马路，请遵守交通号志，不抢快，并随时注意左右来车，多等一个号志，少一分风险，遵守交通规则，平安回家就是最重要的事。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抱歉抱歉，我迟到了，刚刚实在太惊险，因为我在一个十字路口遇到一台小客车疯狂的蛇行，还闯红灯，差点被他撞飞耶。
3: Oh my god！
2: 后来警察有把他拦下来，才发现原来那个驾驶居然是吸了毒之后开车，吼，真的太扯了。
0: 天哪，又是毒驾，那些人到底在想什么啊？吸毒之后精神恍惚，连路都看不清，还敢握方向盘踩油门，这根本不是开车，是在跟人命开玩笑吧。
2: 没错，很多人以为吸毒是个人的行为，但只要沾了毒还敢开车上路，就是把所有无辜的用路人的生命啊踩在脚底下。屏东县政府警察局展开强力扫荡与执法，是为将把毒驾这种害人害己的行为扫除。
1: 吸毒驾驶是对道路安全最严重的威胁，吸食毒品后驾驶车辆会严重危害身心及中枢神经，导致判断力丧失，反应速度变慢，在路上如同行驶中的不定时炸弹。对此，警方绝对采取零容忍态度，针对可能出现毒驾的路段，不间断执行强力扫毒及交通执法，绝不容许毒驾行为挑战法律底线。生命无价，严禁毒驾，请驾驶朋友千万不要因为一时好奇而染上毒品，更不可抱持侥幸心态毒驾上路。拒绝毒驾是守护自己与每个家庭平安的必要坚持。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4: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为了加强反诈骗宣导，内政部警政署设置165全民防骗网，欢迎大家多上网浏览，其中打诈仪表板提供各种防诈知识、最新的诈骗手法以及各式各样的案例，可以加强我们的防诈意识，让诈骗犯无所遁形。内政部关心你。

准备好出发了吗？带好即时路况，搜集娱乐消息，解锁生活有趣的新鲜事，一起参加歌手的生日 party。 哎，别忘了今天也要来点健康的哦。听一首歌，说有温度的字。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到10点，乐咖事务所营业中。时间来到晚上7点07分，加入到今天是8月28号的乐咖事务所节目。杨纯呢，从晚上7点到10点钟3个小时，就在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 或者是我们台南分台 94.7 的节目，在空中为你服务哦。来到星期五的晚上，也希望大家呢，现在目前还在缓解车潮当中，必须要跟车距离保持好，并且要变换车道之前打好方向灯，通知后方的来车。也来浏览一下目前在1968路网图当中所呈现国道上面的话呢，利用国道一号南北双向有几个地方，目前可以看到车流量还是相当大的，包含在国道一号南下，总过了安定，前往到台南系统，再到永康，甚至再到大湾，有部分区段都可以看到行车速度大概是落在了40公里上下哈。那也包含在国道8号东西双向要汇往国一南下这地方，也是有车潮的哦。

好，持续来往南部地区来看的话呢，也可以看到说在过了顶金系统持续往高雄的方向部分出口，还有在北上部分则是从冈山要往高科，从仁德交流道要往大湾方向这部地方的话，也可以看到行车速度大约也是落在了40到60公里左右。而如果正在利用国道10号顶金系统跟左营端双向的话，新马金马马西哥昂吉吉哈，可能也还需要一点点时间来进行缓解车潮啦。总之，刚刚所提到的路段也好，或者是呢地方也好，行车过程当中一定要特别留意一下自己的安全。而在国道3号南北双向，则是可以看到都是绿色灯号，但是有几个路段可能还是呈现天候比较不稳定，就要记得小心行驶喽。还有那么一个地方也可以看到好像似乎有车流在台88的东西双向，不管从凤山要往五甲系统，或者是呢从国一南下这边会往到台88准备要往凤山方向前进的话，也是要留意一下车流的部分哦。也补充一个，在高雄的市区当中有两个事故消息，包含在小港区的平和东路，还有在桥头区的成功北路，这里都有接获到事故的消息。如果说现场当中还没有排除，帮我们小心的来经过跟利用。那另外这边地方呈现是比较拥塞的，是在高雄的中山二路，也就是星光路到三多四路的区段，这边行车速度是比较缓慢一点点的。还有什么样的路况要提供跟做补充，一样再麻烦大家看到路况就拨打电话 0800-000-123-5 来把最新消息提供给我们南部地区的路况中心。想要来找我的朋友，或者是你想要传达什么样的留言给你的亲朋好友也都 OK， 搜寻乐咖 DJ 杨纯，木不杨三点水，一个享受的享，可以透过 IG 也好，还是脸书粉丝团也好，来私讯给我，然后提供你的名字跟对方的名字，还有你想说的话，然后几点钟我就在空中呢来帮你传达了。还要跟大家预告的就是在今天晚上八点钟有大来宾要来到杨纯的节目，是现场 live 的，要邀请到就是内政部的刘世芳部长来到节目当中来跟你好好分享分享一下。

正在下班路上的你，要跟你说声今天辛苦了哈。当然还有更辛苦的是，现在目前正在上班当中的你啦。节目当中送上第一首歌曲，是来自小男孩乐团所演唱的《天降辣妹》。感谢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来自小男孩乐团所演唱的《天降辣妹》。好，在这个时间点的话呢，其实有蛮多路段都还是呈现是车多拥塞的，在这过程当中记得要让自己保持一个平衡的状态，不只是你的行车的过程之外，也包含我们的内心也要跟着平衡稳定一点点。因为有时候车多难免啦，会让自己的心情是稍微比较复杂，还是比较有人说也会亢奋，甚至是呢可能心情也不是那么美丽。但因为毕竟要迎接周末来临两天了，加上现在可能有些地方像今天下午的时候天气就比前几天来讲稍微好一咪咪啦，所以也想说这周末到底有没有好天气也是让很多人蛮期待的。但如果说是遇到比较不好的天气情况之下，出门在外一定要特别留心了。目前可以看到说还在缓解车潮的地方，如果你正在利用国道一号南下，过了安定要前往到台南系统，甚至呢要往永康方向前进，都还是车多不好走的哦。再往南的话，也可以看到也许受到了国道10号的左营端跟顶京系统的双向出口。如果你从左营端这边要汇往到国一南下的话，明显也可以看到车流也在缓解当中。不过呢目前这边的行车速度还是快不起来的。至于在北上部分有渐渐好转了啦，只剩下呢刚两个地方，就是在高科要往鹿竹，还有仁德要往大湾，还在努力啊，再麻烦各位驾驶朋友共同的希望可以让短短时间之内，然后能够好好的缓解一下车潮之后，让大家可以有恢复到绿色灯号顺畅程度，可以好好的利用一下这些车道了。至于在刚刚在台南地区的话，也有看到几个地方呈现是比较拥塞。如果你在永康区的朋友，文德路这里有看到行车速度是比较缓慢的。至于呢，还有其他地方有没有什么样的路况资讯要进行补充，再麻烦你拨打电话进警广 0800-000-123-5， 把最新消息提供给我们南部地区的路况中心。如果说你现在目前不管是在国道上也好，然后快速道路甚至在平面市区道路上有出现一些障碍物哦，也是可以来通报警广的，因为透过你的提供让很多驾驶朋友可以稍微避开障碍物或者是避开拥塞路段了。接下来这一首西洋的经典歌曲，我相信很多人应该在电影当中其实蛮常听到的耶。有没有光是这个前奏？

0: DJ revolves it.我相信大家或多或少一定听过这样的节奏跟这样的音乐吧，对不对？来自凡妮拉艾斯所演唱的 Ice Ice Baby。
1: Yo man, let's get out of here. Word to your mother.
0: Ice, baby. 好，目前这边提方则是看到说呢，路段都已经红色灯号起来了，呈现是车多不好走的。再次提醒一下，国道一号南下，从安定过后沿路往台南系统，再到永康，甚至国道八号的台南系统东西双向，要会往国一南下的车流，也留意一下跟车距离喽。昨天其实在节目当中有特别播放了水响交朋友，要访问到的是高雄市政府的运动发展局侯尊尧局长，来跟你分享本周末两天的话呢，六日两天即将在高雄卫武营登场的2026高雄霹雳舞国际大赛，是可以邀请大家呢到现场当中，其实呢不管是在剧场里面还是说在卫武营的榕树广场，完全是免费开放的。尤其在榕树广场这地方的话，可以透过像是转播里面的赛事，然后呢透过像是现场当中主持人来评比说呢，哦，现在目前这位选手好了，利用什么样的舞步舞姿然后来进行 battle 等等，我觉得还蛮热血。所以周末两天如果还没想到说要去哪里的话，可以前往到卫武营一起来朝圣一下这个2026高雄霹雳舞国际大赛哦。而且除了本周末之外，下个礼拜六日高雄也很忙也很好玩哦。还有一个高雄创意造筏竞赛则是会在这个高雄港，也可以看到说呢在博二这个地方也同样有个赛事。

听到是来自张震岳的这一首歌，叫做《走慢一点点》。好，有些路段呢，其实也快不起来啦，包含像是这样提到说，在国道一号南下，过了安定之后，靠近到台南系统，甚至台南系统要往永康方向这地方的话，车流量还是相当大的，要麻烦你小心的来行驶这些路段了。还有包含了像是在国道十号的东西双向这边，从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这地方，东西双向出口还是有呈现是车多不好走的。而另外有个火烧车事故发生在台八六的西行方向，大潭交流道路段这边有火烧车的事件发生，在13公里处留意一下下咯。

来自张震岳的这一首作品叫做《走慢一点点》。在有些地方呢，当然该快的时候就要快齁，不要说呢在国道上面，尤其在内线车道超车道的地方还给我慢速行驶，然后尤其像现在目前有些地方可能也是呈现是车多的，所以也麻烦呢各位驾驶朋友行经在任何道路上面，但是依照呢现场的状况来进行临时的应变。不过呢，不变的原则当然就是要遵守交通规则哈。晚上7:27，有任何路况，再麻烦你来通知警广。刚有看到在高雄前镇区的后平路跟后安路交叉路口有一起交通事故哦。晚上了，也麻烦各位驾驶朋友检查一下你的车灯到底有没有打开呢？不要误切到远光灯了。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犯下掳人撕票案的男子卢正，26年前遭枪决，司法救援团体认为他含冤不白，请求检方发动非常救济。不过最高检察署审查后认为不符合再审或非常上诉的要件，今天驳回再审或非常上诉的申请。吕明宗报道。
2: 1997年台南发生一起绑架撕票案，案情一度陷入焦灼，隔年卢正被传唤留置31小时后被以自白犯罪收押，紧接着一路被起诉判处死刑定谳，在2000年执行枪决。辩护律师不放弃平反冤屈，认为全案侦审过程有诸多疑点，包括现场采集烟蒂、血型检验等扣案证据都无法指向卢正涉案，被判有罪的自白更是虚伪不实。全年选在卢正遭枪决的24周年，台湾冤狱平反协会等单位到最高检察署呼吁检察机关为这起死刑冤案发动非常救济。对此，最高检察署受案后召开多次专家咨询和审查会议，就本案原判决认定的死亡原因、犯罪手法等情状充分讨论，结果认为救援团体提出包括携带与胶带实验、昆虫学蛛织模拟试验、卷外不在场证明等事证都不符合新证据、新事实，足以撼动原确定判决所构成的部分犯罪事实，不构成再审或非常上诉申请要件，因此决定予以驳回。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保七总队第五大队近日连续查获两起漂流木的窃案，扣得台湾烧楠树块超过一公吨，依违反森林法罪嫌，将三名男子移送苗栗地检署侦办。陈怡玲报道。
3: 保七总队第五大队台中分队接获情资，不法人士趁台风豪雨后窃取大安溪流域的漂流木，随即会同林业及自然保育署台中分署展开调查。8月18号锁定可疑车辆，在台中市和平区东旗路拦查，查获已切割的针叶一级木台湾萧楠15块，总计约352公斤，出估价值新台币35000元，并逮捕彭姓男子与张姓表弟。同月26号又逮获一名山老鼠，副大队长蔡尚四说，
4: 在苗栗县泰安乡又发现自小货车行迹可疑，经盘查后巡线发现该车已用钢索绑好一只巨大台湾萧楠，准备拖吊上车，当场查获证前。
3: 保七总队第五大队指出，两岸均未经主管机关许可擅自捡拾窃取漂流木，依涉嫌违反森林法移送苗栗地检署侦办。警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1: 每四年召开一次的全国文化会议将在9月20号举行，文化部首次在会前办理青少年参与式文化论坛、实境闯关艺文体验营，透过游戏化的创作过程引导年轻世代参与文化政策的设计和讨论。吴依妮报道。
5: 文化部与空总国家文化基地举办青少年参与式文化论坛、实境闯关艺文体验营，一改传统坐着听讲的论坛

0: 形态，邀请12到18岁青少年组成团队，在跨域艺术工作者、专业剧场演员及引导观察员陪伴下，穿梭于7道艺文关卡，透过肢体、书写、口述、小组共同创作等交流方式，表达自己的文化政策思考。文化部长李远说，
1: 我觉得我们时常会自以为是的很多文化政策，那年轻人为什么不参与？我们很想知道年轻人对于文化的一个想法，用一个创作的方式，而不是惯例的年轻人你叫他起来发表意见，他会讲得非常严肃，然后学大人，模仿大人，那我们就是要完全颠覆这个观念。
0: 李元表示，借由这次活动，将募集青少年的意见带到全国文化会议之上。今年会议以未来式为题，聚焦在地文化力、文化资产保存、儿少参与、全球布局等公共议题，期盼开启全民对话，打造2030年文化未来世代。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金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低压带的影响，台湾中南部跟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南部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5度；中部及南部阴时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3度；东部晴时多云，26到34度；离岛多云，26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杨欣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0: 小丸子啊，爷爷要去对面超商买个报纸，你要不要当爷爷的护卫小跟班呢？
1: 嘿嘿，爷爷，我看你是想去买最新的零食吧。好啦，既然你诚心诚意的发问了，我就陪你去啊。
0: 哎呦，小丸子真孝顺。
1: 哎呦，因为马路如虎口嘛，像爷爷这种慢郎中，没我在旁边看着怎么行呢？哎，爷爷你看，这里没有红绿灯哎，我们要直接冲过去吗？
0: 哎呦哎呦，不汤哦，小丸子啊，就算没灯号，我们也要先找斑马线。现在驾驶人都很贴心的，我们只要走在斑马线上，他们远远看到老人家都会主动慢看停哦。
1: 没错，而且爷爷，你晚上出门散步也要记得穿那双会发光的球鞋或是亮一点的衣服，不然哦，你这么瘦小，司机叔叔会看不到你哦。
0: 放心吧，爷爷，我连电动代步车都装了反光贴纸，绝对遵守规则，当个超酷的交通模范生。
2: 统计显示，六成的交通事故发生在路口。无论有无号志，请记得车辆慢看停，行人安全行。礼让行人就是守护家中的每位长辈。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提供。
3: 看你一直在按手机，是在忙什么啊？
4: 哦，就我在网络上看到好吃的芒果，十斤只要180块，我一看心动下单购买了2箱，对方给我卖场连结要我直接下单，可是我点开之后页面却显示订单冻结，不过他要我别担心啦，已经派了客服跟我联系，对方说只要通过金流验证就可以顺利完成交易了。
3: 哎，放下你的手机，你还没输入任何个资吧？
4: 哦，还没啦，因为我操作不来，他说待会儿会开启 LINE 的荧幕分享，告诉我怎么处理，
3: 然后还要把 TWQR 付款码截图给他，对吧？
4: 哎，你怎么知道呢？
3: 这是典型的网络购物诈骗，只要他拿到你的付款码，你的账户就任由他提领了。
5: 任何付款码、提款码等同现金， QR Code 只要一传出去，对方就可以在几秒内完成消费或者是提领。当你听到或看到金流验证、实名验证或账户解冻等关键字，这就是诈骗，千万别轻易上当。
6: 大家好，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提醒市民朋友们，接获诈骗讯息或遇到可能是诈骗的情况，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来查证或寻求协助。

0: 诉，以保护自身的财产安全哦。
1: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及所属各分局委托制播。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 乐咖事务所节目，我是乐咖 DJ 杨纯。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让每条路都变好顺畅。无论你上班下班，还在回家路上，或是开心聚会后，可千万不能

0: 晚上7:40，感谢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不管是高雄分台 FM93.1 或者是台南分台 94.7， 在进行联播时段的乐咖事务所杨纯呢，持续你陪你到晚上10点之前了齁。感谢一下所有驾驶朋友的帮忙，让现在目前在国道上面的路况图的话已经呢缓解蛮多的，但是有两个地方嘛是个昂弟弟齁。在国道一号南下这边呢，也是从台南系统要往永康方向还在努力当中，继续加油，继续加油，但是小心留意一下跟车距离了。还有在国道10号的左营端跟顶金系统的双向出口，也包含要从国十这边会往国一南下的车流，留意一下跟车的距离，不然其他其实望过去看几乎都已经恢复的差不多了。而在火烧车的一个事故，在台86的西行方向大潭交流道路段13公里处的火烧车，目前还没有接到排除消息。还有稍早感谢一下听众朋友提供说，有个轮胎皮掉落在国道1号南下接陆科联络道的匝道转弯处，这里有个轮胎皮被看到了，待会我们通知相关单位要前往去排除，可是还没排除之前，帮我们小心留意一下轮胎皮掉落在国道1号南下接陆科联络道这边的匝道转弯处哦。至于还有一个事故刚刚稍早发生在高雄的小港区高平11路跟金旅街的交叉路口，同时也留意一下这个路况资讯。还有其他还没有补充到的，我们没有掌握到的最新消息，当你看到之后立刻拨打0800-000-123-5，把最新消息提供给我们南部地区的路况中心啦。
1: 掌握最新娱乐消息，娱乐最前线，
0: 来进行到今天的娱乐最前线。首先要关注到这一位的话是金曲歌王萧煌奇哦。今年1月份他跟他的女友结婚，然后6月份的时候又抱回他人生当中的第5座金曲奖的讲座，所以笑称自己呢已经是第5座了嘛，他笑自己说呢可以开个五金行真的是双喜临门耶。不过最近呢更有一个喜事，而且也蛮好笑的，我不晓得有没有看到这个手游广告哦。萧煌奇跟这个韩国 S 级的女神全恩菲一起合作拍一个手游广告，两个人在这个片中啦是化身为情侣一路从见家长，然后展现出雄厚的财力，再演到了问诊跟宠物沟通，这剧情呢真的还蛮超展开的耶。而且在见家长片的当中啊，萧煌奇面对岳父的一个严肃审视竟然直接搬出了股票大秀财力来化解僵局，而且这个算是手游的广告当中还不忘大开自己的一个招牌地狱梗玩笑哦，就说如果我能看见哇，两个人真的是很会搭配耶，尤其搭配上了全恩菲自然又错愕的一个可爱表情，一派很认真，一派呢是傻眼的一个对比，哇，完全擦出了超强的火花。所以有机会

位呢也去看一下这个手游广告了，来为你送上来自萧煌奇的这首歌《你拢无咧看》。晚上7:44，再次谢谢你收听我们警广哦。

目前这边接获到高雄的苓雅区中正路跟福德路口要往高速公路方向的话，有游览车加上自小客车的事故发生，所以可能也会导致后方有一些小小的车多回堵哦。利用高雄苓雅区的朋友留意，目前在中正路跟福德路口要往高速公路方向这边有游览车加上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也麻烦留意一下跟车距离。还有呢，如果更多更新的讯息想要来提供给警广所有收听的好朋友知道，就麻烦你拨打0800-000-123-5来通知我们喽。

来自消防局的李龙伯来看啊，开车一定爱看哈。但是有些情况之下呢，假如说你也不晓得，可能你现在目前要前往的地方，可能到达目的地还有一段距离。那有些路段的话呢，可能你也没办法及时的掌握到哦。没关系哈，你们垮阿弯把你垮。所以现在目前在国道上面，如果你要利用国一的话，只剩下这个地方还是可以看到微微的车流而已，已经从红色灯号缓解到橘色了哈。在国一南下台南系统要往永康这地方，只剩下部分的车流而已。不过呢，在利用国十从左营端要汇往到顶金来国一南下的车流，在这边的话呢，可能到今天晚上晚一点点的时间，都还是可以看到蛮多驾驶朋友会利用的。在台八八的话呢，可以看到说从国一南下要汇往到台八八五甲系统往凤山方向，也还是有呢部分的车潮哦。至于刚提到在高雄苓雅区的中正路福德路口往高速公路方向这地方有游览车加上自小客车的事故，同时也帮我们特别再留意一下这一起交通状况。那轮胎皮呢，在国道一号南下要接陆科联络道的匝道转弯处还是躺在这里齁，目前呢也还在等待被排除当中。至于这个火烧车情况有没有现在在台八六的，台八六西向13公里处的大潭交流道路段有一台火烧车的事故发生。再来要分享到这一则娱乐消息，要聊到这一位应该说一组韩国天团 Big Bang， 他们正式宣布要展开世界巡回演唱会嘛，这也是他们暌违九年之后再次以团体的姿态来开唱，适逢2026年迎来他们成军第20

周年的大日子哦，这意义非凡呢。所以这次台湾歌迷真的蛮有福气的。比方说呢，举办了两场，应该说是两个场地啦，总共四场演出。包含像在台北场的话，就是今年的双十节，10月10号跟11号，就在台北大巨蛋。然后在相隔四个月之后，高雄场是明年的2月27跟28号要登上国家的高雄国家体育场，就是世运主场馆开场。所以北高两场加起来总共是四场演出齁。身为 BigBang 的粉丝们，到时候呢手刀准备好要抢票了哦。来给你这首 We Like to Party。

We like to party， 这是来自呢 Big Bang 的作品，晚上7:52。喜欢 Big Bang 的话呢，不要错过了哈。今年的话呢，在台北场10月，明年的2月则是来到高雄场开唱喽。好，先跟大家预告一下，待会晚上8点过后要邀请到这位重量级的来宾啊，就是我们内政部部长刘世邦副长呢，要来到阳春的节目当中啊，来进行呢好好聊天聊天一下齁、哦。部长呢也选择在星期五的晚上跟大家在空中一起开 party， 来聊聊最近的时事也好，或者是有什么样的事情需要来叮咛一下大家的。接下来要分享到这一则娱乐消息的这一位哦，他也淡出歌坛跟消失荧光幕蛮久，长达11年了耶。他是台语歌后黄以玲，今天也特别透过了音乐人许常德老师，然后传递了一个亲笔的讯息，要追思病逝的前辈陈姐哦，就是陈盈杰。黄以玲感性的写到说，陈盈杰是他非常尊敬的前辈。以前在后台遇到的时候，陈姐总是会给黄以玲满满的鼓励跟打气，而且直率坦然的个性在圈内

你来讲的话，真是真真实实的获得了一批好人缘呐、啊。所以黄以玲也很久不见了，那他也祝陈姐一路好走之外，也感叹真的是因为有您啊，陈姐陈盈杰，让台语歌坛当中更加增添了很多很多人生的色彩呢。不过我相信有很多人还是非常想念黄以玲以玲姐吧。所以就在想念的过程当中，来听听黄以玲的这一首经典台语作品了。

了，我是杨纯。那再次提醒一下，刚刚火烧车呢，目前还没有接到排除消息，在台八六的西行方向大潭交流道路段有火烧车出现。而至于说游览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在高雄苓雅区中正路。

0: 渔港路出口，难怪刚刚那个地方呢可能有稍微有一些些的车流哦。他说在内线车道，这边是国一的南下渔港路出口的内线，有车辆抛锚在这里了。待会这个晚上八点钟，星期回总网一下下收听全台的路况会诊之后，要邀请到今天我们的大来宾，就是我们的内政部刘世芳部长呢，来到节目当中来跟大家进行分享。我们就先切回总网一下下，有任何路况再麻烦你来通知警广0800000123。
1: 中祥晚上八点整，我是张栋梁，辛苦工作了一天，给朋友的话就是每个人对幸福的认定标准不同。不必在乎别人是否赞同，重要的是自己满足与否。祝福景广的听众朋友每天都幸福。

0: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晚上的8: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的渔港出口内线车道车辆故障停在这个地方。国道一号的南下路科联络道匝道转弯处有轮胎皮。国道十号的西行顶金系统往国一南下的匝道口车辆抛锚。省道的部分呢，台十五线的南下13到15公里宝斗错前封闭施工。台62线的西行15.8公里过瑞芳的路肩机车逆向误闯。台74线的东向17公里从德路段的外线车道有4台车的事故后方回堵。台68线的西行9公里新竹科学园区交流道的外线有事故。台86线的西行13公里大潭交流道路段有火烧车的事故。路网图来关心国一北上的新竹到竹北，南下的新竹到新竹系统车子多。好啦，路况的更新消息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在路上行驶，突然遇到车辆抛锚或爆胎，千万不要慌张。首先，请立刻开启警示灯，并在环境安全的情况下，尽可能将车辆缓慢滑行，靠边停放到路肩或外侧车道，避免停在车流中央。
1: 车辆停妥后，请立刻进行安全防护措施。如果停在高速公路上，请在车后方50到100公尺处小心放置车辆故障标志或三角形反光板，提醒后方来车。一般道路则需要放置在车后方5到30公尺处，为彼此预留反应空间。
2: 接着，请车上所有人员迅速撤离到车辆前方的安全防护栏外，或是路边安全的地方，千万不要逗留在车道或车子正后方，避免二次事故的发生。随后拨打1968国道通报专线，或是联络道路救援与拖吊车前来协助。
0: 许多二次追撞的严重意外，往往是因为抛锚后站在车子后方争执，或试图自行修理车辆所造成的。请谨记，打开双黄灯，摆放警告标志，人员撤离，拨打电话这四个步骤。
1: 尤其在视线不良的夜间或大雨中，人员绝对不要留在车内，必须退到安全区域等待救援。多一分危机意识，就能在关键时刻保护自己与家人的

0: 生命安全。
1: 正确处理车辆抛锚，才能让危险止步。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0: 洗手换衣服对吧？
2: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0: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3: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大家好，我们是
3: SOFA。

0: 时间来到晚上8:06，加入到第二个小时的乐咖事务所，我是杨纯。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到10点，有打开不管是景广高雄分台 FM93.1 还是台南分台 94.7 的朋友，欢迎加入到联播时段的乐咖事务所节目。那杨纯在这边的话，先来提醒一下，刚有故障车出现在国道1号南下的渔港路出口内线车道这里哦。还有其他的路况消息要补充给我们，再麻烦你拨打电话进警广 0800-000-123-5。 好，今天节目当中来了一位大来宾，欢迎我们的内政部部长刘世芳部长，欢迎。
1: 哎，杨纯好，各位高雄的好朋友大家好。
0: 哇，部长今天莅临啊，真是非常的感谢呢。就
1: 是
0: 最近的话，其实部长都在忙些什么居多呢？
1: 当一个公务员每天都要做很多公务我们处理的事情真的非常的多
0: 啊。
1: 像比较有趣的就是因为这一个月大概就是中原普渡
0: 啊，
1: 那所以呢我也要在内政部的那个大楼里面呢跟我们其他的同仁呢一起再拜一下那个好兄弟
0: 啊。
1: 那大家都不要忘记这个内政部又是宗教理智的主管机关。
0: 嗯。
1: 所以很多人就问我们说，哎，那你这个中元节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一个节庆
0: 对。
1: 有没有什么特别，所以我今天等一下跟我们听众朋友来分享。
0: 嗯，
1: 可能大家会有兴趣。
0: 因为我今天看到访纲的时候想说，哎，今天除了是要跟大家也是要进行一些反诈骗的宣导，没有错啦。
1: 当然。
0: 但是要聊到这中元节我觉得还蛮期待的。但是我觉得我们先来聊一个比较严肃，毕竟讲到这个反诈骗啊，或者诈骗，
1: 每天都会碰到，
0: 真的。
1: 嗯哼。
0: 然后这个手法其实也很生活化，都融入在大家的生活当中。
1: 是的。
0: 所以我想说，今天部长难得来了，是不是也可以跟大家分享说，如果身为是一般民众的我们，在生活当中可能会遇到哪一些诈骗的类型也好，那我们要去怎么样去因应呢？
1: 是，我觉得台湾的民众哦，真的是很容易相信别人哈，所以其实我们内政部跟其他的部会啊，包括 NCC 或者是数位部，还有经济部啦，或者是其他金管会，已经非常长的时间在宣导。你只要觉得怪怪的哈，你就要记得打165
0: 啊。
1: 我们165的警员24小时上线啊，而且国台客语啊，甚至是外语都有，他会随时告诉你。他有时候一看电话号码就知道啊，这诈骗卖差别，类似这样子。
0: 哦，有厉害，
1: 很够厉害啦。为什么呢？我要真的是谢谢他们了哈。因为我们的打诈中心成立这2-3年以来啊，坦白讲跟2年前比啊，我们的那个诈骗的案件次数呢已经下降43%
0: 啊，
1: 那财损也下降71%，那跟投资有关的更多，下降的案件是83%，财损下降89%。
0: 哦，真的很多了耶。
1: 真的是很多。那当然谢谢大家都很帮忙哈，还有大家的警觉心提高。所以但是

0: 是呢它也会随着季节而改变。譬如说、哦、暑假的时候呢、嗯、就很多学生也可能因为要打工、啊、那也会被诈骗。
1: 哦、
0: 这个自己的个资就传出去了。啊、嗯、你第一个月来打工好赶快赶快你把你的身份证号码给我啦我帮你设个新的账号。
1: 嗯
0: 结果一设设设到后来又变成什么又变成是人家的诈骗的那个源头、
1: 嗯、
0: 所以很不好哈、嗯。那最近呢比较夯的然后很奇特的就是连中秋节快到了这个蛋黄酥月饼、哦、这些也出现低价限时抢购、
1: 嗯、
0: 赶快来抢啊、越来越便宜越来这个部分也有出现诈骗。所以如果你觉得说一颗蛋黄酥卖十块钱有可能吗
1: 嗯，
0: 或是十颗蛋黄酥就给你打折买十颗送两颗
1: 嗯，
0: 第一个大概会不是很好吃
1: 或者是送来的根本就不是蛋黄酥
0: 就不是蛋黄酥
1: 嗯，
0: 或者是冒用别人的这个名牌
1: 嗯，
0: 你知道有些非常有名的月饼有的时候就是要去排队、
1: 嗯、
0: 排队美食哦，但是他说哎、欸，你可以不用排队马上就有那可能是假的
1: 嗯，
0: 所以还是你要把你自己的个人账户哈，或者是你的这个验证号码，或者是手机号码里面的东西要，出去的时候要再停顿三秒钟，你可不可以先打一下165来问看看？
1: 嗯，
0: 不要让这些歹徒呢，就是有五花八门的部分呢，就把你的这个个人的这个账户呢就盗用了哈。
1: 嗯，
0: 那现在还有很多就是利用那个卖东西我们有很多邮购跟网购、
1: 哦、
0: 也有可能是假的
1: 嗯
0: 好那还有大家都知道到统一超商等等这些地方去领取的时候你会莫名其妙说哎、你忘了领取一个包裹觉得嗯好像是有像不是、嗯、跑去领搞了半天你钱都给了里面的东西是假的
1: 嗯
0: 好那这个也是一种诈骗
1: 没错
0: 那所以现在的诈骗变成什么第一个仍然是五花八门
1: 嗯
0: 第二个呢他的假投资下降很多我刚刚有报告过
1: 对
0: 就是说如果是牵涉到什么上千万以上的确实是少很多、
1: 嗯、
0: 大家都提高警觉、嗯、还有呢过去一年当中呢我们所谓的投资名人譬如说 AI 的黄仁勋、
1: 嗯
0: TSMC 的张忠谋、嗯、等等等这些都不会出现了
1: 啊
0: 因为我们都有其他的法律基础之下如果出现这个都已经假的因为黄仁勋跟张忠谋他怎么会去开一个投资账号、
1: 嗯、
0: 怎么开一个投资的网页叫你来投资一定是假的、
1: 嗯、
0: 可是你有的时候会气急攻心因为我知道现在很多这个不分东西南北男女老幼很多人很喜欢到股市里面去买卖很多股票然后看到这两个就觉得哦眼睛为之一亮
1: 嗯就觉得应该很相信他
0: 对对对对但这都是假的
1: 嗯
0: 好那这个已经比较没有人相信了哈、
1: 嗯、
0: 那再来就是刚刚那个这个杨淳提到的有的人还真的是拿了自己的黄金去给诈骗集团、
1: 啊、
0: 这也是很奇怪哈
1: 对
0: 就是我们从外人来看会觉得怎么会那么奇怪可是从、嗯当下的那个角度上面呢他们这个最会攻心为上
1: 嗯
0: 觉得说你现在再不投资别人就投资了、
1: 啊、
0: 那你要赶快来那我还是提醒大家就是停顿30秒、
1: 嗯、
0: 先打个165你的钱可能就会救回来
1: 真的、
0: hey、
1: 因为其实我在内政部警政署的打诈疑标板当中看到非常非常多案例
0: 案例
1: 就是晚上也都会介绍就是每天都有案例嘛
0: 对 对, 對
1: 但是我就其实有时候真的会蛮纳闷就是说为什么他们会去相信一个陌生人把你的存款的这些提款卡啦、嗯、密码给对方、
0: 嗯、
1: 这是让我觉得其实蛮讶异或者是那算是一个危机意识吗可能已经当时候已经是不晓得自己是被洗脑还怎么样
0: 我想杨淳一定听过什么叫钓鱼啦、嗯、那个姜太公钓鱼呢就是离水 三尺或三寸都可以钓到、嗯、就是说他知道你这个人的心理状况、
1: 嗯、
0: 他时常打电话像譬如说我们 也有人利用那个老人家在家里太孤单太寂寞、
1: 嗯、
0: 突然莫名其妙接到有人三不五时给你打电话问候
1: 好关心
0: 你现在投资1000块哦马上会获利500他马上获利500、
1: 嗯、
0: 然后1000就变成1000010000就变成100000、嗯、100000就变成100万
1: Oh my God
0: 到后来呢你自己到邮局到银行去把钱提出来送给车手、
1: 嗯、
0: 也有这样子的方式就是说他是用感情诈骗、
1: 嗯、
0: 那感情诈骗还有是爱情诈骗、
1: 哦、
0: 我们常常看到很多不管是就是说中老年人的啦好像50-60岁以上的、嗯、就突然会觉得说女性会觉得你怎么会有这个来自美国讲英语的将军跟你讲说你是他的最爱、
1: 嗯、

0: 然后你要给他那个圣诞节的礼物，然后你要拿钱去换，或者是说有人讲说你突然来了一个什么这个中南美洲的美女，这些人怎么会讲中文还知道你的账号跟电话，一定是假的，
1: 他是打中文跟他聊天呢、欸、
0: 当然啦、啊，啊他是信以为真啊这实在是很特殊，这是诈骗集团，这自古以来就是很厉害哈，那我们都知道我们的警察同仁啊都会了解这个反诈骗呢真的是很辛苦，一件诈骗集团恐怕要10个20个以上的警员投入才可以阻止、可是毕竟我们慢慢走过来哈、也还不错哈，
1: 对，
0: 也还不错。可是如果你了解到说我们每一年呐、165的这个反诈骗的电话收到的案量啊，可以说是50万100万，你就知道大家都很辛苦。
1: 真的，
0: 所以无论怎么样，最主要就是保护你的财产。
1: 好，
0: 不要让你的财产损失，然后造成无可挽回的错误，甚至自己会变成共犯。所以拜托拜托，还是一样，冷静30秒钟。用165来帮你查看看这个是对的还是不对的，不要马上就把钱啦、账号啦、密码啦就马上一给一个你从来没有见过也不晓得为什么会帮你做好事的人，你的先生或你的太太或是你的爸爸妈妈都没有对你那么好，怎么突然陌生人突然对你这么好呢？怪怪的。
1: 对，而且我也发现会不会是那些诈骗集团很多的角色都是会，因为他们很喜欢操纵就是人类的心理，
0: 对，
1: 所以会不会有些什么心理师啊什么之类，因为而且我发现他们可能会让你在假如说像是打电话好了，当下就要你去做决定，那其实很多人就会觉得啊怎么办，我现在不做决定的话好像就会错过，还是说我可能
0: 就
1: 会怎么样，
0: 损失了投资的机会，
1: 所以就是因为他抓住你可能不会挂电话，然后就把你引导到另外一个陷阱去，
0: 对，
1: 然后你的钱就被他偷光了。
0: 对对对，这是一种诈骗。那另外一种诈骗是威胁，威胁就是说我是检察官，我是警察，我跟你讲你的账号已经被这个某某歹徒来那个，我要监管，所以呢我跟你讲哦，你给我的账号给我的这个密码，记得侦查不公开，不可以告诉第二者。所以这些人如果跑到邮局或是银行去领钱的时候，还在骂警察，或是骂柜台的这个那个银行员说，你干我那么多事干嘛，这我要自己做的。
1: 嘿，他们真的有够衰真的就是接受这样的台风尾，有没有
0: 少的台风尾，对
1: 啊，
0: 那所以我们警员都很辛苦，也要很有耐心啦哈。可是我觉得毕竟这2年啊这样颠颠簸簸走过来哈，不管在法制上面或是我们的行政的处理上面呢，其实大家都很辛苦哈。那帮大家保护住财产，我想这个是蛮重要的一件事啦，也希望大家能够互相的提醒哈。不管是老的小的互相提醒，不要让你的钱被诈骗集团把它 A 走了哈。
1: 是。
0: 那尤其我最讨厌看到就是诈骗集团 A 走这些钱以后呢，吃吃喝喝太可怕了，开豪车。然后有的时候呢就是买这个精品包，然后甚至去买豪宅。他们就是赚这种不需要经过劳力的钱啊。那用这样的方式呢反而会让有一些年轻的比较认识世事不清的会觉得投入这个诈骗集团很不错。
1: 他们会觉得好像很好赚，然后就加入了。
0: 对，所以我们现在就是加重其刑。如果你有看错出来是组织型犯罪的话呢，他的刑期都会加重1/2。千万不要走这条路，
1: 真的。
0: 走这条路走下去几乎没有办法回头。而且呢坦白讲，你有诈骗集团这样的资历的话，出来大概没有哪一个正当的公司想要聘请你。
1: 真的，
0: 你只会越走越暗。对对对，越走越是暗黑的道路。我想这样不好。
1: 是因为刚部长其实有提到，像也许要告诉现在的年轻人啦，就是也许你会觉得说，哦，好像赚钱很容易，然后就没想到就加入进去了。但其实说实在的，是不是有很多的案例都是他们莫名其妙加入到这样的组织里面，但是最后面，因为他们也不晓得头到底是谁，
0: 对，
1: 所以最后面遭殃的都是这一群人。
0: 对，其实我们一开始抓到了也都是这个叫做车手。
1: 对，车手
0: 就是说他到现场去领，譬如说他本来用提款别人诈骗来的提款卡去领钱，那因为被照到嘛，那很容易被警察抓到。那这些诈骗车手呢，其实他们诈骗的所得就是1000块2000块，但他们手上拿的好几十万好几百万全部要往上交回去，那交给金字塔顶端的这些人，他们躲在后面就数钱而已。
1: 哎呀，
0: 这很可怕。所以其实诈骗集团也越来越企业化。我有听说过他们就是每天早上也会做这个
1: 早会
0: 早会

0: 然后把昨天成功的案例是什么，失败的案例是什么，哦，一直精进。
1: 天哪，好恐怖欸，
0: 变成是这样的集团，嗯。那还有一个，这是在台湾内部，有的时候是出口转内销，还有一种就是被诈骗到，嗯，譬如说像柬埔寨啊，
1: 柬埔寨国外那一种，
0: 那一去的话呢，其实身心受创之外，大概你要回来的几率也很少，
1: 嗯，
0: 那能够平安回来的不多，能够平安回来，有人愿意对外讲。像最近我听到有网红回来，他已经被抓去两三年，那回来台湾他也是必须要到这个我们的刑事那边去报道，
1: 哦，
0: 因为他也是犯罪，
1: 嗯，
0: 可是还有更多的就从此一去不回头，
1: 嗯，
0: 那更是糟糕，那越来越糟糕，我想这样不好，
1: 嗯，
0: 那还有就是我们有一些年轻人啊，也是为了贪图这个蝇头小利，
1: 嗯，
0: 跑到日本，跑到其他国家，
1: 哦，
0: 去诈骗人家老太太老先生，
1: 啊，
0: 他连日语都不会，嗯，但是因为现在电脑啊，不，现在手机很发达，
1: 嗯，哦，你要翻译就好了，
0: 他就用翻译的方式也是一样跟他讲说他是某某警察，
1: 嗯，
0: 然后你必须要给我多少钱，嗯，他就把钱真的领回来
1: 啊。那要说这个人真的厉害吗，还是
0: 因为
1: 那个语言不通？
0: 对，因为日本的社会也是一个非常老实的社会，
1: 哦，对对对，
0: 他如果知道警察找上门，那一定是真的，
1: 嗯，
0: 他不会想说是假的。然后因为都是亚洲脸孔嘛，
1: 嗯，哼哼，
0: 那也有这种案例，那在日本被抓，嗯，那情何以堪呢，
1: 嗯，
0: 那我相信其他的更有，所以我觉得不需要走卖假拍咯，
1: 嗯，金价真的，你可能会让你未来的这一生，尤其是假如说这些年轻朋友，嗯，你才刚准备要燃烧自己而已，
0: 对，
1: 但没想到就一个人生的污点，
0: 对，
1: 让你未来的道路可能就不能够走向正常的道路了。
0: 对，嗯，对，那我们现在有些人是就是用法律上的漏洞，
1: 嗯，
0: 就是寻找那个18岁以下的青少年，因为18岁以下的青少年呢，
1: 哦，
0: 他会用比较轻的法则，
1: 哦，
0: 那所以呢，请他们当诈骗车手。那为什么当诈骗车手？等于就是说，他是从被害人变成加害人。
1: 嗯，
0: 好，你本来是被诈骗的，
1: 嗯，
0: 那后来跟你讲，欸，不如来加入我们这个帮派。
1: 好，
0: 嗯，你本来被诈骗，可能是2万、3万，那你加入我们的话，嗯，你可以赚20万、30万。他一转眼就变成，后音啊变拍音啊，
1: 嗯，
0: 这样反而不好。所以那个有些年轻的那个朋友哈。如果有碰到这样的话，我觉得应该跟爸爸妈妈勇于去报案，
1: 好，
0: 然后及时回头，好，我们用法律来制裁，也让你的人生不要往黑暗的道路走，要回到正轨来，
1: 是
0: 会比较好。
1: 那部长自己本身在你生活周遭好了，最近还有没有感受到什么样的案例呢？有吗？
0: 我们的案例哦。也因为我每个礼拜都在看那个打诈医疗版的案例，真的是非常多的案例了哈，嗯。我刚刚有提到感情的诈骗哈，亲情的诈骗哈，还有这个小就是说时事，像刚刚走卖月饼，
1: 嗯，
0: 也有出现哈，然后还有就是说利用暑假的打工也有，哦，
1: 对对对，
0: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诈骗集团很厉害。
1: 嗯，
0: 我看他们可能每天看报纸吧，看今天头条的社会新闻是什么，就拿那个社会新闻来当做一个标题，
1: 嗯，
0: 然后吸引很多人上当。
1: 嗯，
0: hey, 我觉得这个都不是好事哈。我在立法院备询的时候呢，很多立委也跟我讲说他们自己都有被诈骗的烦恼，
1: 哦，
0: 就是堂堂大立委呢也有被诈骗的，表示什么，就是会有些时候会不小心，
1: 嗯，
0: 就是你看到一个很奇特的，欸，看起来很熟悉又是很不熟悉，然后你就点进去，嗯，那可能就变成是诈骗集团把你引过去了哈，
1: 嗯。
0: 那还有就是说，如果你看到莫名其妙的电话，
1: 嗯，
0: 如果有前面有个加886的，那这个要特别注意。现在我们请刑事警察局跟我们的中华电信相关的这个电信网络公司，就是只要有来路并不明的电话呢，他都会先打出一个标题跟你讲说，请你注意一下，如果是以什么为主的电话的话，
1: 嗯，
0: 恐怕
1: 是诈骗
0: 电话。
1: 哦，对对对对对，我有发现呢，欸。
0: 你有注意到哈，
1: 嗯，
0: 它都会出现一个这个，
1: 嗯，
0: 就是跟你示警啦，
1: 嗯，
0: 但是如果你还是执迷不悟，一定要点进去，那就没办法，
1: 没法抖啊。
0: 不，点进去你还要注意听，
1: 嗯，
0: 也许是假的，那你赶快把它挂断就好了。
1: 嗯，
0: 其实当你挂断电话那个时候，你心里面的执念，
1: 嗯，
0: 就没了。
1: 嗯，对。
0: 对不对？
1: 我觉得是这样子，尤其是
0: 就是那一瞬间，
1: 对，有很多情况之下，大家不要想说呢，哦，他跟你讲的多严重，
0: 嗯，
1: 你立刻挂掉电话，你会先清醒一半，
0: 就没事了，
1: 然后再打电话给165或者是110来进行一下咨询也好，或询问一下，
0: 对，
1: 你马上会更加清醒。
0: 对，还有一个就是电话就挂了就好了，
1: 哦，
0: 就不要管他，
1: 对对对，嗯。
0: 那你有时候觉得说啊，他

0: 怎么这种电话？
1: 嗯，
0: 诈骗集团不是因为知道你是谁，
1: 嗯，
0: 因为诈骗集团他就是瞒天撒网，
1: 嗯，
0: 你的所有的电话号码，你就是十个号码嘛，
1: 嗯，
0: 他这十个号码就一直，我想大家都知道，电脑就自己一直自动跳，
1: 嗯，
0: 有的人没接就跳过去了，
1: 嗯，
0: 是你接起来啊，
1: 嗯，
0: 你接起来，你就等于是上当，你上了他的鱼钩嘛，嗯，
1: 哦，
0: 那你鱼钩你要挣脱，就赶快把电话挂断，
1: 嗯，
0: 那就没事了，他就继续往下一个走，
1: 嗯，
0: 不是因为他知道你的电话，而是他们在诈骗的过程当中，这个是电脑科技带给他们的好处，他就是，
1: 哦，
0: 他从00000开始到99999，每天都在打，
1: 嗯，就是看是谁上钩了，然后就走这条路这样子，
0: 对对对，
1: 哦，所以请大家呢，在网络上也好，或者是在收到任何讯息也好，都一定要认清楚，因为太多太多那种听说就是他假如说就连缴个什么费用，停车费啦，
0: 嗯，
1: 然后什么水电费这些都能够去造假一个网站，
0: 对
1: 对，所以你看那真假真的是难辨，所以我觉得不如你可以打电话去，比方说哦，这是水电公司等等的去进行查询，那才是最根本的一件事情，啊，
0: 对，不过一般来讲，嗯，如果你是缴水电费的话，嗯，它都已经固定了，
1: 嗯，
0: 从你银行扣款，瓦斯公司、自来水公司、台电公司，那个都是还好，
1: 嗯，
0: 你现在讲的应该是停车，
1: 嗯，停车费，
0: 停车的部分的话，因为你到处停嘛，
1: 嗯，
0: 那或者是说高速公路会有那个叫
1: 过路费是那种，
0: 对，等等这些，那你有时候他会跟你讲说，哎，你忘了缴费，请你查询一下。可是通常缴费单都不是这样子来查，
1: 嗯，
0: 所以你应该用你原来知道的缴费的方式去处理正常的缴费动作，
1: 嗯，
0: 他就会告诉你怎么处理。
1: 哇，我觉得因为毕竟部长呢每天都在接触到这一些，真的要骗你真的也不容易啦。好，我们先待会先来听一首歌，
0: 好，
1: 然后待会在8:30的时候我们也一起来收听一下警广新闻之后，部长今天特地来也想跟大家分享，昨天是中元节嘛，对不
0: 对？
1: 而且中元节的话是台湾很重要一个传统节日，
0: 嗯，
1: 究竟部长想要透过这个节日来告诉大家什么呢？
0: 好，
1: 待会一首歌过后，来的新闻过后，再回来到现场当中喽。

0: 景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侯姓男子与曾姓女子成立公司，假借债务整合名义诈骗，苗栗地检署侦结起诉九人，其中四名核心成员从重求刑十年、八年以上，并申请扩大没收不法所得。记者陈怡玲报道。
2: 苗栗地检署侦办假借债务整合诈骗案，指挥苗栗县刑警大队、苗栗警分局、刑事局等单位展开调查，查出侯姓男子与曾姓女子先后成立两家公司，假冒银行诈骗原已有多笔负债的被害人交付信用卡。警方日前侦查终结，依涉犯组织犯罪防治条例、洗钱防治法、诈欺犯罪危害防治条例等罪嫌起诉九人，其中侯姓男子等四名核心成员分别求处十年以上、八年以上不等刑度。苗栗地检署主任检察官刘伟成说，
3: 该公司设立后以随机自动拨号方式联系不特定民众，向民众扬称为某银行或与其有特约关系，推出整合降息方案等语，诈使民众将信用卡交予公司人员，公司再以虚构手续费金额的名义持民众信用卡与网络进行购物，使民众再负担信用卡债务，待该公司人员取得网络购物所得商品后，再转卖前开商品获取不法所得。
2: 检方并依法向法院申请没收2亿8000多万元犯罪所得。警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1: 高雄一名女子骑机车没转弯没打方向灯，遭警方拦查，车上还有一个装了酒的随身杯，结果女子酒测值超标，被警方依公共危险罪送办。记者徐俊秀报道。
4: 高雄市警局前镇分局草衙派出所员警清晨巡逻发现，一名女子骑机车右转同安路时未依规定打方向灯，上前拦查。员警马上注意到女子机车上摆着一纸随身杯，拿起查看，竟飘出浓浓酒味。
5: 喝什么啊？喝酒啊？你喝酒还骑车？
4: 女子尴尬的笑着表示自己会老实交代。草衙所严敬义所长说，
6: 林女也坦诚凌晨时曾在有人住处喝过啤酒，民警随后依法实施酒测，结果林女酒测值超过法定标准，全案调查后亦涉嫌触犯刑法公共危险罪，已请地检署侦办。
4: 警方另外针对林姓女子酒后驾车及未依规定使用方向灯等违规依法举发，合计最高可处93600元罚锾。前镇警分局提醒，酒后驾车绝无侥幸空间，无论喝多喝少，只要饮酒就不应该驾车，杯子可以随身携带，但喝了酒请把车钥匙留下来。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台北木栅指南宫发生大火助熔，行政院长卓荣泰日前指示中央跨部会全力协助，文化部长李远今天提出以修待训方案，适用于尚未列入文化资产指定的建物，在长址修复的同时培育修复人才。记者吴英妮报道。
7: 有60年历史的指南宫凌霄宝殿遭大火重创，但由于尚未具有正式历史建物或古迹身份，文化部无法直接以一般的文字修复专案进行处置，因此文化部长李远参酌去年丹纳斯台风造成台南大量老屋毁损，试办以修代训的案例，希望提供指南宫相关协助。
8: 以修代训就是我们找了一批很有兴趣的，他想要去帮忙学这个修古迹修建筑，可他没有执照，那我们就请他来修，因为他是一个没有那个古迹跟历史身份的建筑，所以他没有执照的人可以来。那利用这样子一个修复的过程中，

0: 训练年轻人可以成为未来的修复师，在我们的计划里是允许的。
1: 文化部表示，针对具有高度文化景观价值的建筑，以修代训不但能加速修缮，同时培育在地修复技师。去年台南开设汉式红瓦和日式水泥瓦两个班级，最多可招收约20人，让珍贵技术得以传承。这也将是极端气候冲击下传统聚落与自然共存的重要方案。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低压带影响台湾中南部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南部地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为多云，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中部以北地区午后也有局部大雨发生。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5度，中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3度，南部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2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4度，离岛地区多云，26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杨欣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客家歌手黄瑜娟。在路上遇到大货车或连接车的时候，请一定要保持完全距离，安全距离。大型车在转弯的时候会有肉眼看不见的内轮差死角，千万不要在大车旁并行或钻缝。保持距离就是保持安全，保持距离就是保持安全。多一分警觉，少一分危险，让每一次的出门与回家都黑风风意意催意平安赚不卡，都是开心的出去，平安的回家。
1: 大型车视线死角多，转弯半径大，机慢车与行人应避免进入大车视野死角与内轮差区域，保持至少2公尺以上的安全间隔，确保自身安全。提高警觉，适度避让，就能有效降低意外发生的风险，确保道路安全，你我都能更放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3: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2: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3: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4: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6: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5: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时间来到晚上8:38要跳到39分了。感谢你收听景广，不管是 FM93.1 高雄分台，还是台南分台94.7联播时段的节目乐咖事务所，杨纯从晚上7点一路陪你到晚上10点钟。来浏览一下目前呢，感谢各位驾驶朋友的帮忙跟协助哦。南部地区的路况几乎都已经恢复到绿色灯号，顺畅良好，只剩下国道10号这地方依然还是蛮多驾驶朋友在利用的，就是从左营端这边会往到顶金系统来国一南下的车场。

0: 好。另外感谢一下听众朋友 Min， 他说呢，在高雄小港区的高凤路跟高凤路228巷口，这地方有自小客车跟小货车的追撞事故哦。还有其他路况要提醒跟做补充，就拨打0800-000-123-5，把最新消息提供给我们警广了。好，刚刚上半段落一样呢，邀请到这位大来宾跟大家分享了很多反诈骗的资讯，下半段落呢是稍微比较轻松一点点了。欢迎到，这是我们的内政部的部长刘世芳部长。
1: 准好，
0: 是
1: 部长。各位的朋友大家好。
0: 部长这个段落呢跟大家分享是有关于中元节，就在昨天嘛。
1: 对。
0: 所以我在看到这个访纲主题的时候想说，诶，居然有特别准备要介绍这个节日给大家，是为什么勒？诶，
1: 其实中元节虽然是农历的7月15啊，但是一般来讲，整个农历七月都是
0: 啊，对，
1: 我们跟中元节相关的活动哈、啊，如果大家耳熟能详的话，从台湾头的基隆，基隆它叫给浪、啊欸、基隆中元祭哈、啊然后还有大家比较不熟悉的头城的抢姑，因为我们在高雄，
0: 嘿，
1: 对对，那还有嘉义有个大士爷大叔牙，那其实屏东的恒春也有这样子的抢姑、
0: 欸、对，也是抢姑
1: 嘛，对，四大活动那这些活动呢其实就是跟我们一般像昨天的很多公司行号、或者是大的这个集团啊都会在差不多傍晚以前啊拜拜，那这个拜拜呢是要祭拜好兄弟啦，一般我们来讲都是好兄弟哈。
0: 对。
1: 那为什么祭拜好兄弟大家觉得很奇怪，跟我们到庙里面去啊拜拜神明，不管你是佛教道教儒教的神明哈，或者在家里祭拜祖先不太一样。我们在这个拜这个好兄弟的时候要在自己家门口以外。
0: 诶，对对对。
1: 对，家门口以外，然后大概就是每一项贡品呢都会插一炷香哈。那有的时候会准备毛巾哈，或者是水让他洗脸啊哈，擦擦手哈之类的哈。那这些呢其实很特殊，就是说它结合了不管是佛教或是道教，还有台湾特有的文化哈。佛教跟道教大家比较耳熟能详。我说结合台湾的特有文化，是因为台湾我们300-400年前以来哈，很多人是渡了黑水沟到台湾来哈。那渡黑水沟过来的时候，有的人可能是疫病而过世哈。那他可能就是被人家随便埋一埋乱葬岗哈。所以我们常常会看到有印公，其实有印公其实就可能就是这是不知道什么样的无名氏可能就埋葬在这个地方哈。那久而久之会有很多传说，尤其以前我们大家的这个科学或者是知识比较不普及的时候，常常会有什么鬼魂啊等等这些哈。比如说农历七月的时候呢尽量不要去水边啊哈，或者是农历七月的时候不要晒衣服啦哈。那以现在来看呢会知道说，第一个农历七月就像现在台风多，就尽量不要去水边
0: 哈，
1: 那当然就是减少一些对生命的危险哈。那不要晒衣服，台风多，落雨潮湿，
0: 晒了之后也没有用，
1: 对，越晒越湿哈啊。所以其实我们用这样来解释了哈，大概就会解释的过去哈。那更重要是说，经过台湾好几百年来的演变哈，我们会有这种以这个宗教的慈悲为怀、跟关怀、跟互助的出发点哈。第一个，大家买了很多贡品哈，是要分给谁吃呢？分给好兄弟吃。
0: 对，
1: 那好兄弟呢不是你真正的
0: 兄弟
1: 同名同姓的兄弟他是你不认得的。那久而久之变成说，你能不能让你的慈悲为怀的心扩及到关怀别人、互助别人哈。那所以呢我们有一些大的宗教团体会把这个农历七月就当成是他们叫慈悲月。
0: 对，
1: 那慈悲月你可以做什么事？当然他们鼓励不杀生哈，还有你多关心别人家。那一样我们现在有一些弱势团体需要关心人家，或者譬如说大家有一些习惯，譬如说农历的这个中秋节快到了，要不要买一些饼干啦、月饼啦给一些弱势团体啊，送给他们，
0: 做公益，
1: 对对对，表达我们的专心关心哈。那我也跟有一些国外来的朋友，大家都知道现在全世界各地好多不同的这个大灾难，每次有灾难发生，像日本上一次也是有地震的时候，台湾也有人捐钱过去。那大家问说

0: 哎，为什么台湾的人，哎，你那边也没有亲戚，也没有朋友，你干嘛捐钱给他们？
1: 嗯，
0: 我们可能会觉得说，如果我们可以捐献的话，让他们可以在马上的时间呢，就可以得到一些
1: 帮助、
0: 跟救灾的帮忙哈、那等于是我们有钱可以帮忙别人，或是我们有心可以帮忙别人。
1: 嗯，
0: 我觉得这样子的情怀，跟我们长久以来的、跟这个中元节庆啊。用这样拜拜好兄弟把它演变成这样的方式也未尝不可、
1: 对呀、
0: 所以这个是一个好事、所以呢中元节的部分我们也去看了一些其他世界各国的资料、日本的话有一叫盂兰盆节、那新加坡也有、也叫庆赞中元、那当然那个可能这个我们阳春比较年轻他会说这个美国有万圣节然后拉丁美洲啦或者是爱尔兰啦、又有一些像什么萨温节等等都是跟鬼魂有关好但是我们自己台湾的特有文化就是变成结合佛教道教跟我们自己的民俗活动、而且我在今天访谈之前呢也跟阳春讲过这个中原普渡呢很少看到那个公家机关在做宣导，大家来拜拜，没有自己自然而然就有这么多的这些活动，
1: 对，是民间自己发起的，
0: 自发的，他们觉得用这样的方式让自己心安。也让旁边的好兄弟也可以心安，
1: 就是可以帮助这些无形跟有形的众生们。
0: 对，
1: 嗯，
0: 我们自己心安也有一种疗愈。
1: 对，
0: 那所以呢，更有趣的就是说，我们中理师提一个报告，大家如果在中元普渡这个月里面去拜好兄弟的话，你要买很多糕饼、三牲哈、香也好，或者是要烧这些这个这叫挂金嘛，就下面很好。
1: 对
0: 可能呢需要的这个产业链加在一起大概会有70亿到80亿这也是一种宗教产业链、那当然这是另外的、那所以这个很特殊那我觉得未来我们如果可以把这样子的一个习俗跟活动慢慢把它结合起来跟地方上的观光合在一起、是一个好事
1: 对
0: 譬如说我刚提到了恒春如果有人在那个抢孤的活动、那很多国外的人可以来爬越高越好嘛那是第一名嘛齁那基隆的中元祭的话呢它已经被列为是国家的重要民俗活动
1: 对
0: 它每一次鬼门打开的时候有一些科仪齁那还有呢它要放水灯
1: 齁
0: 那放的水灯越来越漂亮那那个水灯呢这个纸扎的或者是用那个各式各样不同的纸然后很多拜拜的科仪的仪式那就吸引很多观光客过来那慢慢的来的人就越来越多、那这样的话就变成我们台湾特有的国家旅游的一环、
1: 对
0: 我们想把它结合在一起、上一个国家旅游很重要的一环就是妈祖的绕境进香、现在不管是苗栗的白沙屯大甲的镇南宫或者是北港的朝天宫或者是彰化南窑的妈祖都是这样子绕境进香每一次都是不是3万5万、我看就是30万50万、而且现在的人呢已经都结合了科技还可以在手机上面绕境进香
1: 真的直接不用到现场当中有没有
0: 对对对对对对，看看现在那个妈祖在哪里我要去追妈祖
1: 真
0: 的
1: 而且还有定位有没有、
0: 对对对还有定位还告诉你的当天气候38度要记得防晒、就是说它变成是一种小型的社区文化、就是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它不是只有亲戚朋友、然后它会疗愈很多人会觉得说我去一趟妈祖的绕境进香或是去拜拜以后会觉得、自己心里面比较笃定、可能是心里面心神不宁啦干嘛笃定好了以后呢、其实让你的工作或是让你家庭的这个聚会等等就是更安定、我想宗教也就是教人家可以让自己的心灵安定、然后让社会更和谐、那这些都是正向的
1: 对
0: 所以只要不管是民俗文化的或者是非常学术性的宗教活动呢、我们想把台湾特有的这样精神把它推广出去、让它变成是亚洲里面重要的一环所以我很期待我们的宗教师啊、我就请他想想看、我们有没有可能跟日本的盂兰盆节的活动互相交换、我们去参加他们的、他们也来参加我们的、好然后把日本的特有的宗教的文化活动跟我们台湾特有的宗教文化活动透过这样子的一个神明、或者是鬼魂之间的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呢、把人类的文明在爬升到跨界
1: 真的
0: 跨人界跟天界、
1: 我

0: 是一种活动。
1: 嗯，因为透过部长的分享，我觉得其实很多事情都是这样，就看你用什么样的角度去切入。
0: 对，
1: 比方说像小时候我们提到比方说来到了七月份，都想说哦是所谓的鬼月。
0: 嗯，
1: 但是渐渐的，比方说像刚部长这样分享，我就觉得这个月份变成是有温度的月份。
0: 对。对，
1: 嗯，甚至以前都会觉得哦，好像来到这个月份，然后你打开电视都是鬼片，
0: 这个也不行，那个也不行，嘿，
1: 对，然后就会搞到好像是一种恐慌。
0: 那
1: 甚至后来有人讲说，哦，就七月份是孝亲月，
0: 对，
1: 那甚至像现在的话，就觉得，哎，其实我们透过拜这些有形众生、无形众生也好，
0: 对，
1: 然后让自己心安，然后也让就是最主要是把自己的一个内在更加提高，哎，
0: 对，
1: 嗯，
0: 就是其实我们已经。超越迷信，
1: 嗯，对，
0: 好，很多人觉得说，你到教堂、到天主堂、到庙里面，嗯、或是到清真寺呢，这是不是迷信？其实不是，
1: 嗯，
0: 我觉得就是说，当然信仰本来就是多元的，
1: 哈、嗯，
0: 在我们台湾的好处就它真的很多元，你只要不是做坏事，
1: 好、嗯，
0: 叫人要做坏事，然后什么要什么歃血为盟啊、嗯、这种的比较帮派犯罪事的话，其实我们都都是会。很支持啊，让很鼓励。
1: 嗯，
0: 那而且它慢慢提高，变成是文化活动，还有是属于社区的活动。
1: 嗯，
0: 像原住民有原住民的宗教习俗，那我们也都尊重他们。
1: 嗯，
0: 那所以我觉得说，这个对台湾来讲，像中原普渡真的是非常特殊、非常特殊的文化。它不一定是从哪里长出来，然后就那个样子，它自然而然就发光发热，我觉得蛮好的。
1: 嗯，我觉得今天透过部长，我很喜欢一句话，就是我们在这个你要说中原普渡也好，拜拜也好，我们拜这一些呢看不见的兄弟，但是呢，其实过程当中就是要教导我们如何去把这份爱分享给陌生的人。
0: 对，
1: 就是因为这个世界
0: 尊重生命，嘿，
1: 对，这世界其实老实讲，就是因为可能有手机诞生了吧，就是智慧型手机之后，其实人跟人之间你要说，欸，好像感觉拉近了，但其实没有真正拉近。
0: 对对，有时候我们累积很多知识，可是那个知识只是让你的大脑塞满了很多，好像每个橱柜都满满的。
1: 对啊，
0: 然后呢，你对于个人的在那个就是你在物质或是科技上面的文明很发达的时候，那你精神呢反而越来越萎缩。好像没有人关心你。
1: 对，
0: 好。你只能对着这个手机发呆。
1: 嗯，真的，而且看久了之后，其实会感到蛮焦虑的。
0: 嗯哼，
1: 所以像部长你自己本身会算是3C重度的使用者吗？你都用在哪里？
0: 我大概90%都在处理我们的公务。
1: 哦，辛苦了，辛苦了。
0: 像最近这几天哪里水下多少，
1: 嗯，
0: 我都知道。譬如说屏东马家下了超过1200，
1: 哦，
0: 然后左营这边也接近1100。
1: 嗯，这个是寥落指。
0: 不过这个是另外的，我觉得重点就在这个地方，就是说我慢慢也发现到说，其实很多年轻人，你不要以为到庙里面拜拜都老人家，
1: 欸，现在其实很多年轻人，
0: 太多年轻人了，但是很多年轻人他们就是我们一般讲就亚兄对拜，这个是观世音拜三下，然后这个是妈祖拜三下，然后，
1: 只有跟随而已，
0: 欸，然后拜完了呢，你到底是得到什么？觉得拜了，心安理得，
1: 心安，
0: 或者是说啊，这个我们真的是临时抱佛脚，要考试了，赶快把准考证放到孔庙那边去一下，类似这样的。但是事实上呢，我们不是说这样不好，就是说其实用这样是拜自己的心安。那有的时候呢，就是让自己可以冷静下来，让你在面对人生不可这个预测的挑战的时候呢，让自己可以在这样的大风大浪当中呢，可以慢慢往前走。
1: 嗯，
0: 那所以呢，透过各种宗教的仪式活动，我们都不反对。
1: 嗯，
0: 那个你希望上教堂或做什么方式，只要让自己可以心安，让你自己的人生走得最顺畅，或是比较顺遂一点，不要受到很多这种不良的习俗的影响，我们都鼓励。
1: 嗯，因为像我自己我们当然也不是在这个空中啦，不是要叫大家说哦什么信仰多么棒或
0: 怎么样，我们不鼓励迷信，
1: 对，没错，
0: 但是我们尊重宗教信仰，
1: 对，
0: 因为它就是对生命的一种尊重。
1: 嗯，因为我觉得现代人很需要好好的静下来，不管你是在这个刷这些影片也好，节奏非常非常的快，所以会影响到我们，其实都会感到很焦虑。
0: 焦虑，对，
1: 所以像我自己本身，好，假如说以心经来讲的话，我就发现我在抄心经的时候，哎，我的心就静下来。
0: 哦，
1: 你反而好像在做一些事情的时候，你能够更加的清晰，
0: 对对，
1: 不会很快去做一些冲动的决定。
0: 对对对对，你可以去当心理治疗师。
1: 你说谁？我吗？请跟我一起呼吸。对，我就觉得今天的部长来跟大家分享了中元节，真的是

0: 台湾很重要的一个传统节日，没有错。
1: 对，
0: 而且呢，其实在这中元节的文化当中，刚部长也提到，我也发现，其实真的有很多像国外的一些 YouTuber 有没有？然后他们也会一起加入到绕境活动，把这样的文化分享出去。
1: 对，我想他们在观察我们台湾的很多活动的时候，他们就是会从比较这种社会哈，然后从这个宗教方面、文化方面切入。我觉得他们的表达真的是很不错。
0: 对啊，
1: 那我们如果回到我们这个中原普渡啊，就是中原普渡其实两三百年的一直在变化。那比较有趣的，我最近看到我们好像在南部某一个大庙，他号称说他这个中原普渡呢，这个普渡桌已经高达2000多桌。
0: Oh my god！
1: 那他是很多公司行号会去认养嘛，那比较有趣的，我也看到有些公庙说他们也帮宠物普渡。
0: 哦，对，现在很多
1: 现在的毛小孩都很幸福，
0: 好幸福，连这个就
1: 还可以去看心理医生。
0: 对，而且就算离开之后，还是有人照顾得到你。
1: 现在毛小孩都有星座，我第一次听到，
0: 太多太多了。对啊，那最后面的话，部长还有什么要跟大家来做叮咛或分享的呢？
1: 对，我想那个杨纯你还是比较严肃，我都觉得这个议题真的是很轻松。第一个哦，中原普渡它就是一个大众都能够接受的文化。
0: 是。
1: 那更有趣的就是，我也看到这个跟我们很好的这个友邦国家叫 AIT， 美国在台协会，他们也是固定每年7月15的时候，也是在他们家大门口就是摆了中原普渡
0: 的
1: 东西。而且今年中原普渡最旺的这个礼品是什么东西你知道吗？
0: 是什么？
1: 乖乖。
0: 你说在那个，其实蛮多人都有在，像有一些机器类的东西就很适合
1: 放个乖乖。对，
0: 没错。
1: 那我也看过这个 AIT 很好玩，因为我们有的中原普渡很特殊，就是要三牲九礼嘛，要倒米酒嘛，
0: 对。
1: 美国人就是不一样，他们就是倒台湾啤酒。
0: 好酷哦。
1: 而且他们有念述文。
0: 啊、哦、天哪。
1: 就是因为他们里面也有这个台湾籍的雇员嘛齁。
0: 对对对。
1: 那他们会去庙里面拿那个非常正式要用这个文言文念的述文。所以我的意思是说，人家就入境随俗。
0: 对。
1: 好不好玩？好玩。但是他里面表示什么？他觉得说这个国家，他尊重这个国家既有的传统文化，以及传统文化所生出来的跟现代的社会观念一样的。像譬如说，我们如果说是30年前，你去这个参加这个中原普渡，你跟他讲说我把米酒改成台湾啤酒，我看那个阿公阿嬷给你美戏。
0: 哦，对，
1: 哦，你都没呆宅。现在不是，台湾啤酒就到了。
0: 就是现在发现很多其实以前传统的东西，那当然造成传统也是一件美好的事情，不过随着时代在转变，
1: 对，
0: 其实大家心意最重要了。
1: 对啊对啊，蛮好的，
0: 没错。
1: 所以我觉得说我们没有鼓励哈，
0: 但是
1: 我们也不希望有迷信。
0: 对，
1: 可是我是觉得在很多仪式上面，让他觉得说让你可以心安，然后让你可以度过你人生当中的大小难关的话，这样子的宗教文化其实的，我觉得可以让他在台湾长长久久。
0: 没错。
1: 那如果我们可以借着这样子的这个文化活动跟其他的国家互相交换经验，也蛮不错。
0: 哎呀，真的，对呀，这是内政部在做的事情，真的非常非常广哦。
1: 对啊，
0: 也辛苦部长了。而且今天还透过星期五的晚上，跟大家比较轻松的方式来聊聊中元节也好，或者是呢反诈骗相关资讯。
1: 对啊，非常谢谢。
0: 是，今天很开心可以邀请到内政部的刘世芳部长来到节目当中，谢谢你，
1: 谢谢，
0: 拜拜，
1: 祝大家有个愉快的周末，
0: 晚安，拜拜。

晚上9:02，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的342.5公里靠近高科交流道的中线小客车故障，外线是连结车故障，要特别小心了。台十五线南下13到15公里，宝斗错前封闭施工。路网图的部分，目前全台各地看起来呢，都已经恢复顺畅好走情形了。有任何的路况消息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节目，我是吕明宗。诈骗集团诱骗民众点击连结盗用 LINE 账号的案件时有所闻，刑事局积极宣导防治，今年1到7月全国盗用 LINE 账号的件数从去年4033件降到138件，每个月平均数从336件大幅减为20件，防治作为显现成效。不过最近又有利用帮忙投票、按赞或绘画、摄影宠比赛等老手法诱骗民众帮忙点击的案例又增多，不少人账号被盗，结果衍生亲友被诈骗借钱，也提醒遇到这类邀请务必小心求证。刑事局诈防中心主任张文元说，
2: 从前年113年8月仪表板开始上路到今年的7月，总共有345件的案例，诈骗集团他就是利用民众对于亲友的信任跟协助意愿，冒充亲友传送投票连结，使得民众点击并且去输入账号密码，这个时候呢就像传染病一样，进而就一个传一个接续的盗用我们民众的账号。这里面是以投票当做诱骗的话就高达288件，这是第一名。那其次呢则是有绘画比赛跟摄影比赛等等。所以要提醒我们的社会大众，如果收到亲友传送的投票或者是比赛的连结，请务必注意，一定要先跟本人来查证。
1: 触动大众热心和爱心，诱骗 LINE 账号密码和验证码的手法两年前就开始出现，刑事局除了积极宣导防治，为了从源头阻断钓鱼连结，也和数发部 LINE 公司合作，共同筑起多道防线。
2: 在政府端的部分，其实刑事局的诈防中心每

0: 每天会汇整165受理的钓鱼连结，我们会请 TWNIC 停止解析，然后呢，请相关的电信业者进行 DNS 阻断，让民众就算你误点连结也进不了这个钓鱼网站。那更同时呢，我们会主动去追查这个同源的仿冒网域，然后扩大来封锁。第二个，我们平台端的部分，我们也与 LINE 合作，那请 LINE 来强化新装置登入以及账号移转的机制，好，包括由原装置改变的时候呢，要确认保留24小时新旧装置并行期，同时呢，建立三位以上信任好友的通报暂时冻结或赋权代理人等机制，让真正的账号持有人会有时间来及早拦阻。那第三个呢，就是要请民众在用户端的部分要牢记三件事：认证码不要外泄，也不要输入不明的网站，绑定 Apple 或 Google 账号，提升账号的救援能力，并且要在 LINE 的设定里面呢，开启侦测可疑网站的功能。
1: LINE 公司的副总经理林若凡也说，目前已导入原装置认证、24小时并行移转，还有信任好友通报等强化机制。但更重要的是，民众务必不要交出认证码，平时要做好账号检检。
2: LINE 的认证码，它就像我们家里面的钥匙一样，千万不能给，它只有你自己要进这道门的时候才会给出去。所以任何所有的投票、所有的机器、所有的加油、各式各样的游戏点数赠送，都不可能跟你要 LINE 的认证码，然后跟你说我要登入这个账号，不可能，它全部都是要再移转你的账号或是窃取你的账号。那再来，我还有什么办法可以强化我自己的账号的健康程度？现在如果就是你有家人朋友啊，或是家里有长辈，你可以帮他做一下账号健检，立刻帮他绑定他不管是电话号码或是 email， 然后还有我们的 Google或者是 Apple 的 LINE ID， 那这些都可以帮助我们的用户跟民众，在如果不幸一个不小心账号真的被抢走了或被盗取了，它都可以帮助我们，帮助 LINE 来让我们可以回复大家的账号。
1: 刑事局表示，如果账号被盗还没有被登出，要赶快更改密码，关闭允许从其他装置登入，要是瞬间被登出，也千万不要让软体删除重装，可以从已登出画面点选再次登入，借此抢回账号权限，保留聊天记录。如果账号密码完全被恶意人士变更，可以到客服网页选择不登入操作，填写专属表单，将被盗的账号停权。以上新闻特写由金广记者吕明宗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3: 我跟你说哦，我国小同学赖我哎，说小孩参加绘画比赛需要帮忙线上投票，还希望我们能帮忙催票，最后冲刺票数
4: 哦。怎么帮忙冲票啊？
3: 他就附一个短连结网址啊，只要经过授权页面的栏位，一个要求输入手机号码，另一栏则是认证码，输入完手机号码之后，就会接收到一封认证码简讯了
4: 啊。你点了吗？
3: 我那天很忙，认证码失效，所以我国小同学要我再点一次，说要截止投票了，所以我重新操作一次，成功将认证码送出。隔天起床接到朋友的来电，原本以为是要关心线上投票的后续，谁知道却是告诉我他LINE的账号被盗了。
4: 等等，既然他的LINE账号被盗，那前一晚在LINE要你帮忙线上投票的人是谁啊？
3: 所以我的LINE也无法登入，也被盗了。因为我的 LINE 还有绑定银行支付的功能，担心遭到不肖分子乱用，赶紧停用支付功能以及其他与 LINE 相关的银行账号，希望可以及时的停损。虽然这次没有金额的损失，但是整件事啊，搞得我心力交瘁的。
5: 请注意，通讯软体的账号密码以及认证码是个人数位身份证，不要随意提供给陌生人或者网站。亲朋好友来讯要求网络投票，请以其他的管道向本人确认讯息真伪。遇有疑似 LINE 账号被盗情况，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来咨询。
6: 大家好，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提醒市民朋友们，接获诈骗讯息或遇到可能是诈骗的情况，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来查证或寻求协助，以保护自身的财产安全哦。
7: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及所属各分局提供。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和亲友开心聚餐，若有饮酒就不要开车，请珍惜自己也尊重他人的生命，开车不喝酒，酒后不开车。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高雄分台 FM 93.1，华喜乐咖 DJ 杨晨。

晚上九点十一分，我是杨纯，进入到第三个小时的乐咖事务所节目。刚刚有接获到呢一台自小客车故障在中线车道哦，在国道一号北上的朋友，待会要靠近到高科交流道之前，留意一下342.5公里，靠近高科这边的中线车道有自小客车故障抛锚在这里。好，不过呢，因为好像据说，不晓得是自小客车还是连接车故障。总之呢，我们接获到稍早的两个消息，其实距离差不多，一个在中线，一个在外线。总之就是在利用国道一号北上的朋友，要在靠近到高科交流道的时候留意了。一个呢是在342.4公里，外线车道这边是有连接车故障。然后再加上呢 ,342.5 公里，就差不多100公尺而已齁、哦。在中线车道这地方呢，则是有自小客车故障了。那也不晓得现在实际的状况是如何，总之你在利用国一北上的话，待会就在过了冈山要靠近到高科的时候，特别留意一下中线车道跟外线车道。那另外看了一下路网图，目前呢还是一样，蛮多驾驶朋友在利用的是国道10号的左营段，要汇往到顶金系统来国一南下的车流、哦、持续呢都还是有蛮多朋友在利用当中。这边的话要记得保持好您的适当安全车距，慢慢的小心通行哦。因为平常我晚上尤其来到星期五的话，通常在这路段都还是会稍微小小塞一下下，就是要从这个国十的东向，然后要汇往到国一南下这地方。所以这地方的话，有时候之前也曾经看到有一些车辆，然后可能也是车速也比较快一点点，然后到前方突然又刹车，所以导致后方的来车如果也没有看清楚，因为他也看不到前面的状况是如何，那如果没有保持好安全车距，很容易就会发生碰撞事故齁。所以记得发挥你的耐心，慢慢的循序渐进了。至于还有什么其他路况要补充，就拨打0800-000-123-5来通知一下警广。再补充一个事故，是在高雄前镇区的和城街哦，在和城街这里有一起交通事故。九点钟的第一首歌，来给你邓紫棋的《超能力》。

来自邓紫棋的超能力。刚刚我看了几个 CCTV 画面当中来看的话，这台连接车故障抛锚在外线车道，的确有看到，目前还在处理当中。利用国一北上的朋友在高科交流道路段留意一下外线车道，在处理这个脱掉的状况。那如果你说中线车道的自小客车故障，倒是现在目前呢，透过 CCTV 画面当中，我是没有看到出现在画面里面啦。但还有一个木棍掉落在国道1号南下的五甲系统路段，中线车道这地方是在370公里处，有根木棍掉落在国一南下的五甲系统路段中线车道哦。还有其他要补充的，再麻烦你呢拨打电话进警广 0800-000-123-5。今天我想来点健康的，今天我想来点健康的，今天你来点健康了没？不如现在一起来点健康的吧。晚上九点十八分来进行到今天的健康单元，跟你分享什么样的健康资讯呢？其实大家平常可能去超商，你去买东西消费的时候会有一些点数嘛，可以集点。那你就算是买东西刷卡的话，也可以赚一些回馈。是不是觉得说呢，诶，这样蛮不错的齁。不过像是卫福部这边也震撼公布了一个超棒的政策。之前的话其实都有提供什么运动币啊，什么币什么币，对不对？那现在有一个叫做健康币的政策呢，确定要在今年的10月1号来正式上线咯。那至于这健康币可以拿来干什么呢？来跟大家分享一下。18岁以上的国人，只要去打疫苗，去做健康检查，甚至是癌症的筛检的话，就能够直接累积这所谓的健康币了。而且卫福部部长呢，也有证实说，目前有跟一些超商以及各大的卖场在洽谈了，确定呢，就是一币可以折抵一元哦。当然也有看到卫福部这次采取的是有做就有币的原则，好，这个币是金币的币，只要透过像是健保快易通的 APP， 然后进入到健康存折专区里面，你首次的登入就有送200币了，而且你填写一下你的生活形态评估也有送出100币。而接下来呢，更大好康大爆发，就是你假如说你去做一些女性的话，乳癌的，还是说呢，像是肺癌的筛检，直接呢可以拿到1000币哦。所以成人健检，或者是像是 B 肝、C 肝这些筛检。

0: 的话，也可以各拿800币。哦，不是说呢，你做了一项东西只给你一币而已，不是哦。直接呢，像刚刚提到的，不管是有送出了1000币，还是呢800币，然后打新冠疫苗的话，也可以拿900币，以及打流感疫苗也有450币哦。像国建署这边呢，就有稍微算给大家看，假如说一位42岁的上班族女性朋友，如果说呢，你登录了 APP， 做个成人的健检，加上像是乳癌啊、子宫颈癌这些筛检，一口气就能够拿到3800币。那如果是65岁以上的长辈，你配合一些像是癌症筛检跟疫苗的接种的话，最高甚至可以累积高达了13150币哦。你只要累积满1000币哦，它能够转跳到了一个平台来进行兑换超商的折抵，甚至呢量贩商品啊，还有像是寿险服务。这个点数的效期呢是长达2年的。所以这个健康币的政策确定呢会在今年的10月1号要来正式上线。到时候呢你可以来为自己在做一些健康检查的同时，为自己累积更多更多的这个健康币了。为你送上这首非常温暖的作品，也是来自天王刘德华的歌曲《一块钱》。
1: 你的可怜，我的可怜，常常出现，这世界总有

来自华宅刘德华的一块钱。好，这台这个连接车故障抛锚的状况还在处理当中，正在利用国道一号北上，待会要靠近到高科交流道路段的时候，留意一下外

建车道这边地方连接车故障抛锚了，还在进行呢脱掉作业哈。好，刚刚提到说这个健康币确定要在今年的10月1号要来正式上线啊，我们该怎么样提前做准备呢？你可以先拿出你的手机，还是帮家里的这些长辈齁，下载开通一下健保快易通的 APP 这个 APP， 然后熟悉一下这个健康存折的界面，你等到10月1号就能在第一时间登入，然后来领取一下免费的体验点数。然后再来的话，就是你可以检视一下你自己本身跟你家中的长辈的健检也好，疫苗的进度也好，把流感疫苗然后新冠疫苗跟定期会安排做一些癌症筛检的一些过程，然后都把它排入到10月份的行程里面。赚点数的时候呢，其实我觉得同时都是为我们的身体建构更强大更强大的一种保护罩啊。

到的那里先去，顺便帮我把我路准备好就去见你。你是最靠得住 ，Yes my man， 你会罩住我，虽然我也罩得住。一直等着，平安等着，干我下辈打的再臭皮给你看，不会忘了关键机还是会去办。等到一天你。

0: 样。
1: 好，目前确定呢，两台的故障车抛锚都还在国道一号北上靠近高科交流道甚至高科交流道路段这里哦。有一台呢是在这个外线车道的连结车故障，那另外一台则是在中线车道的自小客车故障哦。另外木棍也已经呢通知相关单位了，在国道一号南下五甲系统的中线车道有木棍掉落。还有其他要补充的吗？再麻烦你拨打电话进京广0800-000-123-5，把最新消息提供给我们。

祝你健康，万事都如意。哇，这首歌呢还蛮棒的哈，来自吕世轩所演唱的《我好想你》。晚上9:29了，待会呢要在9:30的时候切回总网收听一下景广新闻。下半段落也特别准备了说有温度的字，一样跟你分享好的文章跟好的故事，然后在下半段落再跟你分享。9:30的时间先切回总网一下下，我们待会见。

0: 景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中秋节即将到来，低价的蛋黄酥月饼成为诈骗集团的诱饵。内政部长刘世芳提醒民众，越便宜越要多查证，另外更要注意网络认识的男女朋友，以及号称稳赚不赔的投资管道，多思考30秒，有问题打165，就能减少被诈骗。记者宋玲报道。
2: 其实与两年前相比，115年七月底网络诈欺案件数下降43%，财损下降71%。但随着最近节庆到来，诈骗集团利用低价的蛋黄酥、月饼等节庆商品为诱饵。内政部长刘世芳说，这时只要静下心来想想，就不会上当。
3: 一颗蛋黄酥卖10块钱，有可能吗？或是10颗蛋黄酥就给你打折，买10颗送2颗？第一个大概会不是很好吃，或者是冒用别人的这个名牌，你知道有些非常有名的月饼，有的时候都是要去排队，但是他说，你可以不用排队，马上就有，那可能是假的。
2: 不光是网络购物有陷阱，青少年暑假期间打工也很容易遭诈，自己的账户、提款卡千万别借给人使用，同时也要了解工作性质，别成为诈骗集团的车手。有任何疑问，可以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者利用165打诈仪表板 AI 智能客服查询。刘世芳强调，政府不会自满于目前打诈的成果，接下来还会修正新时代打击诈欺策略行动纲领3.0版，除了积极引入 AI 人工智慧打击诈欺之外，更将针对网络购物诈骗的特点，结合政府与农民、传统市场商圈、中小企业的团体力量，透过公司协力主动打击诈欺犯罪。警广记者宋林高雄报道。
1: 跨境运毒集团以香料作为掩护，从泰国寄送1公斤大麻油包来台，刑事局获报巡线层层瓦解运毒网络，一举将3层运毒车手共5人逮获，讯后依法移送侦办，并持续溯源追查上游共犯。记者吕明宗报道。
4: 刑事局接获毒品走私情资，与海关合作成功拦截到一个来自泰国的香料包裹，里面夹藏1公斤大麻，企图闯关来台。警方巡线查出，收货人是一名遭爱情诈骗的被害妇人，以1000元代价帮忙收货。随后在妇人配合之下，将这个跨境运毒集团接包验货取货3层车手共5人一举逮获。刑事局侦三大队一队队长吴汉中说，
5: 跨境运毒网的1号接包车手、2号车手北上取货后随即至附近的旅馆开房，进行了视讯的一个开箱验货，在确认是大麻无误以后指派3号车手余贤前往该旅馆来接包，当场被埋伏的员警来逮捕，全案犯罪网络完整曝光。
4: 5名车手讯后被依涉嫌运输2级毒品等罪嫌移送侦办，检察官侦查后也依法提起公诉。刑警局除了持续追查上游共犯，也提醒大麻属于2级毒品，千万不要协助运输贩卖，以免处罚。警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115学年度起，台中市国中小全面推动免费营养午餐，为确保开学后供餐顺利，教育局展开团膳业者卫生稽查，局长蒋伟明也前往黎明国中午餐中心视察，确认各项供餐准备到位。记者陈韵涵报道。
6: 教育局长蒋伟明在黎明国中校长黄桂莲及午餐中心主管陪同下，了解供餐规划，并查看食材验收、保存及供应情形，同时检视炉具、侦饭设备、餐具消毒及配送车辆，确认设备、人力都已到位，从各环节守护校园食安。蒋伟明局长说，
7: 今年的午餐是由政府来免费，但是午餐免费又衍生2个议题，会不会影响到供餐的一个品质，家长的监督权力量会不会减弱？我在这边郑重的宣布，不会，因为我们昨天召开了我们临时的午餐辅导委员会，特别强调午餐还要落实跟加强3级的一个巡查制度，确保午餐供应的安全跟卫生。第二个部分，我们要加强家长对午餐监督的一个影响力，以及我们每餐之后都会做满意度的调查。
6: 教育局表示，市府将持续从食材进场、制备到餐点配送，严格把关校园食安。115学年度起推动免费营养午餐，市府将持续推动经费及相关支持。

0: 也感谢第一线午餐工作人员在开学前完成清消及准备，让台中学子都能吃得安全、营养又开心。警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1: 警广气象站，
2: 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5度；中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3度；南部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2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4度；离岛地区多云，26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杨欣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3, 2, 1。京广交通安全比赛最终场，最后两位选手阿广跟小姐，究竟谁能胜出？来进行听声辨对第一题。在刚刚播放的音档当中，有何不妥？
1: 我知道，用口哨吹警广的台呼。
0: 答错。
2: 我知道，驾驶人未系安全带。
0: 没错，刚刚驾驶上车没有听到这个声音哦。再来下一题，请播放音档。请问刚刚播放的音档当中有何不妥？
1: 我知道，我知道，汽车驾驶人不是中了乐透，就是被老板加薪。
0: 恭喜，答错。
2: 我嘞，
1: 我知道，驾驶人笑得这么开心，一定是边开车边玩手机看影片。
0: 恭喜答对。安全带系好，生命才有保，开车要专心，切勿滑手机。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3: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4: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路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3: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4: 聪明用网路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你知道吗？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6: 知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5: 助警器还是啥啊？
6: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5: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6: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晚上9:39，我是杨纯。刚刚接收到这个路况呢，事故消息已经排除了。原本在国道一号北上哦，就在靠近高科交流道路段这地方，中线车道有一起交通事故，已经排除没有错。但当时候因为事故的关系，导致后方是有回堵将近2公里的车潮，目前都还在努力的缓解当中。不过虽然说事故排除，但是持续的可以看到说，在高科交流道路段这边还有一个外线车道的连接车故障抛锚，目前还在进行相关的脱掉作业。再来的话是木棍还没有接到排除，在国一南下的五甲系统路段中线车道，以及这地方有防眩柱掉落在台六一北上，这边在布袋二交流道路段的外线车道有这个防眩柱呢，掉落在276公里处。还有什么样的路况要补充？我先看一下。

0: 那从路网图当中的车流状况，目前还算 OK 啦，齁，就连古石这个地方，左营端跟顶金系统的双向出口，可能还是有部分的微微的车都排队，但只要呢，跟车距离保持好，慢慢循序渐进就待就不没问题，齁。持续有路况就报警广 ,0800-000-123 转5，来进行到今天节目当中最后一个单元。
1: 一首歌，一些字，说有温度的字。
0: 来到说有温度的字，今天要先跟你分享的这一篇呢，是跟人跟人之间相处，不必太过复杂。这故事要说到两个曾经一起念书的时候呢，感情好到没话说，但是毕业之后各自创业了，也结婚了这对朋友。我们下面就简称呢，一个是 A， 一个是 B 齁。首先呢，这位同学 A 同学啦，他的后来的生意其实越做越大。最风光的时候是公司底下，哇，养了上百位的员工。每天真的是忙到不可开交，然后其实渐渐的好像跟这个老同学就渐渐断了联系。那偶尔这个 B 呢想要打电话关心一下他，但时候其实还没有智慧型手机啦。所以呢想要打听一下他目前的近况啊，不过永远打过去的时候都是秘书接的。所以久而久之，这 B 当然就不好意思再打了嘛。而关于 A 的近况，真的 B 的他大多数都是从朋友的口中辗转听说的。只是说后来刚好遇到景气变差，B 的公司虽然说规模不大啦，但是一向都是稳扎稳打，生意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那反观呢 ,A, 就没那么幸运了。事业飞黄腾达之后，他就变得比较好大喜功，甚至表面上呢公司是光鲜亮丽。那背后其实全都靠着跟银行借来的非常庞大的资金在硬撑着。而且尤其几次的周转不灵，厂商呢不愿意继续通融下去了，员工的薪水甚至也好几个月发不出来，最后公司倒闭了，而且还背了一屁股债。有一天 B 刚好要去拜访客户，就走在街上的时候居然遇到了 A 耶。然后那时候 A 的神情是很疲惫不堪，甚至有点落魄的。 B 其实早就已经听到老朋友破产的消息，二话不说，就很热情的拉着他呢，走，我们去吃午餐。那车子开到了以前他们学校的附近，就转进一条巷子里面，一家毫不起眼的小店就停下来了，在那边用餐。这 B 呢就点了两碗蚵仔米线，然后加一个卤豆腐啊，烫青菜。哦，这时候 A 的心里面跑出一些话，他就觉得说，哦，这老同学说请吃饭，挑这种寒酸的地方，难道是听说我落魄了吗？所以也懒得花钱应酬，还是怕我等一会儿要跟他借钱，干脆用这种方式来跟我划清界限呢？你知道一听就觉得，这个 A 的心里哦，这是不是那么有滋味？不过没多久之后，热腾腾的菜跟面线都端上来。B 笑着开口说，你还记得吗？十几年前我们在这边念书的时候，你最喜欢吃这家蚵仔米线。然后那个时候呢，我们其实口袋也没什么钱啦，穷得要命，能够吃碗面线就很满足了。所以当时候连点个小菜都觉得是很奢侈的事情。所以我想大概你很久没有来回味一下这个味道。我倒是蛮常来的啦，所以顺便回味一下年轻的感觉。那这 A 听了之后呢就愣了一下，因为一开始他也不懂这个 B 齁，这葫芦里到底在卖些什么药。但随着他的记忆被勾勒出来，哇， A 想起了自己当年确实对这家店还蛮情有独钟的。奇怪的是毕业之后他怎么就没有来过了呢？没想到十多年过去，这间小店竟然还开着，而且味道依然依旧。甚至那种很纯粹的滋味是根本不输外面那种大鱼大肉的。B 看着 A 一口接着一口吃出了当年的味道，才呢放慢了语气对 A 说，我的公司其实很小，没办法呢跟你以前闯荡的那种大场面相比啦。 再加上现在大环境不好，如果你不嫌

0: 气的话，你可以先来跟我一起打拼啊。那未来将来有适合的机会，你要再另外开个公司也可以，或者是我们哥们俩呢，我们就一起合作下去都好。这 A 万万没想到 B 会在自己非常跌倒，而且跌到谷底很低潮的时候，毫不犹豫的伸出援手帮助他。所以那一瞬间 A 的眼泪呢，其实在眼眶打转打转，就将近毕竟已经十几年没联络，而且眼前的老朋友的情谊居然一点都没有变，就像那一碗面一样。所以为了掩饰情绪，他当然就故意呢端起了大碗大口喝汤，放下碗的时候呢，他还红着眼眶说，谢谢你带我来这里，我本来以为这世界上很多事情都变了，原来还有这么一个味道是永远不变的。
1: 1, 2, 3。
0: 有时候我们总觉得是别人变了，其实往往是我们自己变了，而且有时候我们以为说全世界都变了，到头来才发现，只有自己把最真挚的东西给弄丢了。

这首歌是来自任贤齐所演唱的《朋友，你变了没有》。感谢一下听众朋友秀玲提供说，在台南市的北区小东路跟东风路的路口中线车道有事故发生。

任贤齐的这首作品《朋友，你变了没有》。感谢一下听众朋友秀玲呢，刚提供说在台南的北区哦，小东路跟东风路口中线车道有汽机车的事故发生。朋友之间其实常常可能长大之后啦，各奔西东或各自忙碌于工作家庭，所以可能也渐渐的少联络了，走着走着可能就这样走散了。可是某天夜里，可能你突然想起了当年的某些岁月的画面，你心里明明呢可能有一股冲动想说，哦，要打电话给他，

可是你又害怕说，哎，这么久没有联络了，打电话过去可能你会自己觉得、有点尴尬，或者觉得有点突然，甚至会有点害怕，怕打电话那一头呢可能找不到人也好，还是怕自己其实把对方当朋友，对方早就把你忘得一干二净。所以缘分往往其实就这样在一念之间萌芽出来，但是却常常在这个另一个念头之间可能默默就这样消灭掉了。其实人跟人之间的相处好像也真的不必搞得这么样复杂啦，放下那一些比较或者是防备，你就会发现说最真挚的情谊其实一直都在的。我觉得今天我也蛮适合当一个很好纪念的日子吧，就是我已经将近两年多没有联络的朋友在今天呢正式的破冰，而且一聊呢就是聊了两个小时。好像似乎我们各自因为时间的关系放下了一些事情，然后可以好好的坐下来好好的聊聊天，然后分享一下彼此的近况，是一件很棒的事情。所以今天刚好是礼拜五，我就觉得哇好棒哦是因为刚好迎接周末了吗？来为你送上这一次在金曲奖当中获得最佳新人奖的陈贤静的歌曲。

New Notes， 这是来自今年在金曲奖当中有演出，甚至也获得到了最佳新人奖的陈贤进。刚刚听众呢，像郑能哥就说这首歌，哇，真是一首很放松的歌。没错，你知道吗？我现在每天呢，早上唤醒我的歌声就是陈贤进的这一首。因为其实闹钟对我来说不是一定要那种很吵的，我只要一响呢，我大概就会醒了。所以像这首歌，我就设定成我自己闹钟的歌曲嘛。他前面这种咚咚咚咚、哦、我就醒了，然后没多久之后我就把闹钟按掉，之后就可能到厕所啊进行像是梳化啊，然后就出门了。其实我睡醒的速度算是还蛮快的啦。好，来分享一下，有一起交通事故发生在高雄大寮区的平等路跟中正路四巷口这里。

有一起交通事故。那同样呢，这一边还在持续处理当中吧，一起汽机车事故，在台南市的北区小东路跟东兴路的路口，中线车道的事故目前还在处理当中哦。为你送上今天节目当中最后一首歌，而且我很喜欢他们总是音乐当中带着一种充满正能量的感觉，就用这样的光芒感呢，一起照亮你的周末啦，来为你送上接招合唱团。

0: 今天这首 remix 的版本的歌曲呢，来自街招合唱团之外，还有一位男生的声音也收录在其中哦，卡伦史考特。晚上9点58分，准备要跟你 say goodbye, say 晚安了。
1: The clouds passing by, I wonder why。
0: 要跟你相约下周同一时间的星期一到星期五的晚上7点到10点钟的乐咖事务所，不管是你锁定的到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 或者是 94.7 的警广台南分台哦，我们在乐咖事务所的节目当中，杨纯的下周再继续为你服务。除了下周二呢还是有请假一天的哦，所以呢下周二会是邀请到代班 DJ 来帮忙服务大家。好啦，先跟你说声周末愉快，当然也非常感谢不管是用线上呢应该说是用线上收听的朋友，还是说呢是用传统广播室收听警广的好朋友，谢谢你们支持跟收听。那就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在晚上见啦，跟你说声周末愉快咯，拜拜。

0: 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3: 晚上10: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370公里五甲系统路段的中线木棍掉在这边。国道三号南下的223公里过中心系统的内外线车道间金属的掉落物。国道五号北上南港石碇隧道内线施工封闭。台61线北上的276公里布袋二交流道路段的外线车道有防眩柱倾倒。台65线北上8公里处福州前的内线有散落物。路网图在国道五号北上石碇到南港系统车速比较慢一点点哦。路况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0: 阿明，我昨天收到一封简讯，说我有国道 ETC 通行费未缴，还附了一个连结，要我点进去缴费，这是真的吗？
1: 哎，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诈骗简讯哦。
0: 那我要透过什么管道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1: 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 ETC APP 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查询，避免诈骗。建议可以申办 ETC 电子账单，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
0: 电子账单要怎么申办呢？
1: 到远通网站线上申请，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也可以申办，都很方便哦。
2: 提醒您，不明简讯连结切勿点选，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安全又环保。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酒驾事故已经造成许多家庭破碎，如有喝酒请绝对不要开车，可以改搭计程车或是利用代驾服务，拒绝酒驾，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你。
4: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青春都塞在马路上啦。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0: 10:12，今天给你的第一首歌曲来自 Ella Lenley， 叫做 Choosing Texas， 依旧他在本周的告示牌热门单曲榜拿下了冠军宝座。似乎最近真的是没有人可以撼动他，他已经进榜44个礼拜了，大部分时间他都坐在这个宝座上面，非常非常的厉害。
1: 告示牌热门单曲榜，
0: 好啦，来到了星期五的晚上，把所有的路况消息告诉我0800000123，我是尚恩。还有这里屏东县的万丹乡万丹路三段220巷60号有火警哦。好，继续来关心到告示牌热门单曲榜，第二名是 Stella Lefty， 五首歌上升两个名次，叫做 Boston。 那第三名被挤下去了， Taylor Swift 这首歌 I Knew It I Knew You。

Taylor Swift 这首歌 I Knew It, I Knew You 是本周第三名。第四名 Morgan Wallen 下滑了一个名次 Been By Now。第五名 Ariana Grande 的持平作品 Hate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刚跳的是第五名的单曲 Hate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Ariana Grande。 第六名又是 Ella Lindley 跟 Morgan Wallen 合作的 I Can't Love You Anymore， 这首歌本周是持平的状态。好，在屏东县万丹乡万丹路三段220巷60号，这里有火警呢，经过这里的朋友小心一下哦。

在第六名 I Can't Love You Anymore 之后是第七名 So Easy To Fall In Love， 这是 Olivia Dean 的作品，本周呢持平在 No. 7肩膀。

So Easy to Fall in Love 来自 Olivia Dean， 这是本周第七名。那第八名持平 ，Tame Impala 跟 Jenny 合作叫做 Dracula。国道三号北上基隆隧道外侧2000车道，这个地方施工封闭哦。

来自 Tame Impala， 这首歌叫做 Dracula。 好，本周第九名 Olivia Dean Man I Need。 那第十名又是 Ella Lenny 的 Be Her。 待会要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然后新闻之后继续回来，这是 Man I Need Olivia Dean 本周的

0: 景广夜间新闻。你好，欢迎收听景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郑杰仁。杰仁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台湾在低压带影响之下，环境风场为西南风到偏南风。

0: 风，在中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而其他地方是多云，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环境水汽还是比较多，比较不稳定一些。在南部地区还有午后的中部以北地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由于连日降雨，山区请慎防坍方落石及溪水暴涨，低洼地区请慎防积水，并留意午后的天气变化。温度方面，南部及台东高温约31到32度，其他地区的高温可以来到33到35度，尤其在大台北及桃园有局部36度以上高温发生的几率。天气炎热，紫外线偏强，可达过量等级，请注意防晒并多补充水分。而今晚西南风还是比较偏强一些，在新竹及马祖、兰屿局部地区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请多留意。而第18号沙德尔台风已经在晚上8点减弱为热带性低气压，而第21号台风艾桃及第22号台风班朗，两者皆为轻度台风，距离台湾遥远，对我们天气也不会有直接的影响。那日到周末整体的话，降雨会在少一些，南部东半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那其他地方是多云到晴，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的天气，午后还是要特别留意天气的变化。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好，谢谢杰仁。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国发会公布两年一度的人口推估统计，预估20年后全台总人口将下降到2000万以下，50年后降至1215万，届时65岁以上老年人口将占总人口一半以上。记者游淑燕报道。
2: 台湾人口数在2019年2360万人达到高峰后开始逐年缩减，目前总人口数为2319万。国发会推估到2045年人口将会降到1998万人，2075年更只剩下1215万人，比现在人口数减少将近一半。然而与台湾邻近的韩国近年生育率回升，国发会人力发展处处长谢嘉怡说明，韩国与我国人口政策相当，不过韩国战后婴儿潮进入婚育阶段，相较之下我国的婚育趋势对于生育基数形成结构性挑战。
3: 我们的育龄妇女可以看到，就是并没有像韩国他们有一个区块的提升，其实是持续在下降，再加之我们这几年有偶率，也就是结婚对数也持续在下降，这两个影响我们这几年出生人数的下降比较明显。
2: 谢嘉怡处长强调，人口推估是情境模拟，会随着社会整体氛围改善而有所调整。行政团队已经成立跨部会人口对策新战略执行小组，政策引导减缓人口缩减带来的冲击，提升社会韧性。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知名连锁医美集团光泽诊所先前也爆出针孔偷拍，新北地检署查出北区8家分店共有300名消费者受害，今天将集团诚信协理等9人起诉，并求处16年重刑。至于集团负责人王朝辉因逃亡已遭通缉。记者吕明宗报道。
4: 今年5月，国内多家医美诊所爆发偷拍案件，其中全台拥有48家分店的光泽诊所也名列其中。新北地检署查出，集团位在北区的8家分店内的诊间、雷射室、恢复室等空间，利用烟雾侦测器伪装，以针孔偷拍消费者，300人因而被侵犯隐私，其中还有人是未成年。而艾尔利集团先被揭发偷拍之后，光泽集团负责人王朝辉还指示拆除大队到全台分店灭证。检察官侦查后认定集团诚信协理、资讯主管、员工和安装厂商等共9人涉犯儿少性剥削条例、无故窃录少年性影像、各自法等罪嫌，依法提起公诉。新北地检署相约主任检察官郑淑仁说，
5: 本次起诉范围一共有8家分店，被害人超过300人，并对主要被告具体求处重刑，其余分店部分仍持续积极侦办中。
4: 检察官审酌诚信协理和唐信资讯主管利用消费者信任犯案，犯后湮灭证据，否认犯行，推诿卸责，分别求处16年和14年重刑。至于集团负责人王朝辉，案发之后潜逃中国未归，已经遭到通缉。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终审会今天审议鞭刑入法、废除飞核家园及交通罚款改善道安3项公投案，并宣布经由废除飞核家园一案成案，将于11月28日的9合1大选合并举行，投票时间为上午8点到下午4点。记者林雨晨报道。
2: 立法院会14号在蓝白人数的优势下通过国民党团所提的针对性侵、虐童、加重诈欺等罪使用鞭刑，废除飞蛾家园，以及民众党团所提的交通罚锾用于改善道安三项公投案，并送请中选会审议。

0: 中选会主委游盈龙28号宣布审议的结果，
1: 鞭刑是以公权力对受刑人直接施加肉体痛苦之身体刑，多数国家认属于残忍不人道且系侵害人性尊严之刑罚，有违反两公约施行法之余，本案本会8位委员除了我个人当主持人没有投票之外，7位全数同意鞭刑公投不符合重大政策的创制或误解。
0: 废除非核家园公投提案的主文为，您是否同意政府废除非核家园的能源政策，以确保国民健康、稳定供电、便宜电价、提升国防韧性以及支持人工智慧产业发展。相关公投案的投票将于11月28号九合一大选合并举行。记者记者林玉婵台北报道。
2: 杨姓男子违规停放车辆，做事取出疑似枪支恐吓被害人，彰化县和美警分局受理报案，带同犯嫌到案说明，并查扣涉案枪支，检送侦查队检定。记者黄俊伟报道。
3: 被害人将行车记录器影片po在社群平台，他驾车行经和美镇爱物路，因对方车辆占用部分道路导致无法通行，被害人按喇叭和违停驾驶发生口角，纠纷过程对方有做事从车上取出疑似枪支。和美派出所林胜杰所长表示，依规定受理开立案件证明单，带同杨姓男子到案说明，查扣涉案恐吓枪支。
4: 本所受理后，立即调阅相关影像，并循线查明涉案的对象，确认为阳性男子涉案后，立即查扣疑似的涉案枪支一把，全案依妨碍自由恐吓案函请侦办。目前将查扣的枪支交由我们侦查队的鉴识小组以厘清是否具有杀伤力，后续将依鉴识的结果及相关事证依法就办。
3: 和美警分局呼吁，遇到行车纠纷应保持冷静，千万不要因一时的情绪、言语、肢体或疑似武器等其他物品恐吓他人，以免触发。类似状况应立即报警，由员警到场查处。尽管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为了让自营作业者自愿提缴退休金更便利，劳保局将于今年九月起推出自营作业者线上申办自愿提缴退休金功能。未来自营作业者只需透过劳保局医化服务即可线上申办。记者朱瑞森报道。
5: 斜杠自由职业者、独立经营事业者、自营摊贩等工作形态日趋多元。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劳工退休金组组长杨家慧指出，自愿提缴退休金已成为劳工规划退休经济来源的重要选择。考量自营作业者虽然没有雇主帮忙提缴退休金，但为保障其退休生活，劳工退休金条例已于103年起开放自营作业者可自愿提缴，初期提缴人数只有320人，到115年6月底已成长到33,774人。
6: 劳保局呢，从九月起开放自营作业者可以线上来做一个申办。那线上申办的功能开放之后呢，自营作业者就可以到劳保局的医化服务系统，透过多元认证的方式登录之后呢，24小时随时都可以方便办理哦。那填报的资料呢，系统它也会做一个自动的一个把关。
5: 劳动部强调，自愿提缴退休金可除去提缴本金，也可增加收益，鼓励自营作业者多善用这项数位便民服务，为自己及早申办自提，为未来的自己准备一份最安心的退休保障。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2026台南热气球派对9月5到6号登场，除了有热气球气流体验，还有光雕结合无人机展演，近距离的享受城市热气球带给大家的震撼，打造城市视觉飨宴。记者魏金宁报道。
0: 由台南市政府观光旅游局主办的2026台南热气球派对将在9月5号跟6号在台南市政府永华市政中心旁西侧广场跟希拉雅广场登场。观光旅游局观光行销科李亚玲科长说，
7: 除了热气球的气流体验，还有街头艺人表演、气垫游戏、闯关跟特色市集等活动。9月5号的晚间呢，有唯一的一场光雕跟无人机的展演。
0: 市长黄伟哲表示，把热气球带到安平，让大家近距离的感受城市热气球带给大家的震撼，甚至搭乘激流体验热气球派对。首日晚间的无人机展演将以台南特色吉祥物为主题，把最红的在地大咖集结，透过一幕幕萌萌的可爱图案，搭配运河百年台南直航

0: 等城市宣传元素，呈现兼具在地特色跟国际视野的高规格飨宴。但由于近日天气不稳，活动也将视天候状况进行调整。请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以上新闻由杨欣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2: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田雅霍。接获检警来电时，铁定诈骗找上身。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梦醒了一半，没关系，再睡回去就好。但睡不回去怎么办？你可以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在这些没有答案的日子里，给你3个小时的好音乐。你好，我们是傻子与白痴，接下来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喽。

卢广仲，歌曲《大人中》。长大后谁不是离家出走啊？可能有些人住家里，那就不用了，对吧？省一笔这个房租，存钱比较快，对吧？10:52回到节目当中，有路况报警广哦，0800-000-023，目前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

等一下，11点会诊路况消息喽。国道3号北上基隆隧道外侧两线施工。高雄市的大寮区平等路和中正路四巷口有事故。台南市北区小东路和东兴路路口中线车道自小客车和机车的事故要注意。陈启真还是会寂寞，待会路况之后再回来。

0: 夜晚十一点钟，寂寞无害，还能笑开。我是艾怡良，一路上绕过许多弯，让景广与我的音乐陪着你抵达最美的那一段。
1: 晨晨，我最爱的男孩，我想这就是。

晚上的11:01，尽管路况导航。国道3号北上基隆隧道外侧2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请驾驶朋友留意咯。另外稍早呢，国三在南下223公里过中兴系统内外侧车道之间有金属的掉落物，不晓得说排除了没，如果有经过后还是要请你注意一下，这是国三南下223公里中兴系统过后的内外侧车道之间。接着要关心到的呢，这是在台北市环快往南华江桥前有施工，那这边所有拥塞尾端在内江街这里。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耶、yeah, ！我找到工作了。
2: 哎，恭喜哎，要请客哎。
1: 没问题。
2: 对了，你的失业给付都领完了吗？
1: 还没，我只领了两个月失业给付，就找到工作了啊。
2: 哎，那记得工作满三个月去申请提早就业奖助津贴，可以领你还没领完失业给付金额的一半哦。
1: 哦，原来还有这种制度哦。
2: 对啊，现在透过手机行动认证线上申办更方便哦。
1: 太棒了，我一定要记得去申请。
3: 被保险人于失业给付请领期间届满前受雇工作，并参加就业保险满三个月，请记得向劳保局申请提早就业奖助津贴，重返职场更添动力。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4: 时间不会倒流或为谁停摆，但尚恩波的歌都会在深夜存在。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用好听的歌陪你度过深夜三个小时。你好，我是小乐吴思贤，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

Icy Ball 冰球乐团，歌曲叫做能不能和我留在台北陪我几天。这个周末假期有没有要去哪里走走呢？还是要留在台北陪我几天呢？我好像也没有什么地方要去了，在台北就蛮好玩的了。大家去中部啊，去南部也都不错。9月份开始有国旅补助啊，你登记了吗？可以好好的安排一下。我是蛮期待接下来要去中南部走走，因为之后我有一些可能工作会到中南部去，那也顺便出去玩，多好。

清空五年的美丽，讲老嘛不是少老，165匹的马力，为冬点到180只要6秒钟。

头前偷车爷爷，你选择今仔日风归歹去，冷叽叽的落雨天，你的窗仔门煞袂关，带你去说一个清醒。

11:17，好，国道一号北上了，五股交流道要增设一个北入北出匝道改善工程。它增设台65往北进入国一的匝道桥钢构的吊装作业，好，所以影响到的呢，国一啊新五路往五股交流道北向入口匝道会封闭，不能走哦。

怪情歌，林宥嘉，还有刚刚是田馥甄，你就不要想起我。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0023，在国道一号南下2.6公里，8堵，出口匝道没有生命的动物。好，台北市北投区这边中央北路三段120巷有便当店的一个气爆状况啊，目前周边的驾驶朋友请提早改道行驶。

好吧，目前管制的是中央北路三段134巷到53巷口哦，是没有办法过的。我们警察同仁在场疏导管制，再麻烦你哦，北投区中央北路三段120巷这个地方，避开大吧。

亲爱的小朋友，我是太阳哥哥。小朋友，你几岁了？不要忘了哦，四岁以上或体重18公斤以上的小朋友，搭乘自小客车的时候，虽然不用乘坐幼童安全座椅，但是依照规定还是要坐在后座，并且系上安全带。如果小朋友系安全带会勒到脖子，或是坐下后身体会滑离座位的时候，爸爸妈妈就要帮忙小朋友准备合格的学童用座椅或是增高垫，确保小朋友的乘车安全。大朋友小朋友都别忘了要系上安全带哦。

大家好，我是林美秀，也是 Lady 胖胖。那是讲哦，有人哦，假作是你的网络情人，还是讲亲戚朋友哦，跟你讲哦，哦，伊有拄着困难，需要你汇钱帮忙。好，你加载哦，我跟你讲，今嘛有165反诈骗专线，请你不要烦恼，一定要先打电话查证，确定是不是诈骗，真正袂安尼戆戆啊，哄骗去啦。爱会记你哦，吼，咱有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你好，我是宽总。面对世界的复杂，也许你我都没有想象中的豁达，但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不需任何筹码，夜晚三个小时陪你抵达。节目要继续回来啦，一起竖起耳朵收听。

刚是杨乃文我给的爱，10:38。国道一号南下333.4公里仁德站备跑道，内侧车道大塑胶带在飞呀。好，另外台北市北投区中央北路3段120巷，好，这边有交通管制，不要再过去了，现场有很多的碎玻璃啊。我们警察同仁管制了中央北路3段134巷到53巷口，这边是禁止车辆通行的哦。

向幸福的人，杨丞琳。好，国道六号往西 28.6 公里普里隧道外侧自脚客车抛锚哦。国道一号南下 333.4 公里仁德站位跑道大塑胶带在飞啊。台北市北斗区中央北路三段120巷这边有管制，不能走哦，现场有一些碎玻璃的情形。中央北路三段134巷到53巷口是禁止车辆通行的哦。

苏打绿歌曲《小情歌》。好，等一下十二点钟，8月29号，欢迎回整路况消息，然后我们会继续回来。现在之前一起来听到的是魏如云的歌，叫《深爱着》，我们见喽。

现在时间晚上12点，我是郁可唯。0点0分是一天的结束，也是一天的开始。而不管今天或明天，尽管无时无刻陪伴你。

时间来到了8月29号12:02，景广路况导航。好，国道一号南下333.4公里，这边仁德战备跑道啊，内侧车道有大塑胶袋在飞，有经过的话注意。再来国道一号呢，这边五股交流道的北上入口匝道哈，新五路这边要往五股交流道北上入口匝道是封闭，不能走的，这边要请你改道行驶。再来关心国三北上基隆隧道外侧两线施工封闭。那另外要注意台北市这边北投区中央北路三段120巷哦，这边有一些状况，所以有管制。那么目前呢，在现场路面有一些碎玻璃啊，也管制了中央北路三段134巷到53巷口，这边是禁止车辆通行。那麻烦你改道行驶吧。以上路况由上根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之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知我知，若是拄到地震吼，得自拍打卡，乖乖上传。
0: 嗯，在你一个欧汉奇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
1: 哎，
0: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4: Jade，
3: 我是嘟嘟，
4: 我是 AJ。
3: 万物皆欲，如何控制欲望是我们人生的课题。想要让欲望瘦身，就先听尚恩。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
4: 尚恩 in the night， 一口气用音乐填满你的脑袋，让欲望远离你的脑袋。

传播 Rainbow 这首歌咖啡因12:08第三个小时相跟 In the Night。台北市北投区中央北路3段120巷，这边有交通管制是不能过的。

邓紫棋，这首歌叫《泡沫》，还有刚刚是迷先生，都是浪漫害的。台北市北投区这边是中央北路三段120巷哦，有交通管制。路场啊，不是路场，路面啊，现场有碎玻璃啊。那警方，我们同仁们管制中央北路三段啊，这边134巷到53巷口是禁止车辆通行的。好，另外国道一号呢，这边新五路要往五股交流道北上入口匝道，这边封闭，那麻烦你改道喽。

0: 我是跑车，时速0到100只要3.2秒，时间和空间是阻挡不了我的啦。
1: 喂，硬冲不好啊，开车切记不超速不逼车。
0: 拜托拜托，我这部车的引擎天生就该在马路上奔驰。哎，是谁？是谁敢逼我的车？
2: 让开。
1: 喂，硬冲危险呐、啊！不要跟他一般见识，你就让他先过嘛。
0: 这、好吧，
2: 这还差不多。啊！
0: 喂、哎，好险呐、啊！
1: 你看吧，硬冲不好嘛、啊。虽然我是部老爷车了，可是我吃过的油比你走过的路还多，欲速则不达。
0: 哦，知道了。
3: 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开车切记不超速不逼车，硬冲不好哦。交通部关心您。
4: 派对从牙买加一路烟烧到伊比萨，
5: 对金广的依赖无处不在。我是艾怡良，想知道金广最新动态消息，请上脸书搜寻 PBS 金广会客室，按个赞，一起感受色彩灿烂。

0: 辛苦工作了一整天，晚上开车去兜一兜的时候，就听着尚恩 In the Night， 轻轻松松的走，那些烦人的工作讯息就先别吵，让自己当一坨呼吸的肉，好好耍个废。大家好，我们是
1: 迷先生，
0: 深夜开车，让尚恩在空中陪你走一走3小时的旅程。节目要回来了，启动引擎，准备出发喽！

哎，姨娘，歌曲别说出。好，台北市北投区这边交通管制已经是排除的咯。再来国道一号，这是北上五股交流道的入口匝道啊。新五路往五股交流道北上入口匝道这边是会封闭的，所以没有办法走哦。有路况报警广 ,0800-0000-123。

刚听到是阿令的歌，我很忙。12:41，不要疲劳驾驶哦。如果你有点累，打哈欠，找个地方休息一下吧。喝咖啡可能没那么快啊，吃口香糖啊，动一动，呼吸新鲜空气，应该会比较舒服一点。

刚刚是萧煌奇的歌，叫《给亲爱的你》。有了官报金广0800000123。刚刚那首歌，萧煌奇唱歌的方式，如果你仔细听的话，其实不太一样，比较柔和一点。

梁咏琪歌曲《偏见》。好啦，今天陪伴你到这边咯，等一下一点钟会整路况给你，祝你有个美好的周末假期，我们在下周一晚上10点空中见。最后 Charlie Puth 的歌 Don't Meet Your Heroes。

大家好，我是李嫣，只要景广在我身边，我就无惧无畏，不论路况怎么变化，都能随时掌握。就让我在景广陪你深夜开车抵达目的地吧。现在时间凌晨1点钟，不要太累了哟。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是凌晨的1:01，请广路况导航。台北市建国高架往北长安东路到南京东路哦，这边中间外线车道是有散落物的，经过的话留意一下。国道一号这边是新武路往五股交流道北向入口匝道是封闭不能走的哦。好，再来要关心到国三的北上基隆隧道外侧两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国道五号呢，这是北上蓬山隧道内线施工，还有北上南港石碇隧道内侧车道也是施工封闭的状况。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Hello，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的1:06，感谢您持续锁定秦广全国网今夜谈心的节目来了。我是阿金，非常感谢尚恩陪伴大家3个小时的时间。接下来，阿金接下主持棒，陪你到清晨4点，3个小时的今夜谈心了。时间就这样一眨眼来到了8月29号，也是8月的尾声了。哎，这样子是不是代表秋天的脚步慢慢的接近了啊？这几天有一点让我觉得没那么热，有点凉意，不晓得是不是我的错觉哦，还是我真的那么渴望秋天来，所以可能心理作用之类的，不晓得你的感受是如何呢？节目一开始要来带您关心一下国道1号这边啊，因为施工的关系，那目前封闭了国道1号的新五路往五股交流道北向入口匝道，这边是不能走的。另外，台北市的建国高架桥往北，从长安东路到南京东路的这个路段，中外线车道是有散落物的哦。刚刚接到的消息，再麻烦大家行经的时候特别小心。国道5号北上的蓬山隧道内线车道目前也是施工封闭的。还有国道3号北上基隆隧道外线2个车道也在施工当中。有任何路况消息，麻烦您继续拨打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一零三。来听到今天节目。

目的第一首歌曲，已经到了半夜凌晨呢，外面是欧密码，天空呢高挂着明显的月亮，我们就用这个月亮来当作今天节目的开头吧，范丞丞的月光。

听到来自范丞丞的《月光》。现在从我们公司窗外看出去，似乎是找不太到月亮啦。不晓得你那边看不看得到哈？不过讲到这个很有趣，我觉得最近呢，有常滑一些社群平台嘛，然后发现最近好像很多人提到看到一些像 UFO 的东西、幽浮之类的哈。所以也许呢，你现在往天空看那个亮点，有可能不是月亮哦，有可能是一些没有办法定义的高科技飞船之类的。好、哦，算闲话家常啦哦，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在 follow 这个议题哦？因为自从今年美国那边国防部他们自己算是公开他们的机密情报之后呢，就是有关于一些像不知名飞行物体啊、哦、或者是不明光点之类的那个影片跟照片，还有一些报告、哦、就引起一阵的这个 UFO 热潮、哦、然后一直到现在呢，我觉得自从那一次之后啊，在网络上呢就开始肉眼可见的发现大家在 po 这个有关于 UFO 的东西越来越多了、哦、蛮有趣的啦，蛮有趣的。那相不相信呢，我觉得见仁见智，只是我觉得这一波热潮也算是让大家有点增广见闻的齁，也确实有很多看到让人家觉得嗯，会想一下这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还有那个是不是错觉，这个是不是风筝而已，还是什么一些气象气球之类的东西齁、哦、那引起很多讨论啦，如果有兴趣的话呢也可以去查一下齁，我觉得蛮好玩的。时间到1:14，节目一开始要照惯例来带您关心一下今天天气状况。8月29号，礼拜六，今天受到了低压带影响，那中央气象署是跟我们讲说呢，环境依然是西南偏南风这边啊，那中南部地区是会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其他地区是多云的状况，午后依然是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今天水汽比较多一点哦。所以下雨的这个状况呢是会比较明显一点点的。而这边中央气象署也特别跟大家来叮咛啊，因为连下好几天的雨齁，山区呢一定要注意安全啊，慎防坍方落石以及溪水暴涨哦。如果你是住在低洼地区的朋友们，要慎防积水淹水啦。那温度方面呢，今天南部跟东南部的高温大概落在31-32度，其他地方大概是33-35度哦。大台北地区跟桃园都有机会突破36度，非常的热。紫外线也蛮强的哦，有可能会过量，所以如果你是白天甚至中午前后要出门的话呢，一定要多多注意防晒还有补充水分了。不过这几天天气回稳的状况也算是蛮明显的啦，大家也都能感觉到比之前好太多了齁，至少不是那种狂风暴雨的时候。也刚好适逢，哎呀，听到我声音就知道周末来了。周末到了，天气又好，那肯定是要好好的安排一下行程啦，也祝您有个愉快的周末。下一首歌曲，同里尊雅的 All is Well。

0: 只会甲我讲，你最近行路无好行，行路水领都得个，等等别人朋友又会感慨个，顺顺来做一套十全十人健康检查。喂，
1: 好事，
0: 莫遐个烦恼，当个烦恼西。你若开车有障碍，人生身体用起来，便宜去找所在，无被狂热拢有病也是解开。即阮阿爸讲起来，医生拢爱去教海，破病的人家己了解，辛苦家己扛起来，耶。阿爸讲。

听到的歌曲非常有辨识度哦，他们是同根生还有曾卡郎，想要跟您说。我们在下一首歌曲过后，就要来进入今天第一个单元，今夜陪伴你。耳边听到来自 Leon Bridges 的 Illusion， 我们等等见了。

0: 阿明，我昨天收到一封简讯，说我有国道 ETC 通行费未缴，还附了一个连结，要我点进去缴费，这是真的吗？
1: 哎，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诈骗简讯哦。
0: 那我要透过什么管道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1: 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 ETC APP 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查询，避免诈骗。建议可以申办 ETC 电子账单，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
0: 电子账单要怎么申办呢？
1: 到远通网站线上申请，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也可以申办，都很方便哦。
2: 提醒您，不明简讯连结切勿点选，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安全又环保。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在午夜时段里，
1: 聆听动人的旋律，
2: 享受音乐的治愈，
0: 感受生活的沉淀。
1: 让阿金，
2: 让阿金，
1: 让阿金，今夜陪伴你。

让阿金今夜陪伴你，时间来到凌晨1:34，感谢您持续锁定京广全国网今天谈心的节目，我是阿金。我们在进入单元之前，一样先关心路况。在国道的施工路段呢，国道5号的北上，这里是蓬山隧道内线车道，还有北上南港石碇隧道的内线车道都在施工。国道3号北上的基隆隧道外线2线的车道也在施工当中。还有国道1号，这里封闭了国一新五路往五股交流道北向入口匝道，哦，这里是不能走的。再来，台北市区的建国高架桥往北长安东路到南京东路的这个地方，中外线车道呢是有散落物的情形。还有市区的施工路段，在新北市板桥区光复大桥的双向外侧有移动性的施工，以及这里在新北市土城区的百捷宝路双向靠近介寿路3段呢，有部分的车道管制。还有台北市区在市高往西烟厂路88号上方到光复南路的上方封闭了1线车道在进行施工。有任何的后续路况消息，再继续麻烦大家拨打0800000123000000103。今天陪伴你单元要来跟你讲一下有关于可能心理啊、情绪啊、人际关系相关的这些议题哦。那刚好最近呢，我的朋友圈这里发生了一些小小的事情哦，就是有一个刚认识不久的朋友，但你要说他本性是坏的吗？啊，本性倒也不坏哦，不过就是很容易在群体里面呢，说错话啊，惹得大家都不是很开心。那这时候呢，我就稍微想了一下，那到底要怎么样才能够去好好的在群体中获得大家的回应呢？怎么样在一个 team 里面，在一个团队里面去让大家有办法跟着你的话哦去聊天哦，让气氛 OK， 说话的这门艺术有什么样的技巧跟可以我们探究的地方呢？因为其实我自己有察觉到，我在一个团体里面哦，如果那个团体很安静哦，我会想办法让气氛活络一点。但是，这种东西有时候我觉得是可能与生俱来嘛，或者说长期培养下来。那你真的问我说我用了什么技巧，还是用了什么方式，我好像一时也想不到该怎么解释它哈。于是我就搜寻了一下，我就找到了一篇文章，就蛮有趣的。他这篇文章是在以一些那个艺人齁，日本那边艺人或者是一些演艺圈的人呢去做一些例子，然后来讲说这些艺人他们怎么样去说话的，怎么样让自己说的话能够引人入胜哦，我觉得蛮有趣的，所以我就稍微读了一下这篇文章，我觉得他提到的几个这个参考的方式呢，大家可以听听看，然后我觉得蛮不错的。虽然说你可能现在听会觉得有点啊，要这样做会不会太 over、太抓马、太超过？

过这样子。欸，但如果说你没这样做的话，会不会你平常讲话就是你根本想不到该怎么讲，或者是你在形容一件事情的时候，你就是真的是单纯的在把这件事情平铺直述的讲出来。好，每个人都会这样做，可是如果你今天想要让自己的功力更上一层楼的话，到底应该往什么方向呢？于是这篇专题文章呢，他就列了几个方向。他说第一个啊，你可以用一些撞声词。哦，比方说他这里举个例哦，他说艺人很常用的一个说话技巧就是撞声词哦。好，他们就加入了这个撞声词啊，基本上呢整个对话就增添了所谓的临场感，而且更有趣了哦。哦，比方说一台车子开过去，你如果只是很单纯的解释说哦，有一台车从我身边开过去，但如果你这时候加了一个撞声词的，我跟你讲，有一台车从我身边这样咻一下，很快的就这样过去了，是不是生动了起来？虽然说你可能一开始听会觉得，好像有一点被吓到，或者是有点惊讶，可是整体来讲又没有那么的违和，反而呢，这一个撞声词，它可以让你去更加的印象深刻，说刚才这个人在形容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发生了什么样子的状况哦，然后那个画面呢，大概是什么样子？他如果只是讲很快，具体多快你不晓得，但他如果加了那个撞声词下去，说咻这样过去的话，你可以马上知道说，哇，他真的就是跟风一样快那种感觉哦。好，那他列的第二个参考的方式呢，是你可以去稍微让自己讲的东西凸显一下哦，凸显它的特殊性。那怎么样子凸显呢？就是和普通比较。哦，比方说就是刚才讲的这一个哦，哦，他说一台车开得很快嘛，对不对？那如果你想要跟普通来比较呢，你这时候可以前面加说，我跟你讲，一般的车子啊，基本上你就是看六七十公里差不多嘛，对不对？可是我昨天遇到那一台真的很夸张，他这样咻过去，哇，至少100公里吧，这样子。所以你有一个比较级之后呢，你可以让大家知道说你在讲这件事情的时候，他的一个重要性，以及在比较下来之后更突出了，更突出之后呢，大家对于你讲的东西，一来印象更深刻，二来呢，他们也会觉得说，欸，你这个人讲话蛮有趣的，你这个人蛮会讲话的。好，那再来，他说你还可以适时的去增加一些自己的感想或心情。比方说刚才那一段话我前面就不再重复了， 我如果一直重复的话，光这个单元我就要重复五六次好，你可以在后面加说，比方说刚才我讲完那一段嘛，哦，那你这时候加了一些自己的感想跟心情，就是哇，跟你讲，遇到这东西真的是吓死我了，我真的是吓到腿软耶，哦，这样子一整段下来呢，你把所有的要素都进去之后，原本只是想形容一件事情，就是很单纯的你遇到一个开很快的车子，但是经过你的一些巧思编排，这整件事情听起来它的那个起承转合跟你后续造成的影响什么的，欸，是不是就有了一些不同的变化？那别人呢，其实就开始会可能对于你讲这些事情的时候，然后给一些回应，比方说啊，真的有那么快吗？怎么可能，太夸张了之类的齁，这时候对话就可以开始进行下去了。所以我觉得他能够这篇文章能够把这几个要点给列出来，我觉得其实蛮厉害的。因为一般我们在讲话的时候，或者是如果你自认为是一个蛮会带动团体气氛的人，或许你也没有意识到平常在使用这些技巧。好，单元的途中呢，我们来插播一下最新路况齁，因为有点担心，在国道10号西行 2.8 公里顶金系统前中内线车道发生了小客车自撞的事故，那现场是下着大雨的，国道警察正在处理当中齁，请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再重复一次，国道10号西行 2.8 公里顶金系统前的中内线车道有小客车自撞的事故，那现场是下着大雨的，请大家一定要留意。有任何的路况，0800-000-123。好，那这篇文章呢，在后半段呢，他也讲到另外一种情境哦，比方说你今天。

如果被人家给称赞了，你应该怎么回应？有些人可能就是很简单的，就是啊谢谢，或者是就笑了一下啊没有啦没有啦这样子。但如果说你想要让团队的气氛或者说现场的气氛再更活络一点的话，他也给了几个方向啊，比方说你可以自抬身价让他去吐槽啊，比方说对方称呼你，哇你怎么那么厉害啊，哦那你可能怎么自抬身价，就说哦没办法，我天生就是做这块的料，我是天才。那对方可能就会笑一下，然后说哇你在说什么东西之类的哦。或者是你觉得自抬身价对你可能不适用，你可以反其道而行，你可以谦虚装傻哦，或者是呢你就在请对方呢多赞美一点，说哎呀我很喜欢听这个东西，你再多夸两句之类的哦。不管怎么样呢，你都是做一件事情哦，我觉得统整下来都是做一件事情，就是你怎么学会抛接球这件事情哦。然后就回到了我单元最一开始讲的，就是那个朋友啊，感觉他很极力也在丢球哦，在大家聊天的场合呢，他一直不断的想要带动气氛，他的带动气氛方式是什么？把球抛出来了，可是他抛的球没人接得到啊。如果你今天丢了球，你往别人身上砸，你往别人脸上砸，别人要怎么反应过来？哦，不太行哦。所以你要带动气氛，或者说讲话这件事情、聊天这件事情呢，其实跟抛接球一样，你要让整个运动过程是顺畅的话呢，你就必须去注意到这些事，然后也要注意到自己讲出来的话，别人有没有办法回应。所以这个到后来，我后来想了一下，是某方面啊，它其实跟同理别人感受是有一点关系的哦。如果你今天有办法去先比别人多想两到三步，比方说你今天好，你听到了某句话，好，你接下来要想的事情是 ，OK， 我要回什么？再来你要想什么？再来是，我回了这句之后，别人可能会回什么？别人可能会想什么？那再往后，我有没有办法继续讲下去？我有没有办法再回回去？那这个的大前提就是整体的气氛都是活络的哦，都是没什么问题的，而不是说哦，别人讲一句话过来，我丢了一句回去之后啊，就被句点了，哦，就全场安静了，那很有可能呢，就是回错话了哦。所以我觉得大家平常聊天的时候，也不妨来想一下，说，哎，怎么样可以好好的回话，让自己的对话功力呢，是不是可以稍微的精进一点点哦，让自己不再成为大家眼里的句点王哦。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的今夜陪伴你单元啦。关于讲话这件事情呢，真的是一门学问啊，一门艺术哦。谈话技巧、说话技巧、聊天的沟通技巧，或者是谈判技巧之类的呢，也有非常多专门的教科书。那刚才讲的这一个是我找到我觉得蛮适合应用在我们平常生活当中的一个部分啊，大家也可以听听看。那你如果觉得这好像有点太超过了，我用下去感觉会被讨厌哦，那你就不要用，你可以自己去折中一下看怎么调整哦。希望大家听完之后呢，可以有点小小的收获啦。时间是来到了1:46，听歌之前我们继续重点提醒，国道10号西行 2.8 公里顶金系统之前的中内线小客车自撞的事故，现场下着大雨，非常的视线模糊哦，请大家注意安全。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刚刚讲的单元是跟讲话有关系，来听到这首歌，椅子乐团的《想和你说说话》。

一首歌曲也是跟说话有关，倩提的歌，那是说不出一句话。说话不容易啊，大家如果有这个困扰的话呢，可以自己对着镜子多多练习哦，先练习跟自己对话。1:53，国道10号西行2.8公里，顶金系统前内线车道跟中线车道目前是在处理事故的，有小客车自撞了，有可能是因为现场下大雨的状况哦，真的要麻烦大家注意安全。还有台北市的建国高架桥往北长安东路到南京东路中外线车道有散落物，任何的路况0800000123。这首歌曲来自陈竹生 Hip Hop Formosa。

Hiba Formosa 来自陈竹生。来到了节目第一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曲，两点前听到来自严正兰的《都怪那一眼》。歌曲过后，两点整点报时会诊全台最新路况。想找到阿金的最新消息，不要忘记脸书来搜寻 DJ 阿金。我们待会儿继续节目的第二个小时，今夜谈心。

0: 现在是凌晨两点喽，我们是 Crispy 催乐团。
1: 还没有睡吗？抬头看着闪烁星空，你是否也在编织着单纯的快乐呢？
0: 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警官的光导航，时间来到凌晨2点01分，为您汇整全台最新路况消息。国道10号西行 2.8 公里顶金系统之前，中内线车道有小客车自撞的事故正在处理当中，现场下着大雨，请各位驾驶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安全。另外，台北市区的建国高架桥往北，从长安东路到南京东路这个路段的中外线车道是有散落物的。再来，国道的施工路段在国道1号，这里封闭了国一新五路往五股交流道北向入口匝道。国道3号北上基隆隧道外线两线的车道在施工。国道5号北上蓬山隧道内线车道以及北上南港石碇隧道的内线车道都正在施工封闭。市区的施工呢，这里在新北市板桥区区运路双向呢正在轮流的封闭施工，有调拨对向车道通行。还有新北市的，这里是在板桥区的光复大桥双向外侧正在进行移动性的施工。台北市区的麦帅义桥往内湖的方向下层机车道也正在施工当中。以上路况阿金汇总播报，0800-000-1234，金光祝您行车平安。

0: 终于把坏掉的灯管换新了。诶，垃圾袋嘞？
1: 哎哎，等一下，不要乱丢。
0: 这

0: 需要处理哦。
1: 哈，听起来好麻烦哦，那要怎么回收啊？
0: 非常简单，我教你，记得一定要妥善包装，如果已经破裂，就在外层清楚标示破损废照明光源，然后交给资源回收车、量贩店或超市等通路，或是合格回收商就行了。
1: 哦，这么多地方可以回收哦，听起来很方便耶，我马上拿过去。
0: 把资源好好回收再利用，谢谢你给我们再次华丽变身的机会。
2: 废照明光源别丢错，妥善包装要回收，记得 follow 简单三步骤：一、妥善包装；二、如果破裂要清楚标示；三、交给资源回收车、贩售通路或合格回收商回收，一起妥善回收，爱地球，循环利用，零浪费，奏会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3: 毒驾是危险行为，政府绝对秉持毒驾零容忍，严格执法，全力打击毒品犯罪，希望民众珍惜生命，远离毒品。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您。

Hello，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2:05，感谢您持续锁定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谈心的节目。到了第二个小时了，我是主持人阿金。节目第二个小时刚开始也要继续来带您关心一下啦，因为南部这边呢等了老河哈，老河发生意外事故的几率风险呢就会比较高一点。从路网图来看，目前在云林开始以南哦，基本上都是在下雨的啦。中央气象署现在也有发布大雨特报哦，在台南、高雄、屏东这三个县市呢是有发布黄色灯号这个等级的大雨特报，请各位南部的朋友一定要留意啊！哦，还有正在雨中行车的驾驶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安全，放慢车速，拉开安全行车距离，不要抢快，也不要乱变换车道哦。那国道10号西行 2.8 公里顶进系统之前，中内线车道小客车自撞的事故目前是还在处理当中的，这里下着大雨，请大家一定要注意任何的路况。0800-000-123 节目第二个小时的第一首歌送给大家，来自 Seventeen 的 Flower。

Seventeen 的歌声 Flower， 他们是2015年成立的团体哦，然后有13位年轻小伙子啊，只能说真的是青春洋溢啊，真希望自己可以永远停在可能刚成年没多久的时候。不过如果没有经过后面这十几年的洗礼，感觉好像也没办法成长成自己喜欢的那个样子哦。当然还有很多要进步的空间，可是我觉得总是慢慢的变好嘛，你说是不是？2:11，任何的路况再麻烦各位了，有更新跟着补充都请继续拨打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103。下一首歌，我们来听到林杰星的歌声《乱流》。

林杰星的乱流。如果搭飞机遇到乱流是非常可怕的齁，开车时候遇到狂风暴雨也是蛮可怕的。虽然说这几天天气稍微转好了，不过对于南部的朋友来讲可能好像也没有差到太多啦。哦，那也是要再提醒各位，连日的降雨，山区的含水量呢是非常高的哦，土壤很容易就会坍方落石，真的要麻烦大家先避免前往山区啦。那这边也有跟坍方有关的路况来提醒各位齁，是在新竹县尖石乡这边竹六十线的双向 23.5 公里处，因为坍方正在管制当中，整个是不能走的状况啦。哦，那有些时段会采单线的放行管制齁，所以如果你刚好有路过的话呢，也帮我们留意一下了。任何的路况 0800-000-123。 下一首歌是我非常喜欢的双人团体，他们是 Vase and Hazy， 这首歌叫有多难。

听的歌曲来自许富凯的《中山教番》，那是在讲以前的一个派出所的故事哦。我觉得听歌，然后听一个故事，其实是蛮不错的事情哦。透过歌曲来跟你述说一些历史，然后也可以去进行反思哦。大家有兴趣可以上网查一下啦。2点25分，国道10号西行 2.8 公里顶金系统前的中内线车道小客车自撞哦，现场下大雨，目前是还在处理当中的，请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施工路段国一的，这里是新五路往五股交流道北向入口匝道正在封闭，国道3号北上基隆隧道外线两线车道不能走，国道5号北上蓬山隧道内线跟北上南港石碇隧道内线都正在施工当中。有路况记得报警广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1-3。这首歌曲过后呢，进入今天第二个单元今生警示，带您关心跟治安有关的新闻。听到来自蔡小虎跟林珊的《月光河》。

那是家里心爱的人开车出去佚佗的时阵，啊，拢希望大家当平安倒转来，所以请咱的各位好朋友一定爱你的车内底放一反光的背心哈，啊，搁有迄个车辆故障的标志，安尼吼，万一呐无小心误着事故，啊是一种故障的时阵，你会当提醒其他的驾驶朋友避免第二次的事故。大家好，我是方一平，祝福恁大家行车平安、健康快乐。这是警察广播电台。

0: 被爱灌溉长大是一件幸福的事，在自己的能力所及，别吝啬把爱分享出去，创造更多的幸福。
1: 如果在日常生活周遭看见走失儿童，一定要发挥爱心，带他到附近的警察机关寻求专业协助哦。大家好，
0: 我们是好乐团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新广州好
1: 啊啊有有你就要上细听，唔通乌白来呀！啊，我来甲你讲，啊，啥物爱注意？欢迎收听《金声金世世》。

大家今天感谢您持续锁定今夜谈心的节目，我们老样子先关心路况消息哈，一样要来提醒大家，在国道10号西行 2.8 公里顶金系统前的中内线车道小客车自撞，目前是还在处理，重点是现场下大雨啊，大家能见度是比较差一点的，一定要注意安全。台北市区的建国高架桥往北，从长安东路到南京东路的路段中外线有散落物，还没排除。以及国道的施工，在国义这边呢是封闭了国道1号新五路往五股交流道北向入口匝道，国道3号的北上基隆隧道外线两线车道在施工，国道5号北上蓬山隧道内线跟北上南港石碇隧道的内线也都在施工当中。有任何路况消息，麻烦您继续报警广喽，0800-000-123-0000-123。好的，这里有几个跟治安有关的新闻要来跟大家来说明一下咯，来关心一下我们生活周遭发生的事情啦。有一名无姓男子呢，在民国112年的时候，在屏东的住处，遭到搜索，那搜索的时候呢，他不配合，而且在警方破门的时候还朝大门的方向开了3枪啊，很可怕，还好没有造成任何人的伤亡。经过高雄高分院的审理，法官考量到他的这个状况呢，依照杀人未遂罪改判8年哦。好，那整个呢就是要提醒大家啦，真的是有时候你邻居这边可能住着一些有风险的人的时候呢，自己也要注意安全哦，你看连警察都没在怕了。高等法院高雄分院的判决书说明呢，法官考量到吴男，在二审的时候坦承杀人未遂罪的犯行，与三名原警各以8万元、7万元还有12万元达成调解，并完成给付，然后呢他们就把这个他的刑改判成杀人未遂罪的部分改处8年，另外沈卓他还持有大批的枪弹，宛如小型的军火库，流入市面呢非常的影响社会安危啊，所以呢他们就还会再继续去考量其他的一些合并量刑哦。所以你看其实112年到现在哇，开庭真的是要开很久，因为要确认非常多事情，然后去好好的看一下说到底这个要怎么判比较好，那个要怎么判比较好，所以大家如果说你看到一些事情不公不义的事情，然后也被抓走判刑了，然后你才能变说为什么都过那么久了，还没有一个下文，为什么他就一直都不用继续关什么的，其实光这个你就可以知道说一个杀人未遂罪呢可能都要经过3-4年的一个审理过程，所以要判决真的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啊。好，那刚刚也讲到说为什么不进去关？那关了对他们来讲是有用的吗？还是说现在关了会有什么样子造成影响呢？好，那目前，其实监所的收容啊还有人力呢都面临到了挑战哦。怎么来讲呢，就是整体的收容人数已经到了66000名了，是超收比例高达了 4.6% 哦。那也因为呢国内的人口分布密度基本上都是西半部比较多嘛，同时这个也造成了西部监所的空间还有人力不足了。为了解决困境呢，法务部督责矫正署去推动，多元舒缓措施啦，针对一些短刑期非危害民众安全的这些轻微犯罪者呢，透过这个役服社会劳动还有役科罚金这些役刑替代处分，来降低入监的人数。简单讲就是一些比较轻微犯刑的人呢，他们可以透过这些方式，来换就是当作处罚，然后去好赶快呢把他的方这个处理的部分，处罚部分呢去好好的解决掉，就不用进去关了，不然现在呢整个收容人数已经超收了
对于整体

地环境来讲呢，其实是不太好的一件事情齁。因为当里面的环境开始变得更恶劣的时候，哇，其实对于受刑人来讲，除了让他们难受之外呢，在里面的工作人员们哦，狱警啊什么的，其实也是不太好过啦。所以整个呢，矫正署他们哦，也都开始去做这些改善哦，要来解决当前的困境哦。我也希望呢，真的是可以好好的来做到一些后续的处理哦，让整个呢环境可以相对来讲好一点哦。再来几个新闻都是跟毒品有关系的哦。首先呢，有一名戴姓男子哦，去年从泰国走私2公斤左右的一个大麻包裹空运回台哦，结果呢当场就被海关识破了哦，他一回到台湾呢马上就被逮捕送案去送办了哦。到了今天不是今天，应该说昨天哦，昨天呢台南地方法院呢就以这个共同运输第二级毒品罪呢判处有刑徒刑有刑七年哦。所以你也看这个一个毒品案走私案呢，去年到现在哦，大概将近一年的时间哦，那也才定案，而且全案还是可上诉的状态哦，真的是要花一段时间才可以把这些恶人啊哦好好的去做到最适当的惩处哦。以及跟毒品有关的呢，台中这边呢，有企业前几天捐赠了1600剂的唾液毒品快筛试剂哈，给市警局来强化第一线的查缉量能，真的是非常感谢这样子的企业捐助哦。市警局也表示呢，这个最近3个月啊，已经成功查缉还有羁押毒驾犯有122人哦，光3个月台中这边就已经抓到了122个毒驾的嫌犯，真的是非常的多啊！哦，但也同时呢，显示出来了是有效发挥司法贺阻的这个效果的哦。哦，也提升了现场的执法效率。大家真的是不要碰毒品哦，你碰了就没完没了啊！拜托了，拜托了，不要想说试一下没事哦，有可能试个一口啊，完了，你就还有第二口、第三口，你之后就离不开它了。那为了阻绝这个新兴电子烟泛滥，提高海关弃私条例财阀的贺阻不法效果呢，财政部在昨天预告修正规定了，排除私运价格低于新台币5000元的类烟品或其组合元件免罚还的规定啊。什么意思呢？原本啊，这个走私价格5000元以下的这些可能跟电子烟有关的配件啊什么东西的，是不用判罚还的哦，没有任何的处罚的。但是呢，接着预告啦，修正了哦，这个免罚还的部分呢改掉了，也就是说现在不管你运过来的东西啊到底多少钱啊，即便就几百元啊几十元啊，只要它是违法的呢，他是走私进来违法的，被截获了，你都要被判处罚还哦。啊，这个感觉不错啦，因为你看，如果说5000元为一个单位，那聪明一点的是不是每次走私个4999进来，没被抓到就没事啊，被抓到了也没事，那我分好几批进来，那个量一积下来也是蛮可观的哈。所以我觉得这个改动呢，真的是蛮不错的，希望可以继续来修正法案，然后呢打击这些不法的分子啊，还有打击毒品，真的是不要再让毒品流到社会上了。那以上呢是今天今生警示的单元内容啦，带您关心跟治安有关的几件新闻消息。2:42有路况记得报警广啦，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103。继续来听个歌休息一下，王嘉怡的歌声浮现。

来自小雨、宋念宇跟香兰合唱的《完美的人》。2:49，没办法成为完美的人怎么办呢？没关系哦，不用那么纠结，但我们一定要成为一个完美的驾驶哦。开车上路呢，都是一个攸关大家生命安全的事情啊，一定要好好的盯紧前面哦，注意车前状况，好好的开哦，不要乱开，不要那边变换车道不打灯的啊，哦，鬼切啊，鬼转的啊，哦，奥比奎蛇形的啊，那都是非常危险的事情，请您不要做啦。目前路况呢，一样要来持续关心到国道10号西行 2.8 公里顶金系统前中内线车道小客车自撞的事故是还在处理的，真的要麻烦大家多多留意了齁。上个礼拜半夜也是下雨，下到很夸张，甚至哦有那种超大豪雨等级的特报齁。那也是那一天呢，整个国道上面的路况非常之多啊，最多就是自撞啊，那也有自撞到翻车的哦，一个晚上呢就五六起了。我这个时段五六起路况算是蛮多的哦，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啦，好不好？有任何路况再麻烦您啦。我们来听到的下一首歌，刚刚是完美，我们再听个不完美的，不完美，来自赖慧茹。

没完美，不完美没关系，接受它，然后继续生活下去，这样也就没什么问题了。赖慧茹的歌声送给大家了。2:55到了节目第二个小时的尾声，在3点前我们听到 JJ 林俊杰非常早期也非常有特色的一首歌曲《杀手》。歌曲过后3点，整点报时会整全台最新路况。想找到阿金的最新消息，不要忘记脸书来搜寻 DJ 阿金。待会儿见喽。

凌晨三点钟，感谢你漫漫长夜继续让景广陪伴着。夜晚开车务必要更专注小心哦。我是王燕威，晚安。

0: 实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吉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尽管路况导航，时间来到凌晨三点整，为您汇整全台最新路况消息。国道十号西行 2.8 公里顶金系统前中内线小客车自撞的事故还在处理，现场下着大雨，请大家注意安全。台北市区建国高架桥往北长安东路到南京东路的中外线车道散落物还没结火排除。国道一号在新五路往五股交流道北向入口匝道在封闭当中。国道三号北上基隆隧道外线两线车道施工，国道五号北上蓬山隧道内线车道跟北上南港石碇隧道内线车道也都正在施工封闭。施工路段还要来提醒各位，这里在台64线西行观音山隧道的外线车道在施工，还有台15线南下13到15公里宝斗厝之前在施工封闭不能走。市区部分带您关心到桃园市中立区埔中路回转道以及人行地下道正在全天候的封闭，新竹线尖石乡竹60线双向 23.5 公里这里因为摊方的关系在管制当中，还有在新北市板桥区光复大桥双向外侧在进行移动性的施工，台北市区的麦帅一桥往内湖方向下层机车道在施工。以上路况阿金汇总播报，0800-000-1234，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受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络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络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真心在世，永远唔甘你受委屈，真心疼惜你的人，咱为着家己，嘛为着遐个人，勇敢拒绝起卡动手的对待，必要的时阵会当找警察来帮忙。我是曹雅文，甲警察广播电台陪你走出。

各位警广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国际刑警自由协会秘书长蔡俊章。想知道警广最新动态消息吗？请上脸书搜寻 PBS 警广会客室，按个赞，丰富警广更美好。

Hello，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3点05分，感谢您持续锁定金广全国职安交通网今夜谈心的节目，到了第三个小时了，我是主持人阿金。节目第三个小时到三点半是我们的回忆歌单哈，那我通常呢都会搭配一些主题来选歌，今天来听到这些歌曲都跟饮酒有关系，喝酒。你喜欢喝酒吗？我蛮喜欢的，但我酒量不太好，不过再怎么喜欢呢也都是要注意安全啊，请理性饮酒，那切记千万不要酒驾啦，酒后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哦，提醒各位。今天酒相关的这些歌曲呢，哇，真的是一大堆哦，挑了几首感觉大家以前可能会有听过的歌。谢雷要来当今天回忆歌单的开场嘉宾了哈，他在37年前的时候呢，1989年，那时候发行了一张专辑，销售突破了130万张，非常的厉害哦。那他也在2024年的时候呢，又穿着当年的打歌服，然后发行了新的这个专辑啦。好，那我们要听到的就是他1989年的这张非常厉害的专辑同名歌曲，谢雷的《酒国英雄》。

有体会到1989年卖130万张唱片的魅力了吗？来自谢雷的代表作《九国英雄》。3:10，继续提醒您，国道10号西行 2.8 公里顶金系统前中内线有小客车的自撞事故在处理当中，已经过去了一个半小时左右了，没有任何的后续消息，不晓得现场状况如何，再麻烦大家帮我们特别留意一下。有任何的后续更新更正补充，请继续拨打0800-000-123-000-000-123。下一首歌曲也是1989年的歌，施孝荣啊，这个名字也唤醒很多人的回忆哦。他在1989年的歌曲《半杯酒》。

0: 徐绍荣1989年的歌曲《半杯酒》。你喝酒一次都喝多少量啊？有没有是直接喝到烂醉的啊？喝到断片的？喝到在路边抱着水果盖吐的啊？啊！我最近喝酒的时候发现，我的酒量好像随着年纪增长越来越不太行了。可能喝的量好像没那么多了齁，我也开始慢慢的减少我一次喝酒的量。那我本来就没有喝很多，因为我知道我自己酒量很差齁。不过呢，最近几次有一种喝完了之后呢，隔天有点宿醉，头有点痛痛的，以前几乎没有过这种样子齁。所以我就觉得看来还是要为了健康着想啊，还是可以喝，但是就再把量减少一点齁。希望大家跟我一样齁，一起照顾自己，喝得开心，但是也要健健康康的。我们继续来听到的下一首跟酒有关的歌，是黄义霖在1994年发行的专辑同名歌曲。要听到黄义霖的歌声，爱情的酒拢袂退。
1: 降りましょうか。

黄义林的歌声，爱情的酒拢未退哦。难道我喝完隔天宿醉，是因为我前一天喝的是爱情的酒吗？我怎么都不晓得呢？啊，真的是大家喝酒适量啊，好不好？不要去那边拼酒追酒，那些都是不太好的喝酒习惯哦，害人害己啦。喝得开心就好了哦，不要妨碍到别人哦。3:21。国道一号的新五路往五股交流道北向入口匝道正在施工封闭。国道三号北上基隆隧道外线两线车道施工。国道五号北上蓬山隧道内线跟北上南港石碇隧道内线都在施工当中，请大家小心。有路况继续报警广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123。那讲到酒，甲酒有关系歌，一定有这条。二姐将会酒后的心声，1992年的代表作。

酒后的心声，来到了今天酒类歌曲回忆歌单的最后一首歌，动力火车的歌曲《酒醉的探戈》，Juicy 的探戈，2001年版，

我早就决定不会再放你一个人，不论多晚都要陪你平安回家。提醒您，晚上开车一定要打开车灯，保持与前车的安全距离。大家好，我是 CJ Mint， 现在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大家好，我们是胡凯儿。
1: 享受景广带给我们的快乐已经成为习惯，
2: 如果不想被时间拆散，你可以多多利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3: 随时随地收听景广，让快乐变得无所不在。

0: 的驾驶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Jumbo 幻蓝小熊。
2: 为了您和其他用路人的安全，开车经过行人穿越道时，请 slow down 放慢速度，
3: 礼让行人通过之后再依序前进。谢谢您的耐心，让旅途多了微小的幸福。
4: 请继续和我们一起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让一让世界多美好。

3:36，听到来自周子阳的歌曲《风声》。如果你边开车把窗户打开一小缝，应该也是有办法听到风声的哈。不过如果你在的地方在下雨，那先不要做这种事情，你可能车里还会上演瀑布的戏码哦，那是有点不太方便啦。来到了节目最后半个小时左右的时间，继续用好听的歌曲跟路况消息来陪伴大家度过这个最后时光啦。待会儿就把主持棒交出去了，交给66。目前路况呢，一样要提醒大家，国道10号西行 2.8 公里顶金系统前中内线车道有小客车自撞的事故，以及台北市区在建国高架桥往北，从长安东路到南京东路中外线车道有散落物的情形。那这些路况呢，都已经过去非常长一段时间了哈，至少都有2个小时了，没有任何的后续更新，麻烦各位也帮我们注意一下现场情形了。施工路段，国道1号的新武路往五股交流道北向入口匝道目前不能走，国道3号北上基隆隧道外线两线的车道在施工，国道5号北上蓬山隧道内线跟北上南港石碇隧道内线都正在施工封闭。任何的路况消息麻烦您咯，拨打电话0800-000-123-0000-123。我们听到的下一首歌是2016年南拳妈妈的歌《东山再起》，是由周杰伦作词作曲的。

东山再起，南拳妈妈的歌曲由周董作词作曲。那既然都讲到了周董，我们接下来就来听周杰伦在11月的肖邦专辑里的歌《四面楚歌》。

四面楚歌，周杰伦的歌曲。听完之后，我觉得前一个小时最后一首 JJ 的杀手呢，也很适合接在这首歌后面哈。可是刚才听过了，我这里不会再播第二次啊。3:46，有路况要记得报警广哦。这里几个施工路段呢，提醒各位：台64线西行观音山隧道外线在施工。台15线南下13到15公里，宝斗厝之前也在封闭施工。还有市区部分呢，提醒大家在新竹县的尖石乡竹60线的双向23.5公里有摊方哦，在管制，请大家注意安全。桃园市中壢区的埔中路回转道跟人行地下道全天候都在封闭施工，预计是明天就会结束了啦。但这种事情不确定嘛，我们之后呢也会再 follow 最新消息的。有路况记得报警广咯，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一零三。下一首歌，高尔宣的《依旧》。

高尔宣的依旧，这几首歌曲的风格呢，我都把它调得非常接近哦。我蛮喜欢这样子的那种有点暗黑风格、有点诡谲，然后节奏感又蛮强烈的歌曲，听起来特别的舒服哈、哦。我觉得在半夜听的时候呢，精神其实蛮好的，虽然没有说到那种很蹦蹦蹦的那种感觉哈、哦，但我觉得听起来是蛮不错的。下一首歌是5566，想不到吧，来自5566的枪声。

大家好，我是小马倪子君。谁说遗憾是最美的想念？不要错过景广最新动态，就让 IG 成全我们。只要在 Instagram 搜寻 LovePBS 104.9 或者是警察广播电台，就能够锁定更多景广的日常咯。

在 Instagram、Facebook 或 YouTube 都可以找到景广的官方账号，别忘了按赞、订阅、加分享、追踪起来哦。那如果你想找到阿金的话呢，也可以到脸书来搜寻 DJ 阿金，就可以看到我每个礼拜的哦，应该都会尽力的发一篇文，然后跟大家报告一下我的近况啦。来到了今天节目的尾声呢，最后一首歌曲送给大家，我非常喜欢的音乐人哦，客语的创作歌手彭博弈，彭博弈的《风流》。歌曲过后四点，整点报时会准全台最新路况，把主持棒交给六六，让他带你起床六六去啦。我是阿金，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见哦，祝大家有个美好的周末，晚安。

早时间，透早四点，青春是一首快乐的歌，阮要唱给家己来听。我是秀兰玛雅，听警察广播电台的好节目，甲放的好歌曲，陪你逐天袂。

欢迎收听今天的《金管投顾》，我是金钱豹，大家好，我是陈建宏。欢迎收听今天的《金管投顾》，时间来到清晨4:01，为您汇整全台最新路况消息。 国道10号西行2.8公里顶金系统之前，中内线车道小客车自撞，以及台北市区建国高架桥往北长安东路到南京东路中外线车道有散落物。这两起路况呢，都已经过了非常长一段时间了，没有接到任何的后续更新，再麻烦各位帮我们留意一下。国道1号新武路往五股交流道北向入口匝道正在封闭。 国道3号北上基隆隧道外线2线车道施工，国道5号北上蓬山隧道以及北上南港石碇隧道的内线都在施工。 台64线西行观音山隧道外线车道施工， 以及台15线南下13到15公里宝斗措施前也在封闭施工，不能走， 请大家留意了。以上路况由阿金汇总播报，0800-0001234，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是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0: 爸爸，我的新车刚交车，上星期第一次开上国道。
1: 上国道要记得缴交通行费哦。
0: 那有什么管道可以缴交通行费呢？
1: 远通公司多元缴费管道，如服务中心、四大超商、邮局等，或者啊，你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自动扣缴通行费，省时省力又环保。
0: 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
2: 行驶国道，请记得透过各式管道缴交通行费。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相关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嘿，准备好早餐。还有你的好心情。周末4点到7点，让六六陪在你身旁。预备备，起床，六六去，出发喽 ，Let's go。

早安，你好，各位朋友高赞！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4点到7点的节目《起床溜溜去》，陪你好心情，我是溜溜。非常感谢阿金刚刚3个小时的时间在空中陪伴大家呢，接下来就由溜溜接棒，继续在空中陪伴你啦。同时也非常欢迎各个分台的听众朋友加入全国网一起收听我们的节目哦，锁定景广、大台北、北北基、桃园跟宜兰、云林以南地区呢，我们锁定 FM104.9 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105.1 花莲、台东地区 FM101.3花莲五合地区 FM106.5 收听，当然警政服务 APP 呢也可以下载下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有警广总台跟各个分台的脸书跟粉专 Instagram 都可以在我们的这个官网上面搜寻并且追踪起来啦。

时间呢是我们8月29号的凌晨4点08分哦，来到这个让人感觉有点想睡觉，有点困，但是呢又感觉即将要迎接我们新的这个一天，新的周末的感觉的时间，哎，就是也是让人很矛盾啦。六六其实这个礼拜呢一直很想要就是做一些运动嘛，就是有氧的运动，比方说像是跳舞啊，因为六六之前很喜欢跳舞这样子的一个兴趣哦。但是有一阵子没有活动筋骨了，所以大家如果已经也是蛮久没有活动筋骨，或者是在这个时间呢工作一阵子了要动一动的话，我们也不妨在路边稍微休息一下，活动一下筋骨也是很好的。来跟大家分享一首之前六六有表演过的歌曲，来自 Sia 的歌声《水晶

来自 Celia 的歌声 Chandelier。哇，听到这个前奏响起啊，然后又听到这个中间的音乐的起承转合，真的让六六不仅怀念起在舞台上表演的时候了。时间4:13，在进入我们今天第一个单元之前呢，两个已经解除的好消息告诉大家，国道5号北上在蓬山隧道的内线刚刚施工的状态呢，目前已经接获排除了，以及我们同样是在国道5号这边哦，南港石碇隧道的内侧车道里面的内侧车道施工的状况一样也是排除咯。然后两个已经比较稍早一点的消息，但还没有接获排除，再请大家帮忙多多留意。国道10号西行在2.8公里顶金系统前的中间以及内侧车道，自小客车自撞的状况，目前稍早是说在处理当中，目前的进度到哪里呢？再请大家稍微帮忙留意一下啊。台北市建国高。

高架桥往北，长安东路到南京东路这边的路段，中间外侧车道有散路物啊，再请驾驶朋友们稍微行经的时候呢，再帮我们小心闪避哦。来看到这个市区有一些持续性的道路施工，在台北市中社路一段61巷到双溪桥这边封闭了单向的车道哦，时间会一路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然后还有我们的台北市市高往西，在烟厂路88号上方到光复南路上方这边也是封闭了一条这个单线的车道，进行我们这个桥梁的工程啊，那时间的话预计会到上午的5点半。台北市环快往南，和平西路三段382巷二弄到12弄这边，以及我们环快往南，环河南路二段130巷到桂林路的246巷42弄的内侧车道这边也是施工的状况呢，一路预计到早上的6点钟，再请大家稍微留意一下哦。在新北市这里啊，我们看到了这个百街宝路呢，双向是靠近介寿路三段，这里有管制部分的车道一样进行施工到早上6点，以及三重区的重阳桥双向施工是有移动性的施工啊，轮流占用我们局部的车道，那大家再请依照我们现场的这个指示通行，那时间也是一样到早上的6点钟。了解完这个相关的路况，接下来要进入到的就是我们的第一个单元夜以继日。今天夜以继日这个单元呢，六六要带大家来复习的台剧作品 OST 是台剧《圣女保镖》这个作品，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欣赏过这个台剧作品啊？它的故事呢，其实是围绕在一个接受严厉军事化教育还有武术精通的一个保镖，女保镖甄爱佳是由孟耿如饰演的角色，然后受委托呢保护我们一个外表严肃又很龟毛，可是她其实很热爱音乐的汽车集团总经理何仲奇，由黄鸿升饰演的角色。那这两个人呢，在因为保镖嘛，所以要贴身相处，在这样贴身相处的环境当中还有危机中呢，逐渐产生了一些情愫，非常爆笑又有这个充满甜蜜爱情的一个故事。那这一整个作品其实是希望传达一个价值，在于说卸下戒备跟伪装，还有勇敢追求爱跟真实的自我这样子的一个价值，希望听众朋友在欣赏完这样的作品之后能够感觉到这样子的事情。所以呢，他们也强调了爱情其实不在乎你的身份啊，还有标签，你坦诚相待跟互相包容的时候，才可以打破心房，收获最纯粹的幸福。今天这个夜以继日的单元，我们今天要听到的第一首歌曲呢，就是《圣女保镖》的片头曲，也是官方的这个主题曲啊。它这个片头曲呢是由陶曼曼演唱的歌曲，这叫做神魂颠倒，是被颠倒的那个颠。没错，神魂颠倒这首歌呢，它其实讲述了，就描述了是呈现出女主角她情窦初开，很悸动，然后有那种恋爱的电极心动感。大家待会听听看这首歌，不知道可不可以体会到这样子的感觉。一起来听到陶妍霖、陶曼曼的歌声，《神魂颠倒》。

听到来自陶延龄的歌声，神魂电到哦，有没有被电到的感觉呢？这首歌也是这个台剧《圣女保镖》由黄宏生以及孟耿如饰演的这个台剧里面的片头曲，非常有张力跟爆发力的摇滚曲风哦，从这个很精准的贴合了男主角何仲奇还有保镖甄爱家从这样互看不顺眼，然后到频频过招，不知不觉中被对方吸引的那种心动的情感变化。时间4:23，接下来听到的歌曲呢是剧中的插曲。那剧中其实有蛮多插曲的哦，尤其是像曾静雯演唱的《微笑的倒影》啊，呈现了这个女主角坚强的外表下面非常脆弱的心神，还有自我疗愈这样子的一个状况。以及同样是曾静雯演唱的《你说爱》，然后呢这首歌则是用比较轻快的感觉吗，它呈现的是面对爱情抉择的时候这种迷惘还有轻快试探的这样子的感觉。但我们将要听到的呢是来自李维峰的歌声好不好，那这首歌呢则是在诠释剧中他们这个男女主角感情在面临波折还有误会跟失落的时候，他们心里会有那种心碎跟拉扯的感觉，是专属在剧中的角色呢他们感情遇到考验啊，或者是深陷挣扎跟思念的低潮的时候，

渲染出爱情里面充满遗憾又无奈那种酸酸的氛围。来听听这首歌曲，李威风的歌声好不好？

李维峰非常柔情的歌声，真的道出了这种剧里面男女主角遇到感情考验的时候那种很无奈的感觉啊。时间4:28，接下来迎接到的是夜以继日，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最后一首歌，同样也是来自李维峰的歌声，但是呢，这首歌是《圣女保镖》这个作品里面的片尾曲。这首歌它呈现了剧中一种爱在心里口难开的感情啊，一种深深想要守护的告白，道出了我们男主角在冷酷傲娇的外表下面呢，隐藏着对女主角非常无微不至的关怀，还有默默付出的那种真心，诠释出那份渴望对方了解自己的真情真意，那种隐晦的爱情。来听到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乐吴思贤。虽然天气很热，但为了自己的安全，骑乘机车或自行车请穿戴合格的安全帽。

0: 嘿嘿，看我漂移过弯，抵达终点 ，yes！
1: 吼，每次电动赛车都赢不了你。
0: 哎，我可是赛车游戏界的车王嘞！刚刚那个过弯，我可是练了好久。
1: 好啦好啦，算你厉害。哎，但是你知道吗？真实开车上路时，转弯或是变换车道是必须打方向灯的哦。
0: 我当然知道啊，转弯或变换车道使用方向灯，是为了让其他用路人可以事先知道车辆的行车方向，才能好好因应。而且要转弯或变换车道，应该先显示要转弯或变换车道方向的灯光，而且要全程显示，直到完成转弯或变换车道为止。
1: 哇，没想到赛车王不是浪得虚名，不但电动打得好，交通安全知识也是一把照啊。
2: 根据《道路交通安全规则》第109条规定，汽车驾驶人转弯或变换车道时，应该全程使用方向灯，直到转弯或变换车道完成，不可以草草将方向灯闪个两三下就了事了哟。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时间4:36。持续来提醒到您，这个我们市区的一些持续性的施工来看到呢，像是台北市环快往南在和平西路三段382巷二弄到十二弄这边，以及环快往南环河南路二段130巷到桂林路246巷42弄的内侧车道这边有施工，一路会进行到早上的6点钟哦。以及台北市的万板大桥双向机车道呢，这边施工的状况是会在北市环快过桥段的地方单线逐渐变成封闭的状况，一路也是会持续到早上的6点钟。同样台北市南港路二段在新华街到178巷这边路面工程的状况呢，会采这个调拨对向车道通行，所以再请大家多多帮忙留意了，提早这个如果要使用的话先提早改道。在台北市建国高架往北忠孝东路到长安东路分隔岛施工的状况封闭了机车的专用道以及汽车的外侧车道，时间也是一路会持续到预计是早上6点钟结束。新北市的地方呢，板桥区区运路双向轮流会封闭施工哦，也是早上6点钟排除。新北市土城区刚刚有说了，在这个百街宝路双向靠近介寿路三段，这里也是有管制部分车道的。还有我们的新北市板桥区光复大桥双向外侧车道移动施工，早上6点钟排除。桃园市埔中路地下道呢，这边也是封闭了这个地下道的双向，全面封闭，禁止我们车辆通行，早上6点钟也是才会完成我们的这个工程，所以请大家也是提早的变换一下我们的车道了。新竹县的竹60线双向23.5公里这边因为有摊方的状况目前是管制当中的哦，所以呢一路会到早上的7点钟会是全线封闭的，那请大家注意是晚上的6点到早上7点哦，那这样子其他的时段的话呢会是单线的管制，所以请大家在7点前务必如果要行经这个路段竹60线双向的话呢先提早改道。

时间4:39，我们要进入今天第二个单元，也就是我们的生活进化史。今天带大家来聊一聊保镖这个服务啊，还有这个技术呢，我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先来听到一首歌曲，来自陈雷的歌声《贴身保镖》。

陈雷非常有精神、有活力的歌声啊，贴身保镖。我们来聊聊保镖的历史，保镖是怎么来的呢？其实最早呢，可以追溯到明朝的中期哦。民间武术高手还有官方护送的体系，并且在清朝的时候呢，演变成这个非常成熟的镖局商业组织。在明朝中代的时候，明代中期，在这个国家军事制度因为有崩解的状况，所以非常多地方呢开始招募我们民间武术的好手，可能护送商旅啊，或者是官务，所以呢，慢慢的有这个保镖的雏形会出来了。那在清代发展啊，随着长距离的商品经济发达之后，保镖的工作它逐渐变得有点职业化跟组

之化、哦、毕竟有了这样的服务，我们就开始可以比较好的管理嘛，出现了类似了像是保全或者是押运公司的镖局。那除了行旅护送，就是保护我们在旅途中这个我们的货物还有人身安全之外呢，也有许多资深的镖师年长之后会转任富商大宅，也就是有钱人家家里面的这个护院，负责我们宅邸还有家族的这个安全防卫。那在西方的历史这边呢，我们可以看到大约在1300年开始，英国国王等等的君主他们开始会建立专属于自己的弓箭手还有武士卫队，就是作为他们最早的王室保镖，是差不多在中世纪欧洲的这个地方，然后这个年代。现代的保镖呢，则是多多会比较算是保护我们政要还有这个名人随身的护卫，像是美国的一些密情局，那他们的任务就扩展到防范暗杀啊、绑架，还有一些资讯的外泄，比较多元化的保护的范围。所以呢，这个就是我们在比较东方以及西方的关于保镖相关的历史。真的觉得很厉害哈、哦，就是这个有这样子的身手啊，可以保护人家，是非常在六六心中是非常有意义而且很英勇的一件事情。来听到一首来自 Bus Stop 以及我们的这个另外一位歌手是叫做卡尔的歌声，功夫快打功夫 Fighting。

功夫 Fighting 这首歌曲，时间4:50。提醒到台64线西行在观音山隧道的外侧车道这边，工程的状况呢，预计也是持续到早上的6:00哦。台64线桥墩这边桥下封闭了单线车道，在 P541 到 P540 还有 P544 以及 P545 这边的桥下是封闭的单线车道，一路会到早上6:00实施工程。台15线南下在13公里到15公里之间，宝斗厝前也是封闭施工哦，早上6:00才会排除啊，所以请大家记得行经的时候呢，再小心留意，提早改道。刚刚跟大家聊到保镖这个技术以前的历史，那未来发展会往什么方向呢？未来当然就是我们会结合 AI 嘛，人工智慧，还有大数据的情资分析，以及穿戴式物联网，从我们传统的人身随护转型变成全方位的数位风险顾问哦。那像是 AI 智能保护跟情资预判的话，就可以把这个行为跟威胁的这个预测做得很精确，然后大数据风险评估在开始形成之前呢，透过大数据网络去了解说，诶，针对特定的人物，他们恐吓的一些地缘啊、政治，提前规划一些安全的路线。那物联网与穿戴装置的整合呢，保镖就可以受保护对象将保镖跟受保护的对象就可以把这个佩戴我们专门的智慧型穿戴装置，然后随时回报心率跟定位以及警戒的状态。那现场画面也可以透过数据及时传回这个安全中心，让专家团队提供远端的战术支援。其实有很多这个高阶主管保护啊，他就会转型变成企业级的风险管理顾问，不再只是单纯的防身哦，而是从变成这样子企业全球化布局以及危机管理非常重要的策略。还有现代的威胁其实也包含了数位泄密与资安的攻击，这个也是很重要的，所以未来保镖的职能呢，也可能扩大到资讯安全以及防护跟心理应变相关的领域。所以哇，感觉在这个时代进步之下呢，保镖的工作是越来越丰富了。但因为科技的这个进步嘛，所以其实觉得保镖他们要他们的身份就好像比较不会是像刚刚说的这种贴身的随护，当然贴身随护其实会是蛮重要的，但透过科技的辅佐呢，我们就可以比较用科技的方式或者是数位化，让我们的这个受保护的对象呢，可以有更精确的一些像是动线的安排等等的哦。所以其实感觉保镖未来在我们的这个安全公司会比较是一个顾问的角色。时间来到4:54，来看到这个路况哦。路况目前的话呢，都是只有两个比较稍早一点的消息。国道10号西行在2.8公里顶进系统前，中间以及内侧车道自小客车自撞的状况，目前还没有

接获排除，以及台北市建国高架桥往北长安东路到南京东路的路段呢，这边中间外侧车道都是有散落物的情况，目前也还没有接获排除，所以在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呢，小心闪避。那时间4:54，我们准备要收听这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曲，然后迎接5点的整点对时。哇，时间真的过得很快，乐乐不知不觉呢，也陪伴了听众朋友们一个小时的时间了。其实保镖这个职业呢，最重要的我觉得还是保护大家的安全吧，我们雇主的这个安全，以及我们资料，不管是钱财或者是资料，我觉得变相来说呢，它算是在帮助我们守护我们最重要的东西。来听到来自邓永嘉的歌声保护，时间4:55，待会儿准备进行整点对时。在这首歌曲过后呢，我们要来了解全台有什么样的路况，

0: 来自邓永嘉的歌声《保护》，也希望大家可以好好的珍惜自己想要保护的各种，不管是钱财或者是感情。
1: 钟响凌晨五点钟，我们是 Night Keepers
2: 守夜人乐团，
1: 想赖床就在睡梦中哄骗时间，多点温暖，多些甜美，祝你持续享受在好梦中。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时间5: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最新的道路状况。首先是比较稍早的道路消息，国道10号 C 型在2.8公里顶进系统前的中间车道以及内侧车道有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目前现场呢，根据回报是说在下大雨，那相对我们的这个相关单位呢，同仁他们也在处理当中，但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所以再请大家帮忙多多留意。台北市建国高架桥往北长安东路到南京东路的这个路段啊，中间以及外侧车道有散落物的情况，也是稍早的消息，所以不晓得排除了没有，如果还没的话再请驾驶朋友小心闪避。来跟您整理到这个持续性的道路施工，台64线西行观音山隧道的外侧车道呢，施工状况一路维持到6点钟。台64线桥墩 P541 到 P540、P544 到 P545 这边封闭了桥下的单线车道进行施工，一样是到早上的6点钟。台15线南下在13公里到15公里之间，宝斗厝前封闭施工的情况呢，维持到早上的6点钟。市区的道路施工来看到新北市板桥区区域路双向轮流封闭施工的情况呢，会调拨对向车道通行，时间也一样是到早上的6点钟。新北市板桥区光复大桥双向外侧车道移动性施工一路持续到早上6点钟哦。在台北市呢，这个万板大桥双向的机车道也是有施工的情况。另外北市环快过桥的路段呢，这边也是单线逐渐变封闭的。台北市南港路二段华兴街178巷路面有铺洗的工程，调拨了对向车道通行。如果有更多最新的道路状况，欢迎拨打0800-000-1230800-000-123告诉我们。以上路况由66为您汇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假讯息真诈财何其多，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下载警政服务 APP， 记得拨打165反诈骗专线，记得打哦。

0: 爱的驾驶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Jumbo 万蓝小熊。嗯，
2: 为了您和其他用路人的安全，开车经过行人穿越道时，请 slow down 放慢速度，礼让行。

5:05，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4:00到7:00节目起床66去，我是66耶、yeah, 又回来陪伴大家啦。接下来呢，要带给大家在这一个小时里面的单元呢，就是我们的周末晨报以及出门66单元，带大家了解到今天的天气状况以及有没有什么地方在南部地区是好去好玩的呢？首先，我们先听一首歌，再来了解一下我们的天气状况。好了，来听到来自 Lovely Summer Chen 的歌声哦。这首歌叫做小台风，最近呢在我们台湾附近据说是有3个台风围绕着我们。来听到这首歌曲，来自 Lovely Summer Chen 小台风。

听到的歌声来自 Lovely Summer Chain 小台风。今天的天气状况我们来看一下哦，今天是8月的29号，来到了这个8月最后一个周末了。今天的天气因为受到低气压的影响，所以环境风场呢会是西南到偏南风，中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哦，那其他地区是多云的天气，午后有局部短暂的雷阵雨，水汽还是比较多的状况，所以呢环境会比较不稳定一点，南部地区以及午后的中部地区跟北部地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那尤其是连日的降雨，大家要特别小心留意山区啊，请慎防塌方落石跟溪水暴涨的状况。那低洼地区呢，也请大家就避免这个留意我们的积水的情况了。所以其实你从这个资讯就可以看到说，因为连日的降雨，所以山区啊或者是比较低洼地区，大家尽可能避免过去哦。在温度的方面，南部以及台东的高温呢，大概会在31到32度，那其他地区呢会是33到35度左右的天气，但台北地区以及桃园局部会有36度以上的高温，还有这个天气炎热啊，所以紫外线尤其会比较偏强，又更有可能达到过量的等级，所以大家防晒很重要，物理防晒或者是要擦这个防晒出门呢也是很重要，不要想说诶可能下雨是不是就不用注意防晒，要同步哦，然后我们的这个水分啊也要多多补充起来。离岛的天气，澎湖阴时多云短暂阵雨，26到30度，金门多云短暂阵雨，27到32度，马祖则是多云短暂阵雨，27到31度。刚刚有提到哈，我们现在有三个台风同时在台湾的附近，第18号台风沙德尔呢，在昨天晚上8点的时候稍微削弱了，变成热带性低气压。那在21号台风艾桃跟22号台风班朗，这两个台风呢都是轻度台风，那距离台湾有一点点距离，对天气是没有直接的影响的。

是哈，虽然说我们这个沙德尔台风啊有减弱的趋势啊，可是呢，它的台湾在台湾这边的天气还是会比较不稳定的，所以下周呢可能会有新台风跟这个雨势会出现。那再请大家多多关心我们台风的最新动态了。刚刚我提到的大雨的情况，目前看起来在台南市、屏东县以及高雄市的地方是会有这个大雨的黄色警报已经出现了，所以再请南部地区的朋友帮忙出门务必带伞，然后可以的话我们尽可能不要出门。下雨天如果这个真的有必要要出门的时候呢，特别要留意跟前车的距离了，尤其因为这个雨势啊可能会让我们的视线比较不佳一点，所以打起精神哦，5:14，如果现在正在路上的朋友也是打起精神，我们注意安全，安全出门在外是最重要的事情。听到一首歌曲来自台风，对，就是台风的歌声哦，这首歌叫做台风，来听到这首歌曲。

台风的歌声，台风。哎，目前还有三个台风在台湾附近啊。虽然说呢，这个目前有渐弱的趋势，离我们最近的这个台风有渐弱趋势，但是呢，天气还是比较不稳定，所以请大家务必是要多多留意我们台风的动向，以及出门在外雨具是千万要备好的哈。然后很多地方呢，有可能会因为台风有这样子积水啊，或者是一些天灾的状况。那请大家出门在外真的注意安全了。时间5:18，一个最新的道路状况：薄荷离灾，国道1号南下在65.3公里，过凭证系统的外侧路肩。我们接获这个最新的资讯是说，有脚踏车要往南骑。哎，非常危险哦！真的感谢我们热心听众朋友的帮忙。如果有看到的驾驶朋友，再小心闪避。然后这个，目前没有其他最新的路况，但两个还没有排除的消息也是稍早前的。我们这个资讯是在国道10号 C 型2.8公里顶级系统前中间那一侧车道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目前不晓得处理完了没有。以及我们台北市建国高架桥往北长安东路到南京东路的路段中间外侧车道有散落物啊，再请大家小心闪避了。持续提醒到持续性的施工，在台64线 C 型观音山隧道的外侧车道，

工程持续到早上6点，一样是台64线哦，桥墩 P541 到 P540 P544 到 P545 施工封闭桥下的单线车道。台15线南下13公里到15公里之间宝斗错前施工封闭。市区的这个施工呢，持续性的施工，来看到台北市的市高往西烟厂路88号上方到光复南路上方封闭了一线车道，请大家再特别留意，预计是到5点半哦，不知道接下来准备要排除了没有，再请大家帮忙留意了。当然如果有更多最新的路况呢，欢迎拨打0800-000-123 0800-000-123告诉我们。尽管非常感谢您的帮忙。

在跟大家了解完我们今天的气象资讯之后，要带大家来看到的是、听到的是我们这个周末晨报单元精选新闻。今天有什么样的精选新闻呢？国发会最新人口推估显示，预计在2075年台湾总人口将会比2026年大约是减少 48%， 剩下1215万人。那2030年起呢，将会有半数工作人口的年龄落在45岁到64岁。劳动供给也会面临到严重的紧缩。还有这个行政院启动家庭支持篇人口战略，规划了我们银发以及育才跟揽才的专章。商总许博，这个商总的我们相关的人员呢，也建议说扩大海外留学生跟华侨留台。那龚总则是呼吁移工引进不再局限在 3K 产业。再带大家关心到这个农业灾损的情况啊，豪雨造成了 1.7 亿元的损失哦，受到我们8月下旬豪雨的影响，所以呢，全台的农业灾损达到了1亿7097万元，在嘉义县更是损失了4634万元，是最严重的，农作物以番石榴损害的最大。损失金额高达了2837万元，其次呢，则是我们的木瓜、落花生、葱以及竹笋等等的这个农产品。还有看到我们这个财政部预告修正海关弃私案件减免处罚标准，将会把这个类烟品或其组合原件列入排除的项目。未来呢，即使是私运完税，还有离岸的价格呢低于新台币5000元，是没有办法免罚的。那预告期是7天。在菲律宾游学团呢，最近也是爆发了疫情啊，登革热的疫情，大约有100名分布于17个县市的学员前往我们菲律宾菲律宾的宿务游学，然后部分呢已经提前返台的人有4个快筛是阳性的状态。那疾管署目前正进行简体的分类以及分型定序，还有跨县市的这个疫调。最后看到 Meta 公布了在台区的房价成果，2026年1月到7月中旬啊， Meta 在台湾已经主动下架了差不多有310万则的诈骗广告，也停用了4万个违规的账号。数发布表示，2024年3月到今天为止，累计至今已经主动移除了超过1000万则的诈骗广告。还有文化部首创的这个论坛，邀请了12岁到18岁的青少年以闯关体验的方式参与文化事务。文化部长呢，昨天也针对预算被删减的状况呢，还有饶舌歌的补助争议做了回应，强调说嘻哈音乐其实具有批判性，在社会

他的这个理性理解跟知识还有创作脉络上呢是有相关的关联性的。希望社会可以用这个理性还有理解知识跟创作脉络的角度来看到我们嘻哈音乐相关的东西。好，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精选新闻。接下来听到一首台语歌曲，来自陈以恒的歌声，午夜午夜午夜午夜。

陈以恒的歌曲《无恙无恙无恙无恙》，时间5:29。今天健康不高栏要带大家了解到的是一个帮助自己的心

情会比较好，或者是离开这个忧郁漩涡的一个方式。在这个一篇发表在《咨询与临床心理学》期刊的研究指出哦，连续两周书写日记呢，回顾童年到成年早期，从中找回身份认同感这样子的一个很容易执行，然后低成本的方法呢，是有助于陷入忧郁漩涡的这个年轻的成人缓解相关的症状的。那是由美国康奈尔大学进行的一个研究，然后研究者以110名有至少中度忧郁症状的相关的年轻人，然后年轻成人作为对象来做实验。结果显示呢，两个月后，我们的这个结果呢是忧郁的程度，如果有我们实验组相较于对照组，他忧郁的程度是有降低的，然后还有这个脱轨感也是比较低的，而且更能够感到跟过去的自我连结。所以研究发现，这项方法是对于反思性自我批评的人效果是非常显著的。那如果聚焦在负面经验的这样子的反刍式沉思的人呢，那效益是比较小的。所以研究者认为，日记书写呢，可以它的这个提示可能为很多人提供了有前景症状缓解的这样子的良药。那其实我们在台湾师范大学心辅系退休教授也有表示说，心理学研究显示啊，能够将成长经历讲的条理清晰的人，其实心态状况上是比较健康的。那上述研究呢，是为陷入忧郁或者是自我认同迷茫的年轻人提供一种成本比较低而且比较容易执行的自我疗愈的途径。那这种反思书写呢，是可以记录日常琐事的，它跟记录日常琐事的这种普通日记比较不一样，它的核心是在于系统性的回顾你成长的经历，并且去探讨过去事件对于你现在人生方向的影响，把这些碎片化的状态结合起来。所以呢，总共有四个重点。第一个重点就是阶段回顾，依据你童年、国中、高中、大学以及期望的未来去书写。当然呢，第二个重点就是不给评价，尽可能还原当时的想法，真实的想法跟感受。第三个是连接当下，思考这个当时事件对于现在生活的影响。还有第四个就是身份命名，对每一个成长阶段给予一个命名。这样子的步骤呢，能够帮助我们厘清自我价值还有人生目标，也增加跟自己的连接感、连续感，然后进而可以达到自我悦纳，然后进入有效的缓解忧郁症状的状态。接下来听到一首来自偷摸大鸡的歌声《交换日记》，待会我们要准备进入第四个单元，出门溜溜，带大家出门走一走了。

0: 老的啊，辅具电动车给你传好啊，为什么不爱去？
1: 我为什么不爱去？我嘛就想要去啊！啊，路也歹，这是咩啊去啊？
0: 人隔壁的阿仔骑个咻咻叫，啊，你是在嫌啥？
1: 这路机车、加踏车四地坑，顶下脚有关有低，这是咩啊去啊？
0: 查甫人吼，卖剩一个嘴啦，无来者去嫌过失败，啊，你不要骑伫路中呢。
1: 我这是辅具电动车呢，袂当骑伫路顶啦。
0: 哦，白讲，明明是车，为什么袂当骑伫路顶？
1: 电动辅具车是人类用的辅助器材呢，照道路的交通安全规定，爱骑伫人行道啦。无你问阿仔怎嘛？
2: 对啦，顶摆吼，阮家的阿仔骑去买物件，差一点仔去有车弄到呢，所以讲吼。阿是唔通徛伫路边啦，
1: 就是讲嘛，什么无来财，有家事嘛袂当乌白晒。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我知道我不是超人。
5: 大家好，我们是
6: Palace 帕拉斯，
5: 我是吉他手小葵，
7: 我是贝斯手汉堡，
8: 我是鼓手大宝，
9: 我是主唱发妈。
5: 开车或坐车时，一定要记得系上安全带。让安全带做你的贴身英雄，陪你走过每个十字路口。路上想要了解即时路况，那就跟我们继续锁定
6: 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5:39，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4点到7点起床六六去的节目，我是六六。想要找到我的话呢，都欢迎到粉丝专页搜寻 DJ 六六，六六大顺的六六就可以找到我了。

刚跟大家分享健康布告栏的那个写日记的方法，其实我觉得不局限在青少年吧，我觉得青壮年的时间呢，透过这样子写日记厘清自己的人生经验的方式也都是蛮好的，所以大家不妨有空的时候呢，静下心来把透过这个纸跟笔的方式呢，厘清自己心里面的想法。提醒到大家，国道五号南下的南港系统石碇坪林入口匝道一空目前已经开启了哟。接下来我们要进入的单元是我们的出门六六，今天要带大家来了解到的是我们南部的一些好去处。首先看到的是在我们台南蓝晒图文创园区这个地方呢，我们在2026年也就是今天8月29号跟8月30号的这个周末啊，8月最后一个周末啊，讲起来有点感伤啊，时间就是过得这么快，我们已经来到了8月的最后一个周末了。在这个周末呢，台南的蓝晒图文创园区这边有2026第三届出境嘉年华，那活动的亮点有 cosplay 大游行，还有舞台展演以及随机的宅舞，专业摄影也会在这边驻点哦，所以大家也可以来到这边，然后换免费的 cos 服换装体验之后，来给我们的专业摄影拍照。同时在这个我们高雄的地方啊，这个周末呢也是有风土餐桌市集以及餐饮创业沙龙哦，在8月28号到8月29号，然后我们这边是免费报名入场的，集结了19家的南部特色品牌，从地方饮食认识到我们的城市风土还有餐饮的经营。在小港运动场、林雅棒球场以及林雅运动园区、高雄市青少年篮球场以及男子的射箭场这边呢，也有我们的2026蜂巢阿美族文化季还有世园运，在29号到一路会到9月6号的时间啊，那集结了在第30个阿美族社团，然后有我们的一些传统乐舞展演，还有文化节的市集以及体技能竞赛跟青年之夜哦。然后听说在我们这个8月29号的时候，会率先在小港运动场登场的是我们的阿美族文化季，可以看到以阿美族为主题集结的这个大家社团齐聚一堂，那现场不仅有各个部落还有年龄层带来的这个表演之外呢，也展现了各自具有特色的服饰还有曲目。一路到傍晚跟夜间啊，也有刚刚提到的这个体技能竞赛还有青年之夜，让市民可以深度体验我们阿美族的这个热情还有文化底蕴哦。来，刚刚有提到说我们的这个台南的出境嘉年华有我们 cosplay 的这个现场，有很多的免费的服饰可以做体验，让六六不禁想到这个很热血的动漫主题曲，来自生物鼓掌的歌声《青鸟》。

鼓掌，《青鸟》这首歌曲。时间5:47，提醒到大家，这个刚刚有接获回报的道路消息哦，国道一号南下在65.3公里固平镇系统外侧路，间原本说有脚踏车往南，不知道现在动向如何，再请听众朋友帮忙多加留意了。以及我们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坪林入口匝道是已经开启的哦。那目前没有接获其他的道路状况来关心到市区的持续性的施工。在台北市建国高架往北忠孝东路到长安东路这边分隔岛的施工呢，是封闭了机车专用道以及我们的汽车道的外侧，那时间预计早上6点会解除。以及新北市的土城区百街宝路双向啊，靠近介寿路三段这边也是管制了部分的车道进行施工当中。那新北市的重阳桥双向也是有移动施工的状况，轮流占用了我们局部的汽车道，那请大家再依照现场的指示通行。在桃园市中壢区这边，埔中路地下道也是封闭了全面的车道，禁止通行哦。这边工程也是预计早上6点会排除，再请大家先行改道。刚刚有跟大家分享了一些行程跟景点，在国立故宫博物院南院，还有这个善湖这里啊，也有我们的故宫南院水舞展演哦，是一路到8月30号，也就是这个周末为止。然后结合水舞、水幕的投影、雷射灯光，还有音乐的叙事，把故宫文物转化为户外的沉浸式光影演出。讲到故宫这个氛围啊，就让六六想到一首歌曲，想要跟大家分享，来自周

来自周杰伦的歌声《兰亭序》，时间5:54。在跟大家推荐两个景点之后呢，我们要迎接这个小时最后一首歌曲，接着准备整点对时。在屏东县民公园这边，屏东夏日狂欢季也是到8月30号哦，大家把握时间了。免费入场啊，有大型的游乐设施哦，蜡笔小新主题互动展区，还有户外的表演。那在我们的七股岩山这边也有，还有我们的这个井仔角瓦盘盐田这边呢，也会有这个白天纯白岩雕以及夜间的光雕光影，是我们的一箭双雕艺术节，2026一箭双雕艺术节。那时间也是在这个

周末要准备收场啦，所以大家也是把握时间哦。两个展区的联动，让周末呢现场也可以提供一些 DIY 的体验，像是手提的黑皮花灯，还有荧光面具彩绘，以及虱目鱼丸手作跟岩手工皂，还有一些常态的展演跟集章兑换好礼的活动，所以大家可以把握机会往我们的南部去玩。如果是这个在有时间跟这个安全的状况允许的话，这个小时最后一首歌曲来听到张信哲的歌声《白月光》，因为在我们的盐田这边啊，其实月光洒下来，真的是也会蛮漂亮的。

早上六点钟，当天空透出曙光，照亮了希望，就别再忧伤了。过去的挫折可以化作力量，让我们一起迎接风和日丽的晴朗。大家好，我是张涵雅。

0: 上新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请听警广路况导航。
1: 时间6: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最新的道路状况。首先看到国道一号南下在 4.7 公里大华气筒前的外侧车道有小猫咪躺平哦，请驾驶朋友小心闪避。再来，国道5号南下南港系统以及石碇平林入口匝道一控目前已经开启咯。几个已经排除的好消息提醒大家，在国道1号北上，我们这个新五路往五股交流道北向入口匝道这边的工程呢，目前已经处理好了，已经开放通行，所以请大家放心使用。再来，昨天晚上的这个屏东县万丹乡万丹路三段220巷60号的火警，目前已经接获排除。国道一号南下在65.3公里过平镇系统外侧路肩，刚才有接获说有脚踏车往南的情况，目前也已经接获排除了。

如果有更多最新的路况，欢迎拨打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零三告诉我们。以上路况由66为您汇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老婆，
2: 老公，你怎么受伤了？
1: 我骑着一部单车，哈哈，哎，借过借过，
2: 痛死我了！
1: 哦，你痛什么？被压在下面的是我耶，
2: 活该！谁叫你边骑车边听音乐，还骑到人行道上？
1: 哼！所以我就变成这德性啦。
3: 我不是说过好几次，自行车要骑在单车专用道上，罚你一个月不准骑车。
1: 啊！
3: 还有。边骑车边听音乐，加上没戴安全帽，多危险啊！
1: 我
3: 要是你发生什么意外，我跟孩子怎么办？
1: 好了好了，老婆，

0: 我错了，对不起，为了你跟孩子我都听你的。
1: 牵挂所爱，珍视家人，注意安全，为爱启程。
2: 交通部关心您。
3: 时间6:05。

报一个好消息哦，刚刚有说国道一号南下 4.7 公里大华系统前的外侧车道猫咪躺平的状况呢，我们目前已经接获排除了，非常感谢相关同仁。所以听众朋友们呢可以放心的通行了。那在第三个小时，六六会带给大家一些蛮经典的歌曲啊，还有一些很轻快的，在后面半个小时会带给大家一些比较轻快的流行音乐，让大家用一个好心情开启八月的最后一个周末。当然在这个连线是不会少的哈，我们待会也要连线到我们的平林行控中心，还有我们的松山机场，来了解到这个国五最新的道路状况，还有我们机场这边的天气状况，以及航班的起降。那中间呢一样会带给大家一些打炸的小故事。第三个小时的第一首歌曲，来听到李宗盛的《山丘》，非常经典的一首歌曲。

0: 听到来自李宗盛的歌声《山丘》。在现在时间6:13，我们接下来呢要连线到的是平林行控中心，来了解到国五最新的道路状况。今天有请到的是播报员李广明，广明你好。
1: 主持人早，听众朋友大家好。目前在国道五号的路况，双向的路况都是顺畅的。平均车速都可以维持在70到80公里之间，那天气状况也都是晴朗的好天气。在这边提醒驾驶朋友，稍后要是车流持续增大，那我们会将国三街国五南港系统以及石碇跟平林南下路口的匝道以后进行紧缩的管制，再请驾驶朋友多加留意。那由于暑假期间车流量都比平常的大，尽量请驾驶朋友能在出发前尽量使用我们高速公路1968的网站或是 APP 查询我们高速公路上最新的即时路况，以方便做行程的规划。谢谢。
0: 谢谢广明。
1: 好。
0: 我们的播报员也提醒大家了，因为现在正值暑假，大家也应该都会想要把握这个8月的周末出门走一走吧。毕竟北部的天气目前还算稳定，但南部这边就我们的这个路网图看起来，有大雨的状况好像也有在发生了齁，所以驾驶朋友出门之前呢，为了我们的安全起见，还是要先检查一下车辆是否都是正常的，然后打起精神，6:15，我们这个准备好满足的精神跟元气再出门哈。如果累的话呢，也可以到我们的这个休息站稍微休息一下再。

上路。张溜溜现在就看到在这个北部的地区啊，透过 CCTV 我们可以看到木栅休息站这边目前有点快要满咯，大家真的是很棒，好，出门前稍微可能先准备一下，上个厕所休息一下再出发。时间6:16，我们待会要准备来进入我们的这个早晨警示音的单元。在这首歌曲过后，来听到张宇的歌声，等不及要对你说。

在庄宇的歌声等不及要对你说哈，六六也等不及要对你说了。哎，我们的早晨警示音的单元今天有什么故事要跟大家分享？在分享故事之前，我们先看一下数据啊。在这个8月27号的时候呢，我们电信网络诈欺的案件，这个诈骗案件受理数总共有372件，那财损金额达到了1.4658亿元哦。那非电信网络诈欺呢，总共有16件，财损金额535.1万元。假性财产犯罪呢，总共有54件，财损金额来到了4182.6万元。相较于上个礼拜8月20号的数据啊，有我们的电信网络诈欺的状况，不论是受理数或者是财损的金额都有减少部分啦，蛮多的趋势。然后但是非电信网络诈欺呢则是增加了3件，在假性财产犯罪这边增加了10件哦，非常多。那这个礼拜财损金额0元的受理案件呢总共有47件，所以大家还是要多多的提高警觉啦。好，那我们了解完数据再来听一首歌曲好了，吸引一下大家的注意力，然后我们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小故事。听到来自阿德的歌声，所有的人请注意。

所有的人请注意阿德的歌声，六六接下来也要请所有的人注意了，我们要来听一听这个礼拜要跟大家分享的诈骗小故事。在这之前跟大家报告一个最新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在 114.8 公里造桥路段的中间车道有散落物哦，再请驾驶朋友小心闪避了，非常感谢热心听众朋友的帮忙。今天要听到的故事呢，是免费赠送的故事啊，听起来就好心动哦，有没有？某一天，我们的主角小片呢，在我们社群平台 Threads 上面呢，滑到了一则赠送拍立得的贴文。跟大家科普一下，拍立得就是一个你只要按下快门，它就会有这个相片立刻可以出来这样子的一个工具啊，非常好用。然后呢，赠送拍立得啊，内容提及说某一个相馆他即将要歇业了嘛，店里面还有很多库存的拍立得，所以呢拿出来送给有缘的人。哇，六六其实看到这种贴文也会想要留言一下齁。那我们小片当然也是主动的联系对方了，并且加入对方提供的 LINE。对方表示呢，拍立得免费，但是运费要自付哦。接下来传了一个卖货变的连结给我们的小片，叫小片直接点进去填写这个资料呢。小片就照着网站上的指示操作，但是画面就突然跳出说，诶，交易订单失败，需要实名认证的警示讯息。哦，小片就觉得说，这是什么状况？于是呢，就询问对方怎么一回事。对方说，要赶紧联系客服处理啊，否则账号就会被冻结了。哦，听到这里感觉好严重哦，小片也紧张了起来，连忙依照页面的联系方式加入了客服的 LINE 账号。那客服就开始教导小片怎么样正确的操作啊，并且转借了一名银行专员的 LINE。协助解除账号异常，还有实名认证的程序。两个人呢，两方人马是轮番上阵啊，说的好像真的煞有其事一样，所以小片逐渐没有戒心哦，系统要求我们这个网路转账啊，照办。那操作这个无卡提款扫描 QR Code 付款呢，也马上处理。老实说，过程里面其实小片只是觉得好像很奇怪，为什么才在卖货变页面输入资料而已，怎么会有后续这么多金融相关的操作。不过呢，客服跟银行专员都表示说，如果没有完成验证程序的话，不止账户会被锁，连卖家的账号也会被你牵连耶。所以呢，希望我们的小片可以赶快解决这个问题，那之前操作的款项也都会如数退回，所以小片不用担心。结果对方后来就进一步要求我们的小片呢，用信用卡购买数位礼券跟游戏点数卡来测试账户是不是解锁了，并且把序号提供给他们查验真伪。好不容易才盼到他们告诉我们小片说，诶，完成了验证，接下来准备要退款咯。结果折腾老半天，以为终于可以拿到拍立得了，结果对方又说退款还要跑流程。

请我们的小片耐心等待。这个时候，小片心中的警铃才开始哦呦呦，觉得不太对劲。这么多次透过 LINE 的询问，都没有人回应。整个过程，免费赠送拍立得，然后假卖货变网站客服、银行专员，全部都是诈骗集团设计好的角色啊！小片真的是陷入了陷阱，却没有意识到被耍得团团转了。来，聪明的听众朋友，从这个故事里面我们可以观察到什么？好像跟之前六六分享的小故事都一样，对不对？要转介很多的专员啊，什么相关的单位啊，要需要引导你去解除这个流程。请记得哦，免费的赠品有可能是诈骗的诱饵，看到免费送或者是只要负担运费，都必须要提高警觉。还有，不要点击陌生网友提供的物流啊或卖货变的连结，正常的物流交易是不会要求你透过 ATM 无卡提款或者是网路转账进行实名认证的，请记得哦，不要依照陌生人的指示购买游戏点数或数位礼券，更不可以提供序号给他，因为一旦你购买了，这个是没有金钱上面交易的，所以呢，很容易就是会被人家拿走。遇到账户冻结、订单异常或者是验证失败等等的情况，请大家直接透过官方的管道查证。因为真的很多店家会假借这种无偿送你什么东西，吸引民众主动上钩联系，然后再假冒一些物流的交易页面来骗取你的资料，或者是引导你转账。他们也常常会说，就是会承诺你一定会全数退款，然后这样子拖延时间，最后这是会直接失联的，所以请大家特别留意了好吗？送给大家一句话，真的要随时提高警觉。接下来来听到张荣荣的歌声，送你一句话。

0: 珍惜人际之间的盛情款待，别让诈骗集团蒙蔽你的脑袋。大家好，我是姚纯耀，打击犯罪你我有责，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
1: 有一种魔力，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雨晨。毒品不只会影响身心健康，还可能会致命哦，让我们勇敢拒绝毒品，只对音乐上瘾。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时间6:38，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站交通网4:00到7:00起床六六去的节目，我是六六，请在粉丝专页搜寻 DJ 六六六六大顺的六六，跟我说声早安。天色渐亮了齁，大家出门真的要小心小心再小心了，请留意跟前车的距离啊。上路前也要先检查一下车辆的各个指标是不是都是正常的哦。从路网图也可以看到，大家在这个周末感觉都是有出门这个充满兴致的。接下来的时间，六六会带给大家一些比较轻快的歌声，希望可以透过这个好心情呢，让大家有一个享受愉快的八月最后一个周末哈。接下来的歌曲之后，我们要连线到的是松山机场，来了解到我们的天气状况以及起降的航班资讯。听到来自 Jenny 的歌声哦，《Less Than a Lover》。

0: 时间6:42，我们即将连线到的是松山机场，来了解到这个最新的航空资讯以及天气的状况。今天有请到的是我们的航务员蔡问林，问林您好。
1: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及航班资讯。松山机场目前是多云时晴，气温28度。而且啊，松山机场有非常的国内机场天气，包含离岛的南马祖北干机场目前是多云时晴，南干则是下着小阵雨。金门机场目前有雾霭的状况产生，澎湖机场则是多云时晴，机场附近有阵雨。而东部的花莲、台东都是多云时晴的。而机场气温的部分，南干、北干、金门、澎湖、花莲都是28度，而台东则是26度。航班动态方面，松山机场今天上午目前国内线利用航空飞往南干及北干的航班，因为天气因素目前各取消一班，而其余的国内、国际两岸航线目前都是正常的。若最新的资讯，请旅客于出发前留意查看松山机场的官网及航班资讯，或洽各航空公司的官网查询。接下来宣导有关遥控无人机的规范事项。为了维护飞行安全以及部分重要设施的安全，部分区域是禁止释放无人机或是限制无人机飞行高度的。这些范围和高度限制的资讯可以在民航局的官网上面查询。另外，使用无人机重量如果在250克以上的话，也必须向民航局申请注册。最后提醒大家，依据民用航空法规定，违反无人机操作相关规范是有罚则的，最高可以达到100万元的罚锾。所以，请大家在游玩空拍机的时候务必多加留意。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敬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假日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0: 谢谢问林。

刚刚我们连线到的是这个台北松山机场，也非常谢谢我们的航务员跟大家说明了最新的航班资讯的状况，以及各个机场我们目前的起降状况啊。时间6:44，再来带大家看到路况的这个部分。国道一号北上在363公里，顶金系统前的内侧车道有散落物哦，以及刚刚也有说到，在国道一号南下114.8公里造桥路段的中间车道散落物的状况，目前也还没有接获排除。好，非常感谢热心听众的帮忙，让我们这个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啊，再小心闪避。几个已经排除的好消息告诉大家，台15线南下13公里到15公里之间宝斗厝前的施工状况目前已经排除，以及台64线桥墩 P541、P540、P544 以及 P545 桥下这个单线道封闭的状况也已经排除了。同样是台64线西行

在观音山隧道里面的外侧车道，这个工程也是已经排除的。新北市板桥区光复大桥双向的外侧车道，移动性施工也已经接获排除。在国道五号南下石碇入口的匝道这边，大客车专用道目前已经开启了。提醒到大家，这个在国道三号北上啊，基隆隧道外的两线车道有施工的状况，那不知道目前是不是持续当中，再请驾驶朋友帮忙留意一下。台北市的环快往南华江桥前面也是有施工，再请大家小心留意。那今天是8月29号，所以在台北市南港这边，有关2026朝台北亚洲音乐节哦，这边也会有相关的安全维护勤务，所以呢会管制我们的市民大道8段双向的全线车道，再请大家行驶之前哦，我们先行的变换一下自己的行车动线。接下来听到林俊杰的歌声《因你而在》。

日就好好的跟你觉得重要的人，不论是朋友啊、情人、对象或者是家人，好好相处，待在一起吧。来自林俊杰，因你而在。时间6:51，六六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件事情哦。前几天六六滑到一则短影音，然后他是一位救护车的驾驶员在宣导的一件事情，我觉得很值得跟大家聊一聊，分享一下。就是很多人会觉得说，救护车啊，我们有的时候会看到救护车在红灯的状况下，有时候好像还是会停下来。但大家都会觉得，救护车停下来是不是有可能是在让我，就是等我先过了？但是其实没有，救护车在红灯的状况呢，先停下来，稍微观察一下在起步的原因呢，是要确保说每一个车道的这个我们驾驶朋友啊，都是静止的状态，然后有在安全的状况下呢，所以他们才会在起步，也是为了安全着想，所以大家不要误会咯。接下来听到的歌曲，一首韩文歌，来自贵宾的歌声 Really Like You， 也是非常有活力又活泼的一首歌曲。

时间6:56，待会我们准备迎接整点对时了哈。接下来要带给大家这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曲，来自王心凌的《哒哒哒》。在这首歌曲过后，我们要交棒给阿珍，让她带你开启新的大冒险。我是66，如果要找到我，粉丝专页搜寻 DJ 66，66大顺的66。我们明天见，拜拜。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米先生。
0: 清爽的早晨，开车去兜一兜，不必担心方向感失踪，还有京广路况带着你轻轻松松的走。现在时间早上7点钟。

间7:01，金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最新的道路状况。首先看到国道一号北上，在363公里顶进系统前的内侧车道有散落物的状况，目前还没有最后排除。同样，国道一号南下在114.8公里造桥路段的中间车道也是有散落物啊，再请驾驶朋友小心闪避。国道五号南下石碇入口匝道的大客车专用道已经开启了。以及国道五号南下在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的匝道一控也已经开启。提醒到国道三号北上在基隆隧道外的两线车道呢，有施工的状况，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以及看到第一那个市区的交通状况哦，台北市环快往南华江桥前的施工，目前也还没有接获排除。在台北市这边因为有这个活动相关的状况，所以呢我们的市民大道8段双向全线车道会有管制的状况，再请驾驶朋友们先前改道。一个已经排除的好消息，国道一号南下在114.8公里造桥路段中间车道的散落物目前已经接获排除，驾驶朋友可以放心使用了。如果有更多最新的道路状况，欢迎拨打08000001230800000123告诉我们。尽管以上路况由66为您汇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

0: 小芳，我跟你说，我这些年欠了不少卡债、房贷，怎么还都还不完，真的快撑不下去了。
1: 明哲，别那么快气馁。你有听过消费者债务清理条例吗？它是专门帮助像你这样有负债困难的人哦。
0: 真的吗？我的债务真的有办法解决吗？程序会不会很复杂啊？
1: 不会太难啦。首先，你可以向银行请求协商债务清偿方案，或向住居所地法院或乡镇市区调解委员会申请债务清理调解。
0: 那协商和调解都没谈成怎么办啊？
1: 那你可以向法院申请更生或清算程序。如果你有稳定收入，可以申请更生程序，由法院核准分期清偿方案。依清偿方案履行完毕之后，就可以免除债务责任。若没有固定还款来源，可以申请清算程序，将你现有的财产变现分配给债权人。法院裁定免责之后，就能免除其他债务。
0: 原来如此，那是不是所有债务都能这样处理啊？
1: 只要是五年内未从事营业活动或从事小规模营业活动的债务人，若贷款有担保品，例如车贷、房贷等，担保债务超过担保物价值，超过部分可以适用消费者债务清理条例，而信用卡债务、个人贷款等一般都在适用范围内。
0: 原来债务问题也能这样解决，感觉有希望了。
1: 是的，相关资讯你可以向各地法院联合服务中心或财团法人法律扶助基金会洽询，有专人可以提供免费协助。
2: 消费者债务清理条例，给生活一个重启的机会。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各位冒险家们，集合喽！你们的冒险即将开始。我是你的领队阿珍，身为领队，我会提供大家最新的路况、及时的气象以及有趣的故事。跟着我一边享受好听的歌曲，让你的冒险一路顺畅，充满活力。那么冒险家们，安全带系好咯，真心话大冒险现在正式启程。

大家早安，高炸！现在时间呢是早上的7:09。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那么今天呢已经来到8月29号了，已经是8月的倒数几天，不知道大家这个月有没有什么想要做的事情还没有完成呢？或者是说有什么想去的地方还没去呢？趁着最后的8月3天呢，可以赶快安排一下咯。

那么，我们就先来收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曲哦。这首呢，是来自蔡明佑的《喜欢你比说喜欢你更容易》。

大家好，我是 CJ Mitt， 毒驾肇事害人又害己，也让很多人家庭破碎。为了您的健康和交通安全，请勇敢拒绝毒品，更不要毒驾上路。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7:15哦。最新的路况消息，赶快提醒大家，在国道一号南下林口 B 入口的地方哦，有一辆小客车发生自撞护栏的事故哦，要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留意了。以及同样在国道一号的北上 ,344.3 公里呢，高科前的中外线车道。路上有一个坑洞哦，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注意了。同样呢，也是国道一号的北上，在363公里呢顶金系统前的内线车道，路面上有散落物，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了。国道三号呢，因为国五南下的车流比较多，所以目前国三南下汐止系统到南港，以及国三北上三鹰到木栅交流道入口，已经实施匝道移控喽。国道五号的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移控都已经开启喽。同样呢，国道五号的南下石碇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也是已经开启了。台61线南下123公里，在过了通宵二的外线车道有小动物躺平，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留意喽。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大家报警管哦。警管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23。
1: 等一下，是谁呀？一大早发这么多讯息。终于停下来了，看来今天有很多信要跟大家分享咯。那么一起来看看今天的早安信箱收到了什么信吧。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今天的早安信箱。那么最近已经要月底了嘛，刚刚也说到已经8月29号了。那么不知道大家8月份有没有什么目标还没有完成的呢？或者是你一直有一个想做的事情，然后每次都想说哦，明天再做就好了啦，这样子的一个小小目标、小小梦想有没有呢？

就以学生来举例，可能会常常想着，哦，作业还没写，好啦，明天再写，或者是房间还没有整理，就没关系啦，明天再整理，或者是想说要开始减肥运动或是锻炼一下身体，又觉得今天好像还有一点累，明天我一定会开始，或者是有一本想看的书，可能又会觉得，哦，今天太忙了，我明天再看。然后呢，到了明天又会很继续自然的告诉自己说，好啦，那就后天啦，就一直用明天来拖延下去哦。那么其实阿珍我呢也是一个超级拖延症的人，就是举例来说呢，如果我需要在今天晚上12点之前上传一份作业好了，我真的是会在11点59分才压线上传的人。对，我也是一个超级拖拖拉拉的人。所以呢，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一句很经典的话，督促自己也一起勉励大家哦。就是呢，这句话是来自班杰明·富兰克林的《今天能做的事，不要拖到明天》。这句话呢，听起来是不是还蛮简单的？但是呢，真的要做到很难很难，真的完全不容易耶。而且就像刚刚开头说到的，有拖延症的人真的会很常想说，好啦，明天再做，就会一直帮自己找一个借口来拖拖拉拉的，然后就会一直没有完成某一件事情，直到可能他的期限要截止了，才会赶快匆匆忙忙的把它做完哦。虽然说还是完成了，但每次在赶的那时候都会想说，可恶，我当初好好先完成就好了。而且呢，最重要的就是，你今天想着我明天再做，但是到了明天，我们又有新的课题

一样面对啊，明天也有明天的任务要做。你如果把好多天的都堆到明天的话，那就永远不会有完成的那一天了。明天的我们一样会有作业呀，有工作，可能也是会很累，然后又会想玩手机、追剧、休息。所以如果有一件事情真的很重要，那你一直把它交到明天的话呢，其实只是在把问题往后推哦。有时候呢，拖延这件事情，可能是因为觉得这件事情好难哦，或者是说我不知道从哪里开始，或者担心说如果我做不好怎么办，所以呢，我们就开始选择逃避不做。但是其实呢，还是有一个小小的解决方法。我自己也觉得把自己的心态呢稍微调整一下，拖延症好像会没有那么严重哦。举例来说呢，今天我们有一份需要做完的作业，那么光是想到哦，我要把这份作业写完，我就会觉得好烦哦，好累哦，好多哦。但如果我们今天换一个方式想的话呢，就会很不一样哦。如果说你今天是告诉自己，好，我先写一题就好，然后你写完第一题再想说，哦，好像没有很难，那我再写个第二题好了，然后你就会发现，其实开始做一件事情才是最难的。等你开始以后，所有问题真的完全都不会造成你的困扰，也不会让你觉得，嗯，好像很难哦，这种想法都不会有了，因为你开始去解决它了。所以呢，今天的这句今天能做的事不要拖到明天，也是在提醒我们说，如果有一件事情值得我们去做，那我们就不要再让等一下，应该说我们就不要再让等一下慢慢的变成永远哦，因为每一天都会有新的等一下。那么如果说你是想跟家人说个谢谢，那我们今天就去说。如果想跟朋友道歉的话呢，就今天去道。如果有什么想要挑战的新事情呢，我们就今天去挑战。因为很多事情呢，我们以为自己还有很多时间，但时间呢才不会停下来等我们嘞。所以呢，人生最好的开始时间也许不是昨天，但一定可以是今天哦。不要总是期待明天的自己会突然变得很有动力啊。真正呢，可以改变事情的就是现在的我们哦。哪怕只是先完成一点点，哪怕只是往前走一步，都会比我们一直站在原地好哦，都可以更接近的我们的目标。所以呢，大家勇敢的先去挑战自己想做的事情，我们先开始，后面遇到的问题呢，都可以快速的迎刃而解哦。那么以上呢，就是今天的早安信箱哦。那么我们就下一集再见咯。

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7:25咯，我们来收听下一首歌曲。这首呢是来自林俊杰的《黑夜问白天》。

哎，不好意思，打扰你，请问你是最近那部电视剧《防诈天使》的女主角 Amy 吗？我们全家都会准时收看呢，本人真的跟天使一样。

0: 漂亮哎！
1: 你好，你好，谢谢你的支持。
0: 我最近还有在社群平台看到你有代言一个投资群组，对不对？我等等啊，回去就马上加入。
1: 等，那个不是我，那是 AI 拿我的脸去合成的诈骗广告。我演防诈天使，不是诈骗天使哎，没有在带人投资。
0: 虾米啊？拢是假哦！
1: 你看，你连本尊站在你面前都认不出来，光在网络看脸，怎么分得出真假啊？教你一招，下载数位发展部的网诈通报查询网 APP， 网络上看到怪怪的讯息，把网址贴进去查，有没有人通报过，一目了然。如果还没有人通报，你也可以顺手通报，救救下一个差点交退休金的人。
0: 哦，果然是称职的防诈天使，我赶快来下载网诈通报查询网 APP， 为防诈尽一份心力。
1: 记得是查 APP， 不是加群组哦。
0: 放心啦，女神，我这次学乖了。
2: 赶快下载网诈通报查询网 APP， 看网络诈骗哪里躲，全民通报提供线索，查询可疑资讯不错过。以上广告由数位发展部数位产业署提供。
3: 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7:32。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那么最新的路况消息，赶快提醒大家哦，在国道一号南下113公里。过了头份的路间有游览车抛锚哦，目前呢乘客都是下车的，要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了。同样呢，国道一号的北上 342.5 公里，在高科前的路段有一辆小客车发生自撞的事故哦，目前占用了内线车道，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注意。同样呢，国道一号的南下44.7公里，过了林口 B 的外侧路肩，有一个白色的大型塑胶制品掉落哦，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了。台十五线北上在21公里下浮路段的外线车道，有一辆小货车发生自撞的事故，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哦。国道三号的北上53.2公里，过了英歌系统的外线车道呢，有一堆废铁掉落物，也是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再请大家小心留意哦。台74线西行在24.1公里，过了太原的外侧路肩，有一辆抛锚的小客车停靠在路上哦，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留意哦。以及呢，在国道三号的北上348公里新化系统前的中线车道，有两辆小客车发生事故，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还有呢，国道三号的路段，因为国五南下的车流比较多，所以国三南下汐止系统到南港，以及国三北上三鹰到木栅交流道的入口呢，已经实施匝道一控咯，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注意了。国道一号呢，南下在林口 B 入口的地方，有一辆小客车发生自撞护栏的事故，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哦。同样呢，是在国道一号的北上344.3公里高科前的中外线车道有坑洞哦，要请大家小心避让了。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大家报警管哦。警管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03。那么接下来我们来收听下一首歌曲哦，这首呢是来自 Misamo 的 Marshmallow。

0: 这首歌呢是来自米萨姆的 Marshmallow。 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7:39，我们来连线到中央气象署，带大家一起了解一下今天的天气资讯哦。今天连线到的预报员是郑杰仁，杰仁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在低压带影响之下，环境风场大概是西南风到偏南风，所以在迎风面的中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但是目前的话在台南、高雄、屏东整体降雨是比较明显的，室外活动请注意安全。那其他地区北部东半部是多云，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那由于水汽比较多一些，环境不太稳定，南部地区以及中午过后的中部以北地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在雷雨区内请慎防雷击。由于连日降雨，山区请慎防坍方落石及溪水暴涨，低洼地区请慎防积水。温度方面，南部及台东高温约31到32度，其他地方来到33到35度，大台北和桃园甚至有局部36度以上高温发生的几率。在下雨之前天气是比较炎热的，紫外线偏强，可能达到过量等级，请注意防晒并多补充水分。而目前阳明上两个台风，第21号台风艾桃和第22号台风班朗，两个都是轻度台风，距离我们非常遥远，对我们天气也不会有直接的影响。预计整体明天降雨的话会再缓和一些，南部东半部地区有些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方的话是以午后雷阵雨为主。不过明天的话在新竹以南山区在午后还是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所以如果假日出游中午之后在外面请留意整体天气的变化。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的，谢谢杰仁，拜拜。
1: 谢谢，拜拜。

那么刚刚气象署也有告诉我们说，这几天还是会降雨哦。大家午后呢出门的话，还是要记得带着雨具来以防万一哦。

而且呢，我觉得这几天的天气真的是很热以外又很闷哦。毕竟我所在的地区是台北这边，这边就是这几天北部好像都是没有下雨的吧，大家的所在地区。然后但是因为下午就是有那种很闷很闷要下雨，但是雨又下不下来的感觉，就会很热很闷哦。所以我昨天下午的时候刚好在户外，我就想说哇也太闷了吧，对，真的是很热耶，大家出门要小心，多多补充水分，小心中暑咯。

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7:42，我们来收听最新的路况消息哦。在国道一号南下113公里，过了头份的路肩呢，刚刚有一辆游览车抛锚停靠在路边，然后请乘客下车哦。目前呢是已经处理完成了，没有发现这辆游览车哦。那么如果说有看到这辆游览车的听众朋友们，再麻烦你们告诉警管了，目前呢听众是说没有看到的。那么在国道一号的南下呢，圆山入口在滨江街一上来的地方，中线车道有大垃圾袋掉落物哦，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以及呢在国道三号的北上 348.2 公里，在新化系统前的中线以及外线车道呢，有两辆小客车发生事故哦，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留意。同样在国道3号呢，北上 53.2 公里过了莺歌系统的外线车道，有一堆废铁在路上哦，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再请大家多多留意。台15线北上在21公里下福路段的外线车道，有一辆小货车发生自撞的事故哦，再请大家多多注意了。台61线双向163.5公里到213.9公里之间，深港到大城的路段，内外线车道从早上的8点钟到晚上的5点钟会进行路面的坑洞巡查修补作业，再请大家呢多多留意了。同样在台61线呢双向130.8 公里到163.5 公里之间，大甲到龙井的内外线车道呢，从早上的8点钟到晚上的8点呢，会进行路面的垃圾捡拾作业，也要请大家多多留意哦。如果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管哦。警管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03。

0: 啊，这雨也太大了吧！
1: 爸爸，你头灯有开吗？老师说下雨天要开头灯，别人才比较看得到我们呢。
0: 差点忘了，马上开。
2: 哎，前面的车好像慢下来了，爸爸，你别跟那么近啦。
0: 哎呦，放心啦，辅助驾驶系统会帮我判断。
2: 哎呦，还好你刚刚有保持距离，不然呢，真的很危险。
1: 爸爸，老师也有说过，辅助驾驶不是自动驾驶，还是要自己看路哦。
0: 哦，你说的对，尤其下雨天视线差，路也滑，还是自己专心开车最重要。
2: 雨下得越来越大了，我们要不要先到服务区休息一下，等雨小一点再出发，安全最重要。
0: 好。
3: 提醒您，雨天行驶国道，请开启头灯，减速慢行，并和前车保持较长的安全距离。驾驶时务必专心，不要过度依赖辅助驾驶系统。若遇豪大雨或能见度不佳，也可以暂时到服务区或下交流道休息，等天气好一点再出发。以上广告由交通部高速公路局提供。

这首呢是来自蔡以真的《灌洗鸡雷狼》。那么时间呢来到早上的7:51咯。最新的路况消息持续的提醒大家哦，在国道一号呢北上 344.3 公里，在高科前的中外线车道

有坑洞哦，要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了。以及呢，在国道三号呢，因为国五南下的车流比较多、哦，目前国三南下汐止系统到南港，以及国三北上三鹰到木栅交流道入口呢，已经实施匝道移空了。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移空都已经开启了。同样呢，在国道五号的南下石碇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呢，也是已经开启喽。还有呢，是在国道三号的北上 53.2 公里过了莺歌系统的外线车道，有一堆废铁掉落物，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了。林口哦不对，是在国道一号这边呢，南下的 44.7 公里呢，过了林口 B 的路段，外侧路间有一个白色的大型塑胶制品掉落物，也是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再请大家小心避让。台74线西行在 24.1 公里，过了太原的外侧路间有一辆抛锚的小客车哦，再请大家多多留意了。台15线的北上在21公里下福路段外线车道呢，有一辆小货车发生自撞的事故，要请驾驶朋友们呢多多注意了。同样是在国道1号这边，南下的圆山入口在滨江街一上来的地方哦，中线车道有一个大垃圾袋哦，也是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再请大家小心避让了。台74线东向在 28.9 公里，在大里一前的路间呢，有一辆休旅车目前爆胎了，停放在路上哦，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留意了。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管哦。警管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里三。那么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那种可能讲太多话就会鼻塞的情况，因为我最近一直都会有一种感觉鼻子塞住了的感觉，但是也没有感冒，但就是会一直觉得像现在说话，我就听自己说话，有一种鼻音的感觉，但我没有感冒，我就是不知道为什么。然后像是我朋友，好像是说太多话就会开始流眼泪，对，就是好像每个人都会有一点点不太一样的一些身体会发生的一个变化，我觉得还蛮酷的。我觉得我朋友会哭比较酷，但是我就不知道为什么最近好像讲话讲一讲就会开始鼻塞，就真的很神奇耶，也不知道为什么，也没有感冒啊，也没有不舒服，也没有快感冒，就是很神奇的说话呢，说一说就会开始觉得好像要吸一下鼻子，有点呼吸困难了，非常的神奇耶。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一样一些神奇的身体小小变化，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呢会发生的。

那么时间呢，已经来到早上的7:55了，准备来收听7点钟的最后一首歌曲喽。

接下来呢，我们来收听来自林宥嘉的《勉强幸福》。这首歌曲结束以后呢，就准备来到我们8点钟的对时咯。

早上八点钟，张大嘴巴笑三声，希望活力再加分。我是台中台正晴，祝您天天都有好心情。